0: 坐。来点吧，晚上去去寒。
1: 哦，不不不，您喝，您喝。
0: 跟我说说老营的事吧。
1: 哦，今天这个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啊！我们老营的人马全是归棋盘山刘氏兄弟管理的，我们跟奉天的石原长官那是签过保证的。
0: 你认识石原长官？
1: 当然认识了。哎呦，我今天看到您的时候，我以为是义勇军来勘察地形的呢。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是是是是是，我们可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
0: 妖气妖气，你放心，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会在石原长官面前替你邀功的。
1: 那在这我先谢谢您了。
0: 啊，好说好说，来点吧。
1: 不不不，您喝您喝您喝。
2: 都处理干净了。
3: 人了啊，这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4: 干啥呀？
5: 这叫特种作战，用的都是暗杀技能。
2: 听我命令，杨峰，一会儿你跟着我，干掉日军帐篷外的哨兵之后，你跟大牛干掉另一个帐篷的日军。陆三儿、二姐，你俩原地外围掩护。玉哥哥，你跟着我把关山带出营地，记住。所有日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整个计划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明白了。
2: 出发。

0: 这是什么呀？
1: 太他娘的紧密了！江峰，江峰，过来看看。
2: 这么精密的地图，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3: 吴阳，外边已经处理干净了。
4: 哎，我明明救了你，你怎么连个谢都没有啊？
5: 谢谢，谢谢。
1: 大牛，把这收拾干净，跟我回山寨，走。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彭玉山了，行动时间定在3天之后，到时候咱们在棋盘山的山口会合。
1: 怎么样啊？早就想请你过来了，一直没有机会啊。今儿啊，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2: 一醉方休没问题啊，菜素了点儿。
0: 不是你这意思是嫌大哥这菜不好啊？
3: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不讹你一次。
1: 行行行行行，
0: 金牛啊，
1: 哎，
0: 现在你可有用武之地了啊！
1: 后厨房就在边上啊，
2: 没问题。
0: 我们露两手呗。有肘子吗？
1: 有，
0: 啥都有。
1: 红烧肘子。
0: 等着，好好尝尝。赵警长，我这次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0: 一定是棋盘山的事儿吧？
1: 对，
0: 那还有啥商量的？我的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全部交由你指挥。你放心，我赵建有一定全力配合你这次军事行动。
1: 这不合适吧？这个，
0: 哎，这有什么不合适？你的能力啊，早在九一八奉天的时候和北沟消灭日军给养部队的时候得到证明了。我的部队交给你指挥，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
1: 跟我敬你来，痛快！
0: 白龙啊，有一件事儿，哥哥要感谢你。
1: 感谢我？什么事儿？
0: 就是郭向东的事儿，你办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1: 那都是郭大哥配合的好。
0: 哎呀，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啊，真是绝配。好。
2: 明天我还有一份大礼送你，大礼还是送给我的？什么大礼？
0: 今天保密，以后等等。
2: 哟呵，来，就管喝酒了吧？今天
0: 今儿就喝酒，
2: 那好吧，一醉方休，来。
0: 来，
2: 海龙，看看吧，这就是哥哥的兵工厂。
0: 我是光听说你有一个兵工厂啊，没想到有这么大规模呀！
2: 海龙，哇，
0: 好亮！
2: 哎呀啊，海龙来，大家伙啊，看，好东西啊，
3: 马克沁的，
2: 哎，还有这个，啊，火箭炮，哇，什么都有。
0: 哎呀，
2: 哎呀，
0: 海龙啊。
2: 哥哥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嗯，我知道，你现在缺少枪支弹药，这些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呀，把送给海龙兄弟的大礼给我拿上来。枪、子弹、手榴弹，要啥有啥。
4: 赵军长，我说你可真有货呀！
2: 有这些枪支弹药，你什么都管用。
0: 我猜到了，
2: 你要攻打棋盘山，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怎么样？哥哥的这份见面礼，满意吗？<笑>
0: 满意，满意啊！
2: 你别着急，还有呢，还有，<笑>打开看看。
0: 有两下子，我跟你说啊，哥哥这个兵工厂，还真不是闹的。正经八百的能造不少好枪的，啊，你看，手榴弹、地雷，哎，就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大炮，还有坦克车都造不了，剩下的全能造。<笑>
2: 太好了，
0: 现在啊，武器也有了，人马也齐全了，就差跟媳妇儿会一下。
2: 彭玉山和兄弟们那儿都不在话下，关老爷子那儿也不是问题。现在人和武器全齐了。
5: 好，
2: 传令兵，
6: 有，
2: 吹号集结部队。
6: 是。
2: 走，咱们去棋盘山。
6: 走，
2: 走。
0: 赵军长，您请。
6: 走，
2: 请。
7: チーズおしまい。はい。今回の任務は石原殿自ら指揮を取るなんて私たちの光栄です。宝天を戦略した後毎日方々は軍部で過ごした。本来は軍部でお前らを待つすべきだ。でもこのようなチャンスは逃したくないよ。
6: 我が軍は必ず勝ちます。
8: 岡松、命令せよ。全軍進め。目標に向かえ。
6: はい。
8: 待て。お前ら、途中では絶対音を出すな。
6: はい。行動開始。音を出すな。
9: はい。

0: 没心没肺的玩意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睡？
1: 咱现在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哥？
0: 好个屁！现在胡正昌都倒了，你我还有个好？
1: 太君说了，胡正昌勾结义勇军，他死有余辜。
0: 说你是头猪，你还真往圈里钻呢。胡正昌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太君错了，
1: 俺说，太君的，太君来了。太君说让咱们等。
0: 我就说嘛，那太君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1: 太君还说什么了？
0: 没有。
1: 哎，哥，要不咱俩上后山乐呵乐呵去？
0: 乐呵个屁！就那么几个娘们儿，再乐呵我都成你他妈连球了。

0: 呢？给我看看，看一眼。不给我看是不是？你别吃了，给不给？真不给啊？
1: 姑爷回来了，
0: 我们姑爷回来了。
2: 哎呀，哎呀，哎呀，兄弟啊，想你啊！
3: 你再把我放在山沟子里，我都成老人参了。
2: 你要是能成精，我更高兴。
3: 那当然了。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义勇军军长赵建勇。哦。
3: 赵军长，久仰大名了，
4: 幸会。
3: 这三兄弟果然名不虚传的。里边请吧。
2: 好，请。
5: 集合。
2: 哎呀，
5: 呵，真不错呀。啊。
3: 行啊，海螺。啊，八个七，九二式。全是大家伙，哎呀，再看看你这帮兄弟们，
2: 个个精神抖擞的，不像下山的猛虎一样。我们这儿毕竟不是正规军，跟你那儿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3: 话不能这么讲啊，关键这个队伍啊是要看谁带。这就是其实有麻烦了，
6: 这些兄弟都是虎子练的。
5: 啊，应该的。
2: 进屋吧。
3: 行，
5: 好，
2: 走。
7: 哎，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没去赵军长，那就是人生一大遗憾呢，知道吗？哎呀，人家那军火库呀，老气派了，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长枪、短枪、小钢炮、手雷、地雷、炸药包，哎呀，要啥有啥，就一个字，气派。
8: 什么玩意儿？
7: 俩字儿。就你是数，哎，也不知道心疼你哥呢，饿得前腔贴后背了，你就知道气我。
9: 哥哥，
10: 爷，
9: 偵察部隊の情報によると、ジーパンさん周りの地域に敵部隊発見しました。私の判断では、こいつらは蘇海龍と趙建勇の部隊だ。
10: 裏の方を調べたかい？
9: 調べました。現在異常ありません。

0: 今だけの話だろ。将来あるかも。命令せよ。ここで待ち伏せ。ちゃんと隠れろ。命令がないと誰でも勝手に行動するんだ。
1: はい。
2: 海人的这个计划实在太冒险了。就凭咱们现在的兵力，想要攻打刘沈西他们，我看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3: 切，不就是几个小土匪吗？这有啥大不了的？
4: 咋又开始了？
3: 那怎么的呢？
4: 听你家姑爷的，
5: 事情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刘沈东西能在棋盘山盘踞那么长时间吗？赵军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我们这一次是要深入到棋盘山内部去。
2: 海龙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可你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5: 强攻棋盘山固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俗话说狡兔三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捉住并且消灭刘沈西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况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赵军长您比我还清楚。
4: 赵军长，这场仗我们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是有把握的，您就别跟我们争了。
2: 好吧，那你们既然胸有成竹了，我的部队就全听你调遣了。
3: 姑娘，啥时候动手？给个话。
5: 明天凌晨。
3: 啊，三儿，给我磨刀去。
4: 虎子、黑子，咱们也去。
5: 二金，
6: 咋了，姑爷？
5: 把咱们行动的时间告诉关老爷子。
6: 嗯，我这就去。
5: 赵军长，明天天明时分，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部队攻打棋盘山了。

0: 哥哥，哎，咱们这次是敌后渗透作战，告诉弟兄们，每人带长枪、手枪各一支，子弹200发，轻装前进。这次的成败就是速度。当家的，你就放心吧。这帮家伙经过这一段时间训练，打仗精神的，好使。放心。
1: 哎，杨涛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勇哥，你不是给我们做好吃的去了吗？这什么呀？这么多土疙瘩，
3: 土疙瘩！我告诉你，这就是好吃的。哎，别看。

0: 香，管够吗？随便吃，有的是。好，兄弟们，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带着你们去打仗。
1: 好，齐齐一声啊！好不好？
2: 啥味儿这么香？没有我的份儿啊！
1: 有。
3: 你们这帮小伙子，给我妹子留两个呀！香，就你会做好人是吧？爹，这苏海龙走了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事儿会不会黄了呀？
4: 孩子，你不了解海龙啊。海龙这孩子有信誉，说到做到，他要干的事儿，那一定能干成。
5: 爹，
3: 海龙哥来信了。爹，这信上都说啥呀？

这个擅自更改作战计划，

0: 这是苏海龙怕咱们抢到地盘，才故意这么安排的。
1: 你放屁！海龙哥才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呢。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2: 不得无礼。哼，靠这两个孩子都让我给惯坏了。
3: 没事，关山兄弟为人豪爽。
2: 孩子，别多心，马上去准备，咱们即刻出发。
0: 爹，
4: 去吧去吧。
0: 行。
1: 再见着海龙哥，别忘了我那事儿啊！
2: 哎呀，
1: 老吴，
5: 哎，
1: 听说你是个活神仙，你给我算算我跟海龙哥的婚事呗。
3: 大姑娘，我那是混江湖的雕虫小技，骗骗孩子可以，不值一提。
1: 不给看算了，反正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爹，我去了啊。
2: 哎，老吴，你跟我说个实话，这俩孩子有可能吗？

0: 前面就是咱们上次提到的头套卡子了，这地上还真是挺险要的。想不想要能咋的？就这几个人，还不够我一个人收拾的。丫多大风啊！你把山给吹了，他也能吹呢。
1: 咱们是吹呢。
0: 哎，玉山哥，这么着吧，这头套卡。 就叫你兄弟我来过，
2: 不说我了吗？
0: 姑爷，嗯，给个话。
2: 三，二进，带着几个弟兄，跟着大牛，
0: 看我是不是吹啊！
3: 我就看你。
2: 刘沈西在不在山寨里面？
4: 刘沈西今天过生日，就在山寨里边办大戏，估摸着这会儿都应该睡着了。

0: 咱们把他们的机枪点给断了。
1: 在这儿建议赵军长，咱们去找杜三。走。你看，你看，我就说这刘沈西手下都不堪一击，
2: 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
1: 哎，姑爷，晚上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了，让那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0: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1: 关键是没打过瘾，
0: 没过瘾。
1: 啊！
0: 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

0: 你们在这儿接应赵局长，咱们去找杜三。走。
1: 你看，你看，
2: 我就说这刘锦旭手下都不堪一击。
1: 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哎，姑爷，晚上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了，让那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0: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1: 啊，关键是没打过瘾呢。
0: 没过瘾？
1: 啊。
0: 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

0: 估计这个时辰已经到山寨这步去了。两侧的情况怎么样了？右边的火力点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现在就剩两侧的二道坎子，还有三道坎子。右边说什么时候动手？说了，说山寨里发生剧烈爆炸的时候，就是全面攻击的信号。命令部队两侧迂回包抄，主力部队跟随我支援海龙兄弟。弟兄们，到了棋盘山之后。 见到土匪，一个都别给我留。
1: 是，
0: 出发。
2: 哎，有人，跟我走。

0: 这里就是，找地下还能用我的信号了。小峰，虎子，跟我来。
1: 干嘛呢？你站住！干嘛呢？

0: 我们这儿还有挺歪八子，带上足够的子弹，还有手榴弹，其余的全给我炸了。
1: 全炸了，龙哥！
0: 来不及了，马上天亮了，全部给我炸了。

0: 我们的村落啥都没有了。不行，说好了咱们坚守后山的，就得按海龙的计划执行。嗯，
1: 爹，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哎，关山，回来，关山。
0: 爹，你看我哥。
2: 关老爷子，别着急，我带几个人去接应一下关小姐。
0: 那就拜托你了。
2: 好，走，
0: 有劳你了。
2: 有老吴他们跟着，您就放心吧。

0: 现在整个山寨被我们接管了。是啊，山寨内外的土匪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但就是没歼灭沈西。后面有条索道，
1: 那会不会藏于这土匪，顺索道跑了？
2: 往哪儿去啊？
0: 再说了，后山不是关老爷子和老吴他们在吗？应该问题不大吧？
2: 对，凭他们的实力，消灭那些人不在话下。现在是留沈西自己带队伍。
0: 我靠，
2: 关老爷子扛不住，我先洗剑，我带着他们从索道下山。
0: 好，需不需要派兵？
2: 不用了，棋盘山刚刚打下来，各个险要都需要兵力把守，你在这儿吧。那
0: 你一路小心呐。
2: 赵军长，替我照看一下兄弟。
3: 余善兄弟，
2: 放心吧。当家的，各位兄弟。 哥哥今天只想要死的，不想要活的。跟我走。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这么小日本发现了海龙的意图，
1: 不就是小日本吗？让我去会会他们。
0: 多想，小日本既然能让到后山来，就说明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你这样贸然出去，非吃亏不可。
1: 那咋办？
0: 马上找到关山和老吴，还要给海龙报个。

0: 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
1: 行，听您的，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们，把架子手榴弹都给我带好了。今天姑奶奶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咱们老营也不是好欺负的。
0: 是。

0: 你给我出来！兄弟们，别开枪！别开枪！
1: 现在咱们怎么办？
2: 相信大当家的已经攻下了棋盘山，你去，派人通知大当家的。你怎么办？别管我，我自己会想办法出去。
1: 千万别伤害我关山兄弟，我马上就出去。
3: 别动，别动，
4: 别动，
3: 走。

0: 三番压倒，刘沈西活捉了关山，老吴估计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1: 带我们走。是。刘沈西，你想干什么？把关山给放了。关山，上次在小凤仙家，老子放了你一马。 没想到你在老子落难的时候，竟然在背后下黑手。
0: 你说什么？
1: 看来你还不知道。好，今天让你死个明白。让你舍命相救的这个关山，其实是个吃里扒外的墙头草。
0: 你们抢劫金盛屯物资，
1: 就是他告诉我的。
0: 你个王八蛋！

0: 的下场比他好不了多少。
1: 我躲远点，林剑一身血，
0: 我今天就要用他的血冲煞气。
2: 刘烨，刘烨，刘烨，刘烨，动手！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海龙啊，看来小日本要围山清剿啊！
1: 什么？
2: 我爹说的没错，来了不少人呢。
0: 我怀疑啊，是不是小日本得到什么消息，知道咱们这段时间要攻打西潘山，
1: 所以设下了许多的埋伏。
2: 伟子，你别着急，我带着兄弟们先去看看，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

0: 这棋盘山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啊。
1: 重要性？就这么一个破山头，有啥重要的？
0: 破山头？那我得跟你说说。嗯。这棋盘山，北可以牵制铁岭，南可以俯视奉天，东西两侧可以进攻新民和抚顺，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你说重要不重要？
1: 可以啊。这家伙一套一套的。行，挺有才。
0: 这和你做肘子可不一样啊。
1: 肘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2: 跟我回去。走。
3: 看看。
4: 耶。
3: これは空軍からの情報です。偵察によって棋盤山の上空は雲厚く、しばらくはっきり状況を見えないんです。
4: 新しい状況が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ろ。
3: はい。カカ、出棒。
5: 我が部隊は隊形を展開しました。今は棋盤山の裏を包囲中です。
4: よし。
6: 情况咋样？
2: 山下全是日本人，老营是回不去了。先上棋盘山吧，交给我们来办。
7: 好，我不走，我要跟你们去打小日本。
2: 你跟着我走，老爷子怎么办？
1: 听话。
2: 哥哥，我想让您带着几个弟兄，先把老爷子给安顿好，然后把老屋给厚葬。
8: 行。
2: 江峰，把地图给我。

1: 从这张地图上看，日本人应该对棋盘山和老鹰的地形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优势。
2: 白龙，你是想带着他们在山里面周旋？
0: 对。
2: 这
0: 圈子你打算怎么兜啊？
2: 把他们带到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
0: 我不同意。
2: 看什么呀？
0: 这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就连周围的老猎户都不敢进去，甭说别的，你们吃饭就是个问题。我觉得
2: 也是这样，还是等赵军长那边有了消息，我们联合行动会比较好。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丛林作战不是赵军长的特长，况且这次日本人来势汹汹，我想让赵军长的部队在朱家口一带设伏，把日本人带到伏击圈的事就交给我们几个了。但是太危险了，你别跟着捣乱。
0: 吃的问题大牛会解决，知道不行？我去日本人那儿呢。
2: 你们几个把弹药都拿过来，集中一下。
0: 你还愣着干什么？要几个兄弟，把你吴叔抬上。海龙哥，子弹不长眼睛，你自己多小心，别出什么事儿。
2: 放心，把老爷子照顾好。 去吧，咱们也出发吧，走。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柏岭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陆三、二进，你们一组，江峰虎子一组，丹妞和我一组进入山洞位置。快！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佛岭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陆三、二进，你们一组，江峰我一组，单就和我一组进入战斗位置，快！

0: 海龙的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冒险了。这个海龙啊，非常倔。这个事儿我也劝了他半天，可是没用啊。他认准的事儿，他就得这么办。
1: 真是没想到啊，咱们的计划行动这么周密，还是让日本人有了可乘之机。不过您放心，这次攻打朱家沟的战斗，我赵建勇一定参加。
2: 赵军长，你放心。
0: 我老营那边还有批人马呢，
2: 你看，棋盘山在老营和祝家沟之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现在啊，日军把主要的进攻目标定在了棋盘山。海龙之所以这么做，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的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来吸引日军的主力部队进入到石佛岭和大洋山地区。当然了。
0: 他也不希望我们的老营受到牵连。
2: 赵军长，不用说这么多，我信得过你，也信得过海龙。你们说咋办，我就咋办。
0: 好，
2: 童学兵，
3: 集合部队，
2: 迂回绕过日军的主力部队，向朱家沟进发。
3: 是。哎，等会儿，
0: 赵局长，我们干点啥？
2: 别传学兵。
0: 你的任务就是把守好棋盘山各个险要的位置，咱们得防止日本人小股部队渗透进来。哦，
2: 这是又不带我玩了是吧？你看看，我跟你说，把守好棋盘山，同样是大功一件呢。
0: 行，你们说了算吗？
2: 那就这样，等一下我们一起出发，等安全的离开了棋盘山之后，你就带着人马先回老营。
1: 好，
2: 那咱们出发。

0: 上山方向，暂时脱离了被包围的危险。隐蔽，军长，你看这边。
1: 看来海龙他们已经跟这帮小鬼子过了一招了。
2: 这个苏海龙啊，真的不是等闲之辈啊！带着这么几个人，就打了这么漂亮一个阻击战。嗯，
0: 赵军长，海龙哥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1: 他能有什么危险呢？这个苏海龙啊，就是极光在世，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了不起的抗日英雄。传达我的命令，全体部队向祝家沟进发。
3: 是，
1: 走。

0: 哎，太难挨呢，可算跑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日本人随时都可能追上来。
1: 情况怎么样？
2: 小日本的主力部队都跟上来了，棋盘山那边的防线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3: 终于上钩了。
1: 威尔，接下来怎么办？
0: 地图。
1: 现在石佛岭的外围集结了大批日军，我估计，日本人应该不会贸然进入石佛岭深处，在整个石佛岭地区，烂石谷、大草甸、张起灵连成一片，咱们就在这个地区带日本人兜一圈。
0: 哎。
4: 要是带着鬼子在里头，咱们兜一圈，估计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5: 这些地方虽然危险，但咱们人少，而且有虎子带路，应该不成问题。
4: 小时候跟我爹打猎的时候，倒是进去过几次，危险是有，不过食物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我有把握。
1: 走。
6: 現状から見ると、総兵の部隊は、スフォーリンに潜入したそうです。敵を舐めすぎだな。報告。下がれ。こちらは空中から撮影した写真です。閣下、スフォーリンの北方面、隣は、
7: 太阳山です。我が軍は敵るだけ早く山の間に到着する。そして隊形を展開、戦闘準備。やるな、岡松。伝令せよ。兵に命令を出せ。2日の休養をもって行動せよ。
8: はい。
7: 龙哥，你们跟着我的脚印走啊。
8: 这家伙，小孩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
7: 跟着你脚印走，哎，你咋那么厉害呢？啊，
9: 不是，
8: 牛哥，你不知道，这林子里边有很多猎人设的陷阱，常年累月的叶子盖一层，啥也看不出来。要真掉进去，神仙都救不出来。
10: 虎子说的在理啊！
9: 虎子，你别往心里去啊！但牛哥跟你开玩笑呢。
8: 别在那吓唬我们，说你胖你就喘。我告诉你小子。 这林子里的生活经验，戈壁你丰富，知道吧？这个陷阱啊，它能看出来。哎，我跟你说，你看那地要是枯草，千万别往上面踩，很有可能就是陷阱，知道吧？青草刚长出来的，啥事儿没有，你往这儿一走，你看。
11: 哎呀，真有陷阱啊！
1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牛哥，
13: 你的命太好了，得亏不是个脏坑，要是个脏坑啊，可就真上门了。哎呦，
14: 拉我一把来，
13: 啊！
12: 自己上来。
13: 说什么来着？
14: 哎哎，什么玩意儿？这什么人呢？这都是。

0: 还不想吃饭？行了，海龙不会有事的，他身经百战，什么没见过。真的，丫头，你跟爹说说，你喜欢海龙什么呢？
1: 我喜欢他，勇敢，聪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还有，海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你看，他媳妇失踪了那么久，他一直在坚持着寻找。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别着急啊，快好了，闻着味儿没？哎，我发现你小子说话嘴挺笨，吃东西嘴挺快啊。淡了，哼，废话，我还没放盐呢。
1: 哎，牛哥，啊，那叶子是啥玩意儿啊？哎呀，
2: 去腥的！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是没瞅着人虎子抓兔子，那家伙老厉害了。嘿，
3: 人家都说捞草打兔子，两不耽误。咱这个是杀小鬼子的，先吃完兔子，然后好杀鬼子。
0: 来，反正这边来人，
4: 咱
0: 一块儿，
4: 真香。
5: 差点，还差啥呀？差壶酒。先把你给嘚瑟的，我一会儿再给你捏捏，行吗？
6: 吃完的。
5: 哎，你这手艺还真不错。龙哥，看来这日军的主力都跟上来了。日军的主力部队大规模的进入石坡岭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小规模的搜索是完全有可能的。
6: 咱们的给养还剩多少？粮食剩下不多了，弹药估计还能撑个4-5天吧。
5: 4-5天啊？
6: 怎么？你有主意？没有。你有啊？<笑>吃完了，赶紧去休息。第一班哨，我来站。

0: 了，不好了，不好了！后面小日本人撵上来了。
1: 一共多少人？
0: 路太密了，瞧不清楚。哎呀，有几十号人啊！
2: 肯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的。
3: 咱们在前面在这趟路，这小日本顺着咱们脚印往上撵，哪跑得过他们呢？姑爷，跟他们干吧！
4: 不行，
5: 姑爷，
4: 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跟我走。

0: 快跟紧他，快！
1: 站住！
0: 爹，您怎么来了？
2: 老爷子，哼，真被你猜中了。
1: 我自己的闺女吗？我当然了解。就他这性格，这几天老老实实跟着咱们部队，我就觉得奇怪。嗯，
0: 看您说的。
1: 孙猴子再狡猾，那也跑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
0: 反正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明说了吧，我要去找海龙哥他们。
2: 哥哥呀，其实我跟老爷子担心海龙的心情可一点都不比你差呀。
0: 反正我今天是非去不可。赵军长，我要借兵。
2: 借兵？
0: 是。哼，
2: 好你个玉格格呀、啊！
1: 这死丫头啊，我也管不了。赵军长，你看着办吧。啊，
2: 借兵，只要是能救海龙啊，怎么着都行。说吧，借多少人？
0: 真的借兵给我？
2: 嗯。
0: 那就给我20个人，我肯定找到海龙哥他们。
3: 刘五万。
2: 大家就归玉格格指挥了。
4: 是。
2: 那我就跟老爷子在祝家沟等着你回来，一定要把海龙带回来，
0: 保证完成任务。爹，那我走了。
5: 有他们陪着你，你也放心。去吧。

0: 胡燕，我们已经侦查过了，没发现什么情况，也不知道老爷子和赵军长到底到哪儿了。
1: 按时间算，应该到朱家沟附近了。
2: 明天我们就得穿越石佛岭和大洋山的交界处了，大家都保存一下体力，抓紧休息。

0: 哥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1: 去大洋山和师傅岭的交界处。
0: 你对这一带这么熟悉啊？
1: 那是，海龙哥没有带上我，是他这次最大的损失。
0: 你就这么有把握？
1: 嗯，一般人不会去的地方，海龙哥才会走。就去那边，走。
0: 好，出发。有人，看见了。前面就是两山的交界处了。这个节骨眼上碰到小日本，龙哥，怎么办？还有其他路吗？
2: 走其他路，最少需要两天的时间。
3: 哎，姑爷，咱们的口粮可就够一天的了。
0: 你们几个，换上日军的军装，多三二进，你们从侧翼掩护我们。一旦出现什么意外，咱们消灭这伙日军，以最快的方式通过交界处出发。
1: 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像是有打斗过的痕迹。走，去前面看看。
2: 好，走。
4: 大舅，打了个打。
5: 别得给。
6: 何番招待ですか？
7: 俺たちは先に師父。

0: 打扫战场，收集弹药。
1: 枪手，应该是海龙哥他们。
2: 别轻举妄动，是不是海龙哥他还不一定呢。小心包龙镖。
3: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去看看再说。走，
0: 快跟上！报告报告。
1: 大洋山咱们是去不了了，石院儿已经把这里重重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主力部队送到朱家沟去。
2: 看来这小日本动作还挺快。
1: 姑爷，
2: 要不是你发现及时，咱们就让人包饺子了。
1: 是不是赵军长的邻居房？

0: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0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

0: 道升级，防水升级，湿窗体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

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四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怎么回事？
1: 坏了，我们被包围了。

0: 石原閣下の命令だ。行き止め。
1: 放开我！
0: 本部に連れてけ。
1: 放开我！
2: 快看看还有没有人活着！
3: 这衣服都是赵军长的士兵啊！

0: 龙哥，龙哥，龙哥，你看，这里有侦查过的痕迹，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穿的是马靴，而且这个人应该是个女孩。
1: 女孩？
0: 你看，这个马靴脚印明显比其他这个小一些。那
2: 会向哪个方向去啊？
0: 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2: 刚刚交谈的过程中，听说有一个日军的物资中转站。
0: 应该就是那边，
2: 应该就是那儿。
0: 那事不宜迟，咱马上去救人，走。

0: 小伙子，等日本人出来以后，把他们引开。明白。
1: 이전하이가
2: 카카 이전하시
1: 기입시로

0: 一体をどこにだい彼の部隊を集合しろその頃を閉じ込め、
1: はい

0: 还有其他人吗？有，刘副官，刘副官在那边呢。
1: 你没事吧？
2: 哎，等等，刘副官，
3: 怎么了？
1: 注意隐蔽。

0: 全收拾了，一个不剩。
1: 好样的。
2: 海龙哥，那现在怎么着？
1: 时间紧迫，大洋山交界处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越过封锁线，这样才能在朱家沟和赵军长他们会合。兄弟，你扛得住吗？
0: 没问题，死不了。
1: 好，那咱们抓紧时间出发。

0: 닫아매는다. 나사로 돌이고 온다.
1: 饿死我！
2: 你说吃这点玩意儿怎么消啊？这么快？你念秧啊！啊？饿不？啊？什么玩意儿？
3: 我啥没有？那你问我？
2: 哎，我教你个招。 马上就不饿，你就寻思啊，在我那厨房里，我咔给你整一盘红烧肘子，咔一盘红烧猪蹄儿，咔一盘红烧大鹅，我再给你整壶酒。我给自己说饿了，
4: 你能不能装啊？一点都不馋是不是？啊，
5: 牛哥，你咋又欺负三儿啊？
6: 谁欺负他了？我跟你说，他都让人给惯坏了，你知道吧？
5: 我也叫你们进来。
7: 哎，怎么样了，兄弟？好点没有？啊，没事，
8: 同时一些皮外伤。
6: 我们得抓紧时间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不能让日本人把我们困在石佛岭这个地方。
7: 海龙哥，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做什么我都不怕。
6: 不是，那个我家姑爷的意思是说呀，那个什么，怕你身体受不了啊。但是你放心，兄弟，有我秦牛在，我背我都把你背到赵局长那儿。
9: 谢谢大内兄弟。
10: 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之后呢，我们得把他们引向朱家沟的伏击圈。事不宜迟，我们抓紧行动，走。
7: 走。

0: 总管怎么样？侦查过了，前方封锁线的兵力都已经增加了。
1: 这些小日本啊，真不是个玩意儿，仗着人多摆明欺负人嘛。王八钻灶坑，憋气诱我火呀！
2: 不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不用解释。
1: 我说我呢，我说我自己呢。
2: 都别开玩笑了，前方的封锁线，每隔30分钟就有一小股日本人巡逻，咱们查控通过封锁线。

0: 我们这儿有5个日军士兵，一听坏靶子，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要发出一点声音。 兄弟的指挥才能和军事素养，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呀！
1: 那是当然的。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小日本的巡逻队走到一半又回来了，刘副官开枪把他们吸引走了。
2: 他人呢？
0: 在那边。
2: 走，跟我去救人。
0: 干嘛呀？
2: 我
0: 开枪把他们吸引过来了。
2: 你呀，哎呀，你这姑娘，你这虎啊你啊！
0: 快走，跟我要个封锁线，走。

0: 吃了没有？
1: 给你喝。姑爷，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啊，
0: 玉哥哥。嗯。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吧，今天我才发现，你有一点特别特别厉害。
3: 什么呀？
2: 你吧，
0: 特别特别能惹事儿。哎，就今天这场放的，那老是时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
3: 别说了。

0: 不不不不不，你别哭啊！我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是不是？
1: 玉哥哥，你别哭了，我们都没有怪你那些事儿。
0: 对，我一直都没怪你嘛，我们一直说玉哥哥人可好了，就是手有点欠。
1: 你别哭，你别哭啊！你快，你怎么回事？哎，你别哭啊！哎呦，
0: 不能再歇了。
2: 抓紧出发！别哭了啊！姑爷，姑爷，姑爷，
3: 海龙，姑爷，
2: 这咋的了？这是？哎呀，你咋伤成这样了？你咋不吱声呢？
3: 你肯定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
0: 而剑，给我封上。
3: 打这。

0: 今天咱们吃生鱼片啊。哎，听说这小日本就这么吃，那么好吃吗？
1: 好吃啊。
2: 那还是少吃点吧，到时候心眼儿就变坏了。哎，
3: 鱼哥哥，你干嘛去？
4: 我去给你摘点能够止血止痛的草药。小日本人这么多，这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大伙没了你可不行。
3: 注意安全。
4: 嗯，
3: 快去快回。

0: 我说你小子挺会吃啊，哪儿好吃吃哪儿是吧？
1: 咋的呀？
0: 你小子有没有不吃的肉？
1: 马肉不吃。
2: 别忘了给玉哥哥留一份。

0: 你不是闹吧？这就是你说的货。
1: 这个峭壁翻过去，就是主架沟了。
2: 不行，现在海龙哥身上有伤，这么陡的悬崖怎么爬呀？太危险了。
3: 伤口裂开可不是开玩笑的。
4: 龙哥，还是要到吧。
1: 绕道，至少需要三五天。现在日本人已经快要追上来了。
0: 那也不能从这儿走啊。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

0: 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

0: 酵、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给我蹲下！这家伙大难了，没？
1: 问题就在这儿，赵军长对咱们这儿的情况不了解，我怕他准备不足，得有人通知他。
2: 我去。
0: 哎，你去什么玩意儿？你地形又不熟悉的。
3: 干嘛都看着我呀？我不可能去，我得照顾海龙哥，他现在身上有伤呢。
0: 不是，这事儿吧，你去最合适。
3: 我不合适。
0: 是吧？哦，关于哥哥，是这样，在我们这些人里面，你最熟悉这里的地形了。
1: 就是啊，你还是去一下吧。
0: 对啊，而且你反应又快，这里就你最合适了。你看，这枪把还准。
1: 真的？
0: 非你莫属。
1: 就看你的了。行，那这事儿包我身上，你照顾好自己啊，把他照顾好了。
0: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照顾好。
1: 我在祝家沟等着你回来。
0: 嗯，
1: 自己注意安全。
0: 嗯，放心吧，照顾好了。哎，我发现这丫头挺好哄啊，以后就用这招治她。

0: 那海龙呢？找到没有啊？海龙哥他们已经冲出大药山，沿着小日本往朱家沟来了。
1: 马英子，咱们现在一定要冷静啊！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海龙，剿灭这伙小日本。
2: 是，
1: 张局长。
0: 小日本调集了不少的增援部队，让您得有所准备。我知道了。
1: 对了，张局长，你们什么时候去救海龙哥？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还嫌你闯的祸少吗？
1: 爹，我发誓，我绝不会全听你们的，我全听你们的。
0: 好，好，好。王爷呢？就让格格去吧。你去吧。 传达我的命令，立即集结部队。
3: 是。

0: 小心，快看看，牛哥伤口怎么样？我看看。桂，你伤口又发炎了，这么烫，草药。忍着点。
1: 趁着小鬼子还没追上来，要不先在这儿歇息会儿。牛哥怎么还没有跟上来？他没出啥事儿啊？
2: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来了，
3: 大牛，情况怎么样？
0: 全都跟上来了。你怎么样？
2: 跟上来就好。等到了主家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0: 哎，姑娘，
2: 你都伤成这样了，再躺会儿吧。
0: 来不及了，大牛，扶我走。

0: 谁？
1: 海龙哥，可算是找到你了。赵局长和关老爷都在等着你了，快跟我走吧。

0: 報告、岡松中佐の部隊は武漢屋で襲われ、中佐も重傷だった。病院で治療を受け、以上です。
1: 蘇海龍の野郎め、伝令せよ、全速進め。
0: はい、
1: トン。
2: 一定要挺得住啊！
3: 我没事。
4: 哎呀，我说赵军长，你别整些虚头巴脑的了，兄弟们全都饿毁了。
2: 你放心吧，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管够吃。嘿，
5: 姑爷这有我，你快去吃。
4: 好。
3: 赵军长，现在日军的兵力部署有所增加。恐怕已经到我们承受的极限了。
2: 你放心，炸药包、地雷、手榴弹随便用。
3: 太好了，海龙啊，
2: 你们这帮兄弟真不是善茬子。
5: 海龙哥，先赶快吃点东西吧。
3: 没有他们，我也走不到今天。
6: 赵军长，五里之外发现日军，真相我不疑的。
2: 马上进入战斗位置。
7: 是。
3: 回去，集合我们的部队，

0: 咋了？
1: 爹，我看着他这样我心疼。你说他身边连个人都没有，我就是想照顾他。
2: 孩子，强扭的瓜不甜呐。海龙这孩子不容易，新婚的当天晚上老婆就失踪了，到现在都下落不明。缘分，缘分，你懂吗？
3: 神都不带の神教だ。
4: 有没？
3: 苏海龙の部隊は主将宮で消えました。我が部隊はすぐ探索つもりです。

0: 说这帮瘪犊子啊，我们连饭都没得吃，他又不来了。
1: 这下好了，地雷一个没用上，全浪费了。
2: 留着，下回还能用。
3: 姑爷，你看，小日本都已经撤退了。
4: 小日本也有撤退的时候。
5: 别愣着，快扶起来！

0: 底咋样啊？
1: 我先给你开个方子啊。
0: 到底咋样啊？
1: 啊，这个小伙子真是铁打的，就像这么重的伤啊，这要是搁在旁人身上，这早就满地打滚了。
0: 嗯，
1: 不过呀，你放心，没什么大事儿。我呀，给他开几副药。这儿有两个方子，一个内服，一个外敷，啊，三贴之后，我保管他又是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
0: 哈哈，这可全是名贵中草药啊！
2: 这上哪儿整去啊？
3: 山参和虎骨，这块功夫上哪儿淘换去？
4: 没问题，只要能开出方子，药我就能找着。
1: 你们都是满族的贵族。这人参啊，五谷啊，在你们官家来讲，
5: 那是易如反掌啊。
1: 那我就告辞了。
0: 哎，等等等等等，想你人家，想你，你赶紧的。
4: 等等，
0: 怎么回事啊你？
4: 这您拿着，只要能把海龙哥看好了。我还有重赏，
1: 那就谢谢哥哥了啊！您放心吧，过两天我来给他换药，一定能好，一定能好。
4: 嗯，
1: 谢谢，谢谢诸位了，我就告辞了。
4: 有劳了，不送。
0: 哎，
4: 大牛哥，麻烦你们几位帮我去送送，出去的时候顺便把门从外边带上。
5: 哦，好嘞。
4: 嗯。

0: 那怎么还在外面把门帮你带上呢？你这不是撵我们出去吗？
1: 这是老营，海龙哥当然是我来照顾了。至于说赶你们走这话，我没说过，是你们自己说的。
2: 哎，大牛哥，算了，关羽哥哥在，咱郭也不会有事的。
0: 你懂什么玩意儿你？那什么，方便吗？
1: 方便呀，我又不能把你们姑爷给吃了。
2: 走吧，走，走走。
1: 我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
0: 这关羽格格财大气粗的，整天黏着咱们家姑爷，别保不齐哪天得擦枪走火了。
3: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
0: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架不住那小丫头片子一个劲儿往上扑啊！你瞅那欠欠的，
4: 意思对。
3: 没正形了，你俩
1: 瞎说啥呢？
4: 我不管，

0: 姑爷必须是咱老张家的姑爷，谁都不好使。他再这样的话，我真受了他。
1: 大小姐的失踪这么长时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咱们也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姑爷一直都是一个人。我觉得，总得有个人陪陪他，照顾照顾他，跟他说说话吧。
0: 在那说什么玩意儿呢？那我们几个不就在这照顾他呢吗？他跟谁说话去啊？
2: 就你俩先在这样，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3: 哎，我回来了。来吧，刘国宪情况怎么样？啊，郎中说没啥太大问题，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4: 咱快进去吧，老爷子和赵军长正等咱回信呢。
3: 海龙哥，我知道你承受了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事儿，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累，特别想休息啊？如果你太累了，那你就睡一会儿，但你别睡时间太长了，行吗？

幻月哥哥就是喜欢你。当我见到你第一眼起，我就喜欢你。就算你的心是块冰，但我相信，只要我把它放在胸口上捂，早晚有一天能给它捂热了。我就是要跟你。

我求你了，快点好起来吧，行吗？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0: 你知道吗？我有多担心你。
1: 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
2: 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
3: 老五是怎么死的？
4: 说话！
5: 都是我死
4: 的。别打了，
6: 接受正事吧。
3: 让你气糊涂，

0: 进来，
1: 大哥，人都到齐了，有啥吩咐你尽管说。好，够意思。
2: 愿听大哥调遣。
3: 我关山这么多年当牛做马，把这半辈子的心血全搁在这老营里边了，但现在却有人把老营往绝路上领了。
1: 你是说苏海龙？
3: 不是他，还能有谁？
1: 得了，大哥，只要你一句话，俺们就去把那小子的人头给你提了。

0: 我们这一帮人，只要有你们这句话，我关山就没有白教你们这帮生死弟兄。不过，除掉苏海龙，还得找合适的机会。但只要我关山当了这老营的大当家，你们哥几个全是老营的功臣。
1: 岳飞大哥，马首是瞻。
2: 列祖列宗，求你们保佑海龙哥早点好起来。我关羽哥哥愿意减寿10年，不，减寿20年，求你们保佑他，让他早点好起来。

0: 丫头，吃饭去吧。
1: 爹，我得多跟列祖列宗念叨几遍，万一他们没听到怎么办呀？
0: 列祖列宗都知道你的心思了，走吧，吃饭去吧。
1: 不行，爹，你别管我了。

0: 喂，你在这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想看一眼苏海龙。看什么呀？你也帮不上忙，赶快回去休息吧啊！
0: 你让我看一眼。别在这添乱了，赶快回去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 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 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98，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一箱整整6大瓶，才19块9，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 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

0: 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

0: 敞开的喝，敞开的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0: 一箱6瓶装。
1: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哎，你让我看一眼。
1: 别在这添乱了，赶快回去吧。啊。

0: 赵军长，你就放心吧。我请的这位是当地最有名的郎中，只要有他在，哪怕海龙就剩下半条命，他都能给调理过来啊。嗯，
1: 这个海龙啊，真是时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啊。哎，您就说这攻打棋盘山剿灭刘氏兄弟这件事儿，干得太漂亮，简直就是居功至伟。让我最佩服的是。 他居然能带着那么几个人，竟然在莽莽的林子当中和日本人斗了那么长时间，不仅解除了棋盘山被围困的可能，而且还沉重地打击了小日本的嚣张气焰。现在，竟然吓得日本人都不敢踏进祝家沟半步了。
2: 是啊，是啊，这一桩桩一件件，可都是振奋人心的事啊，赵军长。
1: 现在棋盘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又有不少柳子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

0: 当中美，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那是迟早的事儿。
1: 是啊，过去啊，棋盘山的柳子竟是帮着小日本收拾其他地方的柳子，现在形势是大好啊，各地的柳子都是冲着你跟海龙这两面大旗来的呀。
0: 老爷子您就甭夸我了啊，我赵建勇愧不敢当，要是没有海龙啊，我这在鬼门关前还不知道溜达个多少个来回了。行了，甭说我了，我发现这玉格格好像对海龙有点意思啊。
1: 我这个丫头啊，就不是个闺女，是个小子，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就爱舞棒弄枪，现在也到了该出阁的时候了，来提亲的人啊，门槛都给踩烂了，可愣是看不上，要不就说这个没本事，那个长得难看，这现在好容易看上了一个吧，剃头挑子一头热。
0: 是啊，这海龙也不容易，新婚之夜就赶上了918事变，刚过门的媳妇儿不知去向，这老丈人也死了，孩子心里不好受。
1: 我跟张景华也是八拜之交啊，海龙这么重情义，我也感觉欣慰。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这老头子就不掺和他们年轻人的事了，随他们去吧。哟，
2: 来来来，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
0: 伤怎么样？啊，
3: 不是好差不多了。郎中说，再过两天就可以痊愈了。
0: 那就好。哦，对了，刚刚我正在跟老爷子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你们来的正好，我很想听听你们的建议。
4: 这刚刚打下棋盘山，我怕小日本会反攻，寨子里就彭大当家一个人生产，龙哥现在又回不去，我们几个正为这事犯难呢。
0: 我看这样吧。金牛啊，你带着他们两个在这陪着海龙把伤养好，我带着江峰和虎子先回棋盘山，等到时候咱们再在棋盘山会合。
1: 我觉得这个好，有赵军长在棋盘山坐镇，我相信一定是万无一失。
3: 好，全听赵军长的。
1: 孩子们啊，你们一直没好好休息，睡个囫囵觉，现在把房间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快去睡一觉吧。
5: 谢老爷了。
6: 本部に伺いました。今回の行動の芝居は全部の責任を私一人取ります。
1: いや、カカ、私の。
6: 次の行動に計画あるか。
7: 今回の。棋盘山包囲することで、大天の周りの反日集団をはっきり掴んだ。カカ、ご覧ください。この辺りは赵建勇の部隊だ。こちらは苏海龙の部隊だ。今日のことで見てると、ここの関係は苏海龙と赵建勇の残党だ。距離から見れば、老鹰都分点違い。次は棋盘山、そして赵建勇の部隊だ。ちゃんと調べたが、老鹰は一番弱い。だから俺は徐々に攻略して先老鹰を取る。これで苏海龙の踏み台がなくなり、力を減らすんだ。
6: 石原君、君の考えた通りに計画を立てろ。勝敗に気にするな。思い切ってやっていいから。
7: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醒了，怎么样？
1: 真好。
0: 大夫特意交代过，你这两天要好好休息，所以不许动。
2: 那我看看杜三儿他们去。
0: 听话，你怎么那么操心呢？不然的话我生气了。趴下。怎么样？你饿不饿呀？肯定饿。我给你弄吃的去啊。
2: 哎。
0: 在我回来之前，你不准起来。趴下。

0: 爹，他们怎么？
1: 爹，他们怎么在这儿躺着呢？
2: 守了整整一夜。哎，海龙那边怎么样了？
1: 哎，海龙醒了，要起床，我没让。
2: 嗯，孩子，
1: 嗯，
2: 咱们俩先给他们去准备吃的。
1: 嗯，
2: 这一睁眼啊，就得喊饿了。
1: 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快快快！
3: 我出来走走，没事儿。
1: 你现在身上有伤啊，一会儿饭做好了，我给你送屋去。我回去，回去。
3: 像你说的，我跟个残废人似的。
1: 不许瞎说！呸呸呸！
2: 哎呀，行了，孩子，快去弄吃的去。多弄点啊！
4: 看着点他。
2: 好。伤怎么样？
3: 没事儿，皮糙肉厚的，哪有啥事儿。怎么没见到赵军长他们啊？
2: 哦，赵军长怕小日本反扑过来，就带着部队还有虎子、江峰先回棋盘山了。
3: 哦，
5: 哎呀，年轻人的身子骨就是金折腾啊，要是我这把老骨头早散架了。
3: 瞧你说的，打棋盘山的时候我可都看见了，你别谦虚。
2: 那是因为见到了你们，我就像自己年轻了一回，浑身都是劲儿。
3: 啊，关老爷子，说心里话，我真的要感谢您。没有您的帮助，我们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2: 海龙啊，你我就不必说这话了。你是张国忠的义子，又是张景华的女婿，那自然也就是我老关头的孩子。再说，你杀的是汉奸，打的是小日本，我老关头能帮上你的忙，那是我的一份光荣。来，那边请。
3: 哎，请。
1: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
6: 我每天都那么早。
1: 我帮你干点什么呀？
6: 生火吧。
1: 嗯。
6: 我们姑爷怎么样了？
1: 海龙已经醒了，正在客厅跟我爹聊天呢。
7: 海龙，
1: 哎，你说海龙最喜欢吃什么？我给他做肘子好不好？
6: 啊，我菜已经做好了，就在那儿搁着呢。嗯，你先端过去，我这还有一个菜就好了。
8: 算运程啊，
9: 姻缘。
8: 哎，好嘞，好钱，好钱，上上钱。

0: 你看。
1: 哎呀，我说啥来着？
0: 这三儿啊，肯定在这儿。这家伙一天只跟马在一块混。哎，你小子能不能把铺盖卷就搬马棚来睡？

0: 这样的话，我一个人说还能松快点。
1: 你自己还没好好休息休息，就来倒芝麻了。
2: 知道知道，
1: 我来帮你们。
0: 我跟你说啊，咱们跟马气场不合，知道吧？你不像三儿，人话不会说，只能跟马在一块儿。
1: 这么长时间了，三儿身上的味我都习惯了。啊？
0: 你都习惯了？啊。哎呦。
1: 哎，牛哥，不带你这样欺负人的。哎，对了，我有件事儿想跟你们说。啊？今天我在厨房听见玉格格喊咱们姑爷叫海龙。
0: 不是，那这小丫头片子不一直跟他叫海龙哥吗？这咋一宿过去，哥没了呢？
1: 我也不知道啊，难道他是故意这么喊的？
0: 不对，
3: 我告诉你，看着点，看着点，不能让他钻空子。
0: 你怎么回事你啊？昨天晚上我不告诉你在门口看着吗？你咋的呢？
4: 你信不信我放马咬你？说好了，你前半宿我后半宿，你叫了吗？
0: 这扯扯你，这老张家姑爷为什么老关家的了？
1: 你别瞎猜了，姑爷不会做出那样的事的，不是那样的人。
0: 这懂什么玩意儿？哎，你寻思寻思，一堆干柴火搁那嘎达，拿火一点，噗就着了。那再说了，是人各急眼了，什么玩意儿吃啊？
1: 要不然，咱找个机会问问姑爷去。
0: 你可别刷了，这姑爷都成人家的人了，怎么的还想留下给人家当马夫？
1: 走吧。
4: 不是你那话说的，马是马，人是人，能一样吗？
1: 走。
5: 三儿，大妞，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那啥，那个三儿有话要问，啊？问呢？
6: 啊，那个三儿是想问，咱们什么时候回棋盘山？
5: 我正跟关老爷子商量这事儿呢，我打算现在就回去。
7: 真的？我和我爹还要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呢。啊？
0: 一块儿啊？嗯。
7: 怎么了？不欢迎我们呀？
0: 没有，高兴，那哪能不欢迎呢？
8: 三儿啊。一会儿去马厩，你们和海龙四个人，一人选一匹好马，算我老关头见面礼了。
9: 谢老爷子。
0: 啥玩意儿？一匹马就给收买了？
5: 大牛，你在那儿嘟囔什么呢？
0: 没什么，我这不寻思晚上整点什么菜呢。我去厨房看看
1: 啊！我帮忙去。
5: 老爷子，你说，我们如果都去棋盘山的话，那这老鹰怎么办？谁来照顾啊？哎，最近怎么也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7: 他呀，不知道在哪儿鬼混呢。
10: 又在背后说你个坏话啊，爹！
7: 我可真没说错呢。
10: 瞧你说的，我就那么坏啊？哟，都好利索了。
5: 皮外伤，不打紧。
10: 没事就好啊。要不然呀，有人该着急了。哈哈
8: 哈哈，孩子。一会儿我们跟着海龙去棋盘山，你去吗？
10: 爹，我就先不去了。这老鹰上上下下这么多事儿要打理，总不能没个自家人吧？在这儿，我就先给海龙兄弟道贺了。等有机会，我一定上山讨杯庆功酒喝。
5: 那老鹰就有劳兄弟了。
10: 这话说的，自家的事儿，我当然得上心了。
8: 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
11: 今次は苏海龙の手に入れられた。だから老鹰の知恵には詳しくないです。俺は 深夜に警告をして、明日朝老鹰の方に攻撃始まる。
2: いいか、今回の戦いは必ず全部始末しろ。

0: 一，对了啊，
1: 哎呀，这晚上要点上灯啊，
0: 更好看了。兄弟们可累坏了，
2: 老宅换新颜啊，是，走吧，走。
0: 真是热闹的好事，好久没这么热闹，我就喜欢这种喜庆劲儿。
3: 是啊，过年也不过如此吧。
0: 能有今天这个屋，全都仰仗诸位了。
3: 啊，
0: 可惜啊，今儿向农不在。
3: 放心吧，赵军长，我已经让杜三把东西都送过去了。

0: 没有你们的同仇敌忾，就没有我苏海龙的矢志不渝。我敬诸位了，
1: 干！

兄弟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高兴，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比我们先走的那些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现在。这碗酒，我敬在座的各位。

兄弟们。

0: 哥呀，算来算去，你也没算到就剩我一个人了。不喝了。怎么喝成这样？平时不挺能喝的吗？
1: 牛哥，牛哥，我发现你对三儿好像挺好的呀。哪有啊？少来了，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我也是女孩，我发现每次起牛只要一针对他，你就帮着他说话，是不是？哎，
0: 不是，就是因为牛哥他平时嘴巴跟机关枪似的，嘚嘚嘚嘚嘚的。我要是再不帮着点三儿，他不得憋出病来啊？
2: 倒是你，你对我们家姑爷倒是挺温柔的嘛。我祝你早日找到安婷姑娘，别让我姑娘不要再有这个梦想了。我就是喜欢她，而且你说她身边也没个人照顾，我得照顾她呀。
0: 她有我们家大小姐了，你们大小姐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而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现在你们大小姐不是不在吗？那她要是回来了呢？难道你愿意做小？
3: 小就做小呗。孩子，你放心，明天我就带着丫头走。
4: 老爷子，我知道我是放不下老鹰，关山在那儿，我不放心。老爷子。这大喜的日子，别说些不高兴的话啊！

0: 输的。
1: 大哥，不好了！
2: 不好了！
3: 什么事儿？你这么慌慌张张的？
2: 咱老爷附近突然多了一些小日本。啊？
3: 有多少人？
2: 反正很多，海了去了。
0: 完了，肯定就是苏怀龙他攻打棋盘山，把日本人惹急了，找咱们来出气了。
2: 那不对呀、啊，那他们应该去攻北攻打棋盘山呢。到咱那儿干啥？
0: 你是不是傻呀？咱们阮氏是好爹呗。
2: 那赶紧找苏海龙求救吧。
0: 从这儿去棋盘山，就算快马也得半天路程。等他来，我们早完蛋了。
2: 那咋办呢？那咱不能就伸着脑袋等人来砍吧？
4: 哎，大哥，您别这么看着。
0: 说的对呀。脖子是一刀，锁脖子也是一刀。我出去。
2: 大哥，
4: 这时候你还上哪儿去啊？
0: 什么时候能让你把我的事儿给我炸了？
5: 皇军，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听皇陛下万岁！听皇陛下万岁！听皇陛下万岁！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

0: 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飞参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网上下单买药方便快捷，但安全底线不容忽视。8月12号起，内蒙古启动药品网络零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严查 AI 开方、药师挂证等乱象，进一步规范药品网络零售秩序，全力守护群众线上用药安全。
1: 此次行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卫健等部门，围绕抵触摸排、风险清零、压实责任、规范经营、长效监管五项重点展开，将对第三方平台和线上零售药店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一户一档动态台账，实施分级分类管理，集中整治量证不规范、处方造假、药师挂证、异地黑仓、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平台监管方面将重点核查入驻审核、信息公示、日常巡查和追溯管理履职情况，严禁无方售药、 AI 代审、违规推药、追溯数据造假等行为。针对无证网售、黑仓发货、处方造假、违规销售禁售药品等八类违法行为，有关部门表示将坚持露头就打、从严查处。同时，自治区还将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强化以往管网技术赋能，推动专项整治成效固化为长效监管制度，保障群众用药安全。内蒙古台报道。
0: 常在市区路边停车的市民得留意了，从8月10号起，呼和浩特市35中西巷、比萨塔商业街等4条街道开展路侧停车泊位试点收费，共涉及404个停车位，8月21号正式开始收费。
2: 我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市35中西巷，这里临近小区、学校和医院，平时车流量就比较大。现在是早晨9点，可以看到道路两侧的这个车位基本上已经停满了。我们来到这个开始试行停车收费的这个地方，发现现场的这些车位可以看到都已经进行了重新的湿化和编号。
3: 这次试点收费的时段分为白天和夜间两档，白天是早晨8点到晚上19点，晚上是19点到次日早晨8点。收费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当日车辆首次进入同一试点路段，停车时长不超过30分钟就免费，超出后每个计费单位不足15分钟也不收费。试点路段还根据周边停车热度分成两类。

0: A 区域进行阶梯式收费。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比赛塔商业街，在试行路侧停车收费的街道中，这条街属于二类街道，和我们刚刚去到的35中西巷，也就是一类街道相比，这条街的收费标准是停车前2个小时内每30分钟收费1元，同样是前45分钟免费。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条街同样是周边的饭馆和商户非常的多，道路两侧的停车位也已经基本停满了。我们在这边采访大概40多分钟的时间，发现即停即走的车辆非常少，大部分车辆都是长时间的停放。
2: 我们之前做过这个停车的热力图，一类区吧，基本上在那个主干道停车比较难，车也比较多。比如说咱们那个比赛塔街呀，或者比如说牛街啊这些地方，它就是有一些商圈，然后周围也有零散的这些居民住的，然后这个呢，它就划成二类区了。
0: 和传统人工收费不同，这次试点采用智慧化管理模式，依靠高位视频完成收费。前端感知设备会自动抓拍车辆进场离场时间，识别车牌信息，自动完成计时计费。
2: 一种呢就是这种高位加中位的这种视频，它呢就是一个是检测度比较高，而且它从上面往下拍吧，它基本没有什么折腾，准确度很高。另一方面呢就是那种地磁，就是感应到车停了，然后由人工呢去现场就是拍照呀，现场去登记。
0: 工作人员提醒，8月10号到20号是试运行阶段，主要测试设备运行稳定性和识别的准确率，不收取停车费用。8月21号开始，试点路段将正式按标准收停车费。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或者搜索“青城停车”公众号查询停车记录和缴费。
3: 水利部近日发布《全国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同步公布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45个项目清单，内蒙古锡伯河幸福河湖建设入选。中央财政将给予补助，重点打通断流阻水、修复生态岸线、完善防洪设施。项目实施周期为2026年4月至2027年12月。
4: 8月11号，长篇报告文学《生命界碑》新书研讨推介会在阿尔山市举行，来自区内外的众多专家学者参与了研讨和交流。《生命界碑》聚焦中蒙边境科右前旗阿尔山段，记录了戍边战士、移民管理警察等群体日夜守护祖国边防线的奋斗历程。该书先后入选2024年度亮丽内蒙古重点图书出版工程、2025年度内蒙古好书榜单。中国作家新时代文学实践活动近日走进巴彦淖尔，活动为期4天，10名国内知名作家、编辑与巴彦淖尔市15名本土作家及各旗县区文学骨干组成采风团，深入甘旗毛都口岸等一线走访，深挖河套文化底蕴，讲好河套发展故事。据了解，文学实践系列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
3: 随着台风白海豚北上，今天开始，内蒙古持续多日的降雨基本结束，全区迎来晴朗清凉天气。不过8月15号前后，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又将卷土重来。
4: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全区大部天空转晴，气温舒适，大部分主要城镇最高气温被压制在30摄氏度以下，吉宁、锡林浩特、赤峰等地不足25摄氏度。呼和浩特未来2天稳定在28摄氏度左右，体感清凉。但好天气仅持续2天，8月15号起，受台风残余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全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中部和东部、赤峰市西部等地有中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雨势较强，局地可达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8月15号前后，受降雨和冷空气双重影响，全区大部气温回落，清凉感延续。但毕竟还在三伏，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还需做好防暑降温。内蒙古台报道。
3: 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虽然台风本体逐步消散，但河南等地的强降雨还在持续。为什么台风停止编号后依旧会出现持续降雨呢？
5: 白海豚登陆之后，它低层的环流被地形摩擦减弱，那地面的环流会逐渐填塞，但是在高一点的层次，也就是1500到3000米左右的高空呢，还有逆时针旋转的低涡环流在保持，所以水汽输送通道并没有中断，它东侧南侧还有大量的水汽持续的向河南这里汇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
4: 这种台风残涡加冷空气组

0: 合往往会制造比台风本体影响更猛烈的降雨，而且台风白海豚夹在东西两个高压之间的安行场引导气流弱，导致低压环流会在河南、湖北长时间滞留。台风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当台风中心的风力降至八级以下，会减弱为低压，随后会持续减弱，直到难以确定低层的环流中心。结构彻底被破坏之后，就会停止编号。但是台风停编不代表风雨影响完全结束，它的残余环流仍然可能引发强降雨，需要持续防范。
1: 人少免费，小众秘境，随手出大片，刷到这样的文案搭配美景，你会心动吗？暑期社交平台上推荐小众探险溯溪地的攻略越来越多，一些未开发区域变成了户外圣地，吸引大量游客奔赴。滤镜背后暗流、山洪、湿滑崖壁、通信盲区等风险往往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类秘境变险境的事故屡屡发生。8月5号下午5时多，湖南娄底新化县粗石村的一处野山中，暴雨引发山洪，导致在此处游玩的三名大人和三个孩子被困。当地消防等多方力量接警后进山搜救，夜幕降临，由于被困人员手机没电，无法提供精准定位，加之雨雾弥漫，无人机也无法升空搜寻，救援人员只能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穿越丛林进行地毯式搜寻。一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悬崖附近找到了被困人员。由于一直淋雨未进食，三名儿童已经出现轻微失温现象，救援人员用保温毯包裹住孩子，待他们进食稍稍恢复体力后，护送一行人下山。由于原有道路被山洪阻断，救援人员现场搭建绳索系统，背着孩子借助绳索沿着陡峭湿滑的崖壁下降到平缓区域，直到凌晨被困人员才全部安全下山脱险。记者了解发现，事发地为未开发区域，且并非首次发生险情。2023年8月，一男子在此处溯溪时从山谷坠亡。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看到，发生险情的地方粗石雾峡如今仍被不少博主力推，在平台的 AI 推荐中称其为玩水天花板。有网友介绍，这里有6000米的溯溪线，43个天然景点串联成天然迷宫，溪水能玩浮潜。更有不少博主表示，新手友好，徒步爱好者可闭眼冲。记者注意到，这些推文大多提到了瀑布、溪流等美景，却很少有人提及安全风险。这种只推风景不提风险的网红景点并非个例。今年6月，在福建仙游刺刀峡谷，九名户外探险人员经过一线天时遭遇湍急水流，水流形成的漩涡将人员吸住，最终导致5人溺亡。然而悲剧发生前，在社交平台上，那里也是受驴友好评的溯溪瀑降打卡地，如今搜索依然能看到不少网友此前分享的推文，称其为夏天的溯溪好地方。
2: 社交平台上被美化的打卡地，实际风险被低估，其隐藏的安全隐患需要警惕。此外，由于对地形不熟悉，很多驴友进山会找当地向导带路，或是在网上找搭子同行，这样可靠吗？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3: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1: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成员之间有责任互相帮助，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4: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真的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入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1: 消防人员提示，山区气象多变，户外徒

0: 徒步应优先选择成熟景区路线，出行前关注当地天气和预警情况，结伴出行并将行程告知亲友，同时携带充足的饮用水、食物以及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口哨等应急设备。
1: 一旦在野外迷路或遇险，应保存体力，立即报警求助。若无手机信号，可利用哨子、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在安全区等待救援。
0: 国航将新开北京至罗马尼亚克罗地亚航线， AI 售卖高科技灶具，到手却是老旧炉灶。30岁后肌肉逐年衰减，如何判断是否达标？精彩稍后继续。记者8月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2: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45.5%， 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0: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今年9月国航将新开北京至罗马尼亚克罗地亚航线。
2: 国航将于9月4号起新开北京至布加勒斯特至萨格勒布国际客运航线，每周一三五执行三个往返航班。该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丰富在中东欧航空市场的网络布局，大幅缩短中国与中东欧腹地的时空距离。国航相关负责人介绍，国航持续在中欧市场优化网络布局，加大运力投入，已通航27个欧洲航点，每周运营近260个航班。
0: AI 主播带货暗藏陷阱，上海警方查处一起诈骗案，直播间吹得天花乱坠的高科技灶具，福利价格十分诱人，可消费者跳出平台私下付款，到手才发现竟是老旧炉灶。去年底，家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徐先生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卖高科技电燃灶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高科技电燃灶声称原价2000多元，福利价仅需200元。在高科技和低价的诱惑下，徐先生按照引导进入了粉丝群。
3: 点进去以后，他就加你的微信，给你发一个付款码。
0: 徐先生付款后左等右等，到手的却是一个老旧的煤炉灶。等他去直播平台寻找店家时，却发现直播间早已关闭。徐先生随即报了警。警方在调查中发现，2025年12月至今年1月，吴某甲、吴某乙等人策划了这个 AI 直播骗局。根据警方调查，该团伙成员在收到钱款后，仅对约 20% 的订单发送价值 29.5 元的廉价卡式炉或者钢圈充数，其余一律不发货。
4: 在系统判定违规的时候，他就需要真人露一下脸的方式来规避平台的一个监管，因为他们直播一段时间就会收到大量投诉，之后就会被迫封号，然后就会换到另外的一个直播间。
0: 经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7月15号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孙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至11个月不等。法官提醒，在网络平台购物一定要在平台上交易，不要轻易跳转到微信群等其他渠道换平台交易。管住嘴，迈开腿，一天更比一天美。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国家喊你来减肥也成了网络热梗。已经第三年了，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生活和体重管理，但是不少人把它等同于减肥减重。体重管理就是单纯的变瘦吗？
2: 专家介绍，科学的体重管理应该是拒绝虚胖，远离瘦弱，存肌减脂，优化身体的成分。研究显示，30岁之后，人体的肌肉每年会悄悄流失约 1%， 到了80岁，肌肉大约会流失 50%。 怎么来判断自己的肌肉是否达标呢？
5: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环扣来套我们小腿的最粗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粗于我们的指环，我们套不住，就提示肌肉量是充足的，是达标的。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测一下小腿围啊，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如果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
2: 肌肉是人体的动力源泉，不仅能保护骨骼，还能帮助延缓衰老。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肌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容易恢复，中老年人合成肌肉能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肌肉一旦流失，重建难度大幅增加。
0: 阿拉善骆驼湖因湖形恰似一头静卧黄沙骆驼而得名，高空望去，草莓粉淡橙浅紫在湖面层层晕染。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我爹给的彩礼去你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提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啊。
4: 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腿？说
2: 我爱谁谁谁谁，我用你管。
4: 牛啊，你对不住实话啊。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鬼子有没有说打老鹰的事？
1: 没有，但是他们去了老鹰。
0: 啊？为什么？
2: 首先，龟井一郎这么大的官儿，给一个看仓库的伪军小队长打电话，管理体系上完全不对。第二，他在电话里只字未提仓库的事情，却问仓库外面有没有八路。这是昨天晚上电话记录，他们的任务就是不准离开仓库半步，那他们怎么会知道外面有没有八路？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八路现在已经定了，鬼子正急得满世界找他。
0: 那就是说，马明出事了。
3: 混蛋！全都跑了。
4: 他们昨天晚上就跑了。只是这个子虚乌有的第九大队害我们抽掉这么多兵力，耻辱！
3: 这些八路已经对那个马明失去了信任，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架势了。求你就宰了他，移出我心中的这口恶气。
4: 他还有很多价值没有被挖出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坏事变成好事，让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漏网之鱼偷鸡变化心乱。
3: 阁下的意思是
4: 你去把第九大队的牌子拿过来。来人，给我们合一张影。

0: 军一网打尽，看报了，看报了！
1: 张了两片嘴，胡说八道。
0: 第九大队在野鸭洲被皇军一网打尽，看报了，看报了！
2: 放屁的都不急，你急什么？
1: 来气，气得我喘不上气儿来。
2: 来，给我来一份，不用找了。
1: 看见他就来气，早玩炒盘马粪，让他自己吃了。
2: 怎么这么臭啊？

0: 马特派员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我们还在调查。不过从鬼子一夜之间占据亚洲老营的速度来看，肯定有人给鬼子指出了路线。如果马明真的叛变投降了，那小鬼子一定知道第九大队是没影的事儿。那为什么还要在报纸上说他们消灭了一支没有番号的部队？难道就是为了向上级邀功？
1: 迟猜，这回小鬼子出的凯确实有点看得清楚了。
2: 是啊，我马上向上级请示，赶紧启动我们的秘密战线，调查马明的情况。
1: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0: 一个礼拜吧，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还有，马明知道你是焦同源，你也一定要小心。
1: 知道了。这样，一个礼拜以后，还在这儿接头，
0: 越是在情况不明朗的时候，你们越是不要动。
2: 我觉得必须得动，而且动得大一些。干什么？
3: 萧山镇打草惊蛇，各家各户听着，为庆祝大日本皇军在野鸭滩消灭八路军第九大队，各家各户捐粮食金，如若不捐。
4: 皇军，下面队有请。
5: 大家的，皇军只收五斤粮，里又加收五斤，这里里外外呀，咱可赚了这个数呀！
4: 帮着鬼子祸害老百姓，我看你活腻歪了！
5: 半夜饶命！半夜饶命！半夜饶命！
4: 一排警戒，二排包围，三排余粮。 干什么？子弹多浪费呀！这把根本配不上。我摔死你了！
6: 不干了，不干了，我再也不干了，我把那粮食我都堆在乡亲们。
4: 一点没有真心悔过的意思，还得摔死你！
5: 不不不，我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要再活老百姓，我随时过来摔死你！还有你。

0: 怎么可能？要是他说一句假话，他们死了死了的哟！爹，绝对没有半句谎言啊！戴金花带着是三个排的八路，我一个人实在是没办法呀！
1: 是啊，
0: 最可恨的是，那帮穷鬼一听说戴金花回来了，腰杆都直了，根本不给皇军送粮。
1: 闭嘴！
2: 金刀子抢了，是不是？这两个家伙就是要把水搅浑，造成第九大队客观存在的事实。
1: 这个第九大队越来越难对付。不，小本不要忘了，这是我们的地盘，他就是孙猴子，也总是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 只要我们切断他们与八路军上级的联系，他们就会被我们牢牢地压在五行山下。
2: 明白。

0: 定省。
1: 嘿，
2: 香烟啊，香烟，哈德门最新的香烟啊！哎，您要烟吗？哎，您要烟吗？你们要烟吗？香烟啊，香，
3: 来包烟。
2: 哎，来了。
4: 你要什么烟？
5: 马明已经叛变，拖着大家赶紧撤。
4: 好，我知道了，你赶紧走，因为马明他认识你。对了，这个事儿你千万要告诉戴金花。
2: 好的，来找你钱。
3: 好嘞，
2: 好嘞。
6: 花生米，
7: 好嘞，
6: 两两老白干，
7: 好嘞。

0: 把酒馆藏到为主，任何人只准进不准出。
1: 是。
0: 街上的人有对这里东张西望的，一律给我抓起来。是。老铁说，南明，看你脸色，身体不太好，好像良心出问题了吧？
1: 别动！这可是无声手枪，怎么，喝茶也不行吗？
2: 去，把外面的瓦垫子竖着插起来。
0: 这样，你们的接头人员看见这个平安的信号，一定会进来。畜生！
3: 发现号了，被鬼子给发现了。搞什么名堂？哼，
0: 你枪离我这么近，我敢搞名堂吗？
3: 来，他们什么时候来？
0: 该来的迟早会来，急什么？
4: 刚烧开的，
0: 满上。

0: 抓人吧！
1: 追！
0: 追！所有人都不许动！我哥杀无论。

0: 却没有射出一个字。妈咪，你能告诉我第九大队都在哪里吗？那你就已经没有价值了。
1: 等等，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丁家村。那里是他们的堡垒村。

1: 你杀了马明，我就不活。
2: 那可是鬼子想要的。
1: 我怕死吗？
3: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
1: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也不是靠一个人呐，得靠大家，靠这支队伍，靠集体。
4: 老婆，老婆，老婆，
1: 老婆！
4: 老婆，我来了，
1: 你来干什么？
4: 是我让他来接应的。

0: 撤离了这个村子。老百姓，你说我们为什么总是消灭不了这些土八路？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和老百姓一起生活，我们很难辨清谁是老百姓，谁是八路军。哦，就像你今天晚上一样。
1: 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诈骗成功。我敢保证，你也就只有这一次冒充八路成功的机会，因为你心里不是八路。太君，下一次我一定摸清情况，将戴金花和那个金刀子擒拿归案。
0: 在我们的地盘里，这两个家伙之所以有活动空间，就是有着这些向着共产党的老百姓，他们是对九大队生生不息的土壤，必须铲除。可这儿有147个人呢。啊，你想成为第148个？ 既然是杀鸡给猴看，那就要多杀一些，这样所有的猴子才会知道留粮食给他们，藏匿他们，送钱包给他们。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准备。

0: 战争带来死亡，死亡会让人恐惧，就是要让他们感到害怕。此处集权不留。
1: 147个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被鬼子屠杀了，我们是不是要干点什么？
2: 这丁家村是鬼子的占领区，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没有我们的部队。
1: 你给我一支部队，我到敌后打他一脚。
2: 你们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老板不让你们去冒这个险是爱护你。
1: 主任，
2: 行了，不要再说了。你现在的任务是回去好好准备你的婚礼。对了，婚礼还缺什么东西，尽管跟我说一声。
3: 想得到吗？
4: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是想报仇雪恨。你让开！
3: 不行，
4: 我要是不杀了马明，我就是一个狗熊。你闪开！
3: 这是战争，不是你个人逞英雄。
4: 我命令你让开。
5: 你这个命令是错误的，打是一定要打，但是要有计划，好不好？

这些子弟兵还他妈怕死？杀一个过关，杀两个就当给老百姓报仇了。大人，

0: 还没有发现九大队过来。
1: 嗯，该来的一定会来。吃了。
2: 这个死金刀子害得我不能跟我老婆在一起，还要来这儿看着他。

0: 你把绳子给我解开！你晃什么脑袋呀？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把绳子给我解开！听见我说话没有？快过来，把绳子给我解开！
1: 我老婆说，等他得手还朝的时候了，自己过来帮你解。我老婆说，在这期间，不管你是拉屎撒尿，都不让我解开绳子。我老婆说，你太狡猾了，让我防着点你。
0: 你老婆要死了！

0: 你没发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太安静了？
1: ，
2: 老婆，老婆，你没事吧？
1: 你就是个废物。我不想听你絮絮叨叨的，过了这一段就是一马平川，鬼子再想找埋伏都已经没地方了。
0: 那鬼子为什么不会埋伏在这附近呢？
1: 你看见鬼子了？
0: 给我十分钟，我让你看见鬼子。
3: 大总，八路来了。
4: 阿弥，我们先锋旗转到带金花和金刀，我们再接着下入河。

0: 在没什么秘密。
1: 万一鬼子一开枪，猴子就白白送死了。
0: 你现在也承认这儿埋伏鬼子了？
1: 我是说万一。
0: 就是有鬼子，也没有杀死一个哨兵，
2: 放弃后面大鱼的做法，
0: 所以他现在越暴露就越安全。

0: 看，我早就说没事了吧？
1: 走。
2: 哎，还差三分钟呢。
0: 我都已经看清楚了。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
7: 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这是忙着上吊呢？
1: 你哪个村的？
2: 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2: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3: 我考上了。
4: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3: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大总，八路来了。
5: 猫咪，我们先锋起，拽到带金花和金刀，我们再接着下入河。

0: 现在没什么秘密，
1: 万一鬼子一开枪，猴子就白白送死了。
0: 你现在也承认这儿埋伏鬼子了？
1: 我是说万一，
0: 就是有鬼子，也没有杀死一个哨兵，放弃后面大鱼的做法，所以他现在越暴露越。

0: 你看，我早就说没事了吧？走。
1: 哎，
2: 还差三分钟呢。
0: 我都已经看清楚了，还用等什么呀？
2: 草丛里你看清楚了吗？
0: 拜托，你给我插上一对翅膀，我过去给你侦查侦查行不行啊？
2: 现在翅膀已经来了。
0: 哪儿呢？
2: 再吹一回口哨。
0: 你不吹牛能死啊？
2: 快点，对着老铁叔的马吹。

0: 辈有什么可稀奇的？
1: 高看。
2: 风筝掉马灯。

是没有。

0: 六鬼子。
1: 来人了！

0: 我们要封锁以此为中心半径30公里的所有公路和桥梁，直到了顶家村这里，跑不过我们的电台和汽车。
1: 嗨。

0: 确实是加强封锁了。
1: 东边和南边都有鬼子巡逻队，
2: 北边一支伪军大队压过来了。
0: 他们想利用自己行动速度快的优势，把咱们逼到四面都是封锁沟的小空间，然后再消灭我们。
3: 骗狗吃太阳，美的他！不就是一道封锁沟吗？本姑娘我又不是没过去过。
0: 打住打住！你一个人去，哼！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但你别忘了，咱们这是一支部队，一个整体，后面还那么多伤员呢，所以必须把计划做得万无一失才能行动。我提议，今天晚上的行动由我来指挥。
3: 我不就是没听你的去打了丁家村吗？是我错了，我检讨。你至于这么臭显摆吗？
0: 当然至于了，因为咱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就在今天晚上。稍有闪失，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明天早上再也看不见剩下的太阳。
4: 这脑后有反骨，跟胃炎一样。
3: 你脑后长犄角。
5: 刚才什么事还有蹊跷？

0: 他就是个小屁孩，别跟他置气，把自己身体气坏了可没人管你。
1: 我没那么小气。你怎么又过来了？你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歇会儿啊？
0: 我歇着，你在这操心，那多不够意思呀。遇到关键问题，我好歹可以帮你把把关，出出主意什么的，对吧？
1: 好啊。
0: 德行，我不是关心你呢吗？鬼子的封锁沟没那么好过的，又宽又深，都叫他鬼门关。
1: 那我也告诉你，鬼门关的钥匙我找着了。
2: 军爷，
3: 钥匙来了。
4: 这是你要油，还是秤？等会儿不？
3: 太好了，您歇着去吧。
5: 这就是你说的钥匙。
1: 对。
0: 往破布上浇点豆油，你想炸油饼啊？
1: 我说你能不能不管？
0: 不管，马上就要打仗了，你跟我玩什么把戏呢？
1: 哎，这可不是把戏。

0: 嗯，什么时候过封锁沟？嗯，
1: 差不多14个小时以后吧。14个小时？
0: 对。
2: 你编科学的瞎话越来越深了，
1: 你想成仙呢？我要是神仙就好了，那我就不用费这事了。我踩着云彩就飞过去。

0: 劲道的事儿，你是不是牙疼？你要牙疼，我这有钱呢，把你牙给你掰了。
1: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先把自己这两颗虎牙给拔了。

帮手。

0: 你给我说说，刚刚那戏法怎么变的？
1: 等过去我再告诉你。
0: 不行，我憋着心里难受。
1: 就是因为那块沾满豆油的破布，当油和布的比例达到6:3的时候，经过14个小时，就可以发生自燃。
2: 我扶着你先上，你先上。哎，不行，男人怎么能先上？我扶着你先上，
0: 执行命令，上。哎，
2: 要上也是金刀子先生先上，他上去我才放心的呀。金刀子先生，你可照顾好我老婆啊！不是，你咋还得上来啊？
1: 快上去。
0: 你先上。

快点。

0: 队长，他不会牺牲了吧？
1: 你又在胡说！我摔死你！
2: 还不都怪你！要不是你弄那破梯子，他们能被鬼子发现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梯子断了呀。

0: 这个金豆子好像越来越不烦人了，他用的那几招还挺神的。我想什么呢？他就是一臭流氓，流氓，反正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进来。
1: 站那儿说！你干嘛非让我站在这儿呢？我是来给你治疗手指头的。
0: 我说你没事儿，是不是总喜欢往女孩子房间里面溜达呀？笑什么？
1: 你还算是女孩子？
0: 我说你眼睛里面长驴毛了！我是野小子！哎，我警告你啊，这是第二回了。
1: 看你急什么呀！别生气，啊！我是说你不是女孩子，但你是女英雄。就像你昨天晚上的表现，那绝非一般女人干得出来，非常勇敢。就你昨天晚上用的
0: 那两招，我看也绝非一般正经男人干出来的事儿，非常流氓。哎，干嘛？光天化日！
1: 你怎么这么封建呢？ 你这手指头包扎方法不对，现在我帮你弄好。
0: 别动！
1: 那么大的皮屑在手指头上反复碾压，很容易造成手指肌肉撕裂，或者是关节骨裂。必须用这个夹板固定，这样恢复的才会快。
0: 我有那么娇气？
1: 这跟娇气没关系。如果你不用这个夹板来固定，即便是好了。 也会失去你手指之前勾动扳机的感觉，那你怎么当双枪带进化的？

0: 你还当过郎中吗？
1: 每一个战士都必须学习战地救护。
2: 我这还没死呢，再好，再好我就真死了。起来吧。
3: 你怎么又在我老婆房间里啊？
1: 你这是上哪儿砍柴去了？
3: 你懂不懂啊？这负荆请罪。
1: 那他们没告诉你负荆请罪背的是荆棘吗？
3: 没有。
1: 那看来你懂得太少了。包括男女之间在一起，不是光有爱情，还有友情。我在吊桥上抱着他，刚才抓着他的手，都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来吧，烈士们，快！你们两个人的配合现在是越来越默契了。我看，挺像两口子的。蔡主任。
1: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天天都待在一起，还没看够。他那个考试成绩出来了吗？出来了，都过关了。谢谢啊，不用谢我。 这是靠他自己。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看似柔弱的女性，会像她这样玩命的去练。
2: 那是因为她心里有大恨。
1: 你的大爱就快把她融化了。
2: 我们不说这些了。上回你让我写的结婚报告，上面批了吗？
1: 老板批了。

0: 请上校，
1: 您这该不会是要求婚吧？
2: 怎么，你觉得我们不相配吗？
1: 可是啊，他在后面的山坡上呢。

0: 我今天来这里，不是为了祭奠你，是为了把你看得更清楚。 在我心里，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你对我说的话，我一直都还记得。你之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止。
1: 薄荷，是你吗？是。
0: 花。
1: 给你的。
0: 为什么？
1: 我是来告诉你，你各项考试都合格了。

生命中不只是报仇这一件事儿，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我们。

0: 等我报完仇，我就去找你。
1: 你的仇我替你报了，
0: 报仇，我还是自己来吧。我也可以，你之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我豪，这些年，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
1: 为我受的委屈，付出的牺牲，真是太多太多了。我真的无以为报。来生，来生好吗？
0: 秦歌，他已经死了，他没有权利要求你，要求你为他殉葬。可这辈子，我的爱。
1: 只属于金哥。爱，爱不是自私的，爱是无私的，爱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爱是阳光灿烂的，爱是要看着对方开心快乐，爱是要让生者幸福的生活着。

0: 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你给我说个一二三来。
1: 一二三。哦，一，鬼子屠杀丁家村，就是为了让七里八乡的老百姓不敢帮助我们。二，小鬼子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我们。
2: 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5: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4: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5: 哦，
4: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5: 哦，
4: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5: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4: 对，13种谷蔬。
5: 都是哪13种？
4: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5: 嗯，
4: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5: 哇！
4: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5: 嗯，
4: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

0: 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五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1: 对，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对，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果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果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果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果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这款青稞粗粮果蔬饼啊，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

0: 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八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
3: 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7: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8: 我不去了，
9: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10: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烈的菜？说，
8: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10: 牛啊！你对不住实话啊！
1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你给我说个一二三来。
1: 一二三。哦。一，鬼子屠杀丁家村，就是为了让七里八乡的老百姓不敢帮助我们。二，小鬼子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我们，好消灭我们在敌后的抗日部队。
0: 完了？
1: 完了。
0: 第三呢？
2: 我都背下来了，我还照着你写的，我抄了好多遍呢。我是知错就改，你呢？你是故意成心整人。第三，是不是还有第四、第五、第六啊？你想什么？你想？
0: 其实第三点也是我刚想出来的。屠村，说明对龟井一郎而言，马明已经没有价值了。
2: 他就是一坨臭狗屎，我要把他活埋了。种大葱，
0: 你看看你，太莽撞。所以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听我的。
3: 我是队长，你是军师。
4: 队长，队长，队。啊，那个卢书记来了。
2: 谁来了？
4: 卢书记。
0: 你们队长改正错误的态度真不错。
5: 戴金华同志，怎么样？队员们都很好吧？怎么，情绪不高吗？
1: 能高吗？连打了几次败仗，你要是再不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戴金花同志，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野鸭洲的失利，老铁叔的牺牲，丁家村的大屠杀，这几件事和你们没有直接关系。
1: 不是主要责任，次要责任还是要负的。
5: 你呀。戴军同志，这是上级给你的一封信。

0: 你帮我念念吧。
1: 啊，好。戴金花同志，挫折是暂时的，反倒这几个月来，你们深入敌后，不顾个人的安危，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狠狠地打击了抵散区的鬼子和汉奸，牵制了大量进根据地扫荡的鬼子兵力，上级给你们高度的评价呀。这关于第九大队的问题，
2: 里面那位长官长得还挺厚道的啊。
3: 你可不知道，他批评人可厉害了，有好多次金花姐就算立了功，也被他批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看这回啊，悬。
4: 是吗？那看来那个马明还真是个例外啊。你是党员吗？
3: 我是啊。我觉得你们共产党员的胸怀很开阔。
5: 进来打罐了，
3: 在里头呢。哎哎哎，
5: 咋了？
3: 干嘛呀？
5: 这回人可是你带进来的吧？
3: 没错。
5: 你检查了吗？
3: 没有。
5: 哥，没检查你就把人放进去，你还跟他俩聊天？大哥，他是鬼子，跟我老婆在一起的，他是我的六亲。
4: 哎，你凭什么说里面的人是鬼子呢？
5: 那我把他裤子扒了，把他鞋脱了，是不是鬼子？一看就知道了呀。怎么了？
6: 笑什么笑？有没有点尊重军纪了？
2: 啊！牛大人同志说，让你把里面那位长官的裤子扒了，鞋脱了，看看是不是鬼子。
5: 我是
6: 刀子，你进来。
5: 哎，老婆，还是我保护你吧。
7: 没有鬼子，不用你保护。

0: 关于第九大队的事宜，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戴金花没关系。如果有什么罪过，算我一个人的好了。
1: 也呵，还挺义气啊！啊，你配合戴金花同志，带领游击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的。
0: 感谢我？
1: 对呀，军无戏言，组织上已经批准你们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
0: 冀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真的？
2: 当然是真的，傻站着干什么？

0: 哎，真被你小子给说准了。
1: 波尔比，
2: 哎呀，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们两个不仅在战斗中配合得很默契，而且在生活当中配合得也很默契啊。
3: 是吗？
4: 是。
2: 不管是还是不是，上级还是征求你们两个的意见，也想听听队员们的想法，看谁当这个大队长更合适。这也算是民主测评了，然后再宣布任命的命令。
0: 等等等等等，你说那个谁，是谁啊？
2: 金格呀。

0: 我不同意。金花同志，你是党的干部，不是三代网，说不同意就不同意了。我承认，你杀敌英勇，敢打敢拼，可是打仗光凭一碗那是不够的。作为一名干部，你要讲民主，要有长远的考虑。这支部队毕竟要朝着正规化道路上发展的趋势，你明白吗？我的同志们，
1: 我承认金哥有军事能力。 也有领导大部队的能力。好啊，
0: 有这样的认识就挺好嘛。我不同意你在部队里面采取民主测评的方法。为什么？你想啊，除了那个于大海是金哥带来的，剩下的人全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让他们去投票，最后赢的不还是我吗？
2: 这也是啊。那你是打算上？谁不想当官儿？便宜那小子了。哎呀，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吃！哎，
3: 你说这上级怎么想的？金花姐多好啊，还选什么新大队长？
4: 是啊。
5: 哎，我可就不就是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论战术，那还是金爷技高一筹。哎。
3: 不过就是说啊，熟悉老百姓的生活，能跟老百姓混在一起，便于在敌后开展斗争。我看还是戴队长合适。
6: 对呀。
7: 哟，大人，
3: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你要再来晚一会儿，我跟你说，这几个窝头准没了就。
7: 我不稀罕。
3: 你要一会儿饿了，你别找我啊。
7: 哎，什么味儿这么香啊？啊！来来来，哥，你这什么味儿这么香？各位大叔大哥，这个呢是小弟独家米饭的炸鱼块。今天呢，谁偷我老婆，戴队长一票，我呢就请他吃这个，怎么样？
3: 哎，我态度鲜明啊，我偷戴队长一票。
7: 哎，
3: 刘
7: 大人，你这是耍赖，你这是。咬断也是投缘奖。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不像话！
8: 竞选贿选，牛大人是个孩子，他也不懂事。可我们懂事吧？尽管你和他同样系的身份，在我们根据地不合法，可像他这种行为，以及后面可能出现的选举结果，让我们怎么想？让他们怎么想？我可以肯定，不是戴队长指使的。那你是说？
3: 是大家自发的喽？
8: 对，可以这么讲，因为大家都希望戴金花来当这个队长，民心所愿嘛。
3: 金先生，你不要替他说话，我这也是为你负责任。这更是对他负责任，他当这个队长也是为这支部队负责任。可是这一大滩的鱼，毕竟是带着目的性被吃掉的吧？而且是为了戴金花同志当选而吃掉的吧？我看呐。
8: 戴金花同志，大队长一职，还是暂时停职吧。
9: 我反对。
10: 刀子，
9: 就为这么点芝麻大小的事儿，至于吗？
11: 至于。
9: 因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纪律。
11: 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3: 哎，戴金花同志，你有这样的认识态度。
8: 现在敌情复杂，我们这样一支队伍不能没有领导啊！老弟，第九大队大队长一职，现由金哥同志代理。对不起，这个官我不当。
10: 你以为是让你当新郎官啊？那是让你冲在最前线，带着第九大队打鬼子的。
0: 你要是再敢怂包软蛋，一个字儿，滚！
1: 虽然现在我已经不跟着国民党了，但是由于我一直在隐瞒身份，所以到今天我也没有正式登报退出国民党。
2: 让一心抗日的国民党军官担任共产党军队的一个军事主管，这样的例子在我军很多呀。金哥，我们相信你，更相信在今后的抗日斗争中你会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
0: 我们的信仰就是区别于老爷、太太、金二爷的老百姓信仰。
1: 你看他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
2: 金花是位好同志，他一定会全心全意地配合你的工作，这一点你放心。
4: 刘亮同志，我觉着您刚才说的都对，
1: 但是我这心里还是觉着有点……
0: 但是什么呀？痛快点儿，行，必须，一定。
2: 好吧，这就对了。金花同志呀，文化程度低，但是啊，革命热情很高，有什么不周之处，还望你多担待点。
4: 没有，挺好的，做的。
2: 金花同志，你是老八路了，不准欺负人，听见了没有？
0: 他都当上我队长了，谁欺负谁呀？行，我保证不欺负他。
2: 敌后工作呀，不是说干就能干好的，你们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思想警惕，聚精会神的做好每一件事情。我相信第九大队在你们俩默契的配合下，一定会在鬼子的肚子里上演一番孙大圣大战铁扇公主的好戏。
0: 是
4: 是，
2: 好，再见。

是不是报纸又在说我们滥杀无辜了？是，不仅是报纸，很多国际电台都在报道此事，口径一致，谴责。不要担心，胜利者是不被谴责的。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怎么消灭掉我们第九大队。上次都让他们逃掉了，已经打草惊蛇，恐怕。 短时间内，这帮土八路不会再主动出击了。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你要是心里觉得特别难受、特别委屈，你干脆骂我几句吧，打我两下也行。要不我觉得你这样强作欢颜的，又是唱又是笑的，心里是不是更难受啊？
1: 我为什么难受啊？
0: 这道理很简单呀，我抢班夺权了，
1: 这是事实。
0: 哎，你知道这非我所愿吧？我不想这样啊。要不这样得了，反正领导也走了，咱们今天就不宣布上级的任命，队伍还是你来带，行吗？
1: 你真这么想的？
0: 真情实感，
1: 发自心窝窝，
0: 肺腑之言。
2: 队长，哎，快进来！开会来了，
0: 哎，今天的这个花生和瓜子儿都是五香的，来，抓一点。哎，
1: 我请客，没人给面啊？
0: 来，队长，
3: 快点。那个，今天把我们都叫过来，什么事儿啊？
4: 又是花生又是瓜子的，喜事儿呗。
0: 对，当然是喜事儿了。哎，今天上级正式批复了，咱们由原来的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冀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
3: 好！那是不是以后我们不能叫戴队长了？
4: 那叫什么呀？
3: 叫戴大队长。
1: 从今儿起，上级任命金刀子为抗日先锋第九大队代理大队长。
3: 哎，那你呢？
1: 协助代理大队长工作。
4: 真把官给撸了。

就是你个废物，连你老婆的官都保不住。

0: 老鼠簸箕的。
1: 谁家？
0: 啊，男人就应该主外，就应该顶天立地的干大事儿。
2: 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不怪古人晕不晕。
2: 晕不晕？
0: 啊！你别晕就行了。我现在最操心的就是，我把这支队伍交到你手上，你就是大队长了，你得干好了。
2: 我还好。
0: 还好怎么行呢？你得多打胜仗，多杀鬼子。
2: 对对对对。
0: 记住了，从今儿起，你就是孙大圣。
2: 哦。
0: 我就是唐僧。该念的紧箍咒，我还是会念的啊。
2: 但是唐僧不抽烟呢。

0: 长。我不知道您在外边呢。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
1: 哎，这什么水啊？
0: 洗脚水，五个人的，味儿是大了点儿。哎呀，对不住我大队长。连长的白，干什么事都是干净的。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马明给宰了，也让我牛小爷觉得就是洗脚水破坏了。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把大队长的位置让给我老婆。
2: 你站住！
3: 我答应你。
4: 答应什么呀？都回睡觉。
5: 还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
4: 对不起啊，
1: 他还是个孩子。
4: 我可告诉你，千万别因为他的一句话，你就真冒险去杀马明了。
1: 现在除掉马明，不是关系到队长位置稳不稳定的问题，是关系到第九大队的军心稳不稳定。

0: 此时其人，这是多大一笔命债！戴金花是绝对不会放过。该怎么办？
1: 谢无边，
2: 拿酒。
0: 大爷，
3: 心情不好。
0: 上次没抓到戴金花，没能一举消灭第九大队，这心里不好过。
3: 请坐。你对大日本皇军忠心可嘉呀，不过你也不用过于自责，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踪迹，不日即可消灭他们。
0: 真的？
3: 皇军说过假话吗？
0: 哎呦，那是太值得庆贺了。
3: 还有更加值得庆贺的。由于你的突出贡献，华北司令部已经任命你为长乐县的县长。啊！祝贺你。

0: 哎，恭喜马老板！
1: 好，
2: 大家好，
1: 马老板好。
2: 哎，太晚了。
0: 恭喜。
3: 啊，太君，我还是觉得我的能力不够。
4: 不不，实至名归。
3: 哎呀，这还是应该低调一点，不要搞这么多人嘛。
4: 马先生。你是我们皇军的好朋友，当县长是皇军对真心为我们工作的人给予的奖赏，是树立的榜样。用你们中国话说，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马先生，马县长。祝你在长乐县分分秒秒都快乐。好，请。

这车装的什么呀？哦，万行长这次上任走不好，空着手吧。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粮食、布匹，以便良好开展工作。请。

0: 你说你不好好的在家准备结婚，为什么非主动强求去杀那个韦县长？他是
1: 日本人说的典型，除掉他，对于打击汉奸的威慑力，那是巨大的。嗯，
0: 解释得通。但是，你的婚期为什么又往后拖了？
1: 我想等个好日子，吉利日子。
0: 是不是被人家拒绝了？我是被这本田去的，有些事儿你得帮我兜着点。啊，好，兄弟，自己一定小心，能活着回来，接下来才确实是好日子。
2: 谢谢。第一行动队，集合。
0: 报告，蔡教官，为什么不让我去？是这样的，凡是重大行动，行动队队员的家属必须留下一块。
3: 是当人质吗？
0: 啊，不是，这是组织上的规定，我们必须执行。所以这一次你就不能去了。
2: 可是，
0: 六号，你可千万别说你不是博浩的家属，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惹上大麻烦。
2: 出发。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 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私聊。

0: 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我爹给的彩礼进你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去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4: 啊！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嘴？说，
2: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4: 牛啊，你对不住实话啊！
5: 黄板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8: 李凡，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9: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是当人质吗？
14: 啊，不是，这是组织上的规定，我们必须执行，所以这一次你就不能去了。
13: 可是
15: 六号，你可千万别说你不是博浩的家属，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惹上大麻烦。出发。
14: 其实这一次吧，就是个简单的出监任务，等下一次杀归景一郎的时候，我拼了命地带上了。
13: 一言为定。
14: 一言为定。
13: 吴豪，我等你。
0: 那你就去我房间帮我打扫打扫。

十二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0: 你一定要来找我！我想见你。这个是荆轲的阵亡通知书和抚恤金，东安城现在送不进去，你在哪里？
1: 来吧，你个畜生！

0: 我们是来救你的，身体不舒服。第九大队的人今天是不是也身体不舒服？这个，既然不是身体不舒服，那么伏击马明为什么没有他们？ 掉头去长乐县。
1: 嗨！哎，快点，好了没有？

0: 怎么样？也不表扬我几句。
1: 表扬你什么呀？表扬你打扮得像马明？
0: 呸！我才不像那龟孙子呢。
1: 其实像不像无所谓，在这长乐县里边，没几个人知道这孙子长什么样的。
0: 那孙子就是个汉奸样，骨子里透着坏。汉奸县太爷哪能长我这样啊？一身正气，太像好人了。
2: 还是太像女人了。
0: 臭流氓！
1: 你干嘛说我流氓啊？这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啊。
0: 我说我不干，你非让我干。
1: 谁叫你不会开车的呀？
0: 你。
1: 行了，其实你还挺有当官的派头的。至于女性特征这个问题，办法我给你想好了。看来你还得回车里一趟。
0: 结了婚的男人更流氓。
1: 长这么大就他说过我流氓。
3: 喂喂喂，怎么回事？就是打不通。
4: 马县长到了，
5: 走走走走，马县长到了，走。
1: 一会儿绷住了，别说话。
0: 我要是绷不住，
1: 我就拍桌子。
6: 马县长到！
7: 来，贺龙率长乐县所有官员恭候马县长大驾。
1: 这位是马县长。
7: 马县长。

0: 罗尔方四个鬼子。
1: 那马县长初到本县啊，略备薄酒，您接风洗尘。
2: 现在人少人稀，没什么好招待的，准备了些野味啊，给县长尝尝鲜儿。这是果子狸，这是穿山甲。
3: 好菜，都是马县长爱吃的，不会吃出什么毛病来吧？
2: 啊，不会，习惯就好了。
3: 至于下一个甲子会出现什么情况，
2: 那我就管不着了。
1: 马县长，请坐，
3: 请坐。哎，坐坐坐坐。今日群贤毕至，咱们这第一杯酒，预祝马县。
1: 马县长的意思是说呀，喝酒之前，大家一定做一个自我介绍，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一下为大日本皇军都做了哪些事儿，也叫贡献。有功的要赏，重用；混日子的要罚，罢官。
4: 马县长，
2: 我是副县长。曾经率全县的官员归顺皇军，现在被皇军的

0: 清剿，筹措粮草，20万担，
1: 有贡献，赏。
2: 我是 B 县的警察局长，一举除掉了本县的反日分子40多名。
3: 重用。
4: 我是夜袭队队长，专干马县长来之前干的买卖，假扮马路，围剿抗日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
1: 开席。开席了，马县长。
4: 兄弟，辛苦啊！来，抽根烟。
5: 你好，谢谢谢谢。
4: 来来来来，来，这你拿着。
5: 好，谢谢谢谢。
4: 辛苦啊！

0: 兄弟们可都受伤了，要再遇到鬼子，可就麻烦了。
1: 鬼子用假冒名伏击我们，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受了重挫以后还敢杀回去，没准儿那二傻冒名。
2: 可是
0: 没有可是，
1: 不打他一家伙，没法回去交差。
0: 干活吧，
2: 上。

0: 都闪！
1: 不要脸！一切臭不要脸的，连你妈的脸、你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干什么不好，非当汉奸？你死了臭块地，孩子怎么办？断子绝孙的玩意儿，就你们干的这些事儿，够枪毙的了！
2: 立即执行！你们是什么人？
1: 见着我，算你见着阎王爷了。
2: 第九大队，来人！

0: 撤！撤！哎，你干嘛去？撤！
1: 在这儿脖子什么呢？
2: 不能让别人把我的功劳给抢了。
1: 这叫
0: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1: 不错不错，抗日先锋第九大队。哼，咱们现在得赶紧撤了，一会儿鬼子把桥堵上，咱们就走不了了。走。

0: 现场里面怎么打起来了？不管是谁，见了马明就杀，见了鬼子就炸。
1: 马明的车，准备。

0: 又是哪路好汉给咱们电话打阻击呢？
1: 应该还是刚才那帮人。
0: 还是国民党？
1: 我走了。
0: 等等，咱们得谢谢人家。
1: 国军也行，
0: 人家救了咱们，咱们总不能撒丫子就跑吧。
1: 那我来吧。

0: 两短一长，这是联络的讯号。长官，刚才那人是咱国军的人，
1: 兴许潘中的呢。走，
2: 走。

0: 第九大队。把那个马明给我绑来，我要用他那个大脑袋祭奠他们，快！
1: 阁下，马明还没有找到。
0: 没有找到就去找，死活不论。
1: 嘿。

0: 马县长，咱们都已经到了县城边了，怎么还不进去？
1: 你没看见死了那么多日本人吗？
0: 看见了。
1: 我当时要坐在汽车里，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死了。
0: 那死的就是我们？
1: 我们要是进了城，我们也得死。跑吧。
0: 跑？往哪儿跑？这到处都是皇军，咱跑得了吗？就算是跑了，那八路军能饶得了咱？我就是一跑腿的马便，这事儿怎么也找不到我头上吧？
1: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走。
2: 站住！
0: 你不能走，你走了，皇军也不会饶了我。
1: 你敢拿枪指着县长啊？

0: 文婷，下着雨你怎么来了？
1: 我说过要等你回来的。
0: 那进来坐。
1: 我们能不能出去走走啊？
2: 国豪，都回来好几天了，你一直躲着我，有心事吧？
3: 没有。
2: 你有。
3: 啊？哦，这次行动伤亡比较大，内心有些内疚。
2: 但是我觉得，在长乐县你们也重创了日军，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平手。听说你们碰到第九大队了，他们是什么人啊？
3: 他们是？
2: 是国军。
3: 你知道了？
2: 蔡立峰说的。啊。你见到他们的面了吗？
3: 没。没看清，太远了。
2: 要是金哥，该多好啊！
4: 当兵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太过瘾了。
5: 哎呀，咱们这场仗打的真有点赌博的意思，太爽了！你说他们真没看出来你是个女的，还真把你当成县太爷了。
4: 他们眼瞎呗，光看主人不看猎物。哎。你在国民党部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还看不明白呀？哎，哎，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别跑啊！
5: 以后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4: 给。
5: 干嘛？
4: 打伞啊！你个高，你不打谁打呀？
6: 哎，我打，我打，我打，我打。
4: 你来干什么？
6: 你不说个高要打伞吗？
5: 哎。你说要是有这样一个女人老惹你生气，但你又不舍得骂她，也不舍得打她，这该怎么办呢？
6: 那好办，那就离开她呗。
5: 有道理。
6: 哎，他说的女人是谁呀？
4: 滚蛋。
6: 那我不能滚呀，那你得告诉我马明兔子跑哪去，要不然我怎么滚啊？
4: 我要是知道了，我不就去抓了吗？
6: 那你要是不知道我怎么滚啊？
4: 为何心酸？
7: 文婷，金哥已经死了，这是事实。
1: 龙觉着他还活着，在我这里，他还活着。
7: 文婷，
3: 我不希望你活在过去的悲惨里，你应该向前看，有幸福美好的生活等着，还有我。
1: 只有一生能让人清醒。

0: 我是吃，那是快呀！我唰的要掏出双枪，我啪啪啪啪，一打眉毛，二打口，三打胸膛，四打肘，五打咽喉，六打头，七打什么来着？
1: 七打汉奸，
0: 七打汉奸，八打狗，九打鬼子，使劲抖，使劲抖。
2: 行了，
3: 再来就成常山赵子龙了。行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0: 大队长发话了，不管用啊！
4: 等等，哪儿都坐下。他不是什么大队长，大家不用听他的，都坐下。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

0: 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

0: 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狮子
4: 风满天，咋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5: 打饭吗？
6: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7: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8: 你不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9: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8: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的。
10: 走啊，走！
8: 没听见别人。

0: 少爷，耳聋啊！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
3: 不？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只有一首能让人清醒。

0: 是吃，那是快呀！我唰的给他掏出双枪，我啪啪啪啪，一打眉毛，二打口，三打胸膛，四打肘，五打咽喉，六打头，七打什么来着？
1: 七打汉奸，
0: 七打汉奸，八打狗，九打鬼子，使劲抖，使劲抖。
2: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再来就成常山赵子龙了。行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0: 大队长发话了，不管用啊！
4: 等等，哪儿都坐下。他不是什么大队长，大家不用听他的，都坐下。
0: 你小兔崽子再胡说八道，我关禁闭。
4: 老婆，我认了，不是冲着你是我老婆，而是冲着你是大队长。他不是。
0: 我
3: 哎，你接着说。
0: 他那是诚心恶心你的。
4: 我恶心谁啊？我是男子汉，不干那下三滥的事儿。
0: 你泼人洗脚水的事儿干的还少啊？
4: 那他也没抓着马明，不是？
0: 那不是特殊情况吗？
4: 那再特殊情况，我们也有人在先的呀。一个捅一个坑。你呢？抓不着马明，杀不了他，那就乖乖的，您抬起您的屁股让座，怎么样？
3: 行。
0: 不行，
4: 老婆，我这是为你好啊。
0: 这是八路军，不是你家土炕头。这个座位不是谁坐就能坐，谁让就能让的，那得上级批准。
4: 那批准也得民主，不是吗？
0: 愣着干什么？把给我拖出去！
4: 你等等，说完最后一句话，我自己走。
0: 我。
3: 哎。
4: 松开。当年晁盖哥哥有遗言，杀史文恭者立头功，当山寨之主。
0: 你真以为你是玉麒麟卢俊义呀？啊，
4: 老婆，那要是我杀了马明，把马明逮回来了呢？金先生，到那时候你可别当宋江的死。走着，枷锁伺候。我老子枪法呀就是好。哎，老婆别生气，别生气，
0: 把他给我拖出去。
3: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1: 还不是那兔崽子给闹的。
0: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也怪咱们没有抓到马明。
1: 不过咱们这么一闹腾，长乐县龟井一郎肯定得活劈了马明。
0: 这很有可能，但是目前看来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哦，敌人遭受这么大的耻辱，绝对不会让神勇的皇军背着，这个罪名肯定会放在马明脑袋上，说他私通八路什么的。但是这张报纸上

0: 日子未提，
1: 马明跑了。
2: 正确。报告！
3: 哎呀，那个牛大人跑了
4: 啊！真把自个儿当于麒麟了？

0: 发现马明的踪迹了。
1: 相比找第九大队，马明应该是更容易发现踪迹的，而不是拖这么长时间。
0: 这是属下失职，只是有一点属下还不明白，八路国民党都要这小子的命，我们还费那么大劲动用这么多兵力来围堵这个将要死了的人，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啊？
1: 你不觉得这个死尸也有它的价值吗？
0: 这
1: 把他赶到他该死的地方，你就首功一件。

0: 觉得这混小子肯定看得出来，马林不会躲在城里的。
1: 乡下那么大，上哪儿找去？再说了，咱们这么多人，鬼子尾就那么多狗都找不着，他能找得着？
2: 我觉得这回牛大人可不像是一时冲动，像是有所准备。
1: 怪不得那天气性那么大，底气那么足呢。快想啊，你可别输给他。
2: 哎，你是他媳妇，怎么老向着我呀？
3: 两名战狼，走，你。哎，走走走走走，你站住！
4: 哎呦，老总，
3: 梁明正。
4: 哎，是是是。
3: 你他妈的快点行不行？
4: 哎呀，老总别着急，我是梁敏，最近梁明正也真闲，你看多闲。老总，那小子是八路啊？
3: 呸，他也配？哎，小孩儿，你认识他？
4: 嗯，不认识。
3: 不认识？你不认识，你瞎打听什么呀你？
4: 哎呀，老总，你不知道。哎，我老婆病了，要抓着他不就能领赏吗？领赏就能给我老婆瞧病了。
3: 嘿，你小屁孩还有老婆，扯什么蛋呀？滚滚滚滚滚！
5: 看我是堵死了，这是什么事儿？八路要我的命，日本人也要我的命。

0: 哎，给爷爷吃！给爷爷吃！嘿，敢抢咱爷们的焦锅，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给老子放下！
0: 你他妈几个小叫花子都敢欺负我，是不是啊？啊？你们谁再瞪个眼给我看看，脑子一枪崩了他！
2: 谁派你们到这儿来的？肚子饿了，我们就来这儿抓鱼吃。骗谁呢？想死是不是？不，没有撒谎。
3: 哼，
0: 就凭你们几个，能在河边抓这么大的鱼，啊？蒙谁呢？
3: 不是在河边上，我们有船。嗯。
0: 这就是你们说的船？
3: 啊！
0: 不会沉了吧？
3: 我们六个上去都不会沉，我要不上去划给你看看。
0: 别别别！想什么呢？啊！你们上去就跑了？哼！

0: 我这把枪足够把你打成的喝得下去。
1: 哎呀，一点都不听话。

0: 这两天在轮番的站岗放哨啊，你们辛苦了。
1: 按理说我们不应该伸手，可是您一个人得了这小子这么大一块金表，这个总应该见者有份，你们说是不是啊？
0: 啊，是这样的，这个我想把这金表当了给我老婆买点首饰。掌柜的，您看看这能当多少钱啊？谢谢老板。
2: 大人回来没？
3: 别看了，没找着。你说你当初能有本事用迷香把我们都给迷倒了，一个小屁孩就没辙了。
2: 不早让我们去上厕所，他说他没带纸，我把纸带回来以后他就不见了。
4: 你回去吧。我觉得现在咱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转移？
3: 为什么？
4: 如果这个牛大人被鬼子抓了，那咱们这个地方就不安全。
3: 我平时是恨这个牛大人，恨得牙根痒痒。他一根筋，割是割了点，但是关键时刻，他不会出卖我的。
5: 队长，队长，牛大人回来了！
6: 老婆，
4: 哎，你们党内有规定，不准随便打人啊！
0: 你收了我老婆，我愿意让我老婆打，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党也没什么关系，老婆。对不起，是我偷偷跑出去了，是我不对，让你担心了。你打我吧，
3: 你，
0: 哎，老婆，我知道你下不去手，我可以将功补过呀。
3: 将功补过，自从你搅和到我们这儿来开始，你的过够上一麻袋的了。带着你的麻袋，哪儿来的去哪儿，还不走？
0: 就赖你！哎，老婆，你看，你看！哎，老婆，你看一眼呀！
4: 你这又到哪儿捞鱼去了？
0: 我没叫你来。
4: 马明！
0: 哎，如假包换，就是他！
3: 真被你抓着了！
0: 功劳是我老婆的，是他教我的，我只是动动手而已啊。
3: 我什么时候教你了？
0: 不是，你忘了那天打伞，个高的打伞那天。
3: 说重点。
0: 你亲口告诉我的，说马明逃到河西老家去了。
4: 他已经死了。
3: 死了？
4: 颈椎都折了。
0: 不可能，我轻轻坐了他一下，应该没那么重啊。
3: 为了丁家村147口的男女老少，他死有余辜。
0: 对，死有余辜。死了他也是大汉奸，他死了他也叫马明。金先生，他死了你也不能当总教，赶紧把位置让给我老婆。
3: 我说这事儿用你管了吗？
0: 不管不行啊！今天是双喜临门大日子，少一个都不成。
3: 我怎么不知道是双喜临门？我刚刚还看见乌鸦了呢。
0: 哎，老婆老婆，你听我说呀，今天呢我抓到马明了，把属于你的位置夺回来了，这算一喜吧。还有，今天是你进门跟我成亲的纪念日，这就是二喜，所以这就叫花开两朵红艳艳，一枝红杏出墙来。哎，老婆老婆。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好看不？
4: 哪儿来的钱？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说，哪儿来的钱？
0: 这马明手上有块金表，我给他当了。
4: 在哪儿当的？
0: 在那城。
7: 鬼子来了，
4: 准备战斗，跟我来。

0: 告诉胡二炮，只要有炸，有机会就撤。
1: 是。
0: 猴子，集中所有守备、收留弹，在所有的路口架设半垒、挂垒，拖住鬼子进村的速度。记住了，有路的地方不要走。
2: 是，跟我来。

0: 不能再磨蹭了，
1: 臣们，我们的大炮也能被收放。
2: 八路军的西老战麻雀难追，接下来我带着你们。
1: 撤退！
2: 第一次听你这么说，
1: 那鬼子多少人都不知道，怎么的？都是你跟王八犊子，把鬼子给招来的，
2: 我不能把鬼子打回去。
3: 活了你，
1: 撤！
3: 撤！
4: 开炮！

0: 这个村子里到处都是半雷和挂雷，行动受阻。啊，这说明他们不敢打，只想跑。乔本，给东西两面夹击的部队发信号，合围上来，不许一个八路漏网。
1: 嗨。

0: 三面合围要把他们围死，现在南边只有一个出口，但这是核电，咱们过不去。这
1: 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全体攻击！
2: 慢，先让他们把八路的弹药消耗完。
3: 总队长，
4: 太君，
3: 带领你的部队冲锋！
4: 就我们自己呀？
3: 皇军在你们后面保护你们。
4: 保护？太君，咱们一起上吧，一拥而上，堵八路不就完蛋了吗？
3: 嗯。

0: 既然我是大队长，那现在就要听我来指挥。金花，我命令你，现在领着二炮、大海还有猴子，带着少爷往那边撤。我领一个小队掩护你们。快！
1: 你是大队长，应该你带着伤员撤，我们掩护。
2: 对，
0: 你先撤，我掩护你。
3: 军师，我们掩护你。
0: 你的兵不怕死的气势，我很敬佩。但是你别忘了。
4: 第九大队今天能戳住不容易，现在鬼子是要把他们打绝了，是要把第九大队给灭了。第九大队得留个种，咱们只要有一个人冲出去，第九大队的旗帜就倒不了。走，快带着金花走。
5: 河道里应该有船，我去找找。
6: 我不走。
4: 要死，扎堆死！要我扎堆活！我不走，不打我们不走，你给我滚！我们不走。豆子，我知道对面是你的敌人，但那也是我们大家的敌人。既然出生入死。 那血都是往一块流的。就算今天所有的人都死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也永远插在鬼子的心里边。

0: 好，小米巴鲁，可以用我们的大炮，但是他们不服气。杀了这一批，还有下一批接着给你干。只有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打败他们，才能彻底打垮他们反抗的意志。而现在，大陆应该没有弹药了。
1: 我明白了。上子弹！

是我方的时候了，我麾下的勇士们，送上他们最后的抵抗，拼了他们最后的脊梁。士兵们，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时候到了。

0: 把战旗插稳了。是。老伯，我来救你来了！老伯，我来救你来了！快给我跑！我把船带来了！阁下，华奴要跑。
1: 那就让我们的武士们下河捉鳖。
2: 全速更军！嘿。

0: 夸我，快上船，我给你挡子弹，要不划不了多远，鬼子就上来了。快，快上船！
1: 马姐，哎，你干嘛去？
2: 我老婆是当鬼子。
0: 松手！
1: 胡闹！快上船，划船，走！
0: 走！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

0: 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4: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 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元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10: 你哪个村的？
9: 我沂水村的。
10: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11: 我考上了。
12: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11: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3: 各就位，预备。
10: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老婆，你在往哪儿划划呀？

0: 以后我听你的。
1: 你说你不回我怎么回呀？家里没有老婆的是家吗？你别让我走了，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那我跟你说一千遍一万遍，你就是我老婆，就算你跟他亲嘴了，你也是我老婆，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一辈子。你我怎么了？喜欢你有错啊？
2: 大人，我之前的确很烦你，甚至恨你，因为你是个孩子，我不想给一个孩子当童养媳。可是今天，你用你自己的命换来了我们撤退的时间。你长大了，不再是个孩子，你是个爷们儿。
1: 老婆，关键时候还是爷们儿杀。
2: 大人，今天晚上我给你当老婆。

0: 蔡主任，请问在东安城我们还有潜伏人员吗？
1: 已被日军破坏殆尽。
2: 那你怎么还让文婷重返东安城，执行这么危险的潜伏计划呢？
3: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说他

0: 熟悉那里。
1: 且不说文婷孤立无助，他万一被鬼子认出是金阁的老婆，那他不就是完了吗？
0: 我们调查过，柳文婷在东安县城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深入浅出了解他的人并不是很多。
2: 其次，我们对柳文婷的学校和相应的知情人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第三，当年杀害金戈一家的那个龟井一郎早就已经撤离了，现在城内的官员都是新换的，所以柳文婷的安全还是有保障。
1: 那也不行，
2: 这是军队，不是过家家。
1: 那你让我替他去行吗？
2: 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1: 谢谢。
2: 如果你们两个人以假夫妻的名义回去，会不会更容易完成任务？
1: 不行。
2: 不好，你心里不就是有一些小障碍过不去吗？金哥死了，老太太也不在了，即便是有一些小障碍，也绝对没有你说的这么大吗？
1: 金哥还活着，我看见他了。
2: 你说什么？金哥还活着？在哪？
1: 八路军第九大队，我在主上马鸣的时候撞见了。
2: 那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1: 张不开嘴。
2: 那你现在就更没有必要张这个嘴。如果这件事情让柳文婷知道，对咱们这次潜伏行动将是极为不利。
1: 这件事情迟早会让柳文婷知道。我左思右想，我觉得应该告诉柳文婷。
2: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我都清楚，柳文婷是这次潜伏行动的不二人选。如果金哥的出现对咱们这次行动造成影响，我们的手段你是清楚的。
1: 你是要用特殊方式让他消失吗？
2: 怎么，心软了？不好，你是一名军人，你是领袖的卫士，现在金哥已经不是我们党国的人了，所以他的消失你用不着这么难过。
1: 那我不是成了小人了？
2: 不，你是宣过誓的，为了党国，为了领袖，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当然了，这件事情我不会让你亲自动手，我会安排。喂，你说什么？那个第九大队被鬼子全部剿灭了，一个都没活？看来金哥也死了。
3: 这什么武器？散弹枪。
4: 这是中国老百姓打野鸭子的大台杆。
3: 打野鸭子？
5: 打野鸭子！出去！出去！全本，残余的第九大队人马找到了吗？
4: 正在搜捕，估计这次他们不敢再在咱们的地面上

0: 待下去，逃回西面八路根据地的可能性较大。那就堵住他们，杀光他们，绝不能留下一个人。安置奉八路的生存能力像野草一般，绝不能再有春复春又生的一天。是，斩草必除根。
1: 大队长的人头你要给我带回来之外，那面第九大队的战旗你也必须给我带回来，彻底毁掉八路敌后战斗的信念。

0: 你真的打算重返东安城吗？是的，每天只是打假鬼子，报仇无路，血恨无门。这是一步险棋啊！如果你一旦被鬼子跟汉奸认出来，你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
1: 蔡志闯已经做过必要的技术处理，不会有问题的。
0: 所有手段的成功率都是相对的，在我们深入潜伏这个任务里边。 哪怕成功了99%，只要有1%的失误，就等于失败，意味着死亡。
1: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0: 问题啊，可是
1: 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没什么可怕的。
0: 没有更改的吗？

0: 你来的正好，我刚给上级写了一个报告，关于拒签归进一郎一部的战役构想。嗯，
1: 怎么了你？上级的速度比你快。他们也这么想。哈哈，太好了！
0: 退出战斗。
1: 为什么？咱们现在在敌后刚摸索出来了一套行之有效打击鬼子的方法，这个时候要撤出战斗，凭什么？
0: 因为我们的伤亡太重，
1: 鬼子的伤亡更大。
0: 你冲我嚷嚷什么？难道我想走吗？兄弟们的仇不报了？可这是命令。
1: 命令？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0: 你唱戏呢？ 我们总不能红口白牙的跟上级说，我们兵强马壮，我们大仇未报，我们偏要留下来吧。上级那是爱护我们，让我们回根据地重新休整一段时间，养足兵员，再杀回来。
1: 那个时候就更没有除掉归京一郎的机会了。
0: 现在有吗？当然。
2: 念，你为什么不跟他挑明了你们未来的身份和行动方式？我怕他接受不了。你要是怜香惜玉，这句话我来说，这可是命令，不是在保梅拉切。
3: 哎。
2: 你能不能给他点时间适应？你们这些感情充沛的人呐，干咱们这一行，迟早有一天要栽在感情的手里，而且栽的是粉身碎骨。

0: 鬼子这是要往西边征兵，鬼井狼一定认为咱们被打残了，现在已经撤出了战斗区，回到了根据地。如果咱们真要往西边撤的话，不就被鬼子给堵住了吗？
1: 大阵阳线逃不出来，糖豆发卡玻璃球，照脑丸子搁那油嘞。
2: 有啥新货？
1: 哎呀，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
3: 报告，上级已经批复，原则上同意你们的作战想法。具体文件在小县里面。真香！
1: 那还有假？这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啊！
3: 给我来包烟。
1: 好了，
3: 这烟绝对好抽，不抽不霉。
1: 怎么打，何时打，在什么地方打，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全力配合你们，并调派向导队，归你们统一指挥。 那我马上回去拟定作战方案上报。来，
3: 好嘞。
1: 如果他想不成熟，先不可能。第九大队可是我们敌后抗日的一面旗帜，绝不能轻易倒下来。
3: 只要我立着，这面旗就倒不下。
1: 你们两个都得立着。
3: 麻烦，打仗不要枪不要炮，这么破玩意儿。这些就是枪和炮，有了它们，咱们肯定打胜仗。胡扯！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跪着呢，你要是琢磨不出来打胜仗的办法，我一个月不让吃肉。
1: 这么抠门？
3: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1: 过日子？
3: 啊，这部队上就是一个大家庭。
1: 就得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得省钱，这柴米油盐酱。行了，你都唠到了一路了，这一仗如果打胜了，没准上级会给你个营长当的。
3: 营长？
1: 嗯。
3: 我打仗可不是为了当营长啊。
1: 那就为了牛大人。为了你给他当了一晚上的媳妇儿，受了一夜的累。
3: 你介意？
1: 我欣赏。

0: 您要是饿了，您肯定得叫我啊。
1: 又没吃。闹了三天不吃不喝，这哪行？我去。
2: 金爷说了，除了送情报的，谁都不让进。
1: 我是谁啊？我是戴金花。

0: 三天都没睡觉，这一仗打完再把缺的觉补回来。谁让你接来的？我在智力作战计划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大海，
1: 出去！怎么着？是想把孔老夫子他们家的书都画一遍呢？ 你不要命了？
2: 这是咱们第九大队第一次打阵地战。

0: 很多队员都没有经验，所以计划必须要细致周详。
1: 把地图递给我。多一点准备，就会少死很多人。
2: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理解。但是这一仗，我不想打了。
0: 为什么？
2: 你看你，你说为什么？站起来就晕，还怎么打仗？
1: 贤妻良母，
0: 哎呀，
3: 那诸葛孔明也不会舞枪弄棒，也不策马奔驰，
4: 不照样火烧赤壁，
3: 六出祁山吗？
2: 可最后都是累死的。
0: 这是上级对咱们的信任，
5: 又给了咱们新的部队。这一仗必须得打，
3: 如果不打的话，对敌后战斗会有很大的影响。
4: 这也是为什么龟井一郎一直咬着咱们不放的原因。
2: 我知道，眼中钉，肉中刺。
1: 对。说实话，这几天我把平生所学的所有军事专业都掏出来了，但我现在仍然认为，打这样的仗，咱们的部队不行。
2: 你说自己的队伍不行？
0: 起码没打过，你得承认吧。咱们都合作这么多次了，我对你很了解。如果找个没人的地方给鬼子一闷棍，这是你的强项，我一点都不担心。
4: 但这次是阵地战，就连八路的主力部队都很少打，就算打也要集中3倍到5倍的兵力。
0: 我心里真是没底。
2: 那是按照你的洋套路吧，当然心里没底，咱们不占优势。可不可以换个想法，不按照你的洋套路打？
0: 哎，你真想给鬼子一闷棍呢？
2: 我给你一闷棍，咱们可以按照土办法打。
0: 什么土办法？水淹七军，咱们没有水啊！火烧连营阵，没有树林，你想找天兵天将啊？
2: 不说洋的，你就只知道三国了是不是？我给你讲讲我们八路军的绝招——地道战。
1: 地道战。
6: 怎么这么后边全是伤员啊？而且还是枪伤。
7: 这不是昨天晚上让鬼子给屠村了吗？
6: 这拦着谁啊？
7: 我哥。
6: 啊，这女的呢？
7: 我姐。哎，
8: 老乡，是这样的，那个男的呢是他爹，他叫哥。这个女的呢是他娘。他叫姐，那我跟他们的关系是
6: 行了，就是一家人呗。
8: 哎，对。
6: 那你们要去哪儿啊？
7: 丁家村啊。
6: 丁家村，丁家村不是早被鬼子杀光了吗？啊，
8: 你看，这不是老百姓都受伤了吗？我们去暂时养养伤，养好之后我们就走了。
6: 行，那你赶快走吧。哎，
8: 走。
7: 老乡。
8: 哎呀，
7: 走。
9: 好了，别笑了，猴子，通 织弹药组、工兵组和爆破组，让县大队让按严峻还进村。
10: 是，
11: 爹。
8: 那我呢？
9: 你接着哭。
12: 哭谁呀、啊？哭他爹还是哭他娘啊？啊！
13: 我们大部分兵力都已经派到西边去封锁各个陆路、水路，但是依旧没有发现第九大队的踪影。
14: 难道他们还敢留在我的枪口下等死？
13: 也许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被打的根本就走不了。
14: 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们缓回来。
13: 可是，他们会躲在哪里呢？
15: 大总，侦缉队有要事报告。
16: 包太君，第九大队我找到了。
14: 在哪里？
16: 丁家村。

0: 我会要不要西边的队伍回来以后再行动进来？德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调回来？
1: 最快也要一天半。一天半，时间太长了。
0: 可是部队太少，还一半是黄协军和侦缉队，战斗力有限。
1: 下面这些残兵败将不够吗？再说了，要是他们跑了怎么办？
0: 我已经派尖兵盯着他们了。即使他们要跑，无非是换个地方被皇军消灭。
1: 不，只有丁家村才是他们最应该死的地方。
0: 为什么？
1: 那里我写了，鸡犬不留。
2: 你二人以夫妻身份潜回东安城，京城团结，完成这次特殊的任务。一定要以夫妻的身份吗？一定。理由？便于掩护。
3: 怎么面对金阁？怎么面对金家呀？放肆！你有什么不好面对的？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而且你以伯豪的家属身份在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 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 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一箱整整6大瓶，才19块9，
6: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7: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

0: 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起哦。厂家不计成本，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起哦。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4: 19块9，
3: 1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块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3: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4: 19块9，
3: 1箱6瓶装。
2: 哇，
3: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0: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

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3: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
3: 哇，
1: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
4: 只要19.9元，
0: 一箱6瓶装，今天
4: 只要19.9元，
0: 原价980元一箱，今天
4: 只要19.9元，
0: 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
4: 只要19.9元，
0: 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
4: 只要19.9元，
0: 一箱6瓶装，今天
4: 只要19.9元，
0: 原价980元一箱，今天
4: 只要19.9元，
0: 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
4: 只要19.9元，
0: 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7: 即使他们要跑，无非是换个地方被皇军消灭。
8: 只有丁家村才是他们最应该死的地方。
7: 为什么？
8: 那里我写了鸡犬不留。
9: 你二人以夫妻身份潜回东安城，精诚团结，完成这次特殊的任务。
10: 一定要以夫妻的身份吗？
9: 一定。
10: 理由？
9: 便于掩护。
10: 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吗？不然我回去怎么面对金哥，怎么面对金家呀？
11: 放肆！
9: 你有什么不好面对的？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而且你以伯豪的家属身份在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12: 刘文婷，
13: 我且不说命令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

0: 我今天就跟你说一说秦岗。博豪为了救你，得罪老板，受到家法的严惩，肋骨被打断了两根，但是依旧死咬着没有放弃你。还是为了你，他的前程大大耽误。博豪原来是我的顶头上司，可现在呢，却成为了我的部下。 更是为了你，他不惜被你刺了一刺刀，他却依旧没有对你抱怨过一句。现在我就要问一问你，柳文婷，像这样一个痴情的男人，他值不值得你去爱？
1: 主任，别说了，这事儿不能勉强问题。

0: 那，从今以后，文婷调入后勤工作。但你记住，从今天起，不许再言杀敌报仇。
1: 我接受。好，你们可以走了。
0: 钱太太。

0: 有事儿吗？
1: 还有一道手续需要履行。
2: 这个就免了吧。
1: 规矩不可变。他还不是我们党国的人。

0: 只要你承认他不是你丈夫，是国民党，我就放了你。
1: 他是我丈夫。
0: 这张椅子让很多大男人都服软。

0: 我们的人手不够，我们的人手不够，我们的人手不够。
1: 你可以选择放弃。
2: 难道你也要和日本人说吗？反正我不许你在文婷身上使用这种残酷的考验手段，把他给我拉开！
3: 你要杀我？
2: 他说的是真的。我不好，和你别这样，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
3: 受任何恩惠，
1: 不，这是自我不信任的做法。可我凭什么相信他的忠诚？他直到今天还不是我们军统的人。继续，
4: 慢着。

今天起，你们两个人的代号就是浮尘。

0: 你去吧，
1: 注意办理的艰巨。
2: 是。
1: 大海，你去检查一下赵四家的地道。
2: 好。
0: 二胖，
1: 哎，
0: 你去检查一下二脑袋家的。
2: 明白。
0: 啊，
1: 去吧。
0: 哇，这就下去了。
2: 没劲。
1: 哎，我说你的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啊，这么多地道都记得住，真是属耗子。
0: 你才耗子呢。
1: 这儿的地道我都参与挖过。
0: 我刚才也看了一遍，这一片大部分隐蔽比较好的地道都没有损坏。咱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地道都打通，让鬼子打不到咱们。
1: 咱们
0: 可以打到鬼子，
2: 抢我的话干什么？<笑>
1: 好好好，你看大家都在干活，你是不是给我也安排点活啊？
0: 你，
1: 嗯，
0: 你不行不行，你就适合指手画脚，那再符合你金爷的一派作风。
1: 哎。
3: 别老金爷，金爷啊，听着别扭。
0: 哎呀，看来咱们革命部队就是大火炉啊！看把咱金爷的觉悟提高的蹭蹭的。
1: 行了行了，别开玩笑了，咱们得抓紧鬼子三天以后就早上就会到的。
0: 哎，
3: 队长，二脑袋地道没有问题，跟好动似的，四通八达的。
0: 太好了！我呸！有你这样的吗？把自己当成耗子？
4: 啊！我们堂堂正正地球大队，都当成大耗子、小耗子、母耗子、耗子精了。太棒！咱们这一百多号人，把丁家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挖了一个遍。万一鬼子不来，咱不就白折腾了？ 还不如给老百姓锄地呢。别的地方鬼子很有可能不会来，但是这儿，龟井一郎一定会来。为什么？
5: 看见墙上那六个字了吗？
4: 什么？
5: 此村鸡犬。

0: 哎，每一颗地雷都得按图纸上的来放，严格按照图纸来的。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
1: 好。哎，
0: 二炮，
1: 哎，
0: 机枪的位置要多几个备选，一定要往反斜面掩体。啊，因为你两甲子弹没打完，靶子炮弹就过来了。
1: 我知道了，我马上让图上挖。
0: 那我去了。嗯，
1: 走了。
0: 我弄死你！金爷，做噩梦了是吧？啊！看见金花没有？啊，
2: 金花姐好像在那边呢。
0: 干活。
3: 队长，队长。

0: 干嘛呢？
1: 哎，怎么样？我做了面大旗，让鬼子看看，本姑娘我还没死，第九大队的旗子就杵在这儿呢。
0: 我估计龟井一郎要是看见这面旗子，得吓吐了血了。
1: 那是。
2: 怎么着？今天晚上就不准备下来了？
1: 下来啊！
0: 哎，要跳下来。
1: 啊！

0: 谢谢你，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报仇了。
1: 哦。

0: 大日本皇军尊严的挑战，消灭他们！
1: 进攻！

兵准备。

0: 情况怎么样？鬼子都进村了。打吧。不急，等鬼子完全到村里来再打。咱们的人和他们的人混在一块儿，他们的炮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其实打巷战，这个比炮好使。那咱们就各起所战，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鬼子怎么别扭，我就怎么打。那也不能瞎打。
1: 攻其所短，避其所长。
0: 开锣吧，
1: 大海。
2: 哎，
1: 发布第二道命令。
2: 是。

0: 现在就像一只大花猫。你以为你不是啊？看什么？
1: 你不是让我看你吗？
0: 我没让你看我脸，我让你看我们的劳动成果。没想到，你这小子画的图还真有用啊！哼，
1: 打了胜仗最重要的就是要总结成书，形成战斗条例。
0: 行，从今往后。

0: 进宫。
1: 阁下，村里面太危险。
0: 你认为阿洛的凡胎肉体可以挡住大日本皇军的坦克吗？我真想替他们去开坦克，把第九大队彻底碾烂。
1: 那就由我驾驶坦克进村吧。
0: 你会为你勇敢的选择赢得一枚勋章的。
1: 嗨。

0: 一句话，这一仗死磕到底！
1: 你怎么非得跟他们同归于尽呢？你的命比他们值钱！
2: 你的命更值钱！
0: 只是今天连累了你，连突围的可能性都没了。
2: 你是不是非得让我说和你死在一块儿，
0: 才觉得幸福啊？
2: 我想听。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发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4: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4: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9: 打饭吗？
10: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11: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12: 子松，别在我家地待着。
13: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12: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14: 走啊，走！
12: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鬼井没找到，
1: 竹爷，没发现鬼井一郎。
2: 把鬼子给我押上来，
0: 金爷，押他们干嘛呀？

0: 把他们全给我押到阳边那去！快点！南京，伊达努瓦达里达。
1: 就是像你们这样一群废物，一群胆小、怕死的娘们儿、猪狗不如的畜生！你们根本就不配叫做军人，你们是王八蛋，是魔鬼。

0: 我的小木屋。
1: 他们不是俘虏，是畜生。
2: 你这是违反党的政策，是犯错误。
1: 我不是你们党的人。
2: 可你是第九大队的大队长。你们就看着他犯错误吗？把他枪下了。
1: 丁家村147个老少爷们，妇女孩子，这帮畜生放了他们了吗？没有，没有放过。是，他们现在是投降了。难道他们现在投降了，那147条人命的血债就不用还了吗？
3: 妈妈，
1: 当然得还。否则我对不起他们。
3: 妈妈，
4: 医生，
5: 医生，
2: 快！
4: 医生，爸爸，
2: 医生，
4: 医生，
2: 快！
4: 医生，
2: 来人！
4: 医生，
6: 来人！
4: 快点！

0: 你听我的，我不许你死，你不许死！
1: 他的脑袋里边还有一个蚕豆大小的袋片的位置，那个袋片的位置在脑干附近，非常危险。而我们这里的条件很有限，无法完成这个手术。
2: 哪儿能做这个手术？
1: 北平、上海、重庆和延安。

0: 抽烟了，你醒了就怪我。桃子，桃子，桃子，桃子，桃子，我错了，都怪我，是我不好，我再听你了，我不抽烟了，我这就把它扔猪圈里边去。
1: 医生说了，你头里面有一颗芝麻粒那么大的弹片没取出来。
2: 芝麻粒？
0: 不严重，也就两颗芝麻粒那么大。
2: 两颗芝麻？
0: 最多三颗。

0: 眼前好像老闪着火花。
1: 火花！啊！大嫂，大嫂。

0: 是老公。
1: 终于到家了，文婷，你就不用下车了，在车上等。
2: 莫华先生，我是某发洋行派来接您的。

0: 我们回轿，令白河开车。
1: 刚好一点就气我是不是？我觉得我好很多了，没必要像照顾产妇那样照顾我。
2: 产妇？就是伺候月子的。只要你脑袋里那个蛋片能取出来，别说是伺候月子了，就是伺候你一年的月子，我都认了。
1: 这是干嘛呢？
2: 又！我上回也是给你炖了鸡汤，你可是咬着牙喝进去的，恨不得把我也给嚼了。这回也是鸡汤，怎么就把你这大老爷们给整得眼泪汪汪的？啊！
1: 谢谢你，金花。
2: 你谢我什么？
1: 如果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你。
2: 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爱。还是金二爷，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如果没有你，这个老母鸡就不会牺牲。要谢，就谢这只老母鸡。别一套一套的，来，把汤喝了。
1: 好喝吧？嗯。其实，那个蛋片不止三颗芝麻大。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2: 蚕豆那么大。
1: 甭管多大，如果照这样下去，天天喝鸡汤，我估计用不了一个礼拜，我就可以跟你并肩战斗了。
2: 那可不行。
1: 军医说了，你脑袋里那个弹片不取出来，随时都有危险。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
2: 一半？
1: 即便是活了，瘫痪的可能性非常大。瘫痪？对。你说我是把这半条命留在手术台上合适，还是拿着这半条命？
2: 大海，猴子二炮，还有第九大队所有的兄弟们，一起在阵地上杀鬼子。别说了，我听着心里难受。甭管怎么样，命还得吃。就算是瘫了，我伺候你一辈子。

0: 这几天表现得很不错，都是属下无能，才使将军跟下在正面战场上无功而返。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是我们从一开始天真的认为消灭中国只有3个月，但是中国人的抵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7年了，这大大的超出了我们国家的承受能力啊！兵源、粮食、煤炭、钢铁、棉花全部都捉襟见肘了。
1: 可是我一直不明白，这些跟你为什么把我从前线调回，出任东安城周机关机关长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0: 目前。
1: 皇军的防御重点转移到城市和交通线，所以呢，保护好这些，就是保证了大量军事物资从这里运到日本，又保证了圣战继续下去的可能啊。
0: 据我这几天的调查，这座城市各种抵抗力量都很强，
1: 正是我调你来这儿的原因。
0: 这座城市是你手下攻破的，这里的老百姓对你的恐惧是真实的。对付一些反日分子，不是什么难事。
1: 哎，
0: 谈的是这个，
1: 四海计划。
2: 死海计划，死一般的寂静的海。
3: 金爷，
4: 哎，二爷，
3: 金二爷，不是，你看，你这恢复的特别快啊！你这气色多好啊！你这整个就风和日丽。
4: 去，只要你们金花姐高兴。 第9大队的气色就错不了。对，叫金队大。
5: 别了，别给我，
4: 哎，不能死，不能死，队长，不能死，哎，不能死，哎，不能死，不，哎，
3: 怎么回事？哎，
4: 上级来信说，延安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洋医生，要把你接过去。
3: 那就去呗，反正我也不怕瘫了。
4: 上级不让金花姐去。 你看，
6: 戴金花同志应该留在敌后坚守岗位，整合白沟地区的。
7: 你别进了。

0: 官了，好事儿啊！
1: 我有那么官迷吗？我担心的是，从这儿到延安，山万座，水万条的，万一遇到一个闪失，碰着你的鸡蛋壳的脑袋就全完了。这一路上没有我能行吗？根本不行。
2: 哎，金花，你说，除了县大队的丁家村，还有哪支游击队比咱们更有战斗经验？
1: 没了，我是老大。
2: 对呀、啊，当老大的要是不带着弟弟妹妹们玩了，万一他们蹦跶到龟井一郎那儿去，你伤心不伤心？
1: 伤心。
2: 好不容易建立的地盘要是丢了，后悔不后悔？
1: 后悔。
2: 这不就对了吗？
1: 我看那个弹片儿，离你脑子还远着呢，糊弄人的鬼话，曲里拐弯的。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去。
2: 我没糊弄你，咱们好不容易打下的这片天地，不能丢了。想想老铁说，三炮、刘大人，还有牺牲的这帮兄弟们，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不能让这个阵地丢。
1: 行，这回我听你的，但今后你可都得听我的。
2: 今后的日子长着呢。这是到延安去看病，又不是进城当教书先生，至于冒这么大险置备这么一身行头？
3: 我喜欢看你穿长衫的样子，斯斯文文的好看。
2: 哼，逗我！你不是不喜欢男人穿成这个样子？
3: 我换口味了，行不行？
2: 哎，对了，一会儿啊，我到前面办点事儿，你就在这附近等我，很快就回来了啊。
3: 我跟你去。
2: 哎呦，我也有个人的隐私，你别瞎打听了，行不行？
3: 隐什么私？
2: 什么叫隐什么私啊？就是秘密，我有自己的秘密。
3: 跟我还有秘密啊？
2: 哎，看见没有？对面那个卖凉皮的，他们家凉皮特别好吃，你一碗没吃完，我保准回来。吃三碗，
3: 撑死我呀！
4: 哟，先生，您是照相呀，还是冲洗胶卷？
2: 我想自己冲洗可以吗？

0: 楼上请。哎，凑要份的，走开走开。哎，轻点轻点。
1: 给他来碗豆花，外加一烧饼。
0: 是。来，吃吧。
1: 你爹你娘呢？给鬼子的飞机炸死了。多吃点。
2: 撞死白撞，躲开！再不躲开，老子崩了你！

0: 上来看看，还是两个中国人，臭不要脸的，出城门就被撞死。
1: 看什么呢？
2: 我看我刚才那个钱是被谁拿了，被他妈拿了。
1: 我要是孩子妈妈。

1: 送夫人上楼，先休息一下。好的，夫人请。
2: 背后埋烟的那个是鬼子的眼线，我先跟咱的人去接个头。
3: 夫人，您别生气，我快去快回就是了。好，我在家煲好汤等你。
1: 小心点！哎，停！我好，大哥，娶了美娇娘衣锦还乡了，谈不上。东安镇还有些老客户，回来做点生意，挣点钱。 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了，啊！我只认钱。你当汉奸了？你以前不是？以前的事你就别再提了，再提都是掉脑袋的罪。包括你和依旧活着的金哥，你如果能忘记过去，那我们相安无事。
4: 车夫，我们走，我认错人了。

0: 我们这边有人被打死了，归营一大机关长，不好交差呀、啊。算了，抬走吧。
1: 鬼井一郎怎么在东安镇，还当了机关长？蔡立芬他们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都疏漏了，
2: 那不是更好？
1: 什么更好？那更危险。不行，你撤离。
2: 我不走。
1: 慢点。
2: 从现在开始，谁也别想阻止我。

0: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

0: 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3: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3: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0: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5: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4: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
5: 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6: 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6: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对
6: 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哎，
1: 立刻干净了。
6: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6: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6: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6: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
6: 这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 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

0: 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呢，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嗯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0: 还有、嗯、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2: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一件文物静静摆在玻璃展柜里，留给人们的是纹饰、年代，还有一段段遥远的往事。如何让千年草原故事不再只是展板上的文字？在内蒙古博物院驻场演出的《遇见丰阴草原》给出了答案。试运行以来，每天2场，常常座无虚席。当古老文物遇上现代舞台，历史怎样才能走进大家心里？展柜中的出土文物怎样一步步被搬上舞台？文物加演绎的文化表达能为博物院参观者带来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走进台前幕后，寻找答案。盛夏时节，呼和浩特进入旅游旺季，内蒙古博物院人群熙攘，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这几天很多游客除了逛展厅看文物，还会特意留出时间走进长乐未央演艺厅，看一场文博主题的驻场演出《遇见丰阴草原》。
5: 嗨，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大幕缓缓拉开，乐曲悠扬响起，聚光灯下演员头戴复刻的鹿角金步摇翩翩起舞，一步一摇，枝梢金叶随之轻颤，点点金光洒落舞台。

0: 缕缕青烟袅袅升腾，小宋自造香炉的意境就这样展现在观众眼前。那些安安静静摆在展柜里的文物，通过舞台表演变成观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惊喜。
1: 好，我们是来自河南，今天来看这个演出特别受震撼，
2: 可以点个赞。
1: 想是先看演出，看完演出之后再去统一看一下咱们这个馆，
3: 特别精彩，让我们觉得很震撼。然后我们先看了这个，然后就也让我们先了解了一部分那镇馆类的宝贝哈。我们一会儿也带着这个惊喜接着开启下一场。
2: 好看，我最喜欢是他们那个单轮的那个，不用手扶，好厉害呀。
4: 我们之前先参观了一些文物，看到了很多镇馆之宝，比如说那个鹿角金步摇，还拍了这个照片，所以说就想看看它真实带起来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想看演出的时候可以让这个文物更加生动形象的这个展现出来。
0: 遇见风吟草原是内蒙古博物院推出的常态化文博驻场演出，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联合博物院等多方共同打造，经过半年筹备，在今年7月22日与观众见面。剧本灵感全部来自院内珍贵文物，展柜中静静沉睡的北魏鹿角金步摇借着演员的身姿活了过来，元代小宋自造钧窑香炉通过艺术舞台化表达，把千

0: 年前古人焚香静思的意境带到观众眼前。
1: 对，这个是需要单独买票的，咱们3点钟就开始演出了。
2: 从这儿借的吧。
1: 对对，二维码。
0: 黄志文是内蒙古蒙之旅运营管理公司国务院演艺项目负责人。从项目落地至今3个多月里，他几乎把自己扎在了国务院。黄志文从事旅游行业10多年，之前一直做旅游景点的沉浸式演出。这几年随着国务院文物频频出圈，他们把创新的目光投向了博物馆驻场演出。遇见风吟草原是他们第一个本土化实践。在他看来，把文物从展柜请上舞台，不是简单复刻一个道具就能完成，中间要走过史料研读、剧本打磨、场地改造、品牌推广一系列规定动作。
3: 我40分钟的舞台展示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黄玉 C 龙、远古陶瓷、鹿角、陶形金步摇，这个都是我们整个这个舞台当中然后去呈现的一些文物，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挺大的鼓励。
1: 现在这个观众的这个反馈来看，我觉得是成功的。
0: 在黄志文看来，文物只靠文字说明，观众很难读懂器物背后鲜活的故事。如何缩短这份距离，让文物不再只是陈列的标本，最缺的就是一个载体。古人怎样佩戴鹿角金步摇？小宋制造香炉有什么用途？诞生于怎样的时代？台上的杂技陶俑又是什么出土背景，流传着怎样的故事，这些他都要一点点吃透。
1: 上面这个杂技俑，北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种杂技这个技艺了，是我们是想以这种一个杂技的形式，而不是说纯纯的这种那个蒙古族的歌舞。有很多游客看完这两个会给我们反馈说，这个就是你们舞台的那两个俑吗？啊，其实我们创作的时候是没有对号入座，游客自发的觉得可能他们会比较像
4: 五岳陶俑，
1: 咱们那个表演的内容也有这个文物，是我们这台剧的一个灵魂。我们那个节目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展柜里面这个人物啊，让他就活了，身临其境，可以跟这个文物对话，形式其实是比较新的，然后也能引起大家这样共鸣。
0: 怎样引起观众共鸣，怎样让演出适配博物馆的参观逻辑，这是黄志文一直在琢磨的问题。看眼前那段时间，他每天到展厅观察，观众一进馆第一个要看什么文物，几点钟人最多。他发现不少游客，尤其是孩子，面对历史展板很容易产生距离感，变成走马观花。于是一个新思路慢慢浮现，把演出前置，先用舞台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出来，让观众带着故事和记忆再去展厅对照实物，先看戏再看文物，用演出引导观众重返展厅看实物。
1: 就院团和企业的一个合作，其实是在把好的东西然后拿到大众的跟前，做这样市场化的一个流通。那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把他们这些好的作品用市场化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
0: 黄志文告诉记者，一台驻场演出的价值不能止于剧场之内。这几天他们正在将演出中的服饰道具意象转化为 IP 素材和文创产品，把舞台的感染力延伸出去，形成看展、观演、文创的完整体验链，放大项目整体价值。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做的一个纪念票，跟是以这样的一个2次元的一个形象给大家展示出来的。用你的手机扫了这个票根之后，它会展示出来这样的一个小动画。
5: 鹿首为基，鹿角舒展，今夜与宝石点缀其间，随着我的脚步轻轻摇曳。
1: 这个形象的话和我们在演出当中的那个舞蹈的服装和头饰其实上是一样的。我们希望的话就是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文创逛展观演加文创做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让它丰富起来。
6: 对，收住劲儿，往下坠，往下坠，别往上拎，你的胳膊别往上拎劲儿。
0: 一场演出，灵魂是文物，如何表达文物的故事，最终要靠演员的形体与表演传递给观众。
7: 我有两个角色，一个演的是玉龙，然后一个演的是香炉上的烟。玉龙就像小精灵一样，哒哒，都是这样的风格。
0: 何秋生在剧中饰演小宋制造香炉上的那缕烟和红山玉龙。8岁进团的他第一次演文物，为了演出效果，他和导演做了大量文物出土历史背景的功课。
7: 香炉上这种烟的这个角色， 它是非常柔软，因为它是虚无缥缈的，它没有固定角色，是我没有办法去看别的东西来说是我去学习它或者借鉴它，全是靠自己和导演带我们去一点点尝试。
0: 不能靠激烈的肢体动作，重在氛围感的营造。如何依靠神态、节奏、气息，把从文物中感受到的情绪转化为舞台上能打动观众的画面，是创作的难点。
6: 静态的文物搬在舞台上，我觉得最大的难度是因为文物它是一个静态的，然后它本身是有自己历史的一个印证，把它单纯的搬在舞台上，这样会很刻板和生硬，又不能过度的去给它编撰它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最终的解决方法就是在挖掘这个文物背后的一个故事，让它合理化。
0: 小宋自造香炉是内蒙古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国家一级文物。据博物院资料，这件香炉铸造于元代至大二年，也就是公元1309年，在呼和浩特市太平庄乡白塔村出土，是目前国内发现器型最大、最完整的元代钧窑香炉。怎样让这样一件700多年前的文物在舞台上活起来？创作团队反复推翻重来。
6: 我们当时就在想怎么让它活起来，最终的想的办法就是让它以那个千年前的那缕青烟，然后这样的话跟我们的那个柔术的演员又很符合，最终选择一个这样一个方式去呈现，然后加上鼓风机，然后加上那个沙飘渺的一个感觉，它就会跟那缕青烟特别符合。
2: 这个创作的背景呢，是让文物活起来，文旅融合。博物院呢是咱们内蒙的一个文化窗口，艺术剧院呢又是拥有各个艺术门类的这样一个自治区最大的一个艺术院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文物和艺术的这样一个融合，呈现出一个新的艺术表达形式。
0: 台下下功夫，才有了台上动人的呈现。参演的演员来说，完成舞蹈杂技动作只是基础功课，读懂文物、理解历史才是表演真正的内核。道具不只是舞台装饰，每一件复刻的步摇、陶俑形象背后都对应着展厅里真实的出土文物。收敛夸张炫技的舞台表达，追求贴合历史的含蓄氛围，让遇见风吟草原这场演出迅速走红，也实实在在改变了不少游客的参观方式。唐德杰来自重庆，今年夏天和同事带着孩子们开启草原研学之旅。这趟行程的第一站，他们没有直奔草原旷野，而是来到了内蒙古博物院。
4: 第二个宝贝在哪哟？他躲到哪儿去了哟？
8: 跟上，跟上，宝贝们，跟上。
0: 唐德杰说，这次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们能读懂内蒙古的历史。来之前他想了很多办法，怎样让小朋友通过文物了解内蒙古。在内蒙古博物院小程序预约时，他刷到了这场演出，于是就计划先让孩子们通过舞台建立直观印象，再去看真实文物。舞台之上，鹿角金步摇随舞步轻轻摆动，一步一摇的华美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抽象词语，香炉烟雾袅袅的意境也深深印在了孩子们的脑海里。
9: 他头上哪？
10: 黄金做的呀。
0: 当真正站到鹿角金步摇小宋自造香炉的展柜前，孩子们一眼就认出了刚刚在舞台上见过的文物。
6: 就看完演出之后，我会觉得这些文物就像有了生命力一样，因为光看它陈列在这个地方，我真的难以想象他们以前在古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呈现的样子，然后那些演员们他们把这些东西佩戴在身上，然后让它就更有那个画面感，然后也让我真正体会到这个步摇这个是什么个概念，什么叫一步一摇，觉得这次体验很独特。
10: 第一次来到这个内蒙古，我就觉得用文物加演绎，第一有文物的历史的厚重感，而且有演绎的那种精彩绝伦的那种现代光影技术的这种舞台的合成吧，就是所以就是历史和这种现代的文化的结合，让我觉得非常好。
11: 先逛的展，然后再看的演出，看到舞台上的这些文物，我们在展厅里面也看过，感到非常的惊喜。鹿角金步摇和小宋自造香炉印象特别深刻。
0: 遇见风吟草原只是内蒙古博物院让文物活起来的其中一步， 如今馆内利用近5000平方米的公共空间，打造了13个小而美文创体验区。

0: 开发文创衍生品2600余款，在售超7000款。流动数字博物馆升级到 2.0 版本，九大数字展项让观众可以360度细看文物，与 AI 数字人导览员实时互动。行走中的博物馆常态化进校园600余场，汇集学生近6万名。
1: 三方协作打造的剧目《遇见飞影草原》，核心是填补自治区文博驻场演绎业态的空白，探索文旅融合创新路径。一方面进一步开拓了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提升博物馆沉浸式体验场景，更贴合大众审美的艺术表达方式，讲好内蒙古历史文化故事。另一方面，以特色驻场演绎塑造文旅新地标，放大地域文化品牌影响力，为传统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一件文物沉没于展柜，承载着千年过往，一台演出立足于舞台，讲述着文明故事。用演绎做转化，它既可以是参观的收尾，也可以成为走进历史的一把钥匙。先感受故事，再读懂实物，古老文明就不再是遥远冰冷的知识点，而变成可以共情、可以感知的文化体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绿能情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学，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西林浩客栈》，你记住了谁？是落水的、过关的，还是摔倒又爬起来继续勇往直前的？博客、赛马、射箭，传承千年的男儿三亿，在草原明珠西林浩特脚下燃出全新模样，翻越夷欧湖，横跨碧波，飘香酸奶碗手脚并用，飞天羊肉串奋力一抛，问鼎伯克巴克尔终极对决，每一秒都在挑战极限。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硬核，一样的男儿三亿，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天这个场子跟以往有点不同，这叫凤凰托举，
1: 茶香也孕育出了悠扬婉转的茶歌，
0: 有茶有酒还有歌啊，万里飘香了。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3: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4: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3: 当草原最美的季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相遇，动起来，这股从赛场奔涌而出的澎湃力量汇入千万个奋斗的日常，更快，用蒙古马精神刻下实干的烙印，在转型升级的赛道上跑出内蒙古加速度，用三北精神进行持续奋斗，在事业发展的征途中攀登内蒙古新高峰，更强，以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号令，突破自我，冲击极限，拼出内蒙古硬实力。团结，我们守望相助，共享未来。更快，更高， 更强，更团结。全民全运，共享共荣。内蒙古，动起来，强起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美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还有10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加快构建煤电兜底、新能源发力、储能调峰、电网畅通的立体化电力保供体系，保障全国迎峰度夏。
1: 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如何加快年度重大项目建设进度？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干劲儿足，就是因为信心足。
0: 助力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自治区政协召开民主监督式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自治区16运篮球项目6个组别比赛结束，包头队斩获5项冠军。
0: 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将于9月4号在呼伦贝尔市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举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达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同期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作为国家重要能源保障基地，面对今年迎峰度夏新情况，内蒙古统筹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构建煤电兜底、新能源发力、储能调峰、电网畅通的立体化电力保供体系。
2: 8月12号，蒙东通辽科左中旗防沙治沙风光一体化项目送出工程稳定运行，累计上网电量374.5万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100多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0多吨，支撑10000多亩沙地综合治理。项目进一步壮大了蒙东清洁能源基地规模，提升了区域绿电外送与本地消纳能力。
3: 今年以来，我们紧扣通辽地区生态治理与新能源产业发展布局，统筹推进防沙治沙配套送出等13项重点电网工程，持续打通绿电并网通道，优化区域网架。
2: 截至今年5月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1.76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5%。全区建成在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约2200万千瓦。蒙西蒙东电网采用自主运行加应急调用调度模式，日间光伏大发时段储能存电，晚间用电高峰集中放电，同时调度煤电燃气机组及时补位，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进入夏季，华北、华东等地用电负荷走高，内蒙古充分发挥现有5条特高压、18条500千伏输电通道作用，通过优化调度运行，全力保障跨省区7500万千瓦送电能力有效发挥，成为支撑全国能源保供的重要动脉。截至7月底，今年内蒙古通过5交3直特高压电网外送电量1087.77亿千瓦时，累计外送电量九千四百五十。

0: 1000瓦时。自治区推动中煤芒来、蒙能几兹湾等煤电机组及多项500千伏输变电项目迎风度夏期间投产，提升电网支撑与供电能力，守住大电网安全和民生用电底线，确保煤电、新能源及储能项目应并尽并、能并早并。今年上半年，全区煤炭产量6.59亿吨，增长3.1%。发电量4151亿千瓦时，增长7%，全社会用电量2852亿千瓦时，增长7.3%，绿氢产量8233吨，增长137%。内蒙古台报道。
1: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强调，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进度，保护和调动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如何加快年度重大项目100%开工？拿什么让企业敢投、愿投？内蒙古台记者走进和林格尔新区算力工地，发现这里的建设进度条比想象中拉得还要快。
2: 这里是和林格尔新区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现场。站在这里，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整个工地没有一台设备是闲着的。6栋数据楼，4栋已经交付使用，另外2栋同步施工。项目负责人告诉我，全会之后，他们重新倒排了工期，把10月底整体交付的目标分解到了每一天、每一个班组。全会公报里那句话，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在这里变成了2200人全员在岗、挂图作战的真实画面。
3: 先闭幕当天的晚上，我们就开了调度会，重新梳理了我们的剩余工程。4号楼呢和6号楼是重点，是目前的重点。我们把施工进度从原来的周调度会改成了日调度会，包括我们的材料进场啊、人员啊都进行了3班倒啊，确保每一个节点都不拖拉。
4: 全会之后，加快二字有了具体的落点。在和林格尔新区，众多算力产业项目正在密集推进。上半年，全区计划实施重大项目3668个，开复工率已超过90%。全会之后，各地正紧盯3季度黄金期，全力冲刺。
2: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有4栋楼交付使用，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形成260兆瓦的 IT 供电能力。260兆瓦是什么概念呢？1兆瓦可以满足500户家庭同时用电。260兆瓦相当于130,000个家庭同时用电的规模，这些电全部用来驱动服务器运转。建成后，算力总规模将超过10万匹，也就是可以同时支撑上100个行业垂直大模型并行训练。这里将成为华北地区规模领先的液冷制算基地。
3: 这项目呢，深度践行了这个算力协同和绿电直供的这个理念。建成后将全部使用绿电直供。全会强调呢，要加快新旧功能的转换啊，拓展这个算力协同新能源多元化啊，就地消纳这个场景。我们走的就是这个路子。我们，项目总投资48个亿啊，已完成了80%。
4: 这么大的项目，民间资本为什么敢投、愿意投？全会公报里有一句话：保护和调动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先说保护。今年1月1号，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将政府履约法定化写入条款，明确各级政府不得以换届调整为由随意撕毁合同。同时，内蒙古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等机制，从制度上为企业减负松绑。再说调动，呼和浩特市今年已先后发布2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第一批13个项目总投资超82亿元，第二批19个项目总投资55.6亿元，覆盖先进制造、城市更新、公共服务等领域，还有一系列招商洽谈活动。今年上半年，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7个百分点，占总投资比重提高到53.3%。全会之后，随着各项政策的持续发力，这个数字还在往上走。
3: 我们第一座10变态，从拿地到审批，从用电到绿电直供，我们都是一路绿灯，全会上说要保护和调动民间投资的这个积极性，我们工地上深受感触，干劲足就是因为信心足。
4: 内蒙古台报道。
5: 8月13日，自治区政协召开， 推进农牧业绿

0: 色品牌建设，助力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民主监督式协商会。
1: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做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于仁杰主持。自治区政协农牧委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有关厅局负责同志、有关单位、部分民主党派、消费者代表参会协商。会议提出，推进农牧业绿色品牌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重大政治任务的具体行动，要以更高站位审视品牌建设，以更实举措提升绿色品牌价值，以更优履职助力品牌发展，在破解难题瓶颈上出实招，在营造良好氛围上做贡献，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0: 8月13号，月建内蒙古书香铸同心2026北疆书展在呼和浩特开幕。
1: 本次书展由中国出版协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指导，内蒙古自治区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内蒙古出版集团联合承办。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在致辞中表示，北疆书展是内蒙古重要文化展会，也是推进书香内蒙古建设标志性品牌。内蒙古持续推进全民阅读，完善阅读阵地，希望以此次书展为契机，深化出版行业合作，推出优质读物。本届书展共设6大展区，汇聚全国160余家参展商、300余家出版社的10万余种图书与产品。开幕式上发布了中国儿童阅读素养提升工程8至12岁儿童分级阅读年度增补推荐书目，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震云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大使。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持续推进统一规范的农村牧区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截至目前，全区超2.4万宗阳光产权交易项目落地实施。
3: 眼下，在兴安盟科右前旗满族屯满族乡特门嘎查，连片大豆长势喜人。今年1月底，特门嘎查改变以前集体土地长期采用线下竞拍发包模式，将村集体6864亩耕地、3000亩草场全部放到全区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上，公开挂牌竞价成交，分红收入同比增长23.74%，实现集体资产大幅溢价增值。
4: 原先我们集体的土地都是个嘎查包出去的，完了今年是个平台包出去，完了收益啥的比原先高多了，分红也比原先多了，心里都挺高兴的。
5: 收入达到了344.4万，我们拿这笔收入的60%给老百姓分红，另外为每一位牧民缴纳合作医疗及养老保险，剩余部分资金呢，嘎查做公益事业及应急救灾使用。
3: 过去规则五花八门，现在一套标准管全区，从交易品种到操作流程全部标准化。目前，兴安盟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已构建起区、盟、旗、乡、村5级联动服务体系，通过公开挂牌、公平竞价方式，降低交易成本，实现集体资产溢价。
6: 截至今年6月末，共计办理土地流转面积超过18.15万亩，成交金额达到4.28亿元，为村集体增收2658.61万元。
3: 今年3月，内蒙古印发促进农村牧区集体经济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建设全区统一规范的农村牧区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按照有为政府加有效市场的建设思路，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整合自治区盟市旗县苏木乡镇嘎查村5级交易资源，全力推进全区统一农村牧区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白音希勒牧场2543亩草场招租项目，经多轮公开竞价，最终以每年每亩37.8元成交，溢价率超150%。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全区首宗农牧民个人农畜产品采收权转让项目落地，约3万公斤红葱采收权以每公斤1.6元挂牌交易，首次将农牧民个人采收权益纳入规范化产权交易体系。
7: 继续锚定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赋予农牧民

0: 更加充分财产权益这一目标，持续深化规范化试点成果，让更多农牧资源在统一大市场中活起来、动起来。
1: 截至目前，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平台已累计完成农村产权交易进场见证及信息发布项目24610宗，成交额10.62亿元，交易品类

0: 权益这一目标，持续深化规范化试点成果，让更多农牧资源在统一大市场中活起来、动起来。
1: 截至目前，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平台已累计完成农村产权交易进场见证及信息发布项目24610宗，成交额10.62亿元。交易品类从传统的耕地经营权拓展至草地、林权、设备物资、牲畜。

0: 坏问题，维修人员很快就进行了修复。
1: 拿手机一扫，尽快的就物业给做得相当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兰察布市累计化解小区治理难题430多个，全市12345热线物业类工单同比下降34.96%。为了让开门教育真正落到群众心坎上，乌兰察布市妇联在线上线下宣传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政策，全市322名城乡低收入重症患病妇女被纳入救助范围。
2: 通过对发现的问题逐项分析、分类施策，靶向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一类问题转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
0: 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12号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项目男子甲组决赛落幕，东道主包头队大比分战胜巴彦淖尔队，夺得冠军。至此，本届赛事篮球项目6个组别全部排定座次，包头队独揽其中5项冠军。
4: 下午2点半，比赛正式打响。面对巴彦淖尔队的强势冲击，主场作战的包头队开局略显慢热，传球犹豫，连续被抢断，第一节以13-25落后。
5: 你给人挂掩护，你崩下就上来了，这样的话你顶着他找住人了吗？
4: 逆境之下，包头队主教练许树军利用节间暂停为队员分析漏洞，布置防守战术。第二节开始，包头队逐渐找回节奏，依靠默契传导和快速反击，一分分追赶并实现反超。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95-65，包头队以30分优势锁定胜局。
6: 本是冠军团队的吧，他都我们大家集体共同的努力。
4: 本届运动会篮球比赛共设男女甲乙丙3个组别，全区11个盟市近300人参赛，包头队包揽男子女子甲组、男子女子乙组和男子丙组5项冠军，女子丙组收获亚军，成为篮球赛场上最大赢家。这也是包头队连续5次夺得自治区全运会男子甲组冠军。近年来，包头市持续健全青少年体育训练竞赛体系，连年举办青少年篮球优系列赛事，系统搭建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梯队，
7: 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从04年开始带这个队，一直到现在，每年的集训和积累当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打法和自己的篮球文化。希望他们能够一个高素养的人才，高水平的篮球，成就他美好的人生。
4: 内蒙古台报道。
3: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呼伦贝尔市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举行。
4: 此次比赛由亚洲曲棍球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首屈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曲棍球协会、自治区体育局、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承办，是亚洲青年级别最高水平曲棍球洲际赛事。赛事期间，来自亚洲的20支曲棍球队伍将在10天内进行58场比赛。此次赛事也是2026年曲棍球青年世界杯亚洲资格赛。
8: 中国曲棍球运动从莫里达瓦出发，逐步走向世界舞台，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亚洲曲棍球乃至世界曲棍球人士了解曲棍球不一样的历史，同时内蒙古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应被亚洲世界曲棍球人士了解并熟知。
4: 内蒙古高度重视曲棍球运动发展，到2030年，内蒙古计划建成曲棍球后备人才训练基地不少于15家，注册运动员2000人，经常参加训练的青少年突破10000人。
9: 结合本次赛事，我们将推动以体促文、以赛促旅、以旅兴业。
4: 发布会现场还发布了此次亚青赛 logo 核心图案与吉祥物。内蒙古台报道。
0: 8月11号，内蒙古启动为期100天的药品网络零售禁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执法人员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线上巡查，浏览排查辖区药店线上店铺，排查中发现个别店铺线上营业执照存在问题，锁定疑点线索，执法人员随即前往实体药店开展实地核查。
10: 你打开一下那个美团的后台，我看你们入驻那个美团的那个商家资质的公示情况，还有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处方药展示的时候有没有进行盲层处理。

0: 检查中执法人员对照网店页面逐项核对门店实际经营状况，重点排查影子药店、私设仓库储存药品、执业药师人证分离等行为。针对检查发现的线上营业执照未及时更新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展普法，要求限期闭环整改。
1: 消费者在手机上下单买药的时候呢，往往看到的只是网页的页面，看不到门店的真实管理。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在线上发现线索，在线下进行一个落地核查，把隐蔽的风险排查出来。
0: 本次专项行动，监管部门对网售第三方平台、线上零售药店开展拉网排查，重拳打击无证网售、违规销售处方药、违规售卖禁售药品等八类违法行为。
2: 目前呢，开展线上巡查、线下实地核查4860家次，排查整改各类风险隐患130个，始终保持露头就打、从严整治的高压态势。
0: 内蒙古台报道。
3: 当前正处于巴上防汛的紧要关口期，内蒙古各地各部门联防联动，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整治、工程管护等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8月11号，一场降雨刚过，乌兰察布市吉宁区桥西街道工作人员再次抓紧开展泄洪渠集中清淤、平房低洼区域地毯式防汛隐患排查。这里老旧平房连片集中，多处院落地势低洼，是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进入汛期以来，街道工作人员已连续开展平房区低洼院落拉网式全覆盖排查，
5: 对低洼巷道、地下排水口定时清淤疏通，防止强降雨水积水倒灌，完善应急转移方案。我们重点关注独居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等老弱病残群体，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4: 在阿拉善盟高新区贺兰山西路水墨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开展坝体修整、排水沟铺设等收尾作业，工程预计8月下旬全面竣工，将进一步提升区域防洪能力，稳定保障周边生产生活供水。
6: 我们紧盯防渗墙、溢洪道浇筑等关键工序，安排专人全程旁站监理，从源头消除坝体的渗漏风险。
4: 进入汛期以来，内蒙古各地各级应急、气象、水务、交通、消防等部门联防联动，开展24小时联合值守，实时共享雨情、水情、路况信息，依托卫星、无人机、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紧盯风险区域，一体化织密防汛安全网，
7: 不断完善防汛工程体系，提升基础设施抗灾韧性和基层应急能力，提前预置抢险力量和物资装备，及时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内蒙古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9: 截至8月12号，20浩特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较去年提前57天。目前经20浩特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运输货物逐步升级为新能源汽车、电子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据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消息，近日中国银行满洲里市分行成功向满洲里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发放内蒙古首单依托 AEO 信用资质差异化定价贷款1000万元，用于原粮进口加工。 AEO 指经认证的经营者是国际公认的高信用贸易企业资质，或认证企业可享受差异化定价贷款政策，将信用优势转化为经营红利。8月10号，继1816乌海巴音淘海至石嘴山高速公路巴音淘海黄河特大桥跨堤桥右幅中跨顺利合龙，巴音淘海黄河特大桥跨堤桥实现全幅贯通。继1816乌马高速乌海巴音淘海至石嘴山段工程起点位于乌海市海南区巴音淘海镇，与 G18 荣乌高速相接，终点至石嘴山市惠农区，全长 18.76 公里，采用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总投资23.8亿元。项目是西北地区连接中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一条重要运输通道。
8: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8月15至16日，受高空槽的影响，全区大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那其中，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还有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部、南部、赤峰市的西部、北部，还有通辽市的西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北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25至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如果在户外活动遇到雷雨，要立刻躲进坚固的建筑物内，千万别在大树下逗留。今晚到明天，全区大部天气晴好，在阿拉善盟的北部地区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大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良。明晚到后天，多地迎来降水，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还有西南部以及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地区高温天气继续发展，防暑防晒不能松懈。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8到30度。乌海多云，20到32度。临河多云，18到31度。包头晴转多云，15到29度。康巴什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吉宁晴，12到25度。二连浩特晴，17到32度。锡林浩特晴，14到28度。松山晴，15到27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7到29度。乌兰浩特晴，15到27度。海拉尔晴，11到28度。满洲里多云，9到29度。

0: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6: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2: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7: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2: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8: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2: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9: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0: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11: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10: 今年

0: 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所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4: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 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5: 疫情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4: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6: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7: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2: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8: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呢，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6: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9: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10: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4: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11: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4: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13: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14: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 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

0: 我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0: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赶紧娶我吧。
1: 我考上了。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2: 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鳗鱼独自捕，

0: 妈现在哪有时间肚子啊？过上过下，里里外外那么多的活等着妈，妈还得多长一只眼睛看着你们，生怕你们出点啥事儿。咱这个家呀，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妈还有啥时间肚子啊？妈，你放心吧。
1: 我以后再也不管弟弟出啥事儿了。妈，你以后有啥事儿都跟我说，我啥都能干。
0: 啥都跟你说？那你说，你能干啥呀？我啥都能干，
1: 郎中叔叔能干，我也能干，家旺叔他也能干。
0: 你现在还小呢，等你以后长大了，妈有啥事儿都跟你说啊。现在你跟家旺还小呢，最重要的是学习，只有把习学好了，这辈子我就算是对得起你爸了。妈，你给我讲讲我爸呗。 你爸是个好人。

0: 我记得有一年，队上分土豆，我就觉得那土豆啊，队里给咱分的太小了，我就想换大的。这事儿被你大翠婶给知道了，大翠婶啊就吵我，后来啊带着全村的人吵我，说我太挑了。你说我这一张嘴能跟全村的人吵啊？哎，好不容易你爸风风火火的来了，哎，我一想，哎呀，我可有靠山了，有救星了。你猜你爸说啥？
1: 说啥了？说啥了？
0: 你爸当着全村人的面说呀，那土豆大点小点又能咋呀？哎呀，当时把我给气的，我心想，你是来给我消气的，还是来让我生气的？
1: 还有啥？还有啥？
0: 还有啥？你还记得你爸那个学生孟世成吗？我给你说过，可是他爸就不让他学习，因为他爸会吹唢呐。他爸想让孟世成从小吹唢呐养家糊口，可是孟世成不干，他就想学习读书。后来你爸为了让孟世成读书，
1: 妈，你别哭了，你不是还有我，还有家旺哥，还有家慧和家荣吗？
0: 对，你说的对，我还有你们，妈还有你，还有家旺，还有家荣，还有家慧，妈就指望你们啦，你们就是妈的奔腾。

0: 是他嫂子，他说话能不听啊？没事就扒扒人家那些事儿呢，咋？
1: 我愿意，
0: 积点口德啊。就是可惜了郎中了。
2: 那分开不讲，嘿哎，这分头打枪，嘿嘿，开枪，阿枪，哎枪。
0: 你唱的是啥呀？跟驴叫一样的。
2: 这玩儿玩儿，啥都敢玩呢？玩挺好啊。我这是广东话，奥语。
0: 奥语？
3: 什么奥语啊？人家粤语。
2: 你这啥呀？你俩还下棋呢？
3: 就这点本事？
2: 你这点本事不行，得励志。你得说，你还不愿意听，天天那么多事儿。哎呀，大春这肚子大得很嘛，不是双黄的吗？
1: 我这是五胞胎。
2: 这给大春能的，这
1: 身体好。
2: 别哥，哎呀，来，不白说你。吃烟啊。
3: 哦，谢谢。
2: 哎，你不谢谢我呀？
3: 啊，谢谢。
2: 来吃烟。
4: 我来。
2: 哪都有你呢。
4: 怎么啥都没有？
2: 哪都有你呢。来，大头吃糖啊。你这怀孕不能多吃啊。
1: 你这是发财了吗？
2: 哎呀，这不现在都搞建设呢吗？大兴土木，我那砖厂啊还行。哎呀，这，你俩也没啥用，你就拿这玩意儿，给你吧。拿，我也用不上这，是不是？
1: 拿着。谢谢啊。
2: 那个，立个志，干点事啊。三分天注定，这分扣大票，嘿嘿。
0: 走开，哪都有你二赖。
1: 哎呀，我先回去了，不行，我肚子有点疼。
0: 啊，不是，天是不是要生啊？
1: 那赶快回吧，
0: 快回吧，快！
1: 扶着你。
0: 哎呀，啊，行吧。
5: 在农村生娃得去医院，要不然他会有危险的。
6: 对，
5: 去医院。
7: 你等等啊，先别喊，忍一忍啊。叔，赶紧回家去。婶，奶奶准备
5: 好了没有？
7: 拿，赶紧的。大翠，别喊了啊，你省点力气，要不然一会儿生娃的时候你就没劲了啊。别喊了啊，
8: 都怪你。
5: 都怪我，你忍着点啊！
8: 哎呀，疼死我了，师傅！哎呀，
7: 咱们上架子车！
8: 哎呦，不行，我动
7: 不行！
8: 哎呀，
7: 别上架子车！
8: 不行！哎呀，
7: 大翠！
8: 哎呀，
7: 别上架子车，我抱你！
8: 哎呀，疼！
9: 行了，别喊了。

0: 行，那你坐那儿先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
1: 电话打通了吗？
2: 终于打通了，正往这儿赶呢，马上就到了。
3: 哎呀，这就好，这就好，打通了就好，是吧，叔？
1: 什么毛病？老不接电话，老不接电话，要电话干嘛用的？
3: 牛王在外头打工也不容易啊，只要他往这儿赶就行，叔别着急，坐那儿歇会儿啊。

0: 你还知道来啊？
1: 走了，
2: 心疼闺女呗。
0: 大叔咋样？
2: 生了个大胖小子，快去看吧，当爸。

0: 村呀、啊、能顺顺利利地生下这个孩子啊，石红，多亏你，你救了他们母子一命啊。
1: 那村里人谁不知道，那是世红认识那郎中，给大村开了几副药，
0: 不是那几副药，那他能还上呀？
2: 哎呀，还是大村跟这娃有缘分。
0: 哎，世红，你说你要早认识那郎中，让你们家焕焕也吃上几副药，生个大胖小子，生个男娃。这就让牛旺好好感谢你。哎，对了，廖支书，这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了个大胖小子，到时候呀，这喜面一定很大。哎，你说再给他送个啥呢？
2: 送啥都是一片心意。

0: 哎呀，你带我去一趟县城吧。你去县城干啥呀？我想当演员。你跟演员有啥关系啊？不能去，在上学。妈，你看。
1: 行了，别转了。妈，我爸是不是以前说过县城书店后面有一个剧团？
0: 我不知道，没去过。你骗我！那你以前说你跟我爸去过。你爸认识让你爸带你去吧。
1: 我爸喝多了，我不敢。
0: 爸就知道喝酒，这家呀，就让他败完了。
1: 妈，你就带我去吧。
0: 哎呀，我不去。 出去玩会儿去吧。去。

0: 妈知道吗？
1: 知道，她不管我。
0: 那我妈知道吗？
1: 不知道，以后就知道了。
0: 佳慧。

0: 要不他自己跑到县城了。
1: 那你咋不拦他呢？
0: 河水涨了，我过不去。
1: 浩浩，你咋不拦着呢？他一六岁的娃，他又不认路，他能跑多远？一会儿找不着路，他就回来了。这么说，你知道他去县城啊？
2: 知道。他让我带他去学戏，我没带他去。
1: 你这也是，那娃喜欢戏，你就陪着他去嘛。你让他一个人去县城咋办呢？
2: 你啥意思啊，嫂子？你还冤上我了？佳慧她现在不止我一个妈，她还有她爸呢。那长全成天在牲口棚里干啥呀？啥都不管，你咋不说长全？
1: 行了行了行了，都啥时候了，你左一个长全，右一个长全，你呢？那天看戏的时候，娃差点丢了，你都不管。这今天让他一个人去县城了，你还是他妈吗？
2: 我不是他妈，我不是他妈，你是他妈，你找去。
1: 你咋说话呢？你走了多长时间了？啊！
3: 行了，
1: 佳慧啥时候跑的呀？啊，跑多长时间了？啊，
0: 好长时间了。
1: 你怎么不看好妹妹呢？
3: 咱快快去找吧，快
1: 找
3: 吧，快走吧，快走，快走。
1: 少爷，我们家佳慧跑了，麻烦你带我去趟县城找找她，行吗？啊，
4: 那快上车，上车，
1: 上车，
4: 来，让让让让让，
1: 嫂子，看我丈夫两家啊！
3: 你快走，咱慢点，我说还是快，
4: 抱住我
3: 啊！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加油，大。

0: 好了，今天考试就到这儿吧。你们三个回去等通知吧。
1: 谢谢老师。
0: 没事儿。走吧。今年我也发现今年女孩子特别多，男孩子少。哎，是你？
2: 我来考试。
0: 哎呦，我们考试已经结束了呀。我以为你都不来了呢。
2: 我好不容易来，你就让我考吧。
0: 这就是我给你们说的那个娃。
3: 我看他第一眼就觉得你眼光独特。
0: 那要不然咱试试吧，让他唱一下吧。
2: 现在就唱吗？
0: 对啊。
4: 喂。
5: 没错吧，
6: 哈！别急啊！
0: 好，真是个唱戏的好料子。
3: 你咋唱的这么好呢？
0: 对不起啊，佳慧，走。哎，哎，等等，你们
2: 考试呢？
0: 你们
3: 啥事？
0: 你们是孩子的家长吗？
7: 老师。我们是孩子的家人，不是他的父母。哦，
0: 你们这孩子真的是个唱戏的料，天生一副好嗓子。
7: 我知道，我知道。
2: 大娘，你就让我学吧。
7: 佳慧，大娘知道你喜欢唱戏啊，那你不能一个人跑出来，跟家里人都不说，是不是？你说家人都着急呢。
0: 他家里人不带他来，是他家里人不同意他上戏校吗？
6: 老师，是这样啊，这娃呀，从小就喜欢学戏。这不来考试吗？家里谁也不知道，我们大人找他都找急了。你看这。
0: 哦，你是自己偷着跑出来的？天哪，你怎么为了戏曲这么大的恒心啊？那你得给他家里人说清楚，这个学戏是非常辛苦的，像他这么大的孩子来，都要自己独立生活的，你要有心理准备啊。那你给他家里人说说吧，
7: 老师。那能不能这样子啊？这娃一个人跑出来的，家里人着急。如果他爸他妈呢愿意让娃来学戏，过两天我们再把娃送过来，你看行不行？哦，
0: 那也行，但是你家娃真的是个好苗子，不能耽搁了，真的是。
7: 行，那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0: 麻烦，
7: 谢谢啊，谢谢谢谢，
6: 谢谢了啊，谢谢了啊，谢谢了啊，我们先回了，谢谢啊，
0: 哎哎哎，
6: 谢谢。

0: 真喜欢戏呀，求了我半天，求的我这心里不落人的。我当时就想啊，这要让娃学了戏了，那不就耽误学习了吗？那毕竟，那学习才是正事儿，是吧？可是，你不让娃学习吧，娃又那么爱戏的，我又怕等娃以后长大了再怨恨咱们。 后来啊，我就找团长，哎，人家团长可说了啊，这娃们学习不耽误学习，那上午的时候学习，下午晚上都能学习读书，这我的心才放下了。但是我又一想，咱娃太小了，才6岁出头，我跟团长说。 咱娃能不能过2年再学习？人家团长说啥你知道？人家团长说呀，5岁就有学习的，8岁就有成角的，咱学的不算早。哎，我一听，倒没了主意了。长圈，欢欢，反正这事情的原原本本呢，我都跟你们说了，这最后啊，拿主意的是你们啊。
1: 你说句话呗，说啥呀？你们说啥就是啥呗。看，你是娃他妈妈，你说了算。
2: 这家还有我说话的份儿吗？
3: 咋？我把你嘴堵住了？你没堵我嘴，你堵我心呢。
2: 厂子回来，你跟我说过话吗？你到底咋想的呀？你有啥想法你说呀！你老憋着干啥？
1: 我问过，你说了吗？
3: 我咋没说？我都说了。
1: 说啥？
2: 我是喝酒了，那我喝酒能咋？我不是给你，我不是为了给你把钱要回来吗？
3: 给我要钱，
1: 钱呢？
2: 钱，当时我喝多了，我不清醒。我要是清醒，我能把那钱都拿回来。再说，咱现在不是打官司了吗？这官司要赢了，咱钱不就要回来了吗？
3: 行了行了，这说娃的事儿，你俩又吵开了。
1: 官司赢。
0: 我脸上啊！哎，你这干啥呢，
2: 长泉？你干啥呀？你是不是男人啊你？小心眼儿！哼！
3: 欢欢，
0: 哎呀，嫂子，你让我睡一会儿吧。欢欢，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长泉现在那个样子。 他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你就多担待着点儿啊，欢欢。
3: 哎，嫂子，你别管了，我就想睡会儿。

0: 自打你从厂子回来，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躺在炕上，话也不说，饭也不咋吃。你知道马跟我多揪心吗？马是忙前忙后的，天天在那儿扫着院子，刷着锅，做着饭，给娃补着裤子。 他的腿脚又不灵便，年龄又大了。我是真怕他哪天撑不住了。我又没有三头六臂，我要忙地里的活，还得忙着长圈的官司，这城里村子里来回的跑，我啥也顾不上。哎，好在。 咱家这几个娃呀，都懂事儿，幼苗不抽长，这没几年的光景，一个一个的也就长大了。长大了，这日子也就都好了。我也不知道这些话，我是劝你呢。
1: 焕焕，焕焕，不说这些了啊！我就问你一句啊，咱家佳慧那事儿到底咋办啊？妈，
2: 来吃饭啊！哎妈，你等会儿，你别回来啊！
3: 奶奶，快吃吧！奶奶，快吃吧！奶奶，快吃吧！奶奶，快吃吧！啊，我先不吃了，我去看看长泉。走了。长泉的案子的资料已经准备好了，啊，明天啊，我在法庭门口等你们。 祝你们成功！
0: 谢谢你啊。

我要出去打工了，明天一早就走。咱家现在这个状态，必须得有个人出去挣钱。可你看你现在这样。 我去，但是，我走之前有几件事要交代。

咱妈身体不好，我走了以后，你多照顾她啊！这段时间我跟你赌气，一直在床上躺着，妈干了好多活，我看妈身体那样，我心底也挺难受的。 第二件事就是你现在胳膊没了，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是你不能成天这样，你成天这样，你对得起谁呀？喝酒有啥用啊？啥用都干不了。

最后一件事儿，就是咱的娃佳慧。他那天让我带他去县剧团学戏，去考试去。我没带他去。你看咱俩这样，也挺为难娃的。娃喜欢啥，就让他去呗。 他想唱戏就让他去呗。可能我走了以后，有段时间我也见不着娃了。你要看见佳慧啊，你跟他说一声，说我支持他，只要他开心。 他干啥都行。

你跟我连句话都没有是吗？ 我告诉你，你今天要能拦下我，我就不走了，我陪着你。

0: 奶奶老了，人老了，都是这样子。
1: 那我去卫生所给你找医生。
0: 不用了，你去把吴郎中给我叫来。

0: 婶子，我呀都跟世红说了，您这身子骨没毛病。
1: 我清白着呢。
0: 是。
2: 我没病。我这是心病啊。
0: 那您这心里边有啥事儿，跟我说说，看看我能帮这个忙不？
1: 这个忙呀，还只有你能帮啊。
0: 那行，您说。
1: 我也知道，这个忙呀，难为你了。可我实在不忍心，对不起世红了。世红啊，他心里能憋住苦，可我这当妈的看不下去呀。
0: 婶子，
1: 别人呀我也不放心，我就看好你了。
0: 是，这世红是个难得的好女人。
1: 那我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了啊，你看你愿不愿意上我家来过呀？
0: 婶子，这两个人的事儿，这不是我一个人说成就能成的。
1: 是是，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放心了，放心了。

0: 刚才你睡着，我就一直在看你。
1: 看我啥？
0: 看着你，我想了很多事情。
1: 想啥了？
0: 想咱们这些人的日子，想你为我做的一切。
1: 我给你做啥了？

0: 自从入赘到你家，我这心里就一直有个疙瘩。我觉得我是倒插门，所有人都看不起我。要不是碍着咱爸的面子，早就把那难听的话扔我脸上了。
1: 那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我们可没这么想。
2: 自从咱俩结婚那一天起，我这心里面堵得难受。你醉醺醺的嫁到咱家，杨世宏呢，又嫁到了咱家对面。你知道我这心，我特别特别想抓住你，可我怎么也抓不住你。
3: 我就想啊，这日子长了，也许就会好了。可后来你又进城了，进了城赚了点钱，骑着个摩托满街的搁那窜。那大姑娘小媳妇瞅你那眼神儿，你知道我那心比你那摩托车还突突突的厉害。
0: 大家都羡慕我，可谁知道我有多么害怕呀！偏偏的长歌也走了，我这心，我真的是太难受了，我连觉我都睡不着。我知道，委屈你了。
3: 我就一直想跟你有过吧。知道，可咱们现在不是有了吗？总算是有了，你也不用三心二意的。谁三心二意了？自从那天结婚开始，不就从来没有过三心二意吗？你就是我媳妇儿，我就是你男人，那现在更厉害了，我是你娃的爸爸。可是我总觉得。
2: 心里边还是没底儿，你不会是因为娃才对我好的吧？
3: 咋？你是不是嫌娃来拴住我呢？啊？
2: 不是吗？
3: 廖大翠，我告诉你，我牛旺是用娃娃能拴住的人吗？嗯？
2: 你就是一头倔驴，只能用绳绳。对了，娃呢？
3: 啊，哎，不急，以后爆发日子多着呢。 先把身体养好，再说啊。
2: 那你呢？你还出去吗？
3: 干活啊？
2: 嗯。
3: 那当然得出去了，那我现在更有干劲儿了嘛。

0: 我们俩有了你，我一定让你俩过上好日子。
1: 只要你在家待着，就是我们的好日子。
0: 咋？老婆孩子热炕头。
1: 我觉得这样的日子最幸福了。

0: 你知道我现在想干啥？
1: 嘿嘿，
0: 我想报复你。

0: 哎，妈，没事了，没事了。妈，啊，不是，你这咋了？
1: 谁没了？谁没了吗？啊！放开这！上哪了？对呀，他去哪儿了？
2: 对我说，进城打工去了。哎，
1: 你快追呀！呀，就是啊，你怎么能让他去呢？你咋不追嘛？
2: 追啥去了？人回来了。
0: 心没了。
1: 圈儿，圈儿，
0: 圈儿。
1: 妈！
0: 哎，圈儿，圈儿，圈儿。

0: 说。妈，佳玉，佳宝。
1: 奶奶，您吼起来呀！

0: 不能跟你一起玩了，快点好起来，我们就能一起玩了。
1: 对啊，奶奶，你快点好起来吧。
2: 妈，我带你到那个城里的大医院，我带你看病去。
3: 就是。沈思姑，我知道，别浪费那钱了。
2: 妈，看你说的这是啥话吗？这不咱官司打赢了，咱有钱。
3: 就是就是啊，官司赢了，人没了。你的一条胳膊换来的，我就是再糊涂，也不能糟蹋这钱了。再说，三家还欠了呢，那么多的账得还上。
4: 老哥，老哥，
5: 别说了！
4: 哎，老哥，你说您这么大岁数，怎么还这么大脾气？你听我说啊，这个事儿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呢，我给小宝去上户口，碰一熟人，熟人问我，给谁上户口啊？我说给我孙子。他说你孙子叫啥呀？我说叫小宝。就这么着，他自作主张，这孩子就成了廖小宝了。
5: 他写错了，那你不给改过来啊？
4: 那派出所不是咱开的，咱想改就改啊。你也知道，你现在改个名改个姓那难着呢。
3: 长卷
6: 妈，

0: 知道，一阵神思，有闷气，不舒服，可咱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别老喝酒，把这口气给喝没了。毕竟是佳慧的妈，她是想跟你一心的过日子，你找个机会把她找回来，找回来。
1: 妈，妈，你放心吧，等过了这阵子，我们就去找焕焕啊，你不操心了啊。
2: 妈，别操心了啊。
3: 我是骗你钱了，我还是骗你粮了啊？到现在你倒觉得你吃亏了，你吃什么亏了？我还说我吃亏了呢。我那大翠养这么大，我白白送给你，送给你们家了，
4: 爸。
3: 啊，正好牛啊，来来，快。你呀，跟你爸说说，这些年你在我这个家里，我亏你没有？
4: 没亏啊。不是爸，
3: 你别叫我爸。老哥，咱既然把话说到这，咱就彻底说清楚。你不说我骗你了吗？你现在当着你儿子的面，你好好跟我说说，我骗你钱还是骗你粮了？你现在说这话，

0: 你亏心不亏心？你，
1: 我咋？
0: 呸！
1: 不是爸，你干嘛去？
0: 去啊，爸！你爸这咋了吧？你穿啥咋了？身上挖心料了，没姓牛，走这。
2: 开门啊！爸，你这干嘛呢？你让我进屋说吗？爸，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脾气还这么大呢？爸，你要不让我进门？
0: 那你要不开门，我可在这儿说了啊！当初是你让我去入赘的，你既然答应人家了嘛，你就得想到今天嘛。你说咱市里八乡的不都这样？你入了人家门，姓廖，没问题。 人家做的也没错嘛，这好不容易有小宝了，咱家应该高兴才对。你说你这是干啥呢嘛？
2: 爸，你听我说，你先开门，我进去跟你说还不行吗？爸，哎，你也知道，这些年我在外边时间长。 在家时间少，我干啥呢？我挣钱呢嘛，我拼命挣钱为啥？就为了四个字儿，养儿防老。其实我心里明白着呢，虽然我入赘到廖家，可是我永远都是你的儿，我得想着给你养老嘛。万一有一天你老了，有个病有个灾啥的，得需要啥，不得需要钱嘛？所以我现在拼命挣钱就是为这呀，爸。 我就想着，哎，家里平平安安的，你的身体也壮壮的，这样我就能踏实赚钱。你说你为这点小事，你再气出个病来啥的，咱犯得上吗？咱啊，爸，爸，爸，你开门别吓我，爸。
3: 爸，爸，你开门！哎，你让我看看你，爸，爸，你开门，你别吓唬我。
2: 你看够了没有？看够了，滚！
4: 爸，
3: 谁？
2: 爸，
3: 谁是你爸呀？
2: 你是我爸吗？
3: 我不是你爸。
2: 你不是我爸，你谁呀？
3: 我是老绝户头子。

0: 嗯，小儿，别找这孩子，
1: 又头疼了。不是，这好几个月了，怎么还头疼呢？
0: 你看你医生给你开药，你也不吃，吃点吧，行不行？哎呀，我这不喂孩子呢吗？哪能吃药啊？你把那风油圈给我拿来。这不是娃娃，像我的。你的儿子能不像你吗？就连这脾气啊，也跟你一样。
1: 觉得很，这得很。翠儿啊，嗯，你觉着咱们这段日子过得咋样吧？有了小宝以后啊，我才觉得这才是日子，踏实。是啊，我也觉得美得很。可今儿咱这俩爸一闹。 弄得我这心里乱得很。咱爸咋样了？咱爸，咱也不说咱爸的事儿，翠儿，嗯，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说。我想借娃用几天。
0: 啥？
1: 我借娃用几天。
0: 为啥呀？不是，哎，你知道咱爸今天为啥恼不？就是小宝姓廖，没姓牛吗？不全是。那为啥呀？这老头啊，
1: 稀罕孩子，想抱孙子。你看，我是这样想的，我把娃，我给他送过去。
0: 让他自己
1: 带2天。那不行，娃还这么小，离不开妈妈。再说了，咱爹不会带娃呀。咱爹不会带娃，那我咋长大的嘛？那也不行。翠儿，你听我说，咱爸把这个娃带过去就不还给咱了。不会的，他就是稀罕他，一个人待的时间长又疼了。 慢慢说啊，他一个人啊，待的时间长了，这好不容易有一个能让他稀罕的，他就想稀罕稀罕。你相信我，不出3天，他肯定把娃给他送回来。老小孩，得哄着，知道不？
0: 那爸要是想娃，就来看娃嘛。那要不然，我抱着娃去看他。反正娃不能让爸养着。
1: 这两回事。

0: 过点钱，
1: 要钱干啥？去医院。
0: 去医院干啥？咱爸那脾气不知道啊，一回就气得上不来气了。我这带医院看看吧。啊？啊啥？我告诉你，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呢。上岁数了，不知道啊。那要不然我抱着小宝跟你一起去？
1: 你不用去，你说你这样你去干啥呀？我告诉你。
0: 我只要带着娃去一趟，一看那病准好了，马上就把孩子送回来。行不？行不啊？翠儿，那是我爹。啊。行。哎，那我给娃把奶粉和那尿切都给他准备好。
1: 不用，你好好躺着，我来。
0: 小宝，一会儿去看爷爷了啊。
2: 长安。

0: 你受了，长安，你是咱家的老大，长青走了这么多年，别不知道，现在咋样？
1: 你就好好养病，等我也着了苦了，我就去找长青。啊，长安，你把佳蓉抱上。佳蓉啊，是咱老王家一条根啊。
2: 你们俩得把他照顾好。这些事儿啊，您就别操心了，您把身子养好啊。
0: 妈，你就放心吧，有长安的。

0: 厌那个五郎中，我也讨厌。
1: 我也讨厌他，他总找大娘。
0: 怎么了，甘总？他在这时候要查甘总呢？那让他受不了呀。

0: 来了。
1: 我没事儿。
2: 说要点的事儿，是娃们做的不对，不懂事儿，你千万别怪他们。我替他们给你赔不是了。
1: 赔啥不是啊？那孩子们没事儿，比啥都强。
2: 你把那些损失都算一算，我赔。
1: 都有些中草药，不值啥钱。而且，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不想干了。
2: 你不想干了？那你干啥？
1: 我回城。
2: 城里好，城里好。
1: 跟我进城吧，行吗？你看啊，城里呢，医疗条件好，而且教育也好，你跟我进了城，那几个娃都能有一个好学校。最主要的是，你家里边有个男人，我呢，回家也能有人给我做口热乎饭吃。跟我走吧。
2: 我没想过，没敢想过。这辈子，我只要把娃们家养出息了，我就都值了。
1: 你好好想想，人活着不得凭自己心性啊？不然的话，你一晃就老了。好好想想。
2: 想想。

0: 爸，爸，
1: 啊，
2: 这是啥了？
0: 啥呀？咱家娃嘛，姓牛，牛小宝。
2: 你说啥？你说啥？
0: 啥？你孙子，快接过去，累死我了，快！
2: 孙子，
0: 你孙子牛小宝，哎呦，看爷爷哦，嘿嘿
2: 嘿，哎呀，牛小宝。我孙子，哎呦，我孙子，我孙子，我孙子，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爷爷找着你，找着你了吗？啊，找着你，哎呦，我这孙子，哎呦，不哭不哭，
0: 别哭了哈，哎呦，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啊？
2: 是不是饿了？
0: 啊，饿了，没事，就是奶粉，我给你送奶粉。
2: 哎呦，不哭不哭，孙子，孙子不哭啊，哎。多放点奶粉呢。

0: 主播，我给你画张鸡皮筋啊，鸡皮筋，嘿嘿嘿，哎呦，爷爷抱，看着爷爷，看爷爷，看爷爷，
1: 哎呦，来来来，吃饭喽！吃饭了，
0: 来来来来，把这拿了，拿了，哎，哎，哎，打一会儿
1: 啊，
0: 你试一试啊，看看不到，放不到，哎，咋试呢？用嘴试啊，多不卫生！
1: 那有啥试啊？
0: 哎呀，用手试，
1: 哎，有话是挺上
0: 的，烫着吧，该。要烫着我孙子哟，我就跟你拼命喽！
1: 你干啥去？
2: 啊，要凉水啊！
0: 哎，凉水？
1: 啊，不热吗？
0: 你过来，来，看你呀，都不会带孩子，来，不好了，慢点，慢点，慢点，给我吧，没事儿。就没揍过孩子。
3: 小宝，
0: 别哭了，别哭了，你看到咱家了，你看看咱家，
1: 来咱家，来咱家。

0: 咱老牛家，看看，好不好？嘿，牛小宝呀嘛牛，
1: 给我给我给我给。哎呦，哎呀，死神死神！哎
0: 呀，来来来，爷抱啊，爷抱！哎，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吃点啊！不哭了啊！牛二啊，嗯，你呀，悠着点吧啊！
2: 不吃了，真的是我。

0: 牛啊，牛啊，哎，爸，我是说，把我孙子带回去吧。
1: ，
2: 不是说绝户的也是你，这我孩子带回来，你让我带回去了。

0: 当月色漫上鄂尔多斯鄂托克前起的草场时，熬了赵启镇塔班陶了盖嘎查的一座农机棚里，灯火正暖。这场夜夜如约举行的排球赛，早在每天午后就已足够了。德利格尔是熬了赵启镇塔班陶了盖嘎查的牧民，在下午劳作前，他就会在嘎查微信群里发出晚上打排球的结果。消息传开不过半小时，参赛名额便已爆满。
1: 平时我们白天干活，现在把活干完，中午休息，下午再干，晚上就开始打排球了。所以这个时间要一定要安排好。
0: 在这座农机棚里，地面用油漆勾出的边线早已在人来车往中磨得发浅。球网常年架在场地中央，中午接了笼，傍晚收工的乡亲们结伴而来，一天劳作的疲惫在奔跑里慢慢散去。大家聚在一处，有拼抢的热乎劲儿，更有邻里相伴的松弛，是劳作之余最踏实的快乐。
1: 来，第一面，第一面，来。
0: 奖品由大家轮流置办，大多是洗衣液、米面、卫生纸这类过日子的家常用品，图的却是一份好彩头。农机棚里的夜赛是草原村牌最初的模样，却早已不是唯一的风景。如今在鄂托克前旗，标准化灯光球场陆续落地各个嘎查，从棚圈里的草根赛场到遍及农牧区的正规场地，从三五人相邀到上百支球队的常年往来，排球早已不只是农闲时的消遣，而成了这片草原上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
1: 别的嘎查村的，或者是别的旗县的，或者是我们过去鄂旗的人也过来打，哎，来了以后互相之间沟通，哎，交流，好多就是各个地方的那个产业呀、农贸呀，都种植也都不一样嘛，就各个方面都得互相交流吧。这样慢慢慢慢交流的话，认识人又多，哎，友谊团结这个方面又有加强，而且还知道的东西又多，而且还能锻炼身体，所以这个东西慢慢发现这个觉得是特别行。
0: 说起这份刻进烟火的排球情缘，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便埋下了根。上世纪60年代，南京知青奔赴草原插队，在巴音柴达木嘎查的沙土地上第一次架起了排球网。知青跟着农牧民学放牧、住毡房，牧民跟着知青学打球，一来二去，小小的排球变成了彼此之间最自然的连接。在鄂托克前旗档案文史馆里留存着这样一笔记录，当年在巴音柴达木嘎查插队的徐小明向嘎查排球馆捐款50000元，悉数用于村排事业的发展。时隔不到2个月，徐小明带着老伙伴们在

0: 再次踏上了鄂图克前旗的草原。这一回，他专门去看了排球场，看望了当年住过的木户家。
1: 对于我们这个嘎查的建设呢，我一直是在关注的。而且排球现在已经在这个前期呢已经兴起了，那么我们嘎查他说，要建排球馆，当然我听得非常高兴啊。这个排球馆建起来以后，对我们当地的这些牧民的生活啊，水平啊，确实是一种提高，对吧？他们不仅仅是放羊，他们以后又有一项体育活动，这种体育活动它也会带来很多好的社会氛围和社会的新气象。哎，这个是我们已经非常乐意见到的事情。
0: 热气腾腾的手把肉端上桌，奶茶斟了一碗又一碗，说起当年的往事，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跨越半个多世纪，当年的青年早已白了鬓角，可这份情谊一如草原上的老树，根系越扎越深。
1: 你怎么开个车？
0: 从沙土地到农机棚，再到遍布嘎查的标准球场，草原村排的步履越走越稳，也从嘎查里茶余饭后的娱乐活动走上了更广阔的赛场。在刚刚落幕的草原村排系列赛上，德里格尔担任领队的塔班陶勒盖嘎查队一路拼杀闯入决赛，拿下老年混合组亚军。这次的亚军奖品是八只活蹦乱跳的鄂托克前旗羊，队员们当场便商议妥当，回去选个日子叫上乡亲们一同庆祝，把这份喜气分享给更多人。如今的鄂图克前旗，村村有球队，月月有赛事，草原村排系列赛贯穿全年。赛场上有满面风霜的老牧民，有放假返乡的年轻人，有高水平运动员，各族群众同场竞技，彼此接应，一场球打下来，生疏的关系熟络了，心底的隔阂消了，连邻里间的矛盾纠纷都比从前少了许多。这些草原上鲜活滚烫的日常，被本土画家阿勇嘎浓缩进了一幅长卷。作为鄂托克前旗职业中学的美术教师、蒙古族青年画家，他以明快浓烈的色彩，将鄂托克前旗的一天铺展成一幅草原大地的生活图景。
2: 这是我创作的作品《鄂前旗的一天》，它的聚焦点是草原丛排。
0: 一卷画作装得下山川胜景，也装得下烟火人家，更藏着鄂图克前旗向上生长的力量。一颗排球横跨岁月，串联起几代人的相识相知，见证着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日常，也伴随着这片土地一步步走向繁荣。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到模范自治区这块金字招牌持续增辉添彩，内蒙古取得的一切发展成就根植于各族群众血脉相融、守望相助的深厚根基。阳光洒遍草原大地，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前区各族儿女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同心同德，接续奋斗，携手书写民族团结进步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我爹爹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0: 我不提了，
1: 这辈子我不嫁牛，我就去死。啊！
0: 你是不是要娶那个连大帅？
1: 是。
2: 我爱谁谁是谁，我用你管。
1: 娘！

0: 我想和裴琴说几句话。他说他爱我，他是我的女人，你们都出去。
1: 这个时候，就不要跟他较劲了。

0: 我特意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本来我是想着咱们回江家寨的时候，见到我阿妈的时候让你穿。我阿妈看到你，她肯定会特别喜欢你，因为我喜欢你，我阿妈就一定会喜欢你。你看看，这衣服好看吗？你喜欢吗？
1: 我想你穿着一定会特别漂亮，小大哥。裴姐姐她已经走了，你就让她安安静静的走吧，别在这打扰她了。你要这样下去，你会疯的。给我吧。你们都出去。
0: 说的也没错，你冷静一点。我求你们俩，你们俩给我出去！
1: 小刀哥，裴玲姐的身体是我和二嫂要帮她擦，按照咱们的规矩，这衣服也该我们帮她穿。你一个大男人，你这样不合适。
0: 她是我的女人呐。
1: 即便是这样，你也没有权利碰他。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阿哥，让我为我嫂子把衣服换上。

轻轻的，你走了，正如你轻轻的来，你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朵。

0: 抬出抢救，快点！
1: 是是是。
2: 怎么样？
3: 抢走活了。

0: 棺材已经准备好了，卡车的油也加满了。
1: 佩奇，对不起，我不能亲自把你护送回云南，可是我安排了我最好的兄弟替我做好这件事情，他会把你埋葬在我们山寨的大榕树下，我会带着咱们的女儿回来看你，一辈子陪在你的身边。
0: 谁的女儿？
1: 佩奇临终之前跟我说，让我照顾好他女儿。可是我现在不知道他女儿在哪里。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我们的女儿。对了，所有的事情都拜托你了。
0: 小刀，你放心吧。你最好的兄弟不会让你失望的。小刀，你要振作起来，你不能因为佩锦姐的死就让自己变成一个浑浑噩噩的人。
1: 放心吧。

0: 我们家的人都在医院里，他住院了，等着您做手术呢。
1: 阿花，把如意叫过来帮忙。他们走的时候一定要叫我。
2: 放心吧，二嫂，
1: 不要再叫我二嫂了。我跟萧以后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一路走好，佩奇。我有太多的话跟你没说完。你在我的家乡等我，等我打完仗回去以后，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一路走好，如燕，出发。是。
1: 鸣枪。

0: 会理解你的心意的。
1: 我是担心。
0: 我知道，阿妹，不管到什么时候，还是咱们亲兄妹提醒你。那天还好你让我哭出来，要不今天我就没办法这么静下来。

0: 你为什么不申请？谁叫你擅自动用军车派遣军官？为了我的女人，我什么都愿意为她做。为了女人，这是军营。你是个军官。是啊，我是个军官。
1: 但我还是个人呢。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不是伪君子，我更不是个小人。我听懂了，但你也不要无法无天的。萧玉衡，此时此地，你没有资格责骂任何一个人。哎，
0: 我在执行军纪。
1: 不要再用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
2: 来掩饰你的心虚了。五阿哥说的对，他不是伪君子，不是小人，他是个男人。
3: 我从来不会心虚，尤其是在执行军纪的时候。
1: 那你说，五阿哥犯了什么错误要让你执行军纪？你就这么的无情无义啊？
3: 哎呀，咱不要这样说师长，他一定也是有苦衷的。

0: 肖师长，我江小刀只是想最后为我的女人想给她一点尊严。如果我真的犯错了，你就执行吧，我认你。
1: 哎，小刀啊，师长不会那么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0: 小刀，老韩叔说的对，萧以恒原来不是这样的人，他有可能有苦衷没有办法说出来。
1: 是啊，
2: 小刀哥，你一晚上没睡了，我送你回去休息吧。
3: 我怀念山寨的生活，我真的想上山打猎了。
4: 是啊。

0: 是我，我是肖玉鹏，我请求率领本部承担右地任务。
1: 是，
0: 我保证完成任务。谢谢长官的信任。

0: 您受苦了。
1: 你是在幸灾乐祸吗？
0: 怎么会呢？我会祈福的，愿神保佑您早日康复。您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给我留把手术刀。
0: 还会有人再来加害您吗？
1: 太
0: 客气了，我还需要您的保护呢。

0: 你不要再难过了。会战计划刚刚做了调整，长官部要求我们是担任右翼的任务。你看这兵力的配备，你有什么？龚维，龚维，
1: 你怎么了？
0: 你看看你自己这副模样。
1: 我什么样子？
0: 我们不是每天整什么风花雪月的文人，我们没时间哭泣，没时间悲伤，我们是军人，我们得跟日本人打仗。
1: 我知道，以后你说的都对。

0: 兵力的配备，你有什么建议？
1: 我没意见，我还没说你就没建议。我相信你。
0: 通知下去，5个小时以后全市开拔。你怎么相信我就这么执行？ 出门之前把眼泪给我擦干。庄峰那枪你是真的走火了吗？
1: 连你也不相信我。

0: 我不想杀你，我只想跟你聊聊。别装睡了，
1: 。江美兰和护士们都在查房。
0: 把枪收起来。不管你承认与否，沈佩琪死在你的手里。
1: 那是误杀，我当场就枪毙了那个少尉。
0: 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能活着。 等着我回来。

0: 梅兰，把枪再带在身上啊！要是有危险，你得。
1: 我说我怎么找不着了？
0: 子弹我给你上齐了，平时记得放在保险上，你看一下。

0: 还有事吗？
1: 保重啊。
0: 我会的，不劳你管。

0: 对呀，这个消息是准确的吗？绝对准确，师部传来的，应该没有问题啊。可是敌人有8000人，他们飞机、大炮都有，萧逸恒怎么可能安排这种部署呢？
1: 小岛，你看啊，我师分3个部分，形成等距离的三角形阵地互为犄角啊，有什么问题吗？
2: 这我知道，但问题在哪里？你看啊。
1: 萧逸恒带兵突围这么远，把我们留在两侧，最主要的问题是这3个阵地的中间足足有2公里啊！啊，
3: 对呀，
4: 日本人在这儿，他们一旦集结兵力，就会对等距离的三角形阵地的中央进行实施打击，他们就会长驱直入，就会从这个缝隙钻进来。
1: 所以，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我们没见到敌人，师部就被包抄了。
5: 混蛋！这个萧逸恒到底搞什么鬼？
6: 什么？你把师部放在最前面，这等于自杀呀！一恒，
7: 交给咱们师的任务是诱敌深入，在3公里处正面迎敌，诱使敌人再前进20公里。
6: 咱们打不过，可以先撤，边打边撤，这样的战术底下的人很熟悉，我就不明白。
5: 我准备以最小的牺牲，诱使敌人从这里南下。什么叫最小的牲？师部可是带了一个营啊！
6: 只有牺牲一个营，其他的部队才不会有损失。而且之前我是征求你的意见的。
5: 我什么时候同意的？啊！
6: 通知出发已经。
5: 怎么可能？我告诉你，赶快做出调整，还来得及。
6: 来不及了。你亲自跑一趟。 到西岳村加强防御，战斗打响2个小时之后，我会撤往东岳村和独立团会合。
5: 兄弟，你从来不会撒谎，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6: 执行命令。

0: 我是小刀，萧一航，我对你的兵力部署非常有疑问。
1: 我没有义务向你们每一个人解释清楚，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2: 萧一航啊，绝对反常，他不知道自己说漏嘴了，提出质疑的不止咱们。
3: 对呀，
0: 要不我亲自带人走一趟，看看既定的路线到底是不是救援事故最近的一条路。不，这样，我们把自己的阵地啊往前挪，向师部靠拢。
3: 等您身体好些了再说吧。我觉得我现在身体已经好了。您的伤口还没有愈合呢，再等一个星期吧，我会满足您的一切需求。
2: 我现在就相应。

0: 自己过来。
1: 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七零号客栈》，你记住了谁？是落水的、过关的，还是摔倒又爬起来继续勇往直前的？博客、赛马、射箭，传承千年的男儿三亿，在草原明珠七零号特脚下，燃出全新模样，翻越夷欧湖，横跨碧波，跳向酸奶碗，手脚并用，飞天羊肉串，奋力一抛，问鼎博客巴特尔，终极对决，每一秒都在挑战极限，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硬核，一样的男儿三亿，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歌童草原来。

0: 天这个场子跟以往有点不同，这叫凤凰托举。
1: 茶香也孕育出了悠扬婉转的茶歌，
0: 有茶有酒还有歌啊，万里飘香。

0: 那边不是，
1: 那边看看吧。

0: 怎么样？
1: 这边查完了，
0: 怎么了？先回队里吧。
2: 明白。

0: 一无所得，一无所获。
1: 正对了，咱能不能换个路子？
2: 什么路子？
3: 查查他到底见的谁？
0: 那你也得先得找到金鸡的手机啊。
1: 司机说那个聊天界面有个转账记录，备注叫王者风范。他还说了句赏你的，这个赏你的我觉得有点轻昵，不像是刚认识。
2: 赏你的，赏你的。哎，陈医师，那些粉丝李斯连他的都查了吗？
0: 挨个查了，都没问题。啊，唯一一个天天联系他，右下角那个白手记，他天天私信骂他。不过说来也挺奇怪的，金鸡这么横的一个人，居然也没有拉黑他。
2: 哎，金鸡的账号是不是被封过？
0: 是。
2: 孙权，马上查，金鸡拿黄小杰的手机注册的直播账号。
4: 孔美珍，怎么可能呢？金鸡头发上的唾液染色体是 XY， 是男性啊。
2: 我倒不是怀疑他，我是怀疑他回了老家之后为什么整整三年都没有消费记录。

0: 我们找到了彭美珍的家，黄小杰没在。不过，我们发现了金姬的遗物，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这是金姬死亡的第一现场。
1: 现场还发现了一具白骨，需要你们过来一趟。

0: 案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都说你们手上有些什么线索，证明你先说。
1: 是。
0: 我们提取到三组血迹，分别来自于这三名受害人：金鸡、黄小杰、何美珍。第一组血迹形成于3年前，主要分布于桌角和地面，和这具尸骨的时间几乎一致。第二组血迹形成于1周前，已经确定为死者金鸡，血迹呈滴落状和擦拭状，还有血泊。
2: 可以确认为第一案发现场，第三组血迹应该就是黄小杰的。
3: 现场除了3名受害者的指纹，还有第4个人，可以确定就是凶手。不过，库里没有这个人的信息。
4: 我从鼻细胞中提取到 DNA 显示，这个人就是蒲美镇。他身上还有多处骨折的伤痕，时间有早有晚，基本可以断定他这10年内曾受到了多次的伤害。虽然致死伤也是在头部，但和金鸡不一样的是。 他不是被斧头砸的，
5: 颅骨上没有其他伤痕，可颅骨上的伤痕和桌角对应一致，所以有人认为他是撞击桌角而死亡。另外，他没有被分尸，所以我觉得他是意外性死亡。
6: 金鸡明显是被有预谋的杀害后又被分尸。

0: 上班，
1: 但是黄小杰当时说彭美珍人在光华县，
0: 但是她的尸体是在家里被发现的。
2: 黄小杰在现场遗留的血迹很少，人很有可能还活着。嗯，
3: 经济案牵扯出了彭美珍案，这个彭美珍消失了三年，但是她的丈夫王书礼竟然没有报警，有重大嫌疑，所以接下去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调查王书礼。通过你们手上的线索，不难发现这个案件不是连环杀人案，而是有预谋的行凶。不难看出，这个凶手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黄小杰，所以尽快找到并且救出黄小杰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一定要严惩凶手。
4: 是是。
5: 白守基，有事儿问你。
0: 走啊。
6: 你跟你老板认识多久了？
7: 得有个三四年吧。
6: 你见过他老婆吗？
7: 见过。
6: 什么时候？
7: 刚开业的时候。
6: 后来呢？经常见吗？
7: 后来就没再见过。他说家里老人身体不好，老婆就回老家照顾老人去了嘛。
2: 他们夫妻感情怎么样？
7: 这夫妻的事儿我哪知道啊，不过我感觉应该不会太好吧。
2: 怎么说？
7: 我跟你们说，你们可别说是我说的啊，他这个人好面子。
2: 说。
7: 我以前给 KTV 送水果的时候就见过他老婆。
4: 你换不会干。
8: 不行，
4: 这保险比我还重要是吧？
9: 不是我说啊，怎么今天敢抢我的男人？我是不是说了，马总来了必须我接待？你什么身份呢？面子比我都还大了，给我弄到后厨洗盘子去。
7: 后来啊，我就来这凉面店打工了。哎，刚开业那天啊，他老婆一进来我就知道是 KTV 那女的。
6: 他去 KTV 找他老婆的时候你在吗？
7: 这没什么印象了。
6: 那他最近都按时来店里吗？
7: 倒是按时来，不过下午走得挺早。
2: 他经常去哪儿？
7: 不知道。
10: 郑队，搜查证、钥匙都在这儿了。
2: 和房东说明过情况了吧？
10: 嗯，让他保密了。
2: 医师，去那边。青青，去那边，守好各个路口，以防王书礼突然回来。
11: 明白。
10: 是。

0: 本来想在家就把你解决，可警察来了，就让你多活一阵。这个地方早就该被毁了！
1: 救命啊！救命啊！快点啊！
0: 喊吧，就算再喊，也没有人会听到。
2: 你为什么要杀我们？
0: 因为你们都太坏了。

0: 哎呀，美珍最近真受欢迎，
1: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
0: 是她自己有那个本事。
1: 嗯，这倒也是，要不是那天她替我挡着，那个马总肯定饶不了我。
0: 你以后小心着点，马总。嗯。
1: 哎，对了，姐，明天帮我去选几个衣服。
0: 你想要什么样的？嗯，
1: 休闲的、性感的都想要。我自己不会选。
2: 是你们让他走上了这条路，我把他捧在手心里，可你们呢，让他被那些男的灌酒，让他给那些男的陪笑，所以我给他灌了很多很多的酒。不是爱喝酒吗？就让你们喝个够。
3: 找到了装金鸡头颅的箱子，我没敢带走，怕打草惊蛇。你再确认一下这个血迹是不是金鸡的。
4: 王处理家还有别的发现？
3: 除了箱子，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血迹。黄小杰应该在别的地方。
4: 那个消失的垃圾桶，到底被他弄去哪儿了？
2: 我找了你们三年，没想到你们一直活在我的身边。那天替白手机给他送赔偿金，也就认出了那张我永远也忘不掉的脸，所以我把他杀了，丢进河里。就让水好好的把它洗洗吧。不过我把他的头放了回去，在外面浪荡了一辈子，死了就在家老老实实的待着吧。
5: 你杀了他。
2: 之前他还愤怒地看着我，
6: 他有什么好愤怒的？我不是没给他机会，
2: 是他自己为了钱来送死，最想说的不要，我还是来了。装什么情况，我是勾引男人的把戏。没想到

明天他要不是因为你，他要不会走上这条路。你们为什么不能安静的烂死？为什么要打扰我们的生活？

0: 我不杀你，让你多活一天。
1: 高壮，高壮，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战队，我们还在监视，
1: 继续布控，我马上过来。

0: 外情况，紧急出来了。
1: 行动暂停，保证群众安全。
0: 收到。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

0: 铸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这个版本翻译过这个词，人才很，那很不值得。才跟我姐姐到阿姐还没拉起等我姐还没起来我的一生过这个电头等都过好了因为有时候我过这个的节目才很我也没拉没拉起阿姐也不得嘛我那活动就是我拉一下阿那不得为什么就是阿那个过这个的节节目才很阿那那几天也能够给他不好这个的阿都到但是很不容易的去不容易的去我觉得没了什么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山水多情，田园多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的土壤、气候、水质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大豆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环境。农民们用心种植，精心呵护，将颗颗饱满、豆香四溢的每一颗大豆都打磨成最优质的食材，让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走向了世界各地的餐桌。腾克村原有村落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04年，因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整村移民搬迁到了这里。在村内可以看到尼尔基水库，水库上游为嫩江流域。腾克村东南方向均被尼尔基水库环绕，因此开发了水路闭合100公里旅游路线。尼尔基水库也为游客和当地居民提供着丰富的水产。刚从江里捕回来的小鱼，配上当地的野菜柳蒿芽，是达斡尔族人酷爱的美食之一。

0: 用柳蒿芽做美食是每位达斡尔族大姐的拿手绝活。柳蒿芽炖肥肠，柳蒿芽炸丸子，柳蒿芽饺子，都体现着柳蒿芽在达斡尔族美食中的分量。
1: 要去温泉，打雨叫北锅，我们做户不乐的，我们做户吧，我花树皮打的，现在没过了吧带打的心，真的养上来的。
0: 热情好客的达斡尔人带我了解了达斡尔民俗和剪纸艺术。
2: 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哈密茶，就是眼仁的意思，象征着那个聪明才智。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平时的服装的那个图案都融入到那哈尼卡的服装上的。
3: 达斡尔人家最好客，南来北往朋。
0: 微风拂面，烧烤、欢乐和度假成为了来这里的人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炭火炙燎的香气，美味的肉串，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放下繁琐的工作和学习，与亲朋好友共同享受欢乐的氛围，分享彼此的故事，增进彼此的感情。无论您是想寻找宁静的度假环境，还是想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绝对是您理想的选择。您在这里夜晚可以围绕篝火跳起欢乐的鲁日格勒，也可以安静地观赏美丽的星空，还可以体验一项充满激情的运动打火球，并在黑夜中欣赏它绚丽，感受这项运动的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民生工程探进展，呼和浩特物业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效果怎么样了？乐享自治区十六运包头市篮球队闪耀赛场，独揽五项冠军。逛北疆书展，邂逅万卷好书，满100减50代金券等你来抢。外币兑换机构落地满洲里，换外币将更方便。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近年来，呼和浩特市持续开展物业服务提升专项行动。这段时间，我们也关注了许多物业问题。8月11号，一场关于物业工作的现场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代表们实地观摩了5个。

0: 小区，这些小区曾经都是物业治理的老大难，现在都变了样。记者走进其中两个小区，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里是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的水文华阳小区，您看在我身后，崭新的车位停放着整齐的车辆。您可能会说，车位这对于一个小区来说不是最基本的标配吗？的确是这样，没错。但是对于水文华阳以及周边几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小区来说，能够打破各自的围墙，统筹规划出这样一片区域，特别的不容易。尤其是我现在所站立的位置，在今年以前甚至还长这样。
1: 其实这些部分呢，在很早以前我们都是老百姓的这个车棚子啊，包括车库啊，然后其实我们是在这个拆墙并院之后，然后把这些地方呢全部进行了一个盘活啊，然后现在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新增了这一处的话估计有二三十个车位。
0: 现在的水文华阳小区其实是由四个老旧小区通过拆墙并院合并而成的，七栋楼351户居民共享一个院子，目前可测算的车位有90到100个，小区居民大多是老人，实际停车量不足40-50辆，还有不少日间闲置车位。由于小区紧邻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周边停车资源十分紧张，社区看准了这一供需矛盾，将这些闲置车位分时段向社会错时开放。
1: 上午的7点到晚上的10点的话，我们按每个小时3元钱进行收费，然后晚上的话是10点到凌晨7点是每小时1块钱，封顶20。这块呢就完全的实现了这种错峰停车。
0: 一笔停车收入既盘活了闲置资源，也解决了医院周边的停车难题。更让居民们没想到的是，这笔钱最终又回到了他们自己身上。
1: 我们现在大概每个月的平均收益能达到8000块钱，一年算下来可能是有9万多，现在一分钱都不用交，而且老百姓可以免费每家停2辆车。
2: 你哪有个服务，哪有个物业呢？以前一下雨你看着路连个下脚处都没有，全是我们自己从楼上往下一扫，现在你看这路多好，方方面面的都挺好，这老百姓确确实实得到了实惠了。
0: 水文华阳小区是老旧小区，出现问题大多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可新城区的明城国际小区又是另一种情况。小区环境和基础不错，原来的物业公司服务管理不到位，小区管理曾一度陷入瘫痪。
3: 什么都不管了，车随便进，这个绿化树死的死，这棚圈一棚，这个营运响，给人感觉是特别舒心，后来这都没有了。
0: 物业管理混乱，小区服务停摆，居民拒交物业费，形成了恶性循环。社区和街道介入，指导小区物管会选聘了新物业公司，成为呼和浩特市首个信托制物业服务小区。
4: 这个开放参与，业主和物业呢是共同来制定服务的一个合同，约定这个服务的酬金只有10%，同时我们又创新呢提出拿出2%作为热心业主的一个激励。第二个呢，就是以收定支，收多少花多少，我们公开透明，这个全员监督。
0: 更关键的是，小区构建起1+4+N 议事协商机制，小区里的大事小情都要经过业主和党员大会表决。
3: 支部都开会了，你小区花钱要花的多少，你要需要了，招标了，投标了，另外公示，也要有主人意识。在这个小区里边做一个党员，你得起个带头作用。
0: 物业服务关乎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今年呼和浩特市区两级联合巡查队伍开展全覆盖常态化检查，累计约谈物业企业570家次，下达整改通知748份，通报企业55家，行政处罚137起，依规清退问题物业26家。一系列举措就是要压实责任，推广经验，推动物业服务从有向优迈进。这些年，不少小区陷入物业干不好、业主不交费、物业更干不好的怪圈，换了一家又一家，问题依然在原地打转。问题根源不出在谁来管，而是出在怎么管。如果账本还是不清楚，服务还是没人评，业主和物业之间还是没有信任基础，换谁来，结局都一样。物业治理没有标准答案，这次观摩的小区给出了不同的解法。有的靠停车收入，居民不用掏一分钱；有的引入信托制，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业主手机上就能。

0: 看，有的按需点单，服务项目自己选，钱花多少自己定，路子不一样，但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账算明白，把监督做到位。但光有好办法还不够，治理不能光靠一阵风，要经得起时间检验。无论哪种模式，都需要三方合力，政府监管到位，物业履职尽责，业主不当旁观者。说到底，小区是住出来的，不是改出来的。真正检验治理成效的，不是整治那几天的力度，而是居民在365天里实实在在的感受。
1: 8月12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项目男子甲组决赛落幕，东道主包头队大比分战胜巴彦淖尔队，强势夺冠。至此，本届赛事篮球项目6个组别全部排定座次，包头队独揽其中5项冠军。比赛开始，面对巴彦淖尔队的强硬冲击，包头队略显慢热，传球犹豫，连续被抢断，第一节以13-25落后。
2: 那你的人一给人挂掩护，你蹦一下就上来了，这样的话你顶着他找住人了吗？
1: 逆境之下，包头队主教练许树军利用节间暂停分析漏洞，布置防守战术。第二节开始，包头队逐渐找回节奏，依靠默契传导和快速反击，一分分迫近比分。实现反超后，包头队逐步掌控局面。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95-65，包头队以30分的优势锁定胜局。
3: 这冠军团队的吧，他都我们大家集体共同的努力。
1: 整场比赛，看台上的亲友助威团是包头队坚实的后盾。他们中有不少是队员的家长，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有的孩子早已毕业，家长却依然场场不落，用最熟悉的方式陪伴球队。15号球员谢天成的父亲专程从山东赶来，他说儿子从小喜欢篮球，初中3年级来包头上学，正式加入校队。4年时间，孩子付出很多，成长很快。
4: 我们加油的话，孩子应该会放松一点，他是比较注重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运动啊，这样对培养孩子的后期的这个团队精神特别的好。
5: 有比赛我就过来，必须给加油给喝彩。
6: 每天训练已经有了大半年没有回家了，所以说如果有假期的话，还是多回家陪陪家里人。
1: 包头市持续健全青少年体育训练竞赛体系，连续举办青少年篮球优系列赛事。本届自治区运动会篮球比赛，全区近300人参赛，最终包头队包揽5项冠军、1项亚军，成为篮球赛场上最大赢家。这也是包头队连续5次夺得这项比赛的男子甲组冠军。
7: 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从04年开始带这个队，一直到现在，每年的集训和积累当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打法和自己的篮球文化。希望他们能够有个高素养的人才，高水平的篮球，然后能够成就他美好的人生。
1: 为期4天的比拼过后，自治区16运游泳项目昨天下午收官，334名青少年游泳健儿劈波斩浪，不断突破。8月12号下午，来自通辽市的14岁小将孔凡瑞表现亮眼，在男子乙组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强势夺冠，并以2分19秒76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在上一届赛事中成绩不尽理想的他，经过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本次比赛突破自我，逆风翻盘。
8: 当时有的时候什么也没想，就想着快游拼。我的主项是蛙泳，所以说我蛙泳必须快，然后才能把自泳的劣势给追回来。
1: 在8月11号的比赛中，发令枪响，呼和浩特市代表队的温腾毅一跃入水，划水打腿一气呵成，顶住体能消耗带来的压力，率先触壁，以55.94秒的成绩改写了男子乙组100米自由泳赛会纪录。
9: 超越自己就好了，因为竞技体育真的是很难很残酷，他也拿到今天这个成绩，他也破了一个记录嘛，我们很高兴，但是呢，他背后的这个泪水汗水我们是深有体会的。
10: 我妈妈一直在后面支持我，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训练确实非常的苦，母亲一直都是为我分担一部分，然后永远我的母亲都是我最后的后盾。接下来我会更加努力的。
1: 赛场之上，竞速热潮不断升温，来自鄂尔多斯的牛一凡发挥出色，斩获男子甲组200米蝶泳冠军。 来自乌海市代表队的李炳轩拿下男子甲组100米自由泳冠军，两届赛事的磨砺

0: 让他积累了大赛经验。包头队的小将刘凯硕也是第二次征战自治区运动会，这次的表现突破了日常的成绩，队员们一届比一届成绩好，不辜负自己的努力。
1: 时隔多年再次站上全运会赛场，我的心态更加沉稳成熟，技术和耐力也有了明显提升。
2: 这次我比之前那几次参加比赛都要快，我收获到只要努力训练的话就一定有成果，我未来要取得比之前好百倍的成绩，争取打个健将。
0: 今天2026北疆书展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海量精品图书集中亮相，还有超值购书福利和多项阅读分享活动。本届北疆书展汇聚全国160多家参展商，展出300多家出版社，共计10万多种精品图书和文创产品，包含主题出版、学术专著、大众读物、少儿读物等多个类别，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阅读爱好者的需求。
3: 家里面的书也看得差不多了，出来选购一些。
4: 而且适合各年龄阶段的书都有，适合各类人群的书都有。
5: 现在看的是什么书？
6: 金蝉大侦探，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看，它里面就是破案推理的昆虫，然后还讲了昆虫的习性，还有它怎么捕食猎物，一个知识系列的漫画书。
0: 宋先生的女儿刚上高中，孩子一直喜欢读书，为了给孩子营造阅读氛围，宋先生也开始拿起书本阅读，一听有书展，两人就连忙来逛展，短短半小时，两人就挑选了20多本书。
7: 拿了一个张爱玲的《半生缘》，我以前也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说是她写书，她的感情描写是很细腻。我也想通过，看她的书来体会她当时的处境啊，包括她笔下的那种写法去学习一下。
8: 每天晚上我会去，就是吃完饭以后可能就看，好像不看有一种感觉，哎，缺点什么东西。每天看个几十页啊。但是不自觉的一本书就几百页就过去了，你会突然发现看完以后自己也挺有成就感。
0: 本届书展还在抖音平台、微信小程序及线下渠道推出满100减50代金券，读者在相关平台搜索北疆书展就可以进入领券页面，享受半价购书折扣。
9: 在书展期间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北疆书展主会场以及全市的新华书店去进行购书。书展结束之后呢，一直延续到8月31日，然后也是可以去享受书展的这个优惠。
0: 最近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政策支持和资质审批助力下，满洲里市拿下了全区首个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资质。以后不管是出入境的旅客还是市区里的外籍朋友，换外币都将更方便。满洲里这次一共开了4家标准化的特许外币兑换门店，直接把服务网络铺到了口岸和城区的各个关键位置，实现通关加兑换一站式搞定。市区核心商圈分别设在中苏金街和新华街步行街的核心地段，聚焦外籍游客在市区消费、旅居生活的兑换需求。
10: 我们呢主要是服务于个人客户，有21种货币呢是可实现自由兑换。其中呢，公路口岸的2家门店呢，主要是服务出入境的游客，跨境客商，实现通关和兑换的一站式的服务。市区核心商圈呢，是也布设了2家门店，从而呢是打通了从国门到城区的便民服务的闭环，完善呢满洲里自贸区涉外的金融服务。
0: 目前特许兑换门店日均兑换业务已经超过200笔，有效承接了满洲里口岸大量的对俄本外币兑换需求，不仅完善了口岸的外币兑换服务网络，更给满洲里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添了一把力。最近乌海新能源环卫车正式上线，一扫一喷一吸，3台器械互相配合，原本人工需要3个小时的工作，他们2分钟全搞定，效率提高90倍。
11: 哎，这槐花开得真好看，不过好看是好看，肯定不好扫吧？
12: 是的，不好扫，它太碎了，有时候就是那个车一碾切到地上面，就拿小铲铲了，连铲带扫得20-30分钟。
11: 那这一上午啥也不干了啊？
12: 现在好了，现在我们也相搭档了，
0: 一扫一喷一吸，3台器械互相配合，原本人工需要3小时的工作，他们
12: 你看3-2分钟干干净净。
5: 这台车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小型的一个洗扫车。
0: 乌海启洁环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海博湾区的环卫工作。针对环卫工作业压力大的问题，今年公司新增21台新能源环卫车，城区内机械化清扫超93%，设备都搭载了新能源电池驱动，全程零尾气排放，超低静音电机设计，清晨深夜出车清扫也不会打扰居民休息。
13: 实时定位的这个车辆位置，点开之后可以详细到看到它的行驶里程速度，包括它的那个设备状态。
0: 眼前这套智慧环卫系统就是大脑，每天900多名环卫工人，150多台作业车辆调度全靠它。别看管着这么多人员车辆，但操控这个系统的技术员只有白雪冰一个人，而且驾轻就熟。目前2.0系统即将投入使用，工作效率也会进一步提升。
13: 如果发现车辆有什么问题，人员有什么问题，都会及时报警。2.0对接了就是 AI 功能，主要就是更加精细化管理，方便我们对这个车辆人员进行统一的编整。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4: 地上是国徽，只有我摸到你们国徽，就是那个事情我才不害怕。
0: 摸到国徽才不害怕，独自出行的盲人旅客向民警求助。
15: 旁边输入您的密码哈，你自己说哈，我回避哈。
16: 出门在外啊，把这个自己的前台啊保管好。来来来，
14: 警官放心吧，听你的。
0: 天上可飞行，水下可潜行，年轻团队研发跨界指飞行器，
17: 能够潜入水中潜行的一款跨界指飞行器，可以用在国防军事、应急救援、海洋监测等多种领域。
0: 大学生考取电工证，利用暑假为老人免费修电器。
18: 我就想着能为大爷大妈做一点事，我觉得是挺好的，就觉得很有意义。把这个就相当于自驾一样的，就这样一直修过去，多修一点就多修一点，然后一直往学校开。
0: 挖掘机师傅路过农田，顺手清淤，不是不想下班，主打眼里有活。
19: 反正我也是路过，想着就挖一下吧。一般我看到路上有这种草啊什么的，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去弄一下。
0: 宝宝翻身把自己蒙到被子里，猫咪发现连忙叫醒主人。
20: 乌合浩特15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18到30度，乌海20到32度，临河18到31度，包头15到29度，康巴什15到28度，吉宁12到25度，二连浩特17到32度，锡林浩特14到28度，松山15到27度，科尔沁17到29度，乌兰浩特15到27度，海拉尔11到28度，满洲里9到29度，额济纳旗19到3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7到29度，鄂托克前旗16到30度，固阳县14到27度，武川县13到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2到26度，乌拉盖管理区10到27度，临溪县11到27度，巴林右旗15到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1到27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金秋九月，天高气爽，正是人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大好时光。说到自然啊，就不得不提到野生动物园。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有的憨态可掬，有的威风凛凛。那来到这里啊，不光可以和小动物们亲密接触，还可以了解它们的冷知识。走吧，咱们一起去园内逛一逛 ，Let's go。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的占地面积呢有12平方公里，园内的珍稀陆生生物啊有220多种，而海洋生物呢有260多种。因为园内的面积特别的大，所以各个场馆啊也特别的多。大家除了步行之外，还可以选择像我这样租用咱们园内的观光车进行游览。走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看动物园里的大明星了。走喽！
1: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2: 大熊猫。
1: 为什么喜欢大熊猫？
2: 可爱。
1: 可爱。那你知不知道大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呀？
2: 知道。
1: 你知道大熊猫是吃什么的吗？
2: 竹子。
1: 哎，对了，真棒。两位是咱们鄂尔多斯人吗？
3: 不是，我是呼市的。
1: 哦，都是从首府过来的。
3: 是呢。
1: 您第一次来这边感觉怎么样？
3: 啊，这边空气特别好，然后地方也特别大，动物也特别多。
0: 看过大熊猫之后啊，我们要来看看和大熊猫一字之差的小熊猫。今天呢，我们也认领了一项特别的体验项目，来亲自投喂小熊猫。走，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体验一回饲养员了。逛完动物园呀，还真的有点累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放松心情的地方吧。走。

鄂尔多斯的节假日当中啊，我们除了可以带着家人去打卡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还可以选择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万家汇水世界和科技园。而水世界当中呢，涵盖了很多老少皆宜的游玩项目，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的我身后的彩虹滑梯，还有适合我们老年人去养生的康养园，以及适合年轻朋友们去体验的造浪十里的冲浪和高温瑜伽、高温养生项目。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0: 感觉很新奇，孩子也很喜欢。我们大概近两年吧，经常带小朋友过来。
1: 小朋友，水世界和科技馆你最喜欢哪一个呀？
2: 我两个都喜欢。
0: 都喜欢。
1: 今天早上我们逛了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下午呢又来到鄂尔多斯万家汇打卡。这一天下来啊，可以说是新奇又有趣。在这里呢，也诚邀大家来到鄂尔多斯游玩体验，感受这里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充满刺激的现代游乐设施。来吧，朋友们，暖城鄂尔多斯，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黄
1: 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
2: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0: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机灵号客栈》，你记住了谁？是落水的？
4: 过关的，还是摔倒又爬起来继续勇往直前的？伯克、赛马、射箭，传承千年的男儿三艺，在草原明珠麒麟号特脚下燃出全新模样，翻越夷欧湖，横跨碧波，飘香酸奶碗手脚并用，飞天羊肉串奋力一抛，问鼎伯克巴克尔终极对决。
0: 每秒都在挑战极限，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硬核，一样的男儿三艺。
2: 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
2: 哥们，
1: 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
3: 老师啊，不用了。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0: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我想。
5: 直接正面接触陈一鸣，听听他的真实想法。这很冒险，万一要让陈一鸣知道你在南京，而且战斗在日伟的心脏，你想陈一鸣会有什么举动？而你目前的身份是千万不能暴露的。按照陈一鸣的政治立场，他是绝对会站在国民党这边。如果说我在重庆工作和他会面， 谁也猜不准他会不会报告军统。据他的思维逻辑判断，报告的可能性会很大。可就是我现在在南京，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报告日伟。我敢肯定，我跟他直接见面，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6: 如果他回到重庆报告军统，说你在南京，军统内部可是有日本间谍的。一旦消息泄露， 76号想找到你，并不难。我敢保证他不会。为什么？虽然他是个脑子一根筋的职业军人，但是他并不傻。如果回去的话，行动报告一定会隐瞒获得我们帮助的事实，否则他就再一次被军统和宪兵审查，而且再无出头之日了。依照他的个性，没有抗战的机会，
5: 绝对是生不如死，所以我敢保证，陈一鸣不仅会隐瞒会见我的事实，而且也会给自己埋下一个雷。什么样的雷？私通共党。
6: 嗯，有道理。只要他对军统有所隐瞒，就是与军统分裂的开始，
5: 也就是投向光明的开始。
6: 还有一点，你没说出来。
5: 什么？
6: 你想见他？当然了，不但是你想见他，我也想见他。我跟他老同学这么多年，可谓是情谊相投。我欣赏陈一鸣，虽然他是个旧军人，但是他忠诚、勇敢、报国之心让人感动。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5: 我想，
0: 总会有那一天的。
1: 但是接触陈一鸣，经营陈一鸣，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给他充分的时间，因为他不是个笨蛋，他应该清楚中国的前途到底是什么。
2: 我们需要重新拟定暗杀计划，中村一郎现在已经提高警戒，所以我们要在他想不到的地方下手。现在整个南京城里所有的军警特线到处在找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这次任务的成功或失败，所有的关键都在蝴蝶身上。
0: 是。
5: 我们要怎么样让蝴蝶能够接近中村，而且不被他怀疑？中村已经知道蝴蝶在我们手里。
6: 嗨，这还不简单吗？就让蝴蝶说是自个儿跑出来了。
7: 不，中村是不会相信的，这样做等于让蝴蝶白白的去送死。
8: 如果蝴蝶说把我们都杀了呢？
9: 那蝴蝶也得有这个本事，中村为什么要相信他？
2: 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8: 中村怎么能相信我们都死了呢？
5: 唯一的办法，爆破。
6: 哎，四书生，哎，你是不是想把我们都炸死啊，然后让蝴蝶去找中村啊？
8: 不会吧，那还不如我们都杀进去跟他同归于尽，我可不想被自己人炸死。
2: 书生，说说你的想法。
5: 爆破可以破坏尸体，很难查证。
9: 你的意思是找六个替死鬼？
5: 对，制造一次大爆炸。
6: 哎，这主意好。哎，可是我们去哪儿找六个替死鬼呢？
10: 这还不简单，我直接到街上抓六个日本兵回来。
2: 不行，这里是南京，有中村特务机关的大本营，要是突然失踪了六个日本兵，中村一定会马上知道，到时候蝴蝶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
9: 那我们去哪儿找六个替死鬼？
5: 找我舅舅。
0: 六个替死鬼？
5: 对，他们想布置一场假爆炸。
0: 倒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们上哪儿去找六个替死鬼啊？在南京城找六个日本兵肯定是没有用的，我们共产党绝对不会杀害战俘。等日本兵被我们俘虏以后，我们还要提供人道主义的保护。
5: 我也想这个问题，那我们也解决不了啊。
0: 那只能问泰山了。
1: 陈一鸣要么不张嘴啊，一张嘴就是六颗人头，胃口够大了。
11: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1: 办法总归是有的，只是难度比较大。给长江发报。
12: 鉴于情况特殊，希望长江能够做到以下考虑：一，从华东新四军军事法院选择六名罪大恶极的必杀之罪犯；二，通过交通秘密押解到南京，交给眼镜蛇突击队作为计谋之用，请速回电。
11: 好，你先出去吧。
12: 是。
11: 选择六个罪大恶极必杀的罪犯送到南京，这个不难。可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已经越界了？
13: 制造自己的假死亡，掩护蝴蝶接近中村，确实是一个暗杀的好主意啊。
11: 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掩护军统的别动队行动成功。

0: 还是为了陈一鸣少校多添一枚国民党的勋章，为了戴笠可以到蒋委员长面前请功。
1: 换一个角度看，他们在这暗杀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头目，
0: 可我们这样做要付的代价会很大。万一这六个罪犯中途被日伪军截获了，

0: 你觉得暗杀行动可行吗？如果要是这样做，我倒是觉得很有可能成功。那我们就冒一定的风险，把这六颗人头交给他们。铲除中村，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铲除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即便是这六个罪犯都跑了，他们也不知道什么绝密，最多是告诉日伪一些旁枝末节的东西。 来往日伪区和根据地走私的商人都比他们知道的要多，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1: 六具尸体啊，已经在路上了。那什么时候会到？
2: 明天上午到南京。
1: 啊，替我谢谢你们老板。啊，
2: 他这次帮了我很大的忙。
1: 我们老板想见你呀。我们老板说了，你是他的故交。
2: 啊，你们老板是谁？
1: 哦，你可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的老板到底是谁呀。那他现在人在哪？
3: 门口有车在等你。
1: 陈参谋，要不要跟你一起去？
2: 不用了，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1: 请吧。
2: 把部队带好，我马上就回来。
1: 是。
3: 陈先生，请上车。
2: 好，
3: 不用了，我们老板说了，陈先生是可以信任的自己人。
2: 走吧，
1: 请。

0: 王天明没有来，是黄云锦。云晴，是你？
1: 怎么，不认识我了？啊，不，只是你在我的印象里还是那个穿着学生服的小丫头，是吧？陈大少校，都已经四年了，我长大了。四年了，好快。
2: 你哥还好吗？他很好，我们很感谢你。我不需要你们的感谢。为了当初，我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这四年来，我被关在集中营里，而日本人的铁蹄却踏遍了半壁江山。我是一个军人，却被卷入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我有满腔的热血。
1: 却不能踏上抗战的沙场，只能被关在西风集中营里。可就算你一个人在外面，又能改变什么呢？我是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也不要被关在集中营里苟且偷生。靠你一个人去打赢这场战争，你说你变了，你一点都没有变，陈大少校。
0: 虽然你有凌云壮志，可是正面战场的溃败，你是无力回天的。我承认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也知道，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需要动员很多人，以及牺牲很多人的生命。
1: 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党派、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需要的是全中国老百姓，全中国的党派。 全中国军队团结起来的力量，我们都彼此了解。对于我们的组织，你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对付中村，我们是一致的。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2: 成不成功，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做好一个中国人应该完成的使命。 今日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但是我知道你们都还活着，我很高兴。虽然我们的立场不同。

0: 秦教官，我准备好了。这次行动能不能够成功，全都看你了。我明白。行动一旦开始，你就没有退路。你将是一个人，处在中村的控制之下。如果发生什么危险，我们也没有办法马上支援你。你应该很清楚，中村他会用什么手段。
1: 如果我一审讯过，也算是对我父母在天之灵的告慰。
0: 你不要忘了，你的孩子还在重庆等着你，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1: 是。

0: 为什么要写在武汉？
1: 我是在武汉被缉毒的。既然你现在把你的名字写在我们的国旗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的弟兄。我背叛了日本，不是背叛了日本，是背叛了日本军国主义。我再也回不去日本了。哎，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不能喊你小日本了？
0: 那你打算叫我什么呢？还是小鬼子，习惯了，狗改不了吃屎。要打出去打，打死一个少一个。小鬼子，一开始我不习惯，现在习惯了。你如果叫我别的，我反而不太适应。小鬼子。
2: 叫这也挺亲切。那书生，你不会忘了你老家在哪儿吧？书生，你的籍贯不是延安。这次行动。
1: 生死未卜，我的心在延安。延安？哎，那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吗？哼，你不会是共产党吧？
3: 你看我像吗？
1: 这共产共妻的，你既没产又没妻，肯定不是。

0: 诸位，现在宣誓。我宣誓，国旗在上，吾等宣誓，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志。此次行动为吾等首战，杀敌报国，此其实矣。吾等决心战死，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宁为战死鬼。 不做亡国奴，
1: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2: 宣誓人，
1: 正言。

能不能？

0: 去睡。
1: すみません。
0: 岩本君は？岩本君は？あ？
1: 知りません。
0: なんで知らんが？岩本君を探してこい。彼を市長だと伝えろ。
2: はい。
3: はい。
4: 看来南京市要出大事了。别不会是国军打进来了吧？
5: 啊！二宝爷，这枪子上飞进来可怎么办呀？
4: 这怎么办呢？这国军打进来，我可都是汉奸，汉奸是要杀头的。这小日本鬼子这么不经打的，这中国人都能打败的，啊？什么玩意儿啊？
6: 雪，大侠饶命！我真的是恨日本人呐！
7: 少啰嗦，再多说一句，我一刀囊死你！滚！
8: 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6: 我不敢！
7: 抬起头来，让我一刀割了你脑袋！
8: 你不是一直要找我？
4: 女侠，
8: 去告诉杜总，我逃出来了。

0: 太君，太君，你来干什么？我来找中村太君，他不在吗？
1: 当然有事不在。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我还是等中村太君来了再说吧。你什么意思？别来。
2: 太君，太君，我错了，太君，我太君，我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強い噂、憲兵隊も含め全て遮ろ。
1: また町内
2: 就在那里面，
3: 美女的事儿。
2: 哎呀，我帮您叫出来。
3: 不是了，美女的事儿了。哎，滚蛋！
2: 哎，是，滚蛋。

0: 跟我见见你有事。你是谁？我是中村医院的属下，严炳川。中村在哪里？让他来见我。他在医院。
1: 在医院？他怎么了？你放心，他没有什么大碍。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他马上就到。
0: 那你来干什么？ 来抓我吗？好啊，进来呀！
1: 不，
0: 大不了同归于尽，就不吃你这套。

0: 倩倩，开门，倩倩，我是山田一郎。
1: 不，你是中村一郎。
0: 倩倩，无论我是山田还是中村，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重要的是我爱你。伤害你，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当然要相信我，因为我爱你。

0: 当着你的情况，我只能这么说。不然的话，军统的人会拿你来威胁我。
1: 你也不在乎我的儿子的死活。
0: 是我们的儿子。
1: 不，儿子是我的，不是你的。
0: 儿子是我中村家族的后代，是大和民族的传人。
1: 你别做梦了，我是中国人。
0: 天天，把门打开好吗？这非常的危险。
1: 宪兵队随时都有可能到这儿，咱们马上离开这好吗？不行，得把军统的人都给杀了，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报复我的，我都不怕麻烦你怕。
0: 我知道，我都知道，我知道你很勇敢，你不愧是我中村一郎的女人。
1: 是以前的，你玩过的。
0: 伤害了你，对不起。我们离开这儿吧，我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的谈一谈。就我们俩，我可以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寿司，你也可以给我做凉水鸭吃。

0: 倩倩，拼了命的逃出来，就是想见你一面。
1: 把匕首放下，你现在已经安全了。
0: 别过来！我就是想问问你，我是不是你玩过的女人？
1: 你是我一生最爱的。
0: 这句话，我等了5年。

可是我现在是军统的突击员。那又怎么样？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我中村一郎的女人，小明，今天怎么了？倩倩。

0: 不嫌弃我，太君，太君，人我已经找到了，不要再打我了，太君，太君，
1: じゃあ憲兵隊に残せ。
2: 不要打我，太君！快点上路，接下来就要看小 K 和燕子六他们能不能跟上目标。
3: 快点，这车没影了！
4: 闭嘴，老子人腿能追四个轱辘吗？再说，拉你这个废物，也肯定快跑断了。
3: 小废话！
5: 哎哎，你们燕子门不是轻功盖世吗？来，给爷爷使一个看看。
3: 好。哎哎哎

0: 你别站在窗户前面，太危险了。伤好点了吗？你别着急，先在这儿好好的安顿下来。记着，平常的时候不要出这个大门，这会有人保护你。
1: 为什么不杀了我？
2: 岩本さん。
3: 中丸さんは。
2: 寝室にいます。
3: あの女は簡単ではない。目を離すな。
2: はい。岩本さん、中丸さんの許可なしで入れません。
0: 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好吗？我爱你。
1: 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了。
0: 先在这儿好好休息吧，等休息好了，明天。
1: 我的儿子会活下来。
0: 我们那儿

0: 什么也别想了，今天在这好好休息，明天我来看。
1: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
0: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
1: 你嫌弃我？
0: 倩倩，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从来没有。
1: 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我历尽千辛万苦就是为了来找你。
0: 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去做，你想啊，那个爆炸案，还有那些逃跑了的别动队员，还有那个包打听，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亲自去处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

0: 山天。
1: 怎么了？
0: 没事，我就想叫叫你。

0: 小姐，请问有何吩咐？
1: 我想出去走走。
0: 对不起，中村君交代您绝对不能出门。
2: 我就到花园里走走。
0: 对不起，不行。

0: 啊，书生，你还有这本事？7年的建筑，学的就是怎么盖房子。怎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比利，完全的正确，就像我在天上看到的南京一样。啊，蝴蝶所在的呀，就是这个博物馆。这街道附近，都是中村布置的暗哨，
1: 他们都是真正的高手。
0: 练家子，你又懂了，你什么都懂。也许他们就是老百姓呢。
2: 因为我也是练家子。切！这两条街的制高点上，没有合适的狙击阵地，而且公馆的窗帘全部拉下来了，就算找到合适的狙击阵地，也找不到目标。
3: 他们在附近的制高点上，也布置了狙击手。
2: 真正高手的布置，除了控制这两条街。
0: 还断了敌人狙击手的念想，
4: 那能不能离开这条街，再半路下手？
0: 还有一个问题，中村手下的高手从不离从。另外，公馆对面就是尾税警察的驻地，是周厚海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伪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我们不管是在这条街道，还是附近下手，就算侥幸得手，绝无生还可能。
5: 不行。
0: 蝴蝶还在公馆里面，我们不能够丢下他。
5: 你的意思是让蝴蝶自己下手？
0: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为的就是希望蝴蝶能够顺利的接近中村。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不可以随便放弃。
5: 蝴蝶的身手可不是中村的对手，
2: 徒手格杀一定是行不通的。
5: 蝴蝶只能用突袭，无声手枪，子弹上毒，见血封喉。
0: 对，
5: 我们晚上行动。 利用黑夜做掩护，首先拿掉这边和这边，他们的暗桩，接着我们再强行进入公馆，救出蝴蝶。书生，你在这一块还有这一块布置地雷，到时候税警团就算他们出动。

0: 也会碰一鼻子灰。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马上离开楚城，到江边上船。
1: 主意倒是不错，可这枪和子弹怎么给国爹送进去？这条界可是高度戒备，连苍蝇都飞不进去。
2: 你不是飞贼吗？你飞进去，
1: 飞，
0: 我最多飞到这儿，再飞就打上蜂窝了。
1: 我们还是想想办法。 把手枪和子弹送到蝴蝶手里。
3: 断电。
1: 对，舒城带着小开和燕子六，负责破坏中村公馆的电力系统。藤原刚负责拦截他们对外的联络线路。一旦断电，他们就一定会要求立即修复，而我们就乔装成日风电力维修工人，进入中村公馆。

0: 休息的还好吗？
1: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门外全是枪手，你也不让我出去，你认为我休息的好吗？
0: 倩倩，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必须先把你给藏起来。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让我一辈子藏在这儿吧？
0: 我们现在要找到我们的儿子，让我把你和儿子送回到日本去，在那里没人知道你做过军统的特工，就算有什么小麻烦的话，我父亲也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平息掉的。
1: 孩子在军统受伤，
0: 我想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0: 你被军统胁迫以后有没有见过他？
1: 见过一次，在出发以前。
0: 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我当时被蒙着眼睛，我只知道在重庆附近。
0: 路上走了多长时间？
1: 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0: 有多少山路，多少公路？
1: 我记不清了。
0: 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讲也许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把我们的儿子找到，把他送回到日本，把他保护起来。你必须得想起来他被关在哪个集中营了，这样我才能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军统马上会知道你并没有死，他们会对咱们的儿子下手的，我们要保护他。你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路上的情况。
1: 为什么你是个特务？
0: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这是战争，这是事实，我们并没有办法把它改变。我参加这场战争是为了效忠日本，你被威逼胁迫的卷入这场战争是为了蒋介石。但是倩倩，现在你已经逃出来了，我们的儿子还在卷在这个漩涡里边。他是我从军的儿子，我要保护他，我要把他救出来。你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你知道吗？你有责任，你有责任保护他，不让他受到伤害。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记不清了。

0: 怎么看さしたいで。
1: カイドありますか。
2: はい。
1: 僕カイドを調べます。
2: どうぞ。

0: 是谁？
1: 上空空警伊藤の。
2: 对不起，请问厕所在哪里？
1: 哦，カイロあります。ここに通っています。では外を見ましょう。

0: 中村他们的车，我们是不是被发现了？
1: 应该没有。
0: 出去办事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任务已经开始了，我们等下去。

0: 倩倩，你怎么哭了？
1: 我想起来好多以前的事情。
0: 我也是，
1: 只是再也回不去了。
0: 战争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曾经以为战争跟我没关系，跟我们的爱情也没有关系。
0: 战争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
1: 你。你真的爱过我吗？
0: 当然，除了日本和我的父亲，我爱的就是你。
1: 为什么你会是日本人呢？
0: 命运安排的，我们无法选择命运，无法逃脱命运，所有的一切都是命运无形的大手在安排。你和我都是这只大手当中的棋子，就好像中国象棋，楚河汉界，我本来就是在这边，你本来就是在那边。
1: 为什么你要过来？
0: 我效忠大日本帝国，效忠天皇陛下，效忠我的父亲，这是我的命运。
1: 为什么你要做间谍？
0: 我的家族都是天皇陛下的间谍。

0: 别闪了，快走。怎么样？
1: 都解决了吗？
0: 里面还有鬼子，快走，
2: 快上车。
3: 谁让你开枪的？日本人都知道了，快走。

0: 吴姑娘同志，辛苦了。
1: 弟啊，赶紧带走吧。
0: 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中村死了，你在这里也待不下去了。
1: 事情不会结束的。我比你们多了解中村省，他不会坐视不管的。大本营的谍报机关要打听起来，我留下可以接到更多的消息。可是你留下太危险了，是你带走了史密斯太太。 我有我的办法。那好吧，
0: 泰山说过，让你自己做决定。

0: 走了。
1: 岩本，
0: 怎么？
1: 你好像很不高兴。
0: 金宇，我和他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知道他该死。
1: 希望你尽快的走出来。

0: 结束了，都结束了，我杀了他。
1: 对于高倩倩，一切是结束了，但你是蝴蝶，属于你的道路才刚刚开始，你自己的道路。
0: 我的道路我还能去的。
1: 回南京，你的家乡。
0: 回南京，那里只有痛苦和屈辱。
1: 那更要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去。

0: 你真的要回重庆？
1: 怎么？难道我不是眼镜蛇突击队的成员吗？
0: 你从军统的集中营里出来了，就应该去你该去的地方。嗯，
1: 我该去什么地方？
0: 你心里很明白，
1: 我是中国人，重庆也是中国的领土。
0: 听着，你要抗日，我非常的欢迎。如果你要搞事，就别怪我了。
1: 爱中国的不止你一个，为中国流血牺牲的也不止你一个。
0: 你就别被我抓到了。走。

0: 真是没想到啊！九啊，你为党国立了一大功，不，两大功。是老板指挥有方，是老板的功劳，团体的功劳。哈哈哈！居功而不自傲，好，好你个齐武啊！来，请坐。
1: 多谢老板夸奖，还有一事，请老板指示。
2: 说吧。按照本来计划，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如果真的完成任务，是要全部消灭的。
1: 对呀，我知道。
2: 可是现在，他们的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不仅顺利完成了两项不可能的任务，而且还全员脱身。这说明他们的战斗力。 已经超过了我们现有的行动特务小组，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让他们留下来？留下来？
1: 我们军统的计划和策略是能随便改变的吗？
2: 我也是从团体的利益考虑。从团体而言，多几个江湖毛贼不算什么，因为以往我们也有一些。 是江洋大盗招募而成的特工，但对于团体未来作战，这七个人的突击队将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在行动中是死是活，其实跟我们团体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甚至连烈鼠的抚恤军都不用出，这笔买卖合算。现在。 其实只需要我们开个空头编制，给几套军装，收几个军衔，这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吗？
1: 你说的是很有道理呀，但是这是火亡命之徒啊，我们如何能驾驭得了呢？
2: 如果他们真的不听团体的招呼，要灭掉他们也是分分钟的事儿。
1: 嗯，好。 这件事情，你就去操办吧，暂时把他们留下来。不过一定要谨慎，如果发现他们有不忠于团体的行为，立刻歼灭，以绝后患。
2: 是。

0: 我爹一个，中国人又要打中国人了。难道你们看不我吗？难道我们要束手就擒吗？
1: 你这样是没有意义的，背叛了我的祖国，背向了他们还不容我。
0: 你
2: 冲动，
0: 我们跟着你一起死，
2: 我们真的还活路吗？
0: 如果他们想杀我，就不会让我们回重庆。
2: 冷静，
0: 下车，
2: 大不了同归于尽。

0: 我奉命来接你们，请你们放下手中的武器。
1: 陈参谋，军人是要服从的，把枪放下。
2: 怎么办？你没有聪明吗？该想个办法。
1: 我有什么办法吗？赶紧放下枪！我不会有用的。
2: 豁出去！
1: 我不过是个吃软饭的，最多送回监狱算了。
3: 我只希望死之前能够再见一次我的母亲。

0: 哎呀呀，
1: 没事。
0: 干什么嘛？有这么欢迎抗日功臣的吗？
1: 王先生，我只是把他们的配枪都下了。
0: 胡闹！壮士岂能箭不在身？陈少校，眼镜蛇的各位兄弟们，把武器都捡起来，你们可以随身佩戴。
2: 毛先生，您的心意我和我的弟兄们都知道，但是配枪还是要缴回。将来党国要是需要我们的话，只要一声令下，我们会重新拿起我们的武器投入抗战的行列。
0: 好，那就不勉强。你们为抗日立下不朽功勋，我代表团体要感谢你们。陈少校，兄弟们，我为你们接风洗尘，请。
2: 毛先生，请。
3: 你自愿加入团队吗？
2: 是，一鸣经过，慎重考虑，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而抗战之工作亦无分高低贵贱。目前国军在战场上处于守势，而一鸣希望能采取主动，唯有加入地下工作，才能确实执行任务和计划。
3: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2: 是，毛先生与军统待一鸣不薄，这次让一鸣获得了美国盟友珍贵的海军十字勋章，此等荣誉一鸣感激不尽，愿以满腔热血投入军统抗战的大业当中。
3: 好，既然如此，我就收下你。
2: 谢谢毛先生。
3: 这是你那些部下的特赦令。

0: 发给他们，我说话算数，他们自由了。
1: 一鸣还有一个请求，
2: 但说无妨。一鸣希望毛先生也能收下一鸣的弟兄们，他们每一个都有各自的专长，也有满腔的热血，愿意继续为抗战效命。还望毛先生能够同意一鸣的不情之请。
0: 但是他们并非效忠党国之人，会愿意加入团体吗？
2: 毛先生，我的弟兄和我出生入死多年，我了解他们的个性。
0: 我有办法说服他们为党国效忠，不光是为党国效忠，还要为团体效忠，为戴老板效忠。
2: 是，为团体效忠，为戴老板效忠。
0: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同志了。

0: 好，陈一鸣，从现在起，我们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戴老板很器重你，希望你能自重，不要辜负了戴老板和团体的厚望。
1: 一鸣牢记在心。
0: 还有，你可以用你的方法去招募那些乌合之众，但是我不希望你的方法出差错。

0: 在想什么？
1: 没什么，胡思乱想。
0: 出去以后打算干什么？
1: 你呢？出去想干什么？
0: 我就想出去再见见我儿子。
1: 你应该告诉他，你是他妈妈。
0: 我不会告诉他的，我不想让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世。
2: 不是让你告诉他身世，是让你告诉他，你是他妈妈。
0: 那他一定会追问，我爸爸呢？难道我告诉他，你爸爸被你妈妈杀了？
2: 可是你瞒不了他一辈子。
0: 总会有人告诉他的，我也陪不了他多久了。
2: 什么意思？你记住，过去的都会过去，时间会冲淡一切的，不管有多难，你都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
0: 希望。

0: 我还是要谢谢你，你救了我的命。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不论怎么样，我还是要谢谢你。起码我现在还能活着，还能出去再见到我儿子。
1: 这球你都能打进，
2: 这算什么？您忘了小 K 爷是。

0: 干嘛的吗？啊？
1: 坑蒙拐骗、赌博、魔术，那是样样在行。哎，你是不是以为我出来混就靠这张脸？我跟你说，吃软饭，它是一门技术，啊，学问可大着呢。怎么着？想学吗？
2: 不想。
1: 哎，那你出去不想泡妞啊你？
2: 也不想。
1: 你练的是童子功吗？
2: 不是。
1: 哎，那你干嘛不想泡妞呢？
2: 因为我有女人。
1: 你有女人啊？哎呦呦呦呦，这哪家姑娘不长眼啊？能看上你？
2: 我师妹。
1: 什么？你师妹？
2: 对，我师妹春桃，她是我师父的女儿，我师父临终前把她许配给我了。
1: 那还有人呢？
2: 不知道，我被抓以后就再也没跟她联系上。如果我要出去了，就一定要找到她。
0: 哎，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外面到处在打仗，这万一她……我就是这么一说。
2: 你小子，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一定要找到他。如果他死了，我会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他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在地下还要伺候我娘呢。哎，除了春桃，别的女人我都看不上。
0: 哎呀，我原来呀，一直觉得你很笨。
2: 现在呢，
0: 你更笨。
1: 这男人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0: 做什么呢你？
1: 你以为我没防着呢？哎呀，燕子六，我跟你不共戴天。哎呀，哎，哎，
3: 这你怎么打进去的啊？
4: 我是飞行员。计算高度、弹道提前量是我的专项。
1: 不对，你耍赖！啊，不信不信，重来！不信，重来！

0: 他们现在分明地监视我们，看守着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已经执行了任务，该杀的杀，该救的救。他们还想怎么样？他们不是要杀我们？
1: 不，应该说，还不到时候杀我们。
0: 我不懂你的意思。他们就是要我们继续为他们卖命，继续卖命。这次我们能够完成任务，死里逃生，活着回来，说实在的，我也很意外。没想到，这支杂牌突击队能够有这么大的潜力。如果我是毛人凤的话，我也想要把这支突击队
1: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难道我们真的要加入军统吗？他们只是要利用我们，
0: 我们不是他们所谓的同志，我们不需要就范，我们可以找个机会离开这儿。军统也拦不住我们。
1: 冷风，我也不想干，可是我别无选择。
0: 你怎么会别无选择？陈参谋，今天你是抗日英雄。 是蒋委员长都知道的功臣呢。现在还带队建立七军，军统要动员，还真的要掂量。或许他是杀不了你和我，但是其他的队员呢？我怕他们的命都保不住。人是有感情的，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我不能就这样的放弃他们不管。
1: 所以，你真的打算忠心的效忠军统吗？
2: 我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行了，别打了，一条球至于吗？
1: 你们在干什么？立正！

0: 我怎么训练你们的？为什么要打架？说，
1: 他输我一球还不认输。
2: 小 K 打球，出老千。
1: 我没出老千。
0: 你没出老千才怪呢。今天我不罚你们，陈参谋有话要对你们说。
3: 请稍息，各位，今天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们顺利地完成任务，而且又没有任何人造成伤亡，这样的成功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骄傲。你们都是我带过最出色的士兵，在出任务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只要任务完成就有特赦令。现在

0: 这是你们应该得的，怎么都不拿呀？报告陈教官，你去哪儿？
1: 我继续留下来抗日。
0: 我给你几趟日。好，欢迎你。
1: 谢谢陈教官。
0: 陈教官，你不需要问我为什么，自己小心点。谢谢陈教官，我会。啊，我自由了，自由了！哎，你们怎么不走啊？啊，燕子六，老子要为我娘，为全天下中国人报仇！哎，我还指望带你去混花花世界呢。 哎，你怎么目光脑袋留下了你啊？我燕子六没有别的，就一身功夫，平时做飞贼，现在国家有难，我要杀光日本人。你不管我了你啊？我管你干嘛？我又不是你爹。嘿，你这没良心的，老子就怕你犯傻。哎，结果你没出门你就犯傻。现在呢？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也不走了。 干嘛？不相信呢？哎，小 K， 你干嘛？这不是你最想要的特赦令吗？丢了就不惦记着了。我总不能看着你个土老帽去送死吧？啊！再说了，我还真有点离不开你们。
2: 陈教官，我想去见我儿子。
3: 我是日本人。好，一会儿会有车送你们两个到你们想要去的地方。这里是一点安家费，我们曾经共同发誓要生死与共，只是很遗憾，你们两个人选择了离开，我也感到非常的舍不得。但是人各有志。
0: 不过，出去之后，若是想要回来的话，记着，眼镜蛇突击队的大门永远为你们开着。谢谢陈教官。留下
3: 的弟兄，从今天开始，正式升任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尉。
0: 那我们不是跟冷教官一个级别了吗？我的意思是说，你该升了。
3: 你这个马屁拍得还不错，冷风，你从今天开始正式升任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尉。哎，
4: 恭贺冷教官，恭喜恭喜！
3: 你们出去之后，若是想要回来的话，我们这里随时欢迎你们。
2: 陈教官，谢谢。只是我现在心如死灰，我只想出去再见见我儿子。
3: 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战争。好，在外面，你们就好自为之。

了。

0: 陈参谋，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会回来？我不知道。那为什么放他们走？
1: 我要是不放他们走的话，这个部队就带不下去了。我不能言而无信。
0: 其实，并非你言而无信，是军统。
1: 都一样。
0: 他们不分是我还是军统，
1: 这是什么道理？

0: 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0: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1: 我考上了。
0: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1: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事的孩子身边。

0: 陈坦德将军，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
1: 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
0: 我，哼，我干什么不重要，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会把这个机会献给我的国家。
2: 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就算重生一百次又有什么用呢？
1: 其实战争未必是坏事，一个国家只有经历了战争才有可能重新站起来。
2: 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灾难。
1: 哼，嘿，我感觉天上大鱼
2: 上
1: 钩了。是大家伙，快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快
2: 往这儿拉，往这儿拉。
1: 哇，
2: 不错呀。陈大德先生，这条鱼可不小啊。
1: 是死鱼
2: 啊？
0: 不对，这鱼有问题，躲开！
2: 我等，
0: 趴下！
1: 怎么回事？
0: 还用说吗？有人在鱼里放了炸弹。
2: 这条鱼怎么那么眼熟啊？
0: 菜都买回来了。
2: 那都在这儿了。这些东西足够那个美国佬吃四天了。你看这鱼多新鲜啊。这鱼是我买的。
0: 回去。
2: 快走。
0: 走。

0: 有事吗？
1: 已经七点了，按道理他们应该回来了，别出了什么意外。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们一下？
0: 等我一下。
1: 嗯，
0: 啊，回来了。

0: 只剩两条了，
1: 今晚要做鱼吗？
0: 这鱼你动过吗？没有啊。今天有谁来过餐厅吗？我李志博先生。哦，对了，早晨你们走了之后，崔媛媛小姐来这儿想找点吃的，当时我跟她说没有李志博先生的同意，我是不敢私自开火的，所以她从冰箱里拿出几颗草莓就走了。
1: 哦，没事了，你去忙吧。
0: 哎。
2: 你们不觉得今天崔媛媛很奇怪吗？怎么了？
3: 她平时总跟在陈纳德身边，今天钓鱼她没去，我们回来，她也没有出现。
1: 走，去崔媛媛房间。
0: 马云飞。

0: 发生什么事了，陈大德将军？你的崔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
1: 对，现在立刻全城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
0: 那你告诉我，崔媛媛为什么逃跑呢？
2: 我说了，不是她。
0: 哼，陈大德，请你面对现实，现在所有一切都证明崔媛媛一定有问题。
1: 将军，他们说的是对的。 如果你搞错了，不是道个歉就能完的。你去哪儿了？病了还到处乱跑？
2: 家里太憋闷，我出去转了转。你们都回来了？
1: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今天到底去了哪儿？
2: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

0: 我不是为了你好，你不要逼我，我真的不能说。
1: 你，
2: 崔小姐，你必须说，我不说呢，你可以试试看。
1: 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3: 陈大德，你还是上楼先休息吧。

0: 崔小姐，其实无论怎么样，我都希望你。高寒，交给你了。何坚，咱们走。
1: 我去开车。
2: 别动。在他们回来之前，你是我的犯人。
3: 哎，好了，
1: 马云飞上车。

0: 谢振中。
1: 这不是你那老同学吗？
0: 把枪给放下。嗯，谢振中，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把自己给穿成这样了？啊，
2: 别碰我。
0: 说说吧。
2: 说什么？
0: 说说你跟崔媛媛的关系。
2: 我们的关系是竞争对手。
0: 对手？崔媛媛会把这么昂贵的香水送给自己的对手吗？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一点不比你们男人差。
0: 哎，你跑题了，谢振中，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两个刺杀陈纳德的。
2: 刺杀陈纳德？陈纳德对我和崔媛媛这样的记者来说，他只有活着才有价值，我为什么要刺杀陈纳德呢？
1: 那条鱼怎么解释？
2: 什么鱼？解释什么？
0: 还装糊涂是不是？你这样能混得过去吗？
2: 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要刺杀陈纳德，这都跟我和媛媛没有关系。
0: 那你告诉我，你总开着这辆黑车在我们的住处门口晃悠，是为什么？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这是圆圆写给我的信，你们自己看吧。何杰，看看写的什么。振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该结束了。很久以来，我们每一次合作都让我非常有负罪感。作为一名记者。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我的良心却感到非常。

0: 不安和痛苦。这什么意思啊？
1: 这信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做什么？
2: 云飞，其实我从小就非常渴望成功，圆圆也是。我们上学时就认识了，又一起去了中央社。为了成功，为了成为名记者，我束缚圆圆到竞争对手报社工作。这几年来，我们利用各自的职位互换情报，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圆圆觉得这么做有悖职业道德，她的良心一直非常的不安，所以这一次她决定不干了。
1: 怎么会是这样？何健，
3: 这事儿你们也能干得出来？
2: 你们尽管嘲笑我吧，没关系，嘲笑我好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过看在老同学份上，不要伤害圆圆，我求你了。
4: 振东，
5: 哎，
6: 马大公子，他们这叫商业间谍，这可是很不道德的。
1: 闭嘴，你把嘴给我闭上。谢振东，我只想问你，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跟崔圆圆在一起？
2: 对。
1: 你们在哪儿？
7: 林斌酒店。
1: 林斌酒店，
7: 这是房间钥匙，你可以去查。
2: 今天下午是圆圆找我最后谈判，她想彻底撤出。
1: 我相信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所以我愿意相信你。谢振中，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要离开重庆。
7: 我明白，你放心，在圆圆被解除嫌疑之前，我随叫随到。
1: 谢谢。
7: 等一下。
1: 嗯。
7: 我跟圆圆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答应你。
7: 谢谢。
1: 保重。
6: 去哪儿？
1: 林斌酒店。
4: 抓到了吗？
1: 抓到了，但是我们把他给放了。上楼去看看陈大德。
6: 放心。
2: 怎么样？
1: 把他给放了吧，我们冤枉人家了。咱们跟陈大德钓鱼的时候，他在林斌酒店，这是入住卡，他没有作案时间。
2: 另外一个人是谁？
1: 这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那个人不说的。
2: 你确定？
1: 确定。高寒，
4: 凭一张入住卡就能断定他没有作案时间？
1: 我去酒店做过详细的调查。
4: 我想说的是，他能轻易的溜出小楼，那为什么在林斌酒店的时候他不能溜出房间呢？
1: 罗特，请你相信我的判断。
4: 马先生，你这么遮遮掩掩的不说清楚，我怎么去向将军解释呢？
1: 那好啊，你可以把我对你说的话如实的告诉给陈大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4: 好吧。
1: 对不起啊，崔小姐，让你受委屈了。这是谢振中让我还给你的。
2: 你都知道了。
1: 我想现在除了陈大德的安全， 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兴趣。
2: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1: 我已经答应谢振中了，这件事情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你就放心吧。去休息吧。
2: 马先生，有件事我想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儿？
2: 请跟我来。

0: 吊灯坠落那天，除了我去过阁楼，罗特也去过那里。
1: 罗特？
0: 我去阁楼是为了把那封信交给谢振中，这事儿正好被他撞上了。当时他答应我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可是我觉得他似乎也在暗示我不要说他来过这里，后来我就独自走了。
1: 你离开阁楼之后，罗特一个人留在阁楼了是吗？
0: 是的。当吊灯坠落后，我觉得很蹊跷，只是碍于那件事我不便开口的，你懂的。
1: 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想总会闹明白的，没什么事了，你上楼休息吧。
0: 好。
1: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0: 老爷，验尸结果一出来，马上告诉我。
1: 我一定尽快让人把验尸报告送来。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几位不要分心，先把厨师的死放一放啊，保证明天早晨在典礼之前别出事儿。
0: 嗯，
1: 啊，拜托各位了啊。
0: 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朱厨师他应该是自杀的。
1: 为什么自杀？
0: 计划失败，畏罪自杀。
1: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志博，你觉得呢？
2: 你们跟我来。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朱厨师他手上的勒痕？自杀时他也许因为窒息，双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套索，所以手上留下勒痕。嗯，你们来看，这是刚才从厨师脖子上解下来的绳子。你们知道这个绳结吗？这叫普鲁士结，一般长期从事山地作业的人才会使用。 这个绳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可以上下滑动。可是，一旦受力之后，这个绳结就会被紧紧地卡死，很难再解开。

0: 一个上吊的人怎么可能打这么一个绳结呢？
1: 这不是用来自杀的，是用来杀人的。
2: 这就是打这个绳结的真正目的。
0: 明白了，是他杀。
1: 如果是他杀的话，死者的身体上一定会留下其他伤痕。
2: 喂，啊，验尸报告出来了，你说。啊，明白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推测。在验尸的过程当中，厨师的身上发现了搏斗痕迹。
0: 既然是他杀，我们想想，谁是凶手？
1: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概死了十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谁有时间作案？
0: 崔媛媛肯定没有，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餐厅谈话呢。
1: 我跟博士在一起，是听到他喊声才跑下来的。而且何坚还有陈纳德，也都没有离开过房间。
0: 那罗头在哪儿？谁看见他了？很明显，罗特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媛媛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
2: 虽然这样，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
0: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1: 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
0: 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
3: 你坠崖了，
0: 罗特，睡了吗？开门呐！
4: 好的。来了，
0: 罗特。啊，是这样，你跟我下去，咱们一块看看陈大德先生明天乘坐的汽车怎么样？
4: 哦，好，
0: 好，我在下面等你。
4: 好。我们看那辆车吧。
0: 不，陈大德先生明天坐这辆车，我们查一查这辆车的车况好吗？
4: 好。

0: 明天开学典礼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你也回美国了。分开以后，你会想我们吗？
1: 哦，当然，这次中国之行我收获太大了，让我终身难忘。
0: 我们也会想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次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博士，你看，这衣服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1: 这就是罗特来的时候穿的那件风衣啊。
0: 嗯。
1: 他怎么把纽扣都拆下来了？
0: 他会不会拿这个纽扣做了什么呢？
1: 先把它恢复原状。

0: 博士，嗯，你看，这两瓶药全都空了。这可是三个月的剂量，三天吃完可是要死人的。那里面的药呢？他们回来了。
1: 你的车技不错呀，哼，谢谢。哎，罗头，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啊，尽管问。
0: 你们游骑兵营平时的山地训练是不是很艰苦啊？
1: 马先生，那你得亲自去一趟亚利桑那州，好好看一看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什么样。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0: 哼，走吧。
2: 云飞，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我跟罗特聊了一会儿。啊，你们聊，我先进去了。你们都聊什么了？
1: 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峡谷，艰苦的山地训练。别笑，好好想想，通过这些你能想到什么？爬山。
2: 还有打绳结的技巧。哼，博士在里面等你，进去吧。好。这不怎么样？啊，
0: 岳飞啊，看看这个硝酸甘油。嗯，它的剂量。 就相当于罗特带来的那两瓶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总和。可是，在西方，这种含有硝酸甘油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很平常。可是，三天吃完三个月剂量的药就很罕见了。罗特把他带来的药全都给吃了。
1: 对，我们刚检查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两个药瓶都空了。
0: 肯定不是吃了，应该是拿它做了别的东西。
3: 你们的意思是，他用硝酸甘油制造炸弹了？难道没这个可能吗？可是那天跟陈纳德在湖边钓上来那个鱼炸弹所爆炸的威力，这点硝酸甘油是远远不够的。没错，当初我也有这个疑惑。知道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故事吗？
0: 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贵族好像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是吗？嗯，他弟弟为了取得他的权势，精心的策划了一场谋杀。他先用测不出毒素的微量的砒霜持续投毒，使弗朗切斯科体内有一定的砒霜的积累。
1: 可是这只能增加抗毒性，并不能致命。
0: 精彩的还在后面。
1: 人都是会感冒的，可是体内有砒霜的人感冒症状会很像疟疾，而意大利贵族为了治疗疟疾的方法，通常会使用曼陀林。
0: 曼陀林？
1: 哦，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就是利用曼陀林让砒霜的毒性成倍增加，而此前体内微量的砒霜就被激发成定时炸弹，一击致命。
2: 智博，你是不是想说？ 硝酸甘油加上其他的物质可以制造出威力很大的炸药啊！
0: 是啊，是硅藻土。如果硝酸甘油与硅藻土混合，那么它的爆炸威力可以增长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硝酸甘油加上硅藻土，
2: 这是诺贝尔制造猛炸药的原始配方，我以前都背过。<笑>
1: 我知道了，罗特身上的纽扣一定是硅藻土压制而成的。
2: 之所以不见了，是他把纽扣还有硝酸甘油合在一块做炸弹了。聪明。什么纽扣不见了？罗特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风衣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这个罗特，他的计划安排的太周密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骗了。哼！哎，可有一点我不明白，美国国防部怎么会派出一个杀手来保护陈纳德呀？
0: 这完全不可能啊。
1: 他就一定是美国人吗？

0: 崔小姐，我去巡查了一下小楼周边的情况，你不需要向我汇报，因为我不关心你们的事情。很抱歉，今天让崔小姐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对不起。不用道歉，我不想听。 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好，晚安。
1: 我去。崔小姐，怎么了？
2: 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
1: 心虚？
2: 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
1: 罗特见到崔媛媛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刚才还出去转了一圈，我感觉他马上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2: 到了该跟陈纳德谈谈的时候了，
3: 要告诉陈纳德问题的严重性，立刻逮捕罗特。
0: 怎么跟陈纳德说呀？罗特的炸弹已经用光了，我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陈纳德不可能轻易相信我们。
2: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说服陈纳德的。
1: 都涉及到他的安危了，他都不在乎吗？我比你们了解他。
2: 相信我，在一些事情上，他不是一般的固执。
1: 但我们也可以试试，当他生命出危险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固执吗？
2: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说服他。
1: 高寒，去外边检查一下，看看刚才罗特到底干了些什么。
4: 志博，
1: 我们一块儿去找他聊聊。
4: 嗯。

0: 哦，马先生，这是明天开学典礼现场的安保人员配置。哦，
1: 我们找陈大德先生有点事情，这件事情你跟李先生去商量一下吧。哦，志博，带他去楼下吧。去吧，罗特。
2: 好吧。
3: 走。
0: 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4: 尸体除了腰部以下有轻微的瘀痕外，别的方面都符合自杀的紧迫特征。
0: 你知道？
4: 尸体出现轻微瘀痕，属于正常的尸斑扩散，这种状况很常见。所见略同，所以我已经把厨子的死定义为畏罪自杀。
0: 是吗？那军统方面同意这个结论吗？
4: 已经结案了，没问题了。
0: 好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
4: 有兴趣跟我下一盘吗？
0: 愿意奉陪。
4: 请吧，来吧。好，该你了。哦，这是刚才跟马先生出去检查车况时不小心蹭上的，我还没来得及换。
5: 这很正常，不用解释。
4: 啊，
6: 你们说这一切都是罗特干的，请拿出能说服我的证据。
7: 从吊灯坠落

0: 渔夫炸弹，你知道厨师的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他。
1: 这仅仅是怀疑，不能因为怀疑就给他定罪。我问你们，如果说吊灯坠落、渔夫炸弹这些针对我的行动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杀死一个厨师，你们说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这很简单，当崔小姐被排除了以后，这栋房子里就只剩下她和厨师两个外人，所以。
0: 他必须要造成厨师畏罪自杀的假象，才能让自己摆脱嫌疑。
3: 还有啊，他之所以杀死厨师，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是让我们放松警惕。他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嗯？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难道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杀死一个美国同胞吗？另外，我也不相信。
2: 美国国防部会不经过任何严密的调查就把罗特派往中国。
1: 你还记得罗特来的时候，他迟到了3个小时吗？
3: 在战争年代，旅途延误并不罕见，这个很正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1: 你想想，他当时的理由是在金边机场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可事实上，金边机场一带的制空权牢牢地掌握在盟军的手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
4: 更难解释的是。
3: 他所说的那颗幸运弹，罗特，你来的路上开过枪吗？
4: 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那
3: 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批号和这些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4: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陈大德将军，你好好想想，谁会把幸运弹放进弹夹里边？
3: 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开枪以后又补进去一颗子弹，所以这颗幸运子弹的颜色和其他子弹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批号也不一样。我有个疑问，
0: 金边机场是咱们的地盘，罗特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开那一枪呢？<笑>
3: 他开那一枪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打死真的罗特。
0: 哼，马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5: 但想象代替不了事实，
6: 这不是想象力，而是陈大德将军，请你耐心一点。我倒认为马云飞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罗特讲话的时候虽然有很重的美国东部口音，语法运用也非常准确，但是少了一点美国人习惯性的随意性。
0: 那么，这能说明什么？
6: 我在美国待了4年，在我的印象当中，越是注重语法的，越不是美国人。 平时美国人说话是很随意的，不会句句工整，也不会担心别人听不懂。但外国人在讲英语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注重语法，看似工整，其实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4: 崔小姐分析的很有道理，你好好想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语言习惯。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应该很清楚这点。
3: 陈大德，如果你要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逮捕罗特。
4: 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那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这样的话，我多年来为两国关系奔走的努力也就白费了。马先生，我觉得陈大德先生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那好，陈大德，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在明天的开学典礼之前，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 罗特的真实面目。好吧，罗特，陈大德将军让你上去一趟，他想了解一下明天活动的安排。好的。
6: 云飞啊，陈大德相信了吗？
4: 半信半疑，不过放心吧，我会有办法让他相信的。罗特说什么？这家伙在故作从容。哼。怎么样？
6: 果然不出你所料。
4: 发生什么事了？哦，没什么，你现在可以上楼休息了。
6: 不。 我要知道，
4: 明天你就会全部都知道了。你只要把你的照相机准备好。 因为所有的新闻都归你独家所有。
6: 好的。
4: 志博，咱们两个出去办点事儿。
0: 这是明天会场的安保计划。
1: 不错，安排得很周密。你觉得呢？
2: 只要您满意，我照做就行了。
0: 陈将军，没什么事的话，您现在可以休息了。开学典礼定在明天上午9点举行，我们一早就要出发。
1: 好的，我知道了。
0: 晚安。
1: 晚安。他看起来很自然，一点也不紧张。
2: 他明天就不会这么自然了。

0: 睡得好吗？不错。嗯。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快8点了，咱们出发吧，请吧。
1: 将军，您坐这辆车。
0: 陈将军，
2: 崔小姐，
0: 我想一会儿做一个专访。
2: 何健啊，
0: 做一个专访。
2: 你坐后边那辆车，这辆车让高寒开。
3: 不是说好我开这辆车的吗？
1: 你忙忙叨叨的，我不放心，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0: 高寒，你开车。
2: 嗯。
0: 哎，崔小姐，你坐后边那辆车，我坐这儿。
2: 我的专访还没做完呢，你能让我争取点时间吗？
3: 不行，为了陈大德将军的安全，你这样做不行。
0: 王先生，你去后面坐。
2: 我跟崔小姐坐一起，
0: 罗特，你看怎么办呢？只能这样了，谁让他是将军呢？
2: 好吧，上车吧，开车吧，走吧，何副官。

0: 罗特，嗯，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
1: 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
0: 放心吧，高寒开车的技术完全可以信了。
1: 可是我快要看不到他们了。
0: 你好像很关心前面的车速啊。
1: 当然了，这关系到将军的安全。
2: 你不是有一颗幸运子弹吗？
1: 那也只能保佑我的安全，并不代表他也能保佑将军。

0: 他们好像跟不上了，好戏开始了。哦，对了，罗特，我一直想谢谢你，谢谢你在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救了高寒。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哼，我一向对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自信，但是那天你比我快了一步。 好像未卜先知一样。
2: 没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是不是那颗幸运子弹起了作用？
1: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0: 罗特，我能看看那颗幸运子弹吗？
1: 我没带。

0: 我帮你带来。哎，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颗子弹是空的。
1: 既然是幸运子弹，就用不着火药。
2: 是吗？还记得那天陈大德将军钓上来的炸弹鱼吗？给我，危险！
0: 我等。
2: 虽然它爆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引爆这颗炸弹呢，却是这颗子弹里一点点火药的人。
1: 那你的意思是我把炸弹放在了那条鱼里？
2: 没错，罗特先生。原来我只知道游击兵营善于山地作战，可没想到你还具有这么高超的潜水能力。
1: 可你别忘了，马先生，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那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小楼里，不可能去湖边。
2: 可是那天你回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对吗，罗特？
1: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我想回房间休息一下。
3: 嗯，反正也没什么事，你就去睡吧。
1: 嗯，好的。
2: 你回房间以后根本没休息，而是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炸弹鱼偷偷溜出了小楼，赶到了钓鱼地点，然后你就潜入水中，把那条炸弹鱼挂在了陈纳德将军的鱼钩上。当你的阴谋没有得逞以后，你赶在了我们的前面，回到了小楼，造成了你根本不在爆炸现场的假象。

0: 找我有事。
1: 我说的没错吧，罗头？
0: 你说的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厨师才是凶手。
1: 那个厨师也是你杀的，对吗？因为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当你看到我和崔媛媛在餐厅谈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快暴露了，于是你马上去了厨师的房间。
2: 嗨，罗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啊，楼下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
2: 我看看啊。
0: 好的。
2: 这下边没。
1: 你杀了厨师以后，听到了崔媛媛上楼的脚步声，你从窗口跳了出去。当崔媛媛发现厨师的尸体尖叫以后，你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跑了进来，正好碰到了高寒和博士，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能一起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对吗？
0: 你真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1: 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因为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厨师背后的淤青和他脖子上的绳扣完全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0: 好吧，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成立，可是谁能够证明呢？
3: 金边机场那具真罗特的尸体就能证明。
1: 日本人制造的那场假空袭就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你趁着机场混乱杀死了真罗特，拿走了他全部的证件，然后堂而皇之地来到陈纳德的身边。而在此之前，你就料到我们会没收你的武器，所以你就以患心脏病为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瓶硝酸甘油。
0: 哼，两瓶心脏病药物中的硝酸甘油含量还不足以炸死一个人，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1: 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藻土所做的纽扣是怎么回事吗？
3: 要狗急跳墙了吗？
4: 前面就是野驴坡，
5: 没事的。
4: 大家注意，都坐稳了。

好吧，马云飞先生，你的睿智不得不让人佩服。我承认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你一定没有想到，昨天晚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情。

0: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那辆被破坏了制动系统的车，
1: 你超过40公里的速度超下野驴坡的时候，
0: 除了掉下悬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所以，你们该跟陈纳德将军和你那些朋友说再见了。
2: 你们没想到吧？哼，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看着陈纳德即将粉身碎骨，你有什么感想？哼，
3: 不要高兴得太早。看到你房间里的汽车模型，我和博士早就料到你会在车上动手脚，
2: 所以我就刻意给你指明了陈纳德要坐的汽车。
3: 哼，
2: 知道吗？我们就等着你去搞破坏，好让陈纳德看清你。
3: 还有。 在你破坏了陈纳德车的刹车系统以后，我们已经把两辆车的顺序调换过，现在我们坐的才是被你破坏过的车。
2: 你看，好车在那儿。

0: 他们两个不会有危险吧？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1: 前面就是悬崖，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在临死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名字吗？霍斯冯·曼德希尔。
2: 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德国人。 但你不觉得你为你的日本盟友牺牲太大了？为了轴心国的利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第三帝国最终会征服整个世界。你是个疯子！哼，
3: 你继续征服世界，我们就不陪你玩了。你一个人留下发疯吧。
4: 马云飞，快叫车！
2: 那个门锁死了，别费力气了。
4: 哎！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樊云飞，你没事吧？
1: 少废话，把我拽上去。
0: 哎，来，嘿，抓紧了。嘿，哎，你小子命可真够大的，使劲儿。这次可真够险的。
1: 快点，送陈大娘去会场。
0: 走。
2: 就在刚才，又一个德国鬼子死了。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自古以来，凡是能在战争中顽强活下来的家伙，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英雄。所以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们一定要努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尽快掌握飞行技术，这样才能趁着日本人还能造出飞机。

的时候，狠狠地用你们的航炮揍烂这帮狗杂种的屁股。今天我能活着站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却一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尽管他们有时候牢骚满腹，尽管我们彼此从来都没有觉得对方可爱，可是无论发生什么，有再大的困难，他们始终都在坚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同学们，最后我想说，能与你们在一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战斗，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会作为胜利者变得更加伟大。

0: 他一大早去老于那儿拿完钱跑这来干什么？
1: 就是啊，拿完钱他应该回去给咱们分钱才对啊。
2: 王院长，这些钱够你们医院买药的了吧？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我想你很清楚。我只是恳求你能够尽你的全力治好外面每一个病人。

0: 周医生，
1: 哎，院长，什么事儿？
0: 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本院所有重症病人的用药恢复正常剂量。这个我们医院的药品不够，已经解决了，快去吧。
1: 哎，好。
0: 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他手上那个装钱的箱子不见了。还真是的，
2: 早听我的，跟紧一点不就好了？你看，现在钱没了。哼，
0: 何坚，那个钱你就别想了。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云飞肯定是把这笔钱捐给医院里的病人了。
2: 既然是这样。
3: 何必瞒着我们呀？净把马云飞往好了想，要做好事儿啊，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照我说，没准这小子把钱给了医院里哪个相好的了。
2: 你说什么呢？哎，哎，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明天我就要离开重庆，跟陈大德回昆明去了。
3: 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没想好呢。那这么说，你真打算跟一个外国老头过一辈子？你不是都有高寒了吗？你什么意思？你留不留下来，好像跟高寒没有什么关系。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1: 真不要脸！
3: 好了，保重。嗯。

0: 哎，哎，哎，高寒，哎，你们怎么来了？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呀。
2: 哎，妹妹，别理他，开车。
0: 哎，没你的事儿啊。高寒，刚才你肯定看见了，我完全是被动的，对吧？
1: 那你就在这被动吧，我们先走了。
0: 哎哎，高寒，哎，哎，哎，高寒，高寒。

0: 老爷，
1: 吉时了，
0: 开往的吉时马上就要到了。
2: 哎呀，您可好？
3: 回去了，回去了，
4: 走运。

0: 彭老爷，这多加了5块钱，实在是。
1: 这都是彭老爷定下的。
0: 彭掌柜，
1: 你耽误了大伙开网捕鱼，你担当得起吗？啊？
2: 等等。乡亲们，这钱不能交。
3: 哎呀，彭兄，这不到春分就开网，您这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吗？啊！哎，
4: 诸位，这开网吉日不是我彭某人心血来潮定的，那是白鸡会赵坛主祭拜天地掐算出来的。
2: 我刘闯打鱼用叉不用网，今天就想要5块钱，我也不会给
5: 你。刘闯，不用网，你来捣什么乱？
2: 我就看不惯你仗势欺人。
5: 你干什么？去！去！

彭家的王，我们不能让他们这么没完没了在欺负咱们。你们都听着，开网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时辰是赵摊主算的，谁要是耽误了好时辰，我告诉你，这一年都没有好运。

先敷衍着他，这大好的日子。

0: 没工夫打理，
1: 是。
0: 哎，小姐的姑爷，
1: 小姐和姑爷说的是小火轮，晌午才能到新堤呢。我已经派人去接了。

0: 你看那边有船，哎，那什么船？哎，那什么船？怎么这么多船？快！
1: 好巧。

0: 好像是胡伟，
1: 好像胡伟，多一下吧。

你们是谢十三，土匪。我谢十三今天是来接贵客的，今天抢不抢你们，那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如果要让我看到这个袁大头，那我就不客气了。

1: 给他做丧葬费，人找到了没有？哦，姓谢的，你想干什么？你怕什么？
0: 王小姐，你还能认识我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欺负我！
1: 我爸爸举饶不了你。好，有胆量，不愧是彭霸天的千金。哼，王小姐，那你就跟谢某走一趟吧。
0: 走就走。
1: 是，你怕什么？哦，这位是彭家的姑爷吧？听说还喝过不少洋墨水。那既然来了，就跟我一起走吧。
2: 你们这是干啥？光天化日之下，还有王法没有？
1: 彭大姑爷，我们不会要你的命啊！带走！
3: 是，走。

0: 今后遇事情一定要冷静，情况不明，怎么能够轻易动枪呢？
1: 怪我，刚才我没沉住气。
0: 千万别忘了，组织上派我来是有重要的使命，你的任务就是安全地把我送到新地。

0: 怎么酒兴不高呢？啊，今天可是惊蛰了，大家该醒醒了。
1: 老姚啊，
0: 去闹出点动静。这惊蛰了是要听几声雷响，要不然大家这脑袋还都浆糊着呢。啊，
2: 是。
3: 鸣枪。

电话，沉住气，他们不像是发现目标。你看他皮箱，闭上。

0: 彭老爷痛快，
1: 就这么定了。

0: 谢十三，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了，为什么还要无礼？你给我退下！
1: 你是在百姓面前显功夫来了啊！我这个人呢，是不喜欢仰着脖子说话，免得被人认为像你一样鼻口朝天，看不起人。我说，咱们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0: 错，我不是井水，您也不是河水，咱是一壶水养的。 我说的不对吗，彭老爷？啊，而你彭老爷在这洪湖上是最有钱的主了，我们兄弟如果没饭吃，肯定要到您这来讨扰的。嗯，
2: 姓谢的，在这儿说话，你客气点。
0: 你给我闭嘴！
2: 你是什么啊？你不就是占着没坐着高的东西吗？这儿哪有你乱叫的份儿啊？我看你是找死！
3: 说谁呢？
1: 谢十三，我在柜上给你存上1000块大洋，你随时可以取去，放人吧。
0: 彭老爷够爽快的，呵呵，我姓谢的在这儿就谢过了啊。
1: 不过呢，哎，事后可不能反悔的啊。
0: 嗯，
1: 这么多年了，我彭某人的秉性，你不知道吗？
0: 好，兄弟们，今天是彭家墩开网的大喜日子，彭老爷又给了我们赏钱啊，那我们就给大家助助兴，好吗？
4: 好。

王小姐，我们后会有期。

0: 是的，就是他。前面那家伙是个密探，一定认出我来。
1: 怎么办？
0: 必须杀了他。
1: 不行，
0: 他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一定能猜出你的身份，必须干掉他。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记着，到东极造访找赵书记。
2: 就是他。

0: 小龙最爱喝新出缸的酒了。他叫小龙。是。太可惜了。爸，韩英同志，你的情况上级跟我介绍过。
1: 赵书记，我请求马上安排我的工作。
0: 在白区工作，不比在根据地。这里条件艰苦，而且环境十分险。 尤其是彭家墩能捧霸天，阴险毒辣，是个很难缠的对手。我
1: 就是彭家墩的人，我对他很了解。
0: 你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加严重些。这些年，彭霸天他就没闲着，彭家墩让他统治的水泼不进。你去了以后，要首先发动群众，县委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1: 明白。
0: 接你的人来了，
2: 吴子天。

0: 早许太子花，邻国百姓渐渐呀，早自红皮天天行。
1: 真好听，我已经很多年没听到这首歌了。
2: 姐姐，你说你是我们村的人，那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这是因为姐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离开彭家墩了，那个时候你才六七岁吧，现在多大了？
2: 我十五了。
1: 我都离开彭家墩八年了，姑子爹，我娘还好吗？还下湖捕鱼吗？
3: 早不下了，她现在啊，种菜养牙，晚上弄点汗绣，赚点零花钱。
1: 我这几年在外面，她老人家受苦了。
3: 还好，乡亲都照顾
1: 她。那得好好感谢乡亲们，这次我回来，要好好伺候伺候。
3: 我呀，希望你又不希望你。彭家墩不比别处啊，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和彭霸天算总账，再难再危险我都不怕。
3: 彭霸天同别处的胡霸不一样，把个彭家墩看得死死的。去年来过一个朋友，也是我接的，可没几天就成虎了。再想想当年你爹死在那儿，

0: 我真替你捏把汗。
1: 吉时已到。

0: 开往。
1: 哎，
2: 刘爽哥，
3: 我弟弟想跟你学插鱼呢，你教教他吧。
2: 行了，那做我徒弟吧。啊，
3: 雨生，你还不快拜师傅吗？
4: 哎，师傅。
2: 哎，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还真拜啊？
4: 行行行。
5: 刘爽哥，看，一场大雨。
2: 别叫了，别叫，别叫。

0: 找到了，别猛啊！好过来，好过来！别猛啊！好过来，好过来！老爷，你快看呐，真是好兆头，这刚刚开网就弄了一条大鱼。哎呀！
1: 可是多年没见这么大的鱼了，就是，
2: 这回这赏钱呢，一定少不了啊！
3: 是啊，这次拿了赏钱呢，我一定好好修修我这条船。
4: 是啊，闯子，你赶紧把那鱼给彭老爷送去吧。
2: 对了，送去吧。
3: 我告诉你，今天这条鱼就是烂了臭了，我也不会给他。
2: 刘闯哥，这是彭霸天多年的老规矩，谁敢不从啊？你快送去吧。
3: 什么规矩？
0: 规矩都是他一个人定的，总得想想道理吧。哎，彭老爷有吩咐，快把那条大鱼送上来。刘闯哥，那样吧，我们几个去就行了，你就等着分钱吧。
3: 对，
5: 是啊，是啊，是啊。
3: 为什么？
0: 你还信不过我呀？怕我贪了你的赏钱？
1: 赏钱，我要他赏钱啊！我刚才说了，我是不会要的。闯
0: 子，你不要，可我们要。这一张网加了5块钱，要是能赏我们10块钱，咱们这几家子那日子不就好过去了？
3: 就是，
5: 是啊，是啊，
1: 刘闯哥，胳膊拧不过大腿嘛。你看今天这阵势，咱还是别招惹他们了吧。你把鱼快送去吧。
0: 就是，
3: 就是，
0: 快送去吧。
3: 对，快送去吧，快送过去吧。还磨蹭什么呢？快快快快送上来啊！
0: 行，
3: 你们拿这条鱼去领赏钱，我是不会要的。
1: 哎，刘闯哥，师傅，刘闯哥，
0: 刘闯，
5: 师傅。哎。
0: 这孩子这脾气，跟他爹一样。哎，
3: 赶紧把鱼送过去，趁着天亮多打点鱼。

0: 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这条鱼，
1: 是好多年都没见这么大鱼了。
0: 来人呐！
2: 哎，
0: 打赏，重赏，10块大洋。
3: 应该应该，
4: 咱们谢老爷赏啊！
5: 谢老爷。
0: 哎，这么大的鱼是谁插上来的啊？
6: 是刘闯。
0: 哦。哎，刘闯，怎么没看见他的人呢？
7: 我来了。
0: 好，这鱼是你插上来的，哈，好手的。来人呐，
2: 再
0: 赏。
7: 妈，我不要赏钱。彭老爷要真想赏，那就赏乡亲们一个公道吧。
0: 哦，听你说话的意思，我彭某人有不公道之处了。
7: 刘闯，快回去。我一人做事应当，你们先回去吧。
0: 刘闯啊，你想要说什么？
6: 彭老爷，
0: 你们都下去吧。啊，我倒是想看看。我这开网大典还能闹出什么花样？
7: 咱们全赶人去！
6: 行，快，上！
7: 老爷，
0: 刘闯，你说吧。
7: 好，彭老爷，你不能光想着挣钱，不给我们大家伙一条活路吧？啊？
0: 还有呢？
7: 就这些还不够吗？
0: 你的意思说，这彭家墩有因为我饿死的？
7: 那还用得着问我吗？你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大家伙每天吃什么，穿什么。
0: 我是想弄清楚，什么叫没有活路。如果说没有人被饿死，那就不称其为没有活路。
7: 现在乡亲们是吃糠咽菜，勉强的活着。
0: 满壶的鱼虾都在你们船下，勉强活着，笑话。
7: 就是因为要交你的鱼租，你的鱼租年年涨，现在已经是捕食交期了。活鱼还要控税，活鱼水才20两开外，每食你还要交一斤，你说让乡亲们怎么活？
0: 提高了鱼租，那不也都用到你们那儿去了吗？啊，刘闯，做人要讲讲良心。你说，这码头是谁出钱修的？啊，这村里的路又是谁出钱修的？
7: 是，没有错，是你出钱修的。可是全村人都出力了，你看看这些木头，那些石料，是不是大家伙运过来的？
0: 难道那不是应该的吗？这彭家墩不是我一个人的彭家墩，
7: 难道不是吗？
0: 嗨，刘闯，哎，
6: 彭老爷，彭老爷，
0: 你
6: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来，
6: 刘闯，胡说八道。惊蛰开网，那是我敬拜天地掐算出来的。你懂什么呀？啊，胡言乱语，冲撞了龙王爷，担待得起吗？
7: 那我也就奇怪了，原来也是你算的呀，怎么没那么早啊？
6: 今年是龙年，又是土命，龙年土命破土成龙，要想一年丰盛，只有惊蛰开网。而且彭老爷本身就是龙身土命，命相相合，选在今日，立在大吉。胡言乱语，冲撞了神灵，必须请罪。

0: 谁会相信你这些骗人的鬼话啊？你看人家徐家湾已经消灭了白集会，怎么也没见你的神显灵啊？啊，还有封口的老百姓，
1: 够了。这里是彭家墩。
0: 哼，你这是官逼民反，你是不让我们活下去了。
1: 刘闯，怎么着，你想造反？来人呐，绑了他。
2: 是。
3: 拿过来。哎，走
4: 走，老实点，
5: 让老实点，
1: 让他清醒清醒。
4: 是。
6: 这可怎么办呢？
7: 刘闯，彭老爷问你服不服？
0: 不服。
7: 服不服啊？
4: 就是不服。我问你服不服？淹死我也不服。
1: 把他吊起来。

0: 这里是彭家墩。
1: 哼，你这是官逼民反，你是不让我们活下去了。
0: 刘闯，怎么着，你想造反？来人呐，
2: 是，
0: 绑了他。
3: 是，
1: 拿过来。
4: 老实点，
5: 老实点，
0: 让他清醒清醒。
4: 是，
6: 这可怎么办呢？
7: 刘闯，彭老爷问你服不服？
0: 不服。
7: 服不服啊？
8: 就是不服。
4: 我问你服不服？
8: 淹死我也不服。
0: 把他吊起来。

0: 你看那是谁？
1: 哎呀，那是刘闯啊！刘闯，起！刘闯，这地方你可是常来常往的，就别客气了。
2: 我知道，你把彭霸天叫来，我要见他。
1: 没规矩，有你这么叫老爷的吗？
2: 皮痒痒了，我就这么叫他，怎么了？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儿，一定会遭天打五雷轰的。
1: 在这地方，老爷就是天，去你妈！
2: 哎，怎么了？反了你！
1: 走。

0: 这两年呢，他可没少惹事，每次都是我请乡亲们出面去保他，结果保他的人也受了不少的气。如今能出面给他做保的人可难找了。
1: 他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咱们以后搞武装革命，他可是一把好手。
0: 嗯，他是个出了名的仗义，乡亲们年轻后生们那对他是心服口服啊。我这就去保他，今晚恐怕天顷刻，估计能好商量。
2: 嗯，哎，

0: 你这几年跑到哪里去了？你把娘一个人丢在家里，连娘都不要了。娘，我跟你说过信，寄过钱，那有什么用？娘要看你的人。你说，你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里去了？
1: 当然是干有出息的事去了，啊！你们娘俩好好亲热亲热吧，我还得忙活刘闯的事呢。不过，哎呀，这两年你娘也不容易啊，多陪。

0: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又骗我！真的，娘。上次半夜回来，天没亮就走了。上次师傅的赶路。娘，我肚子都快饿扁了，做点好吃的，我吃饱了再跟你说，行不？
1: 想吃什么？
0: 娘做什么都好吃。
1: 那好，我到湖里给你捉鱼去啊。

0: 小子，你运气可真好啊！犯了王法，我们彭老爷还给你送好吃的。嗯，怎么着？还绷着呢？刘闯，我们彭老爷可说了，只要你给他磕个头、谢个罪，马上送你出去。
1: 真的？那还有假吗？行，我答应你。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去！哎呦！给我打！
2: 黑虎困虎，哎，黑虎困虎，你们找到胡子爹了吗？没有。
3: 那这样，你去找金彪，我再去找胡子爹。
4: 好，
3: 秋菊，你去彭家大院守着。万一我和胡子爹没碰上，你就拦着他，一定要请他把刘闯保出来。
1: 好，
3: 走，快走。

0: 金彪哥，金彪哥，客户兄弟来了，嫂子，金彪哥，我来。
1: 病，大哥，你还犯鱼啊？不敢吃什么呀？来，干什么？
0: 客户兄弟，过来喝碗水的啊！来，坐。
1: 舆情怎么样？
2: 多少多？不过看看情景的，彭家余杭的伙计们守在码头，盯着收鱼呢。
1: 不怕，你们把船呢划到后湾，我连夜去趟新堤，保证啊比卖给他们要赚得多。哎，
0: 先别提卖鱼的事了，刘闯被彭霸天给抓了。
3: 啊！
1: 小胖，这鱼是给你们家尝鲜的，爷爷呢？
4: 爷爷找人去了。
1: 找谁去了？
4: 找人保刘闯书啊。
5: 这停车，等着。我们老爷还真给你面子，你今天就好好劝劝啊！去，
6: 哎，徒弟，你怎么来了？哎呀，我就知道，一进到这里来，你就少不了要吃苦头啊。
5: 没事，我扛得住。
6: 他们打不死我，先不说这个。刘闯，我是好不容易才进来的，赶紧说几句软话，出去吧。我又没错，凭什么说软话？哎，
5: 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刚刚跟彭老爷说好了，只要你到祖宗祠堂磕头谢罪，就让你出去。
6: 要我磕头谢罪？我不去。
5: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给祖宗多磕几个头，那算什么呀？别再犹豫了，磕了头就可以回家。再说，你一磕不出去，乡亲们就为你一刻悬着心呢。

0: 把刘闯押上来！快，刘闯，跪下磕头吧！
1: 怎么，不情愿是吧？不情愿就押回牢房！
0: 哎，刘闯，快磕头啊！
2: 没事了。
0: 刘闯。
3: 老杨，你让老子叩拜祖宗，我问你，他是哪家的祖宗啊？刘闯，你放肆！今天当众顶撞彭老爷，难道就不该磕头谢罪吗？告诉你，除了祖宗，我谁也不拜。来呀，把他押上磕头！
0: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押回去！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喜啊，能把刘闯弄出来。
1: 就算乡亲们都去了，彭霸天能放人？
2: 就是。
0: 你忘了，今天是他招待四方宾客的大喜日子。只要咱们把乡亲们带过去，就说是给彭老爷道喜，说吉祥话，这样他总不会拦着吧？只要咱们人进去，就当着他们宾客的面求情，看他们怎么办。
3: 彭霸天一向心狠手毒，尽管咱们人多，可赤手空拳的他会怕。

0: 他来狠的，咱们就来损的，几十号人堵在大门口，又说又唱又闹，哼，他要是不给咱们面子，咱们就把他酒席给他搅个乱七八糟。
1: 这样行不行啊？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前怕狼，后怕虎的，刘闯可正受折磨呢。他都是为你们打鱼的出头，跟王金彪可没关系啊。
2: 金彪哥，你别生气嘛，黑谷他不是那个意思。
3: 就是，我比谁都想救刘闯。
0: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那你们说，我这个主意到底行不行？
1: 行吧，喝出去了。
4: 娘，刘闯还是那火爆脾气啊？
5: 可不，在彭家墩呐，就他敢跟彭霸天对着干。
4: 黑谷和客户他们呢？
5: 他们不一样，他们也不是孬种，每次刘闯闯了祸，都是他们一起想办法，
4: 大伙儿心可齐着呢。我听胡子爹说，王金彪也是个能人。
5: 是，在彭家墩呢，他也敢跟彭霸天对着干，只不过他的余杭抢了彭家余杭的生意，彭霸天呢把他的余杭给砸了。
6: 快来，来，趁热吃。哎
7: 呀，娘真香啊！
6: 吃吧。
7: 嗯，哎，好多年都没吃到娘做的菜了。
6: 嗯，好吃吧？
7: 好吃。哎，娘，您不吃啊？
6: 啊，我不饿，你吃吧。哎，
5: 脸倒是没怎么晒黑，身子骨啊，壮实多了。你走这几年，你跑到哪里去了？
7: 我呀，去一个好地方。
5: 一走就是好几年，把娘可想坏了。你跟娘说实话，外边是不是有男人呢？
7: 娘，你放心吧，我要是真有那个打算啊，肯定首先跟您商量。娘，我要去一趟胡子爹家，看看刘闯事情怎么样了。
8: 嗯，捉个鲤鱼十八斤。薛林少甲杂鱼十斤，
9: 哎，我那鱼至少有五十斤，我明明
10: 给你。哎，老东西，是你老眼昏花看不清。
9: 你走，
10: 下一个，
8: 快点，走走走，快走，快，下一个。
9: 哎，黑谷啊，你跑哪儿去了？
10: 怎么了？
9: 咱们打的那筐鱼，他们才给算了三十来斤，
10: 才三十来斤啊！他们太欺负人了，
9: 不行。咱们得找他们说说去。
10: 哎，爹，这事先顾不上了，刘闯的事要紧。
9: 闯的，他又怎么了？
10: 彭霸天传出话来，明天要送他见官呢。说他通曲家湾的红军，哪能活着回来？
9: 红军？那他
10: 这一次，彭霸天想整死刘闯的，
9: 这那可咋办呀？
10: 金彪出了个主意。咱们全村的人家都去给刘闯说情了，人多面子大，他彭霸天不能不答应。
8: 捉个鲤鱼五斤。
10: 走走走，下一个。
9: 好，那咱们都去。
10: 好，我去找人，你也去找找人。
8: 下一个。
10: 走。
8: 薛林少甲杂鱼九斤。
10: 下一个，
1: 过来。
6: 哎，
1: 掌柜的，
11: 你去打听一下，我看他们今天晚肯定有事儿。
1: 是，
11: 快去。
1: 好的。
12: 再讲下去，刘闯可要遭大罪了。
7: 胡子爹，你有什么好办法？
12: 秋菊、黑谷还有金彪他们，正商量着要把乡亲们都拉去。当着彭霸天的宾客为刘闯求情，可我担心。

0: 信啊，彭霸天不会吃这一套。
1: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这个都不行啊。
0: 彭霸天总是吹，彭家顿是铁板一块。如果乡亲们突然抱起团来，只怕他会恼羞成怒，哪怕当面不翻脸，暗地里也会把带头的收拾了。
1: 胡子天，我去见彭霸天。
0: 你去？
1: 对，我去。我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教育专员，去见他也很正常。
0: 那好吧，那我就告诉金彪他们，要他们先别出头露面了。
2: 金彪，非得肥牛闯的事儿跟彭霸天闹。
3: 我也不是为了他，这些年彭霸天找我的麻烦你都忘了。今天正好是个机会，这口恶气呀、也该吐出来了。
4: 彭老爷，
5: 彭掌柜的说，那帮泥土他们好像要闹事儿。
6: 他们想干什么？
5: 说是来府上给刘闯求情。
6: 一律不准。
5: 哎呀，他们人可是多，今天这日子
6: 怕什么呀，几个泥腿子还能闹翻了天。
7: 哎，对了，去看看那个小子服软没有。
5: 是。
8: 刘闯，我告诉你，今天彭老爷宴请贵客，不想沾腥带血的不吉利，
6: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9: 老姚，你靠着我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放开我。
8: 你都这孙子样了还嘴硬呢？听我一句劝，识时务者为俊杰，乖乖的给我们老爷磕个头谢个罪我们就算了。我现在就放你出去。
9: 你要是想磕，带着你妈磕去。
8: 嗯，好个刘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挤进来，等死吧你！
3: 海鱼行啊，就是洪湖上最赚钱的买卖。彭霸天就是靠着海鱼行发达起来的。我就不信，我王金彪的一行开不起来。
1: 谁呀？
3: 是我嫂子。
10: 嫂子，
3: 客户，哎，怎么样？金彪哥，人都约齐了，起码有三四十个人。
11: 好，人多势大。
3: 彭霸天的酒宴呢，差不多开始了，咱们走。
10: 走，
3: 走。
12: 胡子爹，
1: 胡子爹，
12: 你怎么来了？
3: 胡子爹，有事儿啊？
10: 金彪，你们先别去彭家大院了。
3: 为什么？
10: 有人去保刘闯了，你们先去反而有坏事。
3: 谁能有这么大面子？
10: 是韩英。
3: 韩英？
1: 英姑回来了。
13: 什么时候回来的？
10: 天黑前刚到。韩英现在是县政府的教育专员，彭霸天总要卖他点面子吧，让他去试试。
3: 可他要办不成，人都散了，那刘闯的事不都耽误了吗？
10: 那你们就先把大家拢住啊，万一韩英求情不成，你们再去也不迟。听我的消息，千万不要莽撞啊。
3: 好吧，
10: 那我走了。
3: 哎哎，这胡子爹宁可相信韩英呢，他不相信我呀。
10: 真是的。
14: 金彪哥，你说怎么办吧。
3: 对，怎么办？我还是嘀咕，他一个女流之辈，单刀赴会能保住刘闯来吗？那彭霸天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哎，你们要是听我的啊，赶快让乡亲们去彭家大院，人呢都堵在门口，也算是给韩英站脚助威。
10: 嗯，
1: 对，
10: 好，
3: 走
1: 走
10: 走。

0: 诸位，诸位，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王观潮先生，就是本人的小婿。是。哎呦，人才！他是在大英帝国留学的经济学博士。鄙人王观潮。
1: 现在汉口的渣打银行任职，今后诸位有什么需要鄙人帮助的，请多关照。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

0: 你个老家伙，今天我们彭老爷请你来是唱曲助兴的，你唱的什么哭的愁的？你重新扫我们老爷的兴啊！
1: 不敢，不敢，
0: 唱点喜庆的。

0: 这条鱼啊，就是我今天在开往大典上抓到的。怎么样？
1: 哎呀，好兆头啊！
0: 一会儿啊，就要送去祭典祖宗了。

0: 拜成年儿。
1: 彭乡长。
2: 哎呦，真是英姑啊！哎呀，当年的小闺女，如今成了大人物了啊！县府教育专员，好好好，有出息啊！来，看茶。
3: 看茶，
2: 请。
1: 彭乡长，韩英此次是奉县教育局委派回彭家墩办学，发展教育，还望乡长给予支持。
2: 好啊，教育救国，造福乡子，我彭某人理当全力支持。
1: 有彭乡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准备在彭家墩办学堂和识字班，还望乡长给予方便。
2: 好啊，好啊。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学堂都给孩子们讲些什么呢？
1: 教育就是传道授业解惑。
2: 哦，可是现如今世道不敬，乱象丛生啊。哎，曲家湾那边就搞得乌烟瘴气，成了共产党的什么根据地，搞赤化教育，共产宣传，蛊惑人心，害人不浅呐。外甥女儿，我想知道你的学堂是传的什么道，受的什么业，解的什么惑呢？
1: 学堂所用的讲义和教材都是政府教育部门统一审定的，改日送来请乡长审略。
2: 哦，那就不必了啊。
1: 有一件事情还请乡长高抬贵手。
2: 行，只要我能办到。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说到肥胖这两个字啊，大家肯定觉得很多很多的感受，对不对？有的人觉得啊，胖点儿挺壮实的，这也感觉不错。但是有的人呢，明明看上去挺瘦的，却偏偏嚷嚷着每天都要减肥。那有关于减肥的方法呢，也是层出不穷啊，从这个针灸到吃药到拔罐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健康领航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正确的、有效的来管理好我们的体重。好了，下面的时间呢，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永强医生，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王永强医生。
1: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针灸科减肥门诊副主任医师李文慧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李文慧医生。
1: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格日乐医生，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格日乐。
1: 好的，非常欢迎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啊，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和我们从不同的门诊、不同的角度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于肥胖的话题。

0: 然了，说到肥胖两个字呢，自然啊也要有感同身受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下面的时间呢也要邀请到我们三位和肥胖减肥有关的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和大家来认识一下。首先呢是我们健康帮帮团的老朋友胡光果，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胡光果。
0: 健康特派员李良宇。
2: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

0: 那种很帅气的、很阳光的那种男孩子。你跟肥胖一直都不挂钩，但是最近我听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哈，光果拼命的在减肥，而且据我所知，你以前还是一位吃播，对不对？每天都会暴吃很多很多的食物。
1: 哎，现在也在暴吃。其实我感觉你也不胖，其实像我这样的，我感觉我才是应该减的。我已经掉了几十斤了，但是我这个身体吧，一直是一个喝水就容易长肉的一个体质，真的减肥特别的难。
0: 不是乐姐，从我的这个角度看呢，我觉得你也不是很胖啊。
2: 但是不可以啊，女孩子嘛，总是有一颗变美的心，还是想要更瘦一点，再瘦一点，才能更好看一些。
3: 对，因为其实光看胖瘦其实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还要去看体脂率啊，各个方面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工作需求需要上镜，其实再瘦瘦点，体脂率降低一点，其实上镜是会更好看的。
0: 梁宇刚才说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喝点水都容易长肉。哎，跟他这种体质相似的，有同样困扰的人去举手。下面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给大家具体的、详细的来讲一讲，什么样的人群要减肥，肥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4: 实际上呢，我们的目测是非常不准确的。关于我们每个人胖与不胖，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最简单、最实用的，自己可以去测量的一个方法，只涉及到我们的体重和身高。我们这叫体重指数，英文的缩写呢就叫 BMI。 那体重指数是怎么算的呢？就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也就是说你每平方米有多少公斤体重。这样的话，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的大家还是有点糊涂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您的体重是60公斤，身高呢是1.65米，那么我们就用60除以1.65再除以1.65，那得出这个数值呢，就是你的体重指数。那体重指数什么样算正常，什么样不正常呢？如果我们的体重指数在18到24之间的话，那恭喜你，跟我一样很标准，大家可以自己测一下。如果你的体重指数就大于了24了，但是小于28，在这个区间的话，那我们就称之为超重状态，也可以，大家可以说是有点胖，有点微胖，这样的这种状态。如果我们的体重指数已经大于等于了28的话，那就属于一个肥胖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简单的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测量方式。同时呢，刚才光果也提到了哈，要结合体脂率的测定。体脂率的测定，当然它需要有个特殊的仪器，我们要站上去一个体脂秤。然后，如果我们的男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25，女性大于等于30的话，那么说明我们的体脂率超标了。这样的话，也是属于肥胖的一种情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也是我们大家可以掌握的，就是关于我们腰围的测定。如果我们男性的腰围大于了90，女性的腰围大于了85。这样的话呢，我们称之为腹型肥胖，就是那种肚子特别大，胳膊和腿都不粗的那种的，叫腹型肥胖。而这种腹型肥胖呢，往往对我们的身体危害会更大。就是说从我们体型上判断，这种腹型肥胖我们叫苹果型身材，苹果肚子大嘛。还有一种胖呢，就是说肚子不大，是腿粗屁股大那种的哈，叫梨型身材，就这种身材。如果这个梨型身材呢，往往对身体的危害还比较小的。
0: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接下来的时间，李医生，您从中医和针灸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才算是肥胖呢？
5: 对于我们针灸门诊呢，尤其是在减肥门诊的这个评估下呢，我们说胖和不胖是以其他为标准的。比如说大家经常见到啊，有的人那他也许呢他并不是特别的胖，那呢他有症状，比如说乏力，这个腹泻，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早晨起来呢容易眼睛肿呀、腿肿呀，

0: 有一些人呢就是觉得没有力气，我们叫佛系青年很多、嗯、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把它叫做脾虚湿盛型，那么是我们针灸一定要干预的。还有一些人呢，我们把它叫作为痰湿型的，就是一看这个人进来了以后，对吧，脸特别大特别红，那么有痤疮，哎，这个腹胖腰圆，对吧，后背特别厚，我们说这样的人呢往往有口臭呀，或者是大便秘结呀，我们呢也要进行一些个减重的干预。还有一些呢，我们把它归结为肝郁气滞型的，这样的人群呢多见于一些年轻人，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往往表现在月经失调，有的女孩呢干脆闭经了，或者是会凸显出来一些多囊卵巢综合症之类的表现、
1: 嗯、
0: 那么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也要对它进行一部分干预。那么现在呢还有一部分人群呢，我们也是把它归为气滞型的，也就是说情绪上来了以后大吃一顿，对吧，这个高兴了吃、
1: 嗯、
0: 不高兴了也吃、
1: 嗯、
0: 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呢其实也是要我们针灸来进行干预的一些人群。
2: 嗯，格乐医生，您是内分泌科的专家哈。下面的时间呢，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内分泌和肥胖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我了解到说，很多肥胖的人他内分泌就会极度的失调，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您给我们详细的来讲一讲。
3: 主要是内分泌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
1: 对。
3: 那么肥胖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颜值，引起好多的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痛风，尤其是男士得痛风的非常多，是吧，痛风还有引起脂肪肝，甚至呢肥胖会引起恶性肿瘤，所以呢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从内分泌的角度来看它，我们要减肥减得好了以后，就是血糖糖尿病也一半都能好了啊。肥胖引起的二型糖尿病，我们首先从饮食还是指导让他减肥、
1: 嗯、
3: 啊。还有一部分肥胖的患者呢有自卑的那种感觉，是吧，肥胖了以后影响这个美观嘛啊、
1: 嗯，
3: 影响美观了以后他有自卑的情绪、
1: 嗯、
3: 啊，所以呢引起焦虑呀，情绪不稳定呀啊，焦虑了以后呢，所以他就睡眠也不太好了，睡眠不太好了以后他更是肥胖，就慢慢引起这种的恶性的循环。
1: 嗯，
3: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重视这个肥胖，它不仅仅是影响这个外表的一个因素，它还会引起好多的慢性疾病。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说呢，这个肥胖是引起这个慢性疾病的头号杀手。
2: 肥胖它是种病吗？
3: 肥胖是一种病，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
2: 哦、
3: 就是国家卫健委已经定了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哎
1: 哦、对，
3: 它也是我们内分泌的疾病，但是它引起的好多这个慢性病以后我们各个科室都会遇到这个肥胖的患者、
1: 哦、
3: 就像刚才李大夫这个针灸科也遇到这个肥胖的患者、哦、完了那个脂肪肝是我们消化科的患
2: 者。哇，大家把掌声送给格乐医生。而且刚才听到了格乐医生这么一说哈，我们都了解到了，其实肥胖呢能够引起到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因此呢我们一定是要重视的。以前最早的时候啊，我觉得哈，这个肥胖就是人的一种体态，就是人的一种状态，它不应该被称之为病。但是我今天呢听到了三位医生的讲解，我才了解到了原来啊肥胖它是一种病。那么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啊，肥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种原因，第一吃多了，第二动少了。哎，我想问问三位，是这样的吗？
4: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吃多了动少了会胖，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句话呢只说对了一半。为啥这样说呢？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啊，如果吃的同样的饭菜，做的差不多的工作，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长胖，有的人就不会长胖？这其中呢有两个原因哈，我给大家一一道明。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人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吃一个馒头，可能80%的能量都被身体吸收利用了，

0: 他吃了一个馒头，只吸收了50%，那么吸收好的人，那他就容易发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下对能量消耗是不一样的。你基础代谢率高的人，那么他就不容易胖起来。像跟那位先生说哈，易胖体质就是这种的。但是呢，有人说我喝凉水都长肉，这个当然是一个，有点夸张的一个说法。喝凉水肯定不会长肉的。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说，那减肥实际上就是一个能量平衡的一个问题。一面呢是摄入的能量，一面呢就是消耗的能量。如果我们摄入的能量大于了消耗的能量，那天平就会倾斜。那多出的能量去哪儿了？只是以脂肪的形式存储在我们身体当中。如果我们消耗的能量大于了摄入的能量，那么人脂肪就会消耗，因为以脂肪来供能，脂肪逐渐减少，体重就会下来了。所以，减肥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方案啊，不是一概而论的啊。对于这个人来说，可能吃的有点多，另一个人他吃的并不多，所以要综合来判断，给每个人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1: 哦，王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啊，是针对于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因为我们王医生呢是胃肠病方面的一个专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李医生，您是针灸科减肥门诊。现在呢，我身边啊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热衷于用针灸拔罐的方式来减肥，因为觉得中医减肥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那您从这个方面来给我们讲一讲，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我们到底该怎么减肥才能够真的把肥减下去呢？
2: 其实呢，在我们这个减肥门诊，大家知道减肥门诊很热啊。那么我们说所有的中药呀，或者是这个针灸呀，包括我们的耳穴贴呀、穴位贴呀，还有一些个大家特别这个最近流行的叫这个穴位埋线疗法，其实都是通过健脾祛湿理气，那么来达到我们这个又瘦又这个塑形的一个效果。那其实最终呢，我们总是跟患者说，针灸并不减肥，它是通过调整来达到让你水液通调、气行，而不是气滞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针了灸，对吧？我能瘦几斤？没有这样的，是让你变得先健康，然后呢再瘦下去。
1: 啊，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经络或者说穴位是不通的状态，我们通过针灸的这个方法，让我们的各个穴位先达到一个顺的状态、通的状态，然后至于说顺了通了之后，你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能够瘦下去多少，这又得看个人的体质，对吗？也就是说不能够一概而论啊。今天我们就知道了，所谓的针灸也好，拔罐也好，它都是辅助型的治疗手段，而并不是说直接的就能够让我们的体重下降多少。所以说呢，大家也一定不要进入到这样的减肥误区当中。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好，下面的时间，格日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从内分泌的角度，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调节我们的身体，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和目的呢？
2: 我们首先排除一些疾病，是吧？刚才肥胖引起的糖尿病呀、高脂血症呀、高血压呀，首先得把疾病给诊断好。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呀，这些都会引起这个肥胖。所以呢，必须去内分泌科的门诊排除一下，他是得的是什么病，是吧？病诊断了以后，咱们再对症下药。对症下药了以后，我们还要给他做一些这个饮食的指导、运动的指导。完了慢慢一步一步的看他适应是哪个药治疗的好，哪个针打的对他有效果。反正一个一个，就也是和那个王老师的一样，具体情况他具体分析，具体的给药。
1: 也就是说减肥 啊，减少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量，它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一定是根据不同的阶段，我们的身体呈现出来的不同的状态，我们来给予它，哎，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对不对？

0: 我刚听完三位医生的这个讲解呢，我就会想起，我记得第一次录咱们健康节目的时候，播到大屏上播出的时候，我的脸上都是连在一块儿，就这个肉已经堆在这儿了。然后这3年期间一直在减肥，我也尝试过去中医调节、喝中药、去针灸，它确实是一个慢慢调理你身体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原来你的身体已经走歪了，靠中医去调理。比如说走到一个正轨上面来，有个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也打过很多针，抑制食欲的，包括吃完了那种排油啊，各种的药我都试过。
1: 对。其实这些所有的方法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尝试过。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科学的进行尝试的话，很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其实呢，像光果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内分泌的问题啊，或者是代谢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身体啊，怎么减都瘦不下来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是比比皆是的。哎，不如你来分享分享。
2: 我最近的话，我也一直在坚持，就是说不吃晚饭。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方式它对不对，但是目前来说，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效果的。所以今天到场也是特别想咨询一下我们的各位主任医师、专家医师，我想知道像我这种不吃晚饭去减掉我的一顿饭，这样去减肥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1: 咱先别让三位医生说了，咱先问问你旁边这个一直在减肥的梁宇，你晚上吃饭吗？
3: 我晚上现在不吃的。但是我一直觉得不吃晚饭还是太慢了，所以我不光不吃晚饭，然后最近我还学了一个网红减肥法，叫夜断。这个方法是很快的，一天能掉个，你就像我这种大基数的，第一天能掉个七八斤，对，非常快的。
0: 这个我也用过，以前录综艺的时候嘛，突然就来了个活儿，你必须得先快速的时间能瘦下来，就用这个夜断的方法，但是。这个夜断用完之后，你后续你要再恢复正常吃饭的话，它会反弹，而且反弹特别快，而且还会比之前胖的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减肥方法非常好，它对身体的这个机能损耗特别大。
1: 接下来的时间，李医生，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刚才这个光果他们都说了，这个网红减肥法太多了，什么夜断不吃饭，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晚上不吃饭我会不开心，我会睡不着觉的，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4: 确实是，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在减肥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人瘦了，心情变差，
0: 对，
4: 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一件事儿。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叫饮食有节，节呢不光是包括清洁的洁，更包括节制的节。那么我个人呢比较反对节食，就不吃啊，就好久好久不吃了。我们说人体本来它是一个要不断的要有气血循环，要气血要滋养你的皮肤、你的脏腑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个你的脏腑对吧？一些个气管啊之类，一些个这个经络啦之类的。如果你不给它营养了，那你说它会不会生病呀？
0: 他就
4: 就
0: 不
4: 会
0: 高
4: 是，
0: 兴。
4: 对，它就不高兴了。所以呢，我们中医减肥门诊呢，要求大家是每餐要吃，怎么吃呢？可以稍微吃的，哎，少一
0: 少一
4: 点，
0: 点。
4: 比如说7分饱、8分饱，对吧？那么我们中医呢，总是讲的说是这个带着饥饿感去迎接下一餐。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叫吃的一定要干净。那么我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吃的这个，对吧？这个各种多油、多盐的，还有辣的，
5: 对，
4: 还有一些个这个味道不好的，我们叫臭的东西啊，
0: 我就
5: 螺蛳粉，
0: 都是我爱吃
5: 是
0: 的。
5: 吗？
4: 那事实上，我们中医呢，希望大家在饮食上一定要干净，多吃蔬菜和水果。那尤其是在饮水呢，也是有讲究的。年轻人爱喝咖啡呀，或者是爱喝一些
0: 爱
4: 个
0: 喝
4: 奶
0: 冰的，
4: 茶，
5: 对，
4: 还有爱喝冰的，
0: 对，
4: 其实都是不可取的。
0: 哦，
4: 所以大家知道啊，在我们减肥期间呢，我们医生呢是要建议大家尽量喝温开水，那么有助于循环，也有助于代谢，同时呢还可以起到通便呀、排毒的很好的效果。
1: 来，格日乐医生，您给我们再介绍介绍，除了那些网红的方法以外，我们到底怎么减肥？从内分泌的角度。
6: 我们从内分泌的角度的话，所以把病情诊断了，所以那个甲减也是发胖的。那么我们家下，我们治疗甲减的药物，
5: 对，
6: 常用的药物有甲状腺素片啊，也是促进代谢的。再查一下我们的胰岛功能，
5: 对，
6: 所以这两个

0: 200多斤的小伙子应该去我们那儿查一查，是不是胰岛素阻抗呢？
1: 明天去
0: 胰岛素
1: 挂一下和人医生的号。
0: 对，胰岛素阻抗的话，咱们配一配，让他多运动一下啊，让他的胰岛素的敏感性更旺盛一点。这种的话，他的代谢也会快一点啊，代谢快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减肥。
2: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现场的观众呢来答疑解惑的一个环节了。大家有什么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让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给大家解答。好的，谁有问题要提出的？好，来这几位，来先这位大姐吧，您有什么问题？
3: 说老年人，老了用不用减肥？
2: 哦，这位朋友他问的特别好。
4: 大家走在马路上，看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能够健步如飞，你发现有200斤以上的吗？
5: 没有，
4: 对吧？
5: 没有，
4: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肥胖会影响我们的寿命，尤其是中重度肥胖。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腰带越长，寿命越短”。所以呢，老年人年龄越大越要控制体重，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都在衰退，尤其是心脏。心脏就像一个水泵一样，在给我们全身供应血液。年龄大了，它的功能下降了，它泵不动了。如果你还有一身的赘肉的话，那么这个心脏它就泵不动了，它就会心衰呀、心梗呀，各种问题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减重尤其重要。
2: 所以说老年人减重尤其重要，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啊。我们到了差不多50-60岁的时候就一定要控制减肥了啊。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有钱难买老来瘦。哎，有钱难买老来瘦，这就是这个道理啊。哎，这位女士。
6: 你好，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医师主任们，就是现在很多人盛行打这个减肥针，这个减肥针能不能打？打完后会不会反弹？
2: 哎，刚才其实打减肥针这个事儿啊，光果说了很多遍，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打这个减肥针，所以说具体到底好不好呢？格乐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咱们不说是好坏，是吧？有的减不下来的同志必须得打一打，也有好处啊，不能说全部是好全部是坏，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用药之前也是去专业医生那儿检查一下啊。比如说打针也有它的适应症，也有它的禁忌症，尤其是现在市面上最火的这个司美呀、替尔伯泰呀等等的这个打针的这些针，好多人也是去我们内分泌科就诊问的。所以我们排查一下他的，首先他的肝肾功能是不是正常的啊，血尿常规这些基本的元素是不是正常的。
7: 对，
0: 完了再给甲状腺做一个彩超，还要看他的血脂、血糖啊都正常情况下，还有就是像这个250斤以上的，刚才那两个孩子的话就是饮食控制呀，多运动呀，可以完全可以减肥的。
7: 对，
0: 那我们到了这个200多斤减下来的情况下，我们排除一下这些疾病了以后，他有没有这个适应症、禁忌症，这些排除好了以后，也适当的可以用的，可以的。
7: 对，
0: 在医生的指导下也可以用。
2: 也就是说这个打针的方式啊，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能用，但是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如果说你的身体已经极度的缺乏营养了，对吧？那么你打完了之后你更是什么都不想吃了，你的身体的营养就更不均衡了，那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一些其他的疾病的发生。
0: 所以这个用药期间也是我们找一下这个营养科的专家给你制定一个营养的饮食。
7: 对，
0: 最起码给你提供这个一天的这个最基础的营养啊，最基础的营养状态下咱们可以打打针。它也是它的原理就是抑制这个食欲中枢呢。它还有
2: 抑制食欲中枢，
1: 还有一个这个中枢。
0: 抑制这个人这个吃饭也是从这个大脑指挥的呢。大脑的指挥。
2: 我以为是胃和肠子指挥的，原来是大脑指挥。
0: 对，它还有这个让你这个胃

0: 常的有饱腹感。
1: 哦，
0: 有饱腹感，所以不饿了，是吧？不愿意吃，不饿了啊。
1: 对，
0: 它还有这个减这个内脏脂肪的这个作用啊。啊，不能说人家的针也没有作用，人家确实有作用。
2: 对对对，
3: 光果今天听了之后，是不是就觉得哎，自己这个尝试的还是没错的哈？
4: 恍然大悟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像打针或者吃药这种，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去做，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去问了医生，做过检查之后，看自己适不适合打，打多少的这个用量，吃多少的这个量。今天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3: 我们通过健康帮帮团，我们的平台呢，也能够把这些健康的科普的知识来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掌握更多的能够让我们趋于健康的这些方法。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的万锦梧桐苑，和这里的朋友们一起来展开了有关于控制体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还有我们的三位健康特派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控制体重的好方法。我们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芯片。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漠北与中原，东亚与欧洲，大陆与海洋。

在李少斌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破译。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全翼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

0: 十几年前，李少兵曾经参与了袁尚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袁尚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袁尚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袁尚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袁尚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一形胜之地。
1: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尚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辉煌。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2: 龙岗攀其阴，滦水静其阳，后有靠，前有灶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明德门那个城头上，那个感觉，暮色苍茫。
0: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2: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他手下有一帮能臣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着他了。
0: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2: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0: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袁尚都。袁尚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袁尚都控引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3: 袁尚都所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0: 袁尚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尚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东半年在大都北京，下半年则巡游到尚都。
4: 啊，就是叫两都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0: 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尚都，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原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13至14世纪的100多年间，原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度。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位于原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原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原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原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原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原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原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原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1: 原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原上都，它完整。
0: 原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原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原上都皇城南门即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极以下人也之意。
2: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0: 宫城是原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呈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

0: 下的地方为西华门，南面正对着天穹称御天门。元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1: 西关论语多似与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出了皇城就是外边的，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民族习惯，都搭的蒙古包。南关老百姓的地方，北关呢兵营。
0: 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毛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元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多。
2: 施腊沃尔多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容纳2000多人。
0: 今天住毡帐吃奶食，游牧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在传承。蒙古民族奶食的种类有很多，被奉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奶食。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700多年前元上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元史记载，每年春夏之际，元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元上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用最珍贵的白马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元上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3: 这个大安阁呢，上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好，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角柱。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0: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元上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上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登基，建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上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5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1: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0: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雕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元上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元上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元上都修建的，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方式合一，瓦肆林立。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元上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元上都。
1: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0: 元上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元上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2: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构它不会变的，95支是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坐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0: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上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奇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惜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绮丽的景致，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3: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是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其中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崔莺莺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阿斯尔音乐出自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也是来自于民间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和艺人。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满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这个阿斯尔和波尔多里边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一角的、八角的，这个角的就这个词儿，查哈尔里当汗的歌曲里面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0: 当蒙古族特有的音声形式以一种民族性

0: 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1: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更好，创新更好。
0: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古如歌与元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2: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的这个模型？
3: 哎呀，用了八千多张。对，
2: 哦，
4: 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元上都及周边区域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元上都3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元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元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营建模式，体现着中华多元文化汇聚，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发展的重要实证。700年前，元上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他们的智慧、才能和追求，把元上都打造为连接多元文明的桥梁，开启了元上都面向世界的新纪元。

0: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元上都的时节。十余年前，为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斌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元上都明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元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营造法是这个中原文化的

0: 东西来做的。但同时他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儿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续命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他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1: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事殿。至元四年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2: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1: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顶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木顶石。
3: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一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永春县打虏，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个行政长官。
1: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察干伊德，察干一词意为白色。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

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袁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袁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0: 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1: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2: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足盘，这个是高
1: 陶高，是察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奶食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3: 原来和花的夏天，我结合了林北人给土里地生白那门呢，那到这个活动那他这嗯，啊到啥时候了？지는피도그타느라암스주절에자가이땐택사큰때흐르지나티우르금죄자자가이땐암스래
1: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奶石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奶石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4: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屋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林銮渡。宋元时期每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它没办法一次全部涌进去，所以说它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1: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博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5: 元代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洋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1: 离开中国8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

0: 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汗》，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原上都称为仙纳度，意为梦幻花园。原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原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址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1: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掘，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的。大安阁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亚腰形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0: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原始郭守敬传记载，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饭干渠，守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饭杆的一个基座。
0: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龙脊，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饭杆渠。铁饭杆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3: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想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4: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0: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滩，看到此处船如蔽天，围墙如

0: 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1: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它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原上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22时23分，原上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成为了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
2: 各族各界都沸腾了。
0: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原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原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原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环境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原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3: 其实像原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金莲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原上都。
0: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原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原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格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4: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可能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2个监控杆吧。
0: 为了保护原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在国家的支持下，

0: 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原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原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原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原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兵、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1: 我们这次呢，对原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航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原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原上都城址的轮廓、原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呢一个提高和补充。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00年前，原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窗口。如今，原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原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5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萨人七七歌，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记忆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人齐齐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呀。
1: 哦，那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卧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卧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

0: 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马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1: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2: 再继续往里走，
3: 我等一会儿，等会儿啊，咱们找好方向，把它口冲那边那个碱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2: 它不往顶，它不顶峰飞吗？
3: 对，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行。
0: 自由了
2: 。好，这边白骨顶放了啊。
0: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
2: 哦。这个赤麻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有时候回去，
4: 习惯了吧？
2: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它繁殖从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1: 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5: 房子盖不完，不是？
2: 对啊。
1: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的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记忆生生不息的传递。
6: 制作一直做，对，有。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贝加尔真毛羊草，恰草，蓬子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底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

0: 在不知道的，你别赶紧去玩。
1: 一个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2: 许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0: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那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2: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他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短短3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河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炎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13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3: 绑到这里边吧，
4: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3: 嗯，对。
4: 太密了，看不见。
3: 太密看不见，但这个位置
4: 容易被人发现。
3: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磕到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2: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灰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灰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5: 我这新住的了不了？
6: 那些住的那地人家我啥？这些住的叫给？
5: 你们叫给？
6: 你们叫的？嗯，你们这样不能得干啥子嘛？嗯，我只能不给。
5: 他是好结果，结果哟。嗯。这是马在捡，你没来了，我那土也浪费。那，
6: 我这里我这汤沙你喂就吃了。我那印度印度人那种，他那好大的。
5: 你印度人？嗯。
6: 这些阿里个苦路开始了嘛？嗯。这些哪个人不会就不给人？
5: 哪个他们就不给给吧？嗯。我都跟都。
6: 你都吃了这个了，真的，那让人家不讲给。
2: 再有3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

0: 饭店的时代，朝克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克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仁齐齐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克的婚礼现场。
1: Ayúdate, ayúdate, ayúdate.

Bravo. Hehehehe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画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走。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呀？哈哈哈哈哈！我那个，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2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是食欲有点差。小贺。吧，孵蛋去吧，
2: 刚好，
1: 着急孵蛋呢，它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草籽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草籽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它正好水分也低了，才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冰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5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倒场。
1: 我们西贡社是10万生息，呼伦贝尔不上过，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多种中草药吃的，多种黄酸水喝的，那回灯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呢。
0: 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不绝。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乔其照小学，校园里一座古老的藏经楼静静伫立。每天从这里走过的孩子们也许并不知道，这座楼曾见证过一段重要的红色往事。
1: 同学们，乔尔奇照藏经楼曾是内蒙古西部地区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
0: 一座校园里的藏经楼为什么会

0: 和内蒙古早期党组织建立、革命活动的开展联系在一起。这束火种最初又是从哪里点燃的？答案要从北京蒙藏学校旧址说起。北京市西城区小石虎胡同33号蒙藏学校旧址，院中的古枣树静静站立了数百年。1916年，蒙藏学校迁至这里办学，荣耀先、乌兰夫、多松年等一批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青年先后来到这里。也正是在这棵古枣树下，他们的人生道路开始与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1: 蒙藏学校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史上和内蒙古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这里是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青年中传播的重要起点。
0: 1923年，蒙古族第一位中共党员、蒙藏学校学生会主席荣耀先受中共北方党组织委托，回到内蒙古土默特旗，动员乌兰夫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到蒙藏学校求学。他们来到北京寻找的不只是读书的机会，也是在寻找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答案。李大钊作为北方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多次来到蒙藏学校，与青年学生交流思想，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他的引导下，这些青年开始明白，蒙古族群众的解放、各族人民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紧密相连。读书、讨论、记录、争辩，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改变了一批青年的人生方向。觉醒之后，青年们没有停留在书本里，他们参加革命宣传、组织和联络工作，把思想上的觉醒变成一次次具体行动。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培养下，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蒙藏学校也逐渐成为蒙古族革命青年成长的重要阵地。1925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北京蒙藏学校诞生。
1: 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蒙藏学校诞生，这说明这些蒙古族进步青年已经从思想觉醒走向组织化革命实践，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0: 从这一刻起，蒙藏学校不再只是求学之地，也成为蒙古族第一代共产党人成长的重要基地。有了组织，青年们开始把革命思想传向更多人。展柜里的这本《蒙古农民》就是一个重要见证。1925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少数民族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出版发行。它图文并茂，通俗直接，面向蒙古族群众和青年，讲他们听得懂、看得明白的革命道理。
1: 蒙古农民的创办，他是蒙古族革命青年把思想启蒙转化为宣传实践的一个重要成果。他面向蒙古族群众，特别是青年，宣传革命道理，传播进步思想。
0: 刊物中有的文章语言短小，却直指现实。他把课堂上的道理、组织里的信念变成一行行可以传播的文字。据相关党史资料记载，李大钊看到创刊号后肯定他理论联系实际，并鼓励青年党员将来回到家乡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如果说党支部给了青年们组织依托，那么蒙古农民则让革命思想有了面向群众传播的声音。今天这段发生在蒙藏学校的历史被搬上舞台，舞台剧蒙藏学校以文艺形式再现那一代蒙古族青年从求学到觉醒，从觉醒到投身革命的历程。随后这束火种从北京出发，传向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

0: 地。一批从蒙藏学校走出的青年，有的被党组织派往国内外各地学习革命军事理论，有的直接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今天在乔儿齐照藏经楼前，新的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他们也许还不能完全理解近百年前那段历史的全部重量，但从一座藏经楼、一棵古枣树、一本蒙古农民开始，他们知道今天的路从哪里走来。
1: 今天我知道了，很多革命先辈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建设家乡、建设祖国。
2: 以前我只知道学校有一座古建筑，现在我才知道这座古建筑和内蒙古前期革命有关系。
0: 从1925年蒙藏学校里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到今天遍布内蒙古大地的基层党组织，信仰的火种一代代传递。截至2024年底，内蒙古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80.09596名，党的基层组织89517个，其中党支部79384个。一代又一代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正沿着一路阳光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大会啊，是咱们内蒙古历史上重要的一天。当时为了确保这次大会的绝对安全，咱们内蒙古骑兵的先辈们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保卫任务。
1: 齐建荣，乌兰浩特市骑兵红色后代协会的会长。每年的这个时候，他都会来到学校，给学生们讲关于1947年5月1日发生在乌兰浩特的故事。当年先烈们用坚持和守护换来的安宁与希望，没有停留在历史的影像里。他一遍又一遍地给孩子们讲述过去的故事，让老一辈的初心不被遗忘。齐建荣老人家里的这盏马灯，是1947年五一大会后他的大伯齐志良带回来的。在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至今影响着他们这个家族。
2: 我们骑兵跨上战马，扛起钢枪，守的不仅是一方土地，更是草原百姓的安稳与光明。
1: 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也就是今天的乌兰浩特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各民族社会各界代表共390多人。1947年5月1日，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举行会议，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哈峰阿当选为副主席，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1947年5月19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来电祝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找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真正落地实施，开启了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成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范例，也开启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美好

0: 生活的新纪元。
1: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卷草，去年秋天打了1000多卷，现在剩100多卷了，这些吃完草地就变绿了。现在国家政策也很好，对于牧民有草场补贴，

回到家乡后就入职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他喜欢这份工作，他说心里有一束光指引着他来到这里，这束光在一次次讲解、一次次传承中延续。他带着游客和学子走进红色场馆，把1947年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眼睛没事了，现在是吧？
1: 现在眼睛还行。
2: 那手机有的时候接不了，我给你调一下吧。这是你孙女的，一是你孙女的吗？
1: 啊，这对我孙女。
0: 现在电话本里就我俩，
1: 就你俩个人。
0: 嗯，
1: 行，我有事给你打电话。
0: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3: 翟福强，盛虹社区的书记，他所管辖的社区是乌兰浩特市规模最大的棚户区，辖区居民户数多，老旧问题杂，孤寡老人、困难群众集中居住。每到夏季，供水不足的问题就会突出。百姓用水困难、生活不便，也成了他心里最牵挂、最揪心的民生问题。
4: 晚上有，半夜前接出来点儿的，你看，
2: 我吃饭一点儿都没有。
4: 嗯，
2: 茶泵也不行。
4: 茶泵有点儿，咋整？没办法。
0: 完了，到时候统一改造之后就好了。嗯，咱们再
4: 好了，
0: 咱们再等等，是不是？
4: 好嘞。
0: 它不是小项目，是个大项目。
4: 好嘞，嗯。
5: 既然担任这个角色吧，就应该把居民当成家人。其实不在照片里，也不在大会上，在老人家亮着的灯里，在孩子能读的书里，就是在各族群众有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能帮上他，我感觉这就是光，就是照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
3: 五月的曙光从来不是宏大的符号，它是历史起步的希望，是烟火生活的温度，是一代代普通人接续守护、默默付出的坚持。一束灯光照亮来路，万千微光温暖今朝。这片大地上光亮从未熄灭，一代代人接力坚守，让希望常在，家园常暖。

0: 고다한거울죠여러대는은불도못하고싸우지힘으로죽고싶죠
1: 接到胡边缘上报的火情信息，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所长呼布齐第一时间联系英巡无人机警航队，调度无人机升空，利用高空巡航和多光谱技术快速勘察火情，反馈信息，调度边境管控力量进行快速处置。摸清火情后，呼布齐和战友们一起迅速赶赴火灾现场。位于中蒙边境的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辖区面积3529平方公里，守护着约90公里的边境线。
2: 闻见了吗？
3: 快到了。我们这边今年是这个过境的火是第一次。
1: 火情就是命令。草原火灾突发之际，牧民的生命安全始终被放在首位。民警的首要工作是搜救被困群众，引导大家安全转移。
2: 안에도시작성공모어머시합이되어졌죠
4: 모두알수있어
5: 그럼내려면잡사
4: 내려면잡사해로같은데
2: 하월번호
5: 그저저들다나쪽번호시
3: 이징징라이징징자문샤취도무호의草场
1: 针对春季多发的草原火情，当地早已形成成熟的应急处置模式。当地党委政府、驻军、派出所、消防、应急、林草等部门迅速集结，展开行动。牧民群众协同

0: 配合，共同守护边境安全。在确认群众全部安全之后，户部旗随即带领警力全力投入到灭火救援工作中。春季，中蒙边境地带干旱少雨，草木枯黄，极易引燃野火。特别是强劲的西北风成为火势移动的主要推手，一旦境外起火，火线很容易借着大风顺势南下，跨过边境线向我国境内蔓延，威胁牧区草场和牧民生命财产安全。春季草原防火灭火是内蒙古8000里边境线上的一项重要工作。党政军警民携手并肩，共同作战，现场明火已基本得到控制。危急时刻，边境线上的牧民们也主动加入防火灭火队伍，守护边疆，守护家园。每一份守护都是对祖国的告白。在辖区，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建设了33座护边驿站，聘任了169名护边员。每隔半个月，所长户部齐都会来到护边驿站，召集护边员，安排部署巡边防控工作。
1: 今天召集大家部署一下近期的咱们护边员的工作。边境线上的马路比较多，怕这个边境铁丝网这个损坏的程度多一些，大家就是来回巡逻的时候多看一下坏的地方，能维修的帮着好好的修一下。
0: 警民联动，共同守护边疆安宁。这份安宁也为马路营造了悠闲而平和的生活环境。我们常说边疆稳则国家安，自由穿行在边境线上的马路正是这句话生动的写照。日常下乡巡边走访，轮胎被扎是常有的事儿。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扎胎了，没办法继续前行，户部旗只能原地等待救援。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平均年龄33岁，他们常年驻守边疆，常常几个月才能和家人见上一面。
1: 我在边境线服役20年，在孩子的成长中的重要的节点参与的较少，但是我也希望孩子们长大之后能懂得我们这样坚守的意义。
0: 坚守边疆是对祖国最深情的热爱。在内蒙古8000里边境线上，有无数个户部旗一样的民警，他们骑上马背，护卫着国旗，将维护边境平安稳定的触角延伸到基层。在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也有无数个守边的农牧民，他们构筑起人人是哨兵，家家是哨所的红色边境线。四季更迭，初心永恒，内蒙古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把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构筑得坚不可摧。

哎呀，吵什么？大家吵什么？都是自己人，相煎何急啊！

0: 咱们呢，也应该理解大军同志。海南岛马上就要打仗了，大军急需粮食，这关系到新中国能不能彻底解放的大事。作为茶城的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多余的一些粮食拿出来捐给部队，支援海南前线，是不是啊？哈哈。
1: 工作队的同志啊，你们辛苦了。那这样好不好？我就带乡亲们把粮捐了吧。按照今天到场的各位，每户5担，我全部都捐了。这样呢，既可以满足部队急需的粮食，也可以呢替大家分担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2: 这
1: 我呢，回到茶城已经多年了。 虽然呢，官饷没有了，但是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我总是比他们过得要好一点。另外呢，我又是县里的政协委员，无论对政府，还有对你们大军，我都应该多做点贡献，不是吗？
3: 好主意，
4: 岳父，甘副县长，你看，
3: 周公，各位乡亲。 今天陶外长他们过于鲁莽，本来他们应该是到了莲花乡先到您这儿，到您这儿来请教如何开展工作，不应该是自作主张啊，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回去，我一定好好的批评他们。
4: 哎，甘副县长，我们也不好，我们也不好啊。<笑>
3: 今天我来不是为了争粮的事，我接到报告，说周公府上。
4: 窝藏了国民党特务，
5: 什么叫特务？
3: 甘副县长，这个玩笑可是开不得呀！是啊，我一听之下也是一笑了之。周公是开明士绅，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怎么可能在朗朗乾坤之下窝藏国民党的特务呢？<笑>
4: 可是这个特务特殊，是披着解放军外衣的特务，叫穆建臣。

0: 如果是赤裸裸的国民党特务，我丝毫不担心周公的觉悟和警惕性。可是这种隐蔽性的特务，具有伪装型的特务，实话实说，我真的很担心周公会被蒙蔽。所以我今天特意赶来，帮助大家及早认清穆建臣的反动本质。当然，如果周公还以为穆建臣是解放军而收留了他，这很正常嘛，对吧？只需周公把他交给我们，啊，由政府给大家一个正式的结论：该公审公审，该枪决枪决。
1: 高副县长，我得谢谢你对我如此的坦诚。正像你说的，我跟党还有政府呢都是亲密的朋友，所以呢，不管他是真特务还是假特务，他要是真是到了莲花乡，那我会立即组织大家抓捕这个特务，不敢懈怠，更谈不上窝藏了。我只知道这个穆建臣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我嘛退到茶城也多年了，士绅二字我不敢当，但是呢，祖宗留下的知恩图报这四个字我是知道的。我也是一直呢想找到穆建臣，好好的谢谢他。这样，干部县长，如果你们要是抓到了穆建臣，能不能先把他交给我，让我好好的先犒劳他一下，然后你们再把他带走，该惩罚该审问那就随你们了，你觉得怎么样？
0: 看来周公不打算承认呐，而我呢确实接到了准确的消息，穆建臣就

0: 这样好不好？乡亲们都在这儿啊，劳烦周公带路到您府上查看一番啊。如果没有，我当着众乡亲面，代表政府诚心诚意向周公您道歉，认打认罚。如果有，当然也没有关系，只需把穆建臣交给工作队带走啊，我就当。
1: 周公先犒赏一下他女儿的救命恩人，周公以为如何？好啊，既然甘副县长提出来了嘛，那我就全力配合，行吗？请
2: 慢着。
1: 哎呀，想我周氏家族世代绵延，奉公守法，知书达理。 这周家大宅建起了50余年，从前清到民国，就从来没有说过哪家官府来搜过。怎么着？到了共产党的天下，就凭着一个猜测，一句话就过来搜查。<笑>这还有没有王法？天理何在啊？今天就算周公答应，我们周氏族人也不答应。
0: 现在是人民政府，是劳动人民的天下，大敌主家，我们想搜就搜。我看谁敢！
3: 行啊，又来这套是吧？我最喜欢这个阵势。同志们，现在就跟我去搜，看他们谁敢拦着。
4: 周公，光天化日之下，你族人的枪口对着的可是共产党解放军。
5: 大家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放下，
4: 把枪放下。排
6: 长，
4: 放下。是。解放军搜查周家大院，这是执行公务，是为了我们乡亲们好，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这些天呢，工作队征集粮食也很辛苦。 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来慰问一下，择日不如撞日啊！永桥，甘副县长你也在，这样吧，大家都到我舍下，我让人略备薄酒，等你们完成了搜查工作以后，咱们就把酒言欢。大家也都过去，好吧？今天不醉不归，请。
7: 哎呦，赵贵，
4: 赵贵，
7: 怎么了？
8: 这心脏病又犯了。
4: 你照顾他一下，照顾他一下，来，大家走吧，甘副县长，
9: 请，
4: 同志们走。

0: 师傅说他们已经走了。
1: 今天工作最该下回正量
2: 那再不行。
1: 这是真的比藏的人要过来搜查，他们正在来的路上。我是抄近路先过来的，大哥怕你被抓住也会被他们枪毙，所以说让我赶紧送你出去。
3: 别说甘福县长真的来。
1: 哎，工作队怎么敢搜查的人？
3: 那你准备送我去哪里？
1: 先出去再说。
4: 谁呀？你们这是干什么？连个门都不带敲的，把我这儿当什么了？
1: 你跟我下去，我找个地方把你藏起来。

0: 你怎么会在这儿，甘副县长？
1: 穆建臣，你好大的胆子啊！满县城在抓捕你，你居然跟没事的人似的，大模大样的站在这儿。

0: 把他绑起来。哎，等等，穆医生不是偷我，穆医生是好人，我可以作证。你咋跑这儿来了？啊，
1: 我刚从山里边出来，特地来找周公请教。请教周公什么？我在山里边发现一股神秘的武装力量，周公是老茶城，所以我想请教周公。
2: 是否知道这股神秘武装的来历和下落？这不刚到这儿才进门，大伙就都来了。好啊，周公在这儿，问吧。啊，建臣，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向甘副县长还有谢书记汇报过了。我估计啊，这也就是一小股土匪，黑衣蒙面嘛，无非就是要掩人耳目。
0: 听见了吗？
3: 穆建臣，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儿当众蛊惑干扰民心，长反动派的威风。
0: 甘副县长，周公，现在是新中国了，我只是觉得吧，那些土匪不应该再抱有幻想，应该早日认清形势，这样也可以早点回归到咱们人民的怀抱里来。嗯，说自己的吧，你要是真这么想就好。
3: 只可惜你心口不一，执迷不悟。
0: 带走。
4: 爸爸，把人带走。
0: 哎，等等，建臣。小楼，没事的。甘副县长，穆医生真的是好人。走。建臣，穆医生，穆医生。甘副县长，周公，对不起，看来是我们误会你了。我当着众乡亲和同志们的面。 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希望您能谅解并继续支持我们工作。
4: 哎呀，甘副县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嗯，放心，我还是会继续支持咱们政府工作的。
0: 那就好，我这就回县城。我会把您的义举向谢书记汇报。我向谢书记一定会特别高兴。
4: 哎呀，分内的事不必言谢，不必言谢。嗯，
0: 小楼，您。 留下陪爸爸，顺便帮爸爸准备一下要捐的粮食。
5: 嗯，好。
4: 耿副县长，那我就恕不远送。
0: 留步。
6: 哎，爸爸。
7: 哎，老乡们都散了，都散了啊！
8: 散了，散了，
7: 都散了，都散了，都散了。

0: 大哥，我得帮了。
1: 哎，不用了。
2: 我就不信他还敢跑。
3: 魏建成，这次你要再敢跑，我就真的开枪了。不信你就试试。

0: 大哥，
1: 怎么搞的？不是让你带他离开吗？
0: 我都跟他说了呀，并把他都带了三姨太床下的洞口，可是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说什么？怕连累你。这不，自己到门口站着去。
2: 我懂您那意思，所以我就没有用强。我这也害怕呀，他真要是最后成了咱们周家的女婿，那这个……哎，你还真别说，这个穆剑臣啊，还真是个能担事情的汉子。我就怕呀，他对咱们的心意不领情啊。
1: 不领情
2: 啊？
3: 老爷，老爷，大小姐来了。
2: 在哪呢？
3: 马上过来了。
2: 这这，
3: 来来，
1: 哎，这什么？
4: 爸爸，我要去县城给穆医生作证，粮食就麻烦周福和招贵叔帮你准备好吗？
1: 哎呦，孩子，你现在回去，他们也不会相信你的吧？
4: 他们要是不信，我就去找谢书记。谢书记要是不信的话，我就去找军分区领导，至少不能轻易就这样把穆医生给杀了呀！
1: 哎呀，怎么会呢？共产党的队伍哪能随便杀人呢？你就放心吧。

0: 爸爸，您今天表现得特别好，我为您骄傲。爸爸说过嘛，不会给女儿丢脸的。那我走了，爸爸您放心吧，我会时常回来看您的，到时候再陪您喝酒。路上小心。嗯，那我走了。
1: 你跟上小姐，必须把她安全的给护送到县城。嗯。
2: 那个穆建臣要是把咱山上兄弟的行踪给透露出来，那就麻烦了。
1: 你就放心的护送小姐，我自有安排。是。
0: 等等，派出去的人回来了吗？
1: 回来两个。
2: 情况怎么样？甘岭初确实在桂东一带活动，在龙虎关一带有一位叫李天雄的，他是原来事务军教导团的，也在暗中的招兵买马，派去桂南和十万大山的两个兄弟还没回来。
0: 有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哎，大哥，嗯，周夫说的咱不得不放啊。看来这个穆建臣未必真的和咱们是一条心呢。哼哼，我倒是觉得这个穆建臣呢，还真是个仁义之人。他今天是有意给我留着空间呢。 他想让我主动说出黑翼蒙面人的下落，放心吧，他不会把他的怀疑现在就说出来的。哼，这个时候共产党也不会相信。至于你说他跟咱们是不是一条心，这好办。时机一成熟，我就把他和侄儿一起绑到香港去了。
3: 大哥，嗯。
0: 看来啊，
3: 穆建臣如果这次被共产党抓回去，一定会被枪毙的。哼，你呀，太不了解共产党了。哼，共产党怎么会把这样的人才轻易就给枪毙了呢？不过我上次听老丁讲，如果这次穆建臣稍有反抗，就地枪毙。嗯。
0: 共产党怎么会这么急于置穆建臣于死地呢？着实令人奇怪呀！哎，你还记得上次土匪劫咱们粮食吗？哎呀，不会是共产党里有内鬼，想急着拿穆建臣当替死鬼吧？
3: 这么看来，穆建臣这次。
0: 可是生死未卜了呀！看看情况再说。实在不行，他真要杀，那我就撕下这张老脸去找谢飞书记，跟他求情。再不行，咱们就把穆建臣给他搞过来。嗯，正好让他跟侄儿一道，走水路下婺州，再去香港。<笑> 哎呀，就看侄儿跟这个穆建臣的缘分了。

0: 干部县长，干部县长，
1: 护士，你怎么会在这儿？不好了，龙指纹让土匪给劫走了。小龙怎么样？他怎么样啊？我刚才让何冰箱去出诊，然后回来的路上我就听到枪声，我就赶紧躲起来了。然后我就看见小龙让几个人拿袋子给劫走了。
2: 哎，小龙，跟我走。
3: 头部长，我跟你一块去。
2: 用不着，
3: 不行。
2: 这很可能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们的目的还是营救穆剑神。
4: 那土匪咋来夺人呢？
3: 干部县长，我穆剑臣要是要跑，早就跑了。我用不着在周家大门口等着你们，我是心甘情愿跟着你回去的，请您相信我。
2: 穆剑臣，轮不着你解释。
3: 王妹妹说的对，土匪的情况不详，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2: 要不这样吧，咱们先把穆医生给枪毙了，然后我赶紧救小龙同志。
3: 王妹妹，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穆医生是特务，怎么能给毙了呢？不是，我就这么一说，你们都知道我嘴比脑子快，我说错了，我其实我就着急想救小龙同志。穆医生，别生我气，你还给我救我腿呢，我就这么随便一说。这样，先把穆剑臣押回现场，然后再想办法营救龙指纹。
1: 不行，干副县长。 必须马上救小龙同志。
5: 穆剑臣，别瞎耍什么花样，走，
1: 走，
5: 干部县长，
1: 走。

0: 我已让你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1: 再危险也得去，除非抓了他，我不会轻易放过他。
0: 可是，
2: 穆景辰，穆景辰呢？
0: 他在我这儿。
1: 看住他，别让他趁乱跑了！
3: 他在城堡，
2: 随时击毙。
3: 明白。
0: 医生，
3: 你看，他们现在根本不是要去救龙舟。

0: 我们群众基础差，别请了援兵，反倒请来土匪了。
1: 我们换人走。
2: 那边好像是迎面山的方向。

0: 你要干什么？让开！
1: 高先生，穆医生是好人。
0: 你信不信我一枪可以毙了你？
2: 小玉同志，你要干什么？
3: 小玉，你不要命了？唐大人，开枪！唐班长，这枪要打出去，快就回不来了！
0: 你们都是叛徒！穆建臣抢了黄护士的枪，你们没看到吗？啊，你们没看到吗？他不是特务，那我就是特务啊！ 那我是特务，
2: 你们勾结

0: 你可恶，给我押回去审问！
1: 小鱼同志，回去再说。我服从命令。

0: 现在已经是你案板上的肉，不用着急，按规矩，咱们午夜子时把他点了天灯，给姐夫报仇。到时候，我跟司令给你压阵。
1: 好，我替你姐夫谢谢你，从前的恩怨咱俩一笔勾销，你还是我的好弟弟。
0: 司令，怎么样？这人上山了，你那口锅没用了吧？
2: 好说好说。哎，你孟竹姐高兴，我就高兴。娘们们，真是太奇怪了！你说周培荣那个老歪竹子，能生出这么好的笋头来？哟，还挺烈的。点天灯太可惜，嫩嫩的一个妹子。哥哥，我是心里有了你了，要是没有你，这个当压寨夫人多好啊！
1: 就不怕周培龙找你算账啊？哦，
2: 啊是吗？你爸爸，据我所知。那个老东西现在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老姑子都快散架了。

0: 夜天灯，太可惜了。反正早晚得死，不如这样，把它发给兄弟们，啊，好好享受享受，犒劳犒劳大家，然后再杀了替我兄弟报仇，一举两得。
1: 放屁！我们铜锣寨干不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
0: 桂英妹子，你现在吃我的喝我的，还指着我给你报仇呢，你怎么能骂我？
2: 孟出去，这司令不是也跟你商量着吗？别伤了和气。
1: 商量什么呀？我不在山上，我不管。我在山上就不行。
0: 这是谁说了算？
2: 司令，听我孟竹姐的。
0: 就骂我？
2: 你怎么能生气呢？孟竹姐这么说话，那就是把自己当成你银殿山的女主人了。
1: 傻呀？
0: 是这个意思？
2: 你说呢？
0: 哦。

0: 对，哎，你看看，哎，桂英妹妹，不生我气啊，都听你的。来呀，把这个小妹子吊出来。
1: 君佐，是我不好，是我没保护好大小姐，您把我沉塘吗？
2: 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不怨你。而且对方的枪法和武器都比你好。
1: 那赶紧派人去救大小姐吧。
2: 对方的枪法这么好，怎没要你的命，而是只击中了你的手腕？这说明什么呢？看来这个特派员是要探咱们的底。
3: 我们一定要派部队营救龙之本。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没办法向周公交代。
4: 可是按黄护士的说法，穆剑臣去了银殿山，这银殿山到县里是知道的易守难攻啊。咱们上次是打不下来银殿山，才先去打了铜锣寨。据咱们现在对银殿山的了解，还是和以前一样，贸然前去一定是有危险的。而且这银殿山是陈癫子的老巢，据我所知，陈癫子和周培龙没有什么过节。那他劫走小龙是干什么呢？
3: 上次穆剑臣交代说，这个潘桂英不是一直想劫持龙指纹给铜头罗报仇吗？那么现在这个潘桂英是不是已经上了银殿山，这两股势力联合在一起了呢？
4: 如果是这样，这银殿山岂不是更难打呀？
3: 再危险也要营救龙指纹，
4: 这是一定的。只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可以把事情想到最坏。穆剑臣既然是特务，那么他这次为什么大模大样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又中途逃走，而且还告诉我们他要去银殿山？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他故意引我们入银殿山这个瓮？
3: 你的意思是说，劫持龙指纹本身就是一个幌子？
4: 这个我不敢说。还有，穆剑臣居然在周家大院养伤，我带人去抓他的时候，周公是百般阻拦，我真是奇了怪了，他们什么时候有的关系啊？
3: 周公帮助穆剑臣，难道这个周公也参与其中了？
4: 我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
3: 不救龙指纹，我们就会牺牲一位同志；救，我们就会中埋伏。这个局设的好啊！
4: 依我看，先不救，看周公怎么办。毕竟小龙是他的亲生女儿，如果周公参与了，小龙肯定没有危险。
3: 如果他没参与呢？
4: 我们再组织部队营救啊！
3: 不行，时间拖得越长，龙指纹就越有危险。再说，即便周公值得怀疑，龙指纹也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们不能拿他的生命当儿戏，对不对？
4: 可这个银殿山有可能就是敌人设好的局，让我们往里钻呢。哎呀，这个穆剑臣呐，实在是太阴险狡诈了。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被他蒙蔽，不然我今天就可以一枪解决了他。
3: 这样，咱们啊，先派陶排长上山去看看，摸摸情况，相机行事。当然，一定要小心埋伏。
4: 我看行。这样，我现在把陶排长请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
3: 好。

0: 对。
1: 明。美兰，你偷情，我可以不介意。你和那个特派员来真的，我还可以不介意。但是你们要是联合起来伤害大小姐，我就让你生不如死。你听好了，芷儿要是安然的回来，你还可以照样做周家院里的太太。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口米缸就是你的棺材。

0: 跟他生什么气啊？
1: 让他骂吧，骂累了他就消停了。
2: 呸！够臭啊！哎，
1: 留他自己在这慢慢骂。
2: 放下来！放下来！啊！
3: 大王，大王，抓了一个解放军。
4: 解放军啊？几个？
3: 就一个。
4: 哪儿呢？
3: 在后头呢。哎，啊？
1: 后边有没有跟大部队？
3: 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就他一人。
4: 哦，那你就一个。带上呢。
1: 哎，你要让所有人原地警戒，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哼，
3: 谁呀？
4: 林殿山。
1: 好，那这命令，司令，你来下。
4: 让他们原地警戒。嗯。什么？
1: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4: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3: 好嘞。
5: 怎么只来了一个？
6: 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一直不愿意相信穆剑臣是特务，可是你们也看到了，他再一次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而且还抢了黄护士的枪。如果他不是特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是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6: 问你呢！既然你那么坚决地抓陶排长的枪，你说他为什么？
8: 对啊，小玉，你说为什么呢？
6: 王妹妹，你少跟我耍滑头。
9: 刚县长问的是你。
6: 还有你，为什么拦着我开枪？
9: 穆医生肯定是去救小龙了。
6: 好，我问你，黄护士跑来告诉咱们，小龙被劫走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被劫去哪儿？
9: 没有。
6: 那穆剑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他去银殿山？他怎么知道小龙会被劫去银殿山呢？
9: 因为穆医生知道潘桂英上了银殿山。
6: 哦，那穆医生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9: 因为陈。
6: 解释不清了吧？所以说这个穆剑臣远比你我以为的穆剑臣要复杂的多，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0: 就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毕竟你们对敌斗争经验不足，还一时很难分清敌我，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也相信你们都是好同志。今天我的话有点冲，希望你们别在意。我当时也是着急，穆剑臣已经屡次三番在我们手里逃脱，他每逃脱一次，就给我们带来一次危机。
1: 所以，我当时就想一枪解决了他。
0: 高副舰长，对不起，我错了，我检讨。我这个人吧，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立场不稳的问题，这是我的老毛病了。我也很着急，我改。看我以后表现啊。能改就是好，同志。只是我要提醒你们，下一次。 我可不能保证在情急之下，不会朝拦着我的人开枪。

0: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提了，
3: 这辈子我不嫁你，我就去死。啊！
1: 你是不是要娶另一个人？
3: 说，
2: 我爱谁谁是谁，不用你管。
3: 你对不住实话。

0: 是谁呀？啊？吃了鼠心，吞了豹子胆了。
1: 你们把小龙同志放了。铜头螺是我杀的。
2: 穆医生，穆医生是你吗？穆医生，你怎么上来了？
1: 冤有头，债有主。铜头螺是我用枪打死的。你们把小龙放了，要杀就杀我。
2: 你胡说！你们别听他的。铜头螺是我用手榴弹砸死的，和他无关。你们把他放了，把他放了。
3: 闭嘴！蒙面的，你先说，为什么说是你杀的？
1: 我和小龙一起追捕铜头螺，小龙开枪的时候枪正好卡壳了，最后是我用手枪打死了铜头螺。
2: 不是的，他打中的只是铜头螺的肩膀，是我用手榴弹一下给铜头螺砸死的。
1: 不对，是我用手枪打死了铜头螺。
2: 你胡说，就是我用手榴弹砸死他的。
1: 手榴弹怎么可能会砸死人呢？明明是我用手枪打死了铜头螺。
2: 就是我用手榴弹砸死的，我砸的是他的第七节颈椎。
3: 闭嘴！
0: 哎呀，桂英妹子，
4: 害得我跟我夫君阴阳两隔不说，还在这儿扮生死鸳鸯，刺激我，羞辱我！
0: 桂英妹子，如果你这一枪把他们俩都崩了，这太便宜他们了，想给咱铜头螺兄弟报仇，再给他们点天灯。嗯，
4: 乖。好，想当生死鸳鸯是吧？
3: 我成全你们俩，
4: 今天晚上就把他们俩都给我点了天灯。
0: 这就对了。

0: 小龙，别害怕，没事的。
1: 你就是那个穆剑臣啊，还真是久仰你的大名了。
0: 特派员先生，你又出现了。
1: 你认识我？我想起来，上次你救龙指纹的时候见过我。看来你对这个龙姑娘还真是情有独钟啊。
2: 孟竹姐，上次你杀龙指纹就是他搅的局，
1: 是他先开枪把油缸打

0: 我们是来报仇的，
1: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全报。
2: 好，还等什么？把这个哈狗的什么什么医生也给我吊起来！

0: 打完，刚跟他们交了火，来了多少人？不到一个班。更少，有活捉的没有啊？没有。尸体在哪儿？大军营的很，全都带走了，不知道有没有活的。行了，羽林老弟，这票干得已经够漂亮的了，简直是一时好几个鸟。有点诸葛亮的意思，我信你了，以后你就坐我的参谋长吧，兄弟们，见过参谋长。见过参谋长。承蒙司令跟兄弟们抬举，钟某谢过了。等杀了这个龙侄儿和这个什么哈狗医生，我请你的梦竹姐姐，我的贵英妹子，我再好好的谢你。好说。 贵英妹子，贵英妹子，今晚把他们俩点了天灯，过了今晚，哥哥为你摆一场大的婚礼，重重喜。嗯，你说吧，让你电子哥再做点什么，要什么样的聘礼？除了天上的星星我摘不到，别的你只管说。
1: 有什么事儿？
2: 大王，来了一个运粮车。
1: 运粮车，多少辆？
2: 有10来辆，领队的说要当面见你。
1: 司令，共军狡猾的很，这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伪装。
2: 啊，对，他们说什么了？
1: 那个领头的说是周公给大王送粮食来了。
2: 周公。
3: 会是周培龙的老东西？搞不好他是来劫持他女儿的。哼，
2: 那我就先杀了他女儿再说。哎，鬼英妹，鬼英妹子，先不着急，人都在这儿呢，着什么急？我们先看看形势再说，搞不好可以人财两得呢。嗯，走走走，不着急，不着急。哎。 这样，我们到聚义厅去商量商量啊！给妹子，走。哎，参谋长，
4: 小龙。

0: 孟医生，你不该来的。
1: 冤有头，债有主，我必须来，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来承担。
0: 对不起，都是我拖累了你。
1: 别这么说，我们是革命同志，对不对？而且，我答应。

0: 点天都很疼的。
1: 应该是吧。不过桐油燃烧的比较快，痛苦应该没那么大吧。
0: 谢谢你吴医生。
1: 是我要谢谢你才对。认识你这么多天，只有你还有小玉同志愿意相信我，我心里都知道，我谢谢你们，真的，我特别的开心。
0: 啊，那到了那边我们还做同志好不好？
1: 当然还做同志，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不许哭，别哭，小洛。

0: 在下林世奇，见过陈寨主。有何贵干啊？这位是盘寨主吧？见过盘寨主。我受我家老爷委托，专程上山来向您声明，他从来就没有出卖过罗寨主，这是共产党使的离间计。
1: 就算他没有出卖我家寨主，那他女儿杀了我夫君，可是我亲眼所见。难不成他还想让我放了他女儿吗？大小姐年少无知，受共产党蛊惑，一时做了错事。我家老爷特让我向您赔罪，该打该骂随您高兴。我还带了100担粮食，还请盘寨主。 和陈寨主笑纳，等大小姐一下山，我家老爷一定严加管教，冤结宜解，不宜结。以后大家都是好朋友，周家会继续给银殿山供粮。哎。
2: 我要就是想结这个冤家呢。那周氏族人只好与共产党合作，扫平银殿山。扫平银殿山。<笑>
3: 你是想吓死我呀，还是想笑死我呀？<笑>
4: 兄弟，你们刚才查清楚了没有？他带的是粮食还是武器啊？查清楚了，都是粮食。嗯，我看这样吧，以后继续给银殿山供粮这事儿就罢了吧，老子也不稀罕。 多少粮食能比得上我家桂英妹子啊？但是这100担粮食，老子就笑纳了，就算是给我和我家桂英妹子大喜的贺礼。啊，哎呀，我怎么处置你呢？剿灭银殿山！
3: 来人！
1: 把他扔到端魂谷里喂蚊子。是。等一下，陈寨主先别冲动。这位兄弟我见过，前些日子潜入周家大院，想刺杀我家老爷。我家老爷看在陈寨主的面子上，才放了他一条生路。要不然，恐怕咱们今天就见不着面了。没错吧，兄弟？

0: 对了，陈寨主，我这还有一封信，请您过目。
1: 老子懒得识字。
0: 对不起，是我说错了，不是信，是一张图。

看到了吗？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乔玉同志，王妹妹同志，你们现在还要为穆剑臣开脱吗？如果不是你们当初拦着我，不让我开枪击毙穆剑臣，刘大嘎同志就不会牺牲。幸亏谢书记警觉，先让陶排长他们去侦查一下，否则直接派大部队过去，我们的同志就会有更大的牺牲。同志们，醒醒吧，这个教训还不够惨痛吗？还不够证明穆剑臣就是个阴险狡猾的特务吗？我们还要继续放纵姑息，被他利用吗？

0: 这张图是当年官府委派我家老爷围剿陈寨主时，买通银店山上的人画的。当年之所以没有剿灭陈寨主，不是因为没有这个本事，而是我家老爷看在陈寨主是条好汉，并且遵守约定，不在茶城一带抢掠的份上，才放过您的。如果这次陈寨主不给面子， 那这张图明天就会出现在解放军的作战室里。
1: 参谋长。

0: 你们这些男人啊，平时一口一个姐呀，一口一个妹的叫着，关键时候全都是扯淡。
1: 龟婴妹子，拉住他！
2: 夫人。

0: 出去，把鞭子放下。
1: 玉林弟，你要杀我呀？
2: 我只想让你冷静点，凡事好商量。
1: 玉林
3: 兄弟不能用枪指着我的桂英妹子。
1: 桂英妹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好商量啊！
2: 夫人，
0: 你干什么？
1: 燕子哥，今天有他们没我，有我没他们。

0: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到底选哪个？给句痛快话！哎
1: 呀，你怎么的？
2: 夫人，夫人，夫人！
1: 你他妈的是不是活够了？我的桂英妹子，我都舍不得碰上，你敢打她一棍子？你，
3: 大哥，
1: 来人！
3: 大哥，他是我带的人。
1: 你带的人的死，拉锤乱刀给我剁了！
3: 慢着，
4: 桂英妹，
2: 大哥，走开！
1: 不，
3: 刚刚幸亏有他，要不然后面真的不好办。
4: 桂英妹子，你没事吧？
5: 司令，这个人也算给我们解了围了，用人之际，饶了他。
3: 好，我得看在你们俩的面子上，我先饶你不死，
1: 拉出去抽他一百仙人疼。
6: 是。

0: 还得打一会儿。
1: 哎，等会儿，你不是被扔到断魂谷喂蚊子去了吗？
0: 哎，对对对，我命大，我又活过来了。
1: 骗鬼！你当我们铜锣寨的人都不识数是不是？找你们寨主去！
0: 哎哎，别，双喜姑娘，哎，求求你饶我这条狗命吧，只要不要告诉寨主，让我做什么都行。
1: 你说的？
0: 对，我说的，我说的。
1: 那好，快点打，你打完了我打。
0: 哎，这种事情，哎呦，双喜姑娘，不劳驾您双手了，我加把劲就行了。
1: 这是两码事，你执行你们的山规，我执行我们的山规。敢打晕我们夫人，今天要不是夫人开恩，我非活剥了你不可。
0: 对，活剥了他。
1: 快打！
0: 打死你！
1: 哎，等等，早打晚打都一样，我跟你一块打。
0: 好，扎死你！住手！
2: 两人打一个算什么本事？有种冲我来！
1: 冲你来就冲你来！本来你就是个货头，走，就该收拾你了。

0: 十九，他是穆医生，是来救你的。
1: 这个针是治感染的，你必须要打。
2: 如果你不打，伤口发炎了，命恐怕就保不住了。
3: 他是解放军，他会杀了我的。

0: 哎，十九哥，
1: 让开！不让我连一块打！

0: 十块。算了，十九哥他发话了。
1: 我执行我们铜锣寨的山规，谁也管不着，让开。
0: 哎哎，
2: 同志们，我已经向军委局说。

0: 首长汇报了我们攻打阴电山的计划。首长指示我们要摸清地形，周密部署。到时候，军分局会派部队支援我们的。同志们，这次我们一定要稳准狠地消灭敌人。
1: 书记放心，我会把仇恨记在心里，踏实稳妥地做好侦察工作和准备工作。
2: 大雷啊，刘大嘎同志的家是哪儿啊？跟我一样，黑龙江绥化。本来我们说好，等打下海南岛，一起回家种地。
3: 同志们，前一段时间，我过分的。 重视了交配工作，忽视了交配工作，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我负主要责任。我对不起部队上的同志们，在这里，我给你们赔罪。

0: 你们放心吧，烈日的血绝不会白流的。是。
1: 谢书记说的对，查成这形势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复杂的多。我们不能光为了征粮而不能保一方安宁。坐吧。
2: 孟书记，你醒了，担心死我了。你刚刚拿枪对着我的样子，可是巴不得我死。我刚才就是想吓唬你，但没想到那个丑八怪就跟发神经一样，就把你给打晕了。
1: 他打晕我也是执行你们的命令。刚才就是个意外。
2: 放了吧，算我命苦，孤零零的落在了你们这群不讲情义的男人手里。孟书记，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你就是我的亲姐姐，你的仇就是我的仇。我不让你杀龙志文，不是想阻止你给姐夫报仇，我是想。
3: 我是想让你分清主次，你要顾全大局。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共产党解放军先把姐夫抓起来，龙志文和那个穆建臣他们有机会杀姐夫吗？你就算把这两个人杀了，也不算报了仇，最多算报了一半。所以我想先留着龙志文，通过他联合周培龙，咱们一起杀光全查成的解放军和共产党。 到那个时候，我发誓，我一定把龙志文给你带来，任凭你处置。

0: 就凭我们这些人，能把全茶城的共产党解放军都杀光吗？你还不知道，就在刚刚，一个班的共产党解放军中了我们的埋伏，损失惨重。等我联合了周培龙，咱们的力量会更强大。整个茶城的共产党解放军只有区区的2个排。
1: 杀光他们不是难事儿。那按你说的，周培龙那么厉害，到那个时候，你拿什么来杀他的女儿替我报仇啊？
0: 孟竹姐，这次来很多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说。等咱们打下了茶城，整个广西的反共力量会揭竿而起，那个场面一定会让你震惊的。

0: 我是台湾派来的特派员，所有的这些力量都必须听我的。到那个时候，别说一个小小的龙指纹，就算是周培龙，我让他死，他必须得死。翁楚简，你不是一个人，你有我。你想想看，还有谁能像我们之间的感情那么深？这段时间我知道你太辛苦了，没关系，从今以后有我在你身边，没有人敢欺负你，你的仇我来给你报。冤有头债有主，咱们一个一个的来，他们谁也跑不了。今天晚上咱们就从穆剑臣开始，
1: 两手都要硬，地方不安宁，征粮也不能完成。还有啊，除了要定点剿匪以外，陶排长上次发现的那股神秘的力量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要早动手，把危险消灭的萌芽状态。
2: 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我们干脆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一次收枪行动，把民间的各种武器收缴上来，全面彻底的铲除隐患。
1: 好啊，我赞成。枪杆子一定要掌握在党和地方政府手里，什么人都能扛着枪瞎溜达，那还行啊。不过这话说回来啊，茶城这个地方，老百姓历来有打猎的习惯。从这个清末以来啊，匪患不断，为了防身呢，所以老百姓啊，家家都有武器。所以这收枪啊，要注意节奏，注意步骤，否则的话就要弄巧成拙，造成隐患呀。
2: 我明白，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在特定的区域试一试，比如周公的莲花乡，我们和周公关系好，可以由他出面，像征粮一样，一个乡做好了，局面就打开了。
1: 好啊，回头我和你一块儿去找周公商量商量。
2: 不过我还有个担心。
1: 什么啊？你说。
2: 既然穆剑臣是特务，那么他这次逃跑是为了引我们上钩，那么龙指纹和周公与这件事情有没有干系呢？比如说，周公为什么要试图包庇穆剑臣？龙指纹被掳上山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呢？我们不妨通过这次收枪，试一试这对父女。
3: 报告，
4: 进来。
3: 小龙同志回来了，说要见谢书记。

0: 雨林兄弟，我问你个事儿，在你们队伍里头，是司令大还是参谋长大？
1: 当然是司令大。
0: 那跟银殿山的规矩是一样的。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来孟竹姐这儿，就是想安慰安慰她。接下来该操办你们婚事了，包在我身上。
0: 这才是我的御林兄弟，参谋长。
2: 穆医生是为了救我才上山的，请你们一定要尽快想办法营救他，要不然今天晚上他会被盘桂英那个疯女人给点天灯的，求求你们了。
3: 小龙同志，你知不知道这次为了营救你和穆建臣，已经有两名解放军战士轻伤，两名解放军战士重伤，刘大嘎同志英勇牺牲。

0: 我们这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啊？
1: 他们中埋伏了。中了埋伏？
0: 小龙，你说说你是怎么下山的吧。我也不知道，他们把我蒙面带上了山，然后就把我给吊了起来。后来穆医生来了，他说铜陀罗是他打死的，让土匪把我给放了。然后穆医生也被吊了起来，再后来。
1: 那个陈癫子和盘桂英，还有那个特派员，他们打了起来，然后就把我给放了。这一路下山很顺利吗？
0: 很顺利，就是一直被蒙着眼睛，直到山下才给我解开。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是有些奇怪。
2: 也许是后来他们同意用穆医生换我吧，所以你让我们尽早去营救穆医生。
0: 对呀，如果不尽快营救穆医生的话，今天晚上他们就会把他点天灯的。你们知道什么是点天灯吗？就是把人……
2: 同志们，你回来就好，你先回家一趟。这第一呢，让你父亲放心；第二呢，县里现在准备展开收枪工作，我们希望呢，你回去做做你父亲的工作。 让他向征粮一样带个头，协助莲花江农会把枪及时的收上来，帮助我们展开工作。
1: 陆志文同志，最近出了很多事，你也多次涉险，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除了密切关注银甸山土匪的动向，还要注意地方上的隐患。这次收枪行动就是为了及早肃清隐患，为下一步攻打银甸山做准备。
0: 你把这个意思跟你父亲转达一下。我知道，我会做好父亲的工作。可是穆医生，
1: 小玲同志，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让陶排长派两个战士送你回去。
0: 谢谢领导。那什么时候可以营救穆医生？我和谢书记商量一下，你先回去吧。好。
3: 小龙，小龙，你没事吧？
4: 哎呦，来来来，来了，我看看。哎呀，你就这么毫发无伤就回来了？
3: 是啊。穆医生呢？穆医生呢？他还在山上，我刚才跟领导说了，请领导们尽快去营救他。穆医生是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生命，如果真的有什么不测，我一辈子都不会好过。
4: 哎呀，领导是不会派人去的，你信不信？
3: 穆医生也不用咱们去营救，没准人家在银甸山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呢。
4: 你胡说！
3: 我跟你讲，别胡说了。我胡说？哎，你们俩用脚丫子想想，你一被抢上山，这穆剑臣他就跑了，还特意说明是上山救你去了。结果陶排长刚去踩点，就遇到埋伏了。到了你这毫发无伤的，你就回来了。你现在再让我们去救穆剑臣，这谁信呢？这肯定是个圈套。
4: 哎，这么一说哈，我觉得你也很可疑，不是个特务，也是个帮凶。
3: 你混蛋！穆医生明明就是为了救我才上山的，是因为他觉得杀铜陀螺太有份。
4: 他跟土匪说是他杀了铜陀螺，他是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生命，我才安全下山的。哎呀，他说，谁听见了？啊，小玉你听见了？反正我是没听见。
1: 你说你这一面之词，别说领导了，我都不信。我小孩呢？
0: 你爱信不信？我再去找领导。
1: 小龙，小龙。是啊，这个龙指纹回来的也太轻易了。哎，这个敌人也太低估我们的智商了吧？我认为不管小龙怎么回来的，都不宜再派人营救穆剑臣。再派人营救穆剑臣，一定会造成更多的损失啊。
0: 你们什么时候派人去营救穆医生啊？天黑就更不好行动了。胡闹！你这是要指挥领导吗？
5: 龙指纹同志，我们现在正在统盘考虑啊。
0: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再考虑就真来不及了。土匪半夜就要把穆医生给点天灯了。点天灯知道吗？就是把人倒吊起来，把头气倒油桶里，然后把头发给点着。
5: 龙指纹，同志。
1: 现在收枪。

0: 你们现在就去找你父亲，把他叫来。
1: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小楼，小楼，
1: 怎么样？不行吧？这件事上，我们都心明眼亮，不可能再上涂水的当。
0: 你要是心明眼亮，就不会相信陆医生是疼的。
2: 小玉，你相信陆医生不是疼，对不对？
0: 我相信陆医生不是疼。
2: 那你和我一起进去，我们一起去求领导，让他们再去救穆医生。走。
0: 小柔，你听我说，现在不管咱们说什么，领导都不会相信的。
1: 你看小玉怎么说？
0: 这样，你先回莲花乡找你爸爸，把领导交代的工作做好了，我陪你一起回去，好吗？
2: 对，我去找我爸爸，让我爸爸想办法去救穆医生。走，
0: 走。
1: 哎，说走就走啊！两个死脑筋。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一对死心眼儿。

0: 爹您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提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
4: 你是不是要娶林烈的彩？说，
2: 我爱去谁去谁，不用你管。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鹰哥。
1: 帕尼呼叫飞鱼艇，我找到一个建造新气象站的理想地点。
2: 太好了，所有零件都放好了，
3: 时刻准备组装。
1: 难道把所有的零件都组装起来就可以建造出新的气象站？
4: 没错，就是这样。呱唧，零件是不会自己组装好的，我要出发去帮助帕尼了。
5: 一旦把所有的站点都连接起来，我们就能监测降雨量和降雪量了。
3: 而且我还能从这里获得更多的情报，
6: 便于更好地帮助当地动植物应对气候的变化。
7: 哦，你猜猜那个是谁？他背上有什么东西？
0: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1: 鹦鹉？这么高的山上也有？走开，走开，请不要打扰我工作。
5: 飞鱼艇出什么问题了？
2: 有个螺旋桨突然卡住了。我要找出原因。
7: 你猜猜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0: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7: 哦，你猜猜这些是什么？
0: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再把这个东西推下去会怎么样？
1: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2: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最好去检查里面的齿轮。这颗螺钉松了，难怪螺旋桨卡住了。这颗螺钉现在已经拧紧了，肯定没问题。
0: 你猜猜，如果我们把这个拧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1: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3: 呼叫突突突，零件都卸载完毕，随时可以组装。
2: 谢谢，我马上过来。
0: 哦，你猜猜他正在跟谁说话呢？
1: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2: 这里怎么会有鹦鹉？麻烦走开，我没时间跟你们玩，我得先去工作。走开，走开。飞鱼艇已经修好了，不如在我组装气象站的时候，你们去侦查下一个地点怎么样啊？
4: 这个提议不错，兔兔兔，等你组装好了我们就回来接你。搬完那些东西后，我想吃点零食。真奇怪。
5: 我的老天爷呀。抱歉伙计。
6: 你们两个那边还好吗？
4: 我们很好。大西西，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啊？飞鱼艇是不是又出问题了？
6: 是的，螺旋桨又卡住了。呼叫突突突，
3: 你能告诉我怎么修理？
0: 哦，他又说话了，难道这是好吃的？
1: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6: 这不是突突突，到底是谁呢？
4: 那不是修理库吗？突突突的手表在飞鱼艇里。我们得去调查清楚。
6: 哦不，我们遇到麻烦了，我没法控制飞鱼艇，也就是说飞鱼艇不能正常着陆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7: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大麻烦。
7: 哦，
9: 飞鱼艇上有不明入侵者，他们只是生活在山上的鸟呱唧。
10: 停下。
11: 他们不是普通的鸟，是高山鹰鸽，只有少数地区才能看到高山鹰鸽。
9: 但是高山鹰鸽不会在飞鱼艇上乱拆东西的，对吧？
11: 高山鹰鸽好奇心旺盛，也很聪明，他们通过观察来模仿学习，他们会想尽办法用喙和爪子拆开各种东西，
6: 包括飞鱼艇在内。因为螺旋桨卡住了，现在无法着陆。兔兔兔之前修理过，但现在联系不上他。
7: 他的章鱼手表出什么问题了吗？
9: 是的，手表被抢走了。
12: 我的小乖乖呀，但愿兔兔兔没有遇上麻烦。
7: 皮医生，你和我乘坐蜻蜓直升机去寻找兔兔兔，他应该知道该怎么修理飞鱼艇。与此同时，达西西、谢灵通和张教授会协助你找到着陆的方式。
13: 去吧去吧，卡比。
7: 谢谢你，小萝卜。兔兔兔的飞鱼艇设计图应该可以帮上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4: 你确定行得通吗？
0: 你猜猜这些能做什么？
1: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14: 行动。
4: 抱歉朋友们，为了安全起见，在你们惹出更多的麻烦之前，我们得把你们关在这里了。
0: 难道我们真的会惹出很多麻烦吗？
1: 不知道。
11: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挪到飞鱼艇的前面去呢？
3: 集中重量可能会让飞鱼艇前端朝下，这样就能着陆了。
15: 该怎么验证这个事情呢？

0: 也许这个办法行不通。
1: 各位，好消息是我们即将抵达下一个气象站的位置了。坏消息是我们很快就要撞上它了。
2: 我只想说，如果真的制造了麻烦，那么就应该帮忙解决它。朋友，你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把门打开的吗？
3: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0: 看来我需要伙伴们的支援。
1: 哦不，我的仗衣手表不见了。队长，皮医生，来得真及时啊！这些高山鹰哥把气象站的零件弄得一团糟。
2: 兔兔兔，我们还有个更大的问题，你一定要在飞鱼艇撞上那座山之前，帮达西西彻底修复飞鱼艇的螺旋桨。
1: 我的天哪！
3: 你觉得这里是我们惹出大麻烦的地方吗？
4: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5: 嘿，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走开，走开！
6: 呱唧，帕尼，太好了，你们在螺旋桨控制室里。
5: 是的，还有两只高山鹰哥也在控制室里。
6: 没有关系，我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螺旋桨，你们只要拧紧轴上松掉的螺钉就好了。
5: 有个问题，兔兔兔，我们没看到螺钉啊。
3: 你猜猜他们说的是那个东西吗？
4: 我知道，来试一下吧。
5: 放下那颗螺钉，别再捣乱了。
7: 呱唧，等等，我记得谢灵通说过，高山鹰哥会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
5: 你们好，还记得长耳朵的朋友之前做了什么吗？能不能再做一次呢？
4: 不知道，来试一下吧。
8: 坚持住，达西西，我们正在修，马上就好了。
9: 快点啊！螺旋桨恢复正常。
5: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这些高山鹰哥实在是太厉害了。
3: 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也修好了螺旋桨。
0: 你们的这几位朋友也迅速帮我们组装好了气象站，所以我们之间算是扯平了。
1: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高山鹰。

0: 海底小纵队与巨蜥。
1: 长刺阿苏，很高兴见到你。
2: 沼泽游侠，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呀？
1: 啊，我是专程过来看看所有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的小动物们的情况。你在这里过得还好吗？
2: 哦，这里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个地方有我需要的一切。但是其他动物怎么样了？那些不太聪明的尼罗河巨蜥也都回家了吗？
1: 好吧，朋友，我给你讲个故事。罗尼、东尼和兰尼是三个喜欢偷蛋的家伙，他们在大沼泽地惹了一大堆麻烦。我希望他们回到自然栖息地非洲的尼罗河之后，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等一等啊，罗尼，是我，沼泽游侠，我过来看看你。你在新家过得怎么样啊？
3: 很好，一切都非常棒。
1: 你确定吗？你的兄弟东尼和兰尼呢？
3: 在我们还没分开之前，一切都好好的。现在我很担心他们，他们孤身两人，如果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1: 看来就算你们回家了，还是爱惹麻烦。我。

0: 需要有人帮忙搜寻，就能找到你的兄弟了，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1: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2: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正在看望那些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乡的小动物们。
0: 哦，我记得那些尼罗河巨蜥在大沼泽地里，他们就像没有船的勇士那样格格不入。
3: 是的，呱唧，但还是要确认他们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0: 我在这里看到了罗尼，但东尼和兰尼不见了。我担心他们可能遇到什么麻烦了。
4: 哦，我的天哪！这些小家伙走到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
5: 不用担心的，沼泽游侠，我们会立刻出发过去协助你的。
6: 巴克队长，请生物学家谢灵通过来帮忙。但我感觉罗尼他并没有对我们说真话。
7: 你在藏什么东西吗？
5: 什么？哦，没有，我什么都没藏。
7: 哦，那个，我只是想给这个新朋友一些温暖。你在这里等一下，
0: 好好听着罗尼，你必须把这颗蛋放回到那个巢穴里。
5: 好吧，但这么做就浪费这颗美味的蛋了。
0: 打扰一下，女士。你想干什么？离我的蛋远一点，走开！
6: 请你放松，
0: 我们并没有恶意。
7: 我们只是想问问你，见没见过尼罗河巨蜥呀？因为
6: 尼罗河巨蜥哪里？
7: 我要是在附近见到了，他一定会后悔的。
0: 嗯，哦，
7: 我的宝宝，
0: 多么温暖有爱的画面啊！
6: 我的老天爷啊，他们看起来根本就不是同一种鸟啊！
7: 罗尼，你到底是从哪个巢穴里偷来这颗蛋的？
5: 什么？我发誓就是从那里拿的。
6: 我们必须帮助这只刚孵出来的幼鸟找到真正的妈妈。
7: 不用费心了，各位，它特意挑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因为真伟维达鸟从来不自己筑巢，所以才会把蛋放在我的巢里。
5: 看到吗？我刚说了，就是从那里拿的。
7: 我之前读到过，养父母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样照顾这个多出来的孩子。
0: 我保证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你们完全可以放一百个心。
6: 那只小鸟和其他的不一样，但也算是待在适合自己的地方了。
0: 我和谢灵通带着罗尼离开了那里，我们会把罗尼带回他的家。
7: 还会找到他的兄弟，我开始有点担心巨蜥们到底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罗尼似乎已经忘记了怎么在自己的家园生存了。
6: 在这里生活太难了，也许我们还是回大沼泽地比较好。
7: 不要难过，罗尼，你会重新适应这里的。
5: 哼哼，你怎么知道呢？
7: 因为你就是属于这里啊。你的皮肤可以吸收太阳的温度，如果你觉得太热的话，可以去河里游游泳。
8: 等找到你的兄弟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5: 这里是我最后见到他们的地方。
8: 你为什么要打扰这些美丽小鸟的平静生活呢？
5: 因为我实在是太饿了。
8: 我也很饿，哥们儿。
5: 哦，罗尼，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在陌生的地方挨饿的。但是兰尼在哪儿？
9: 我以为你们在一起。
7: 无以冒犯啊，但是我觉得这些蛋对于你们这些小鸟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10: 你刚才说谁是小鸟呢？我们在欧石恒中算大的了。
9: 而且这些也不是我们的蛋，他们都是凯蒂的。
0: 那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不会就是你所说的凯蒂吧？
10: 没错，就是它。
7: 我帮不上忙。
10: 为什么你们会把巢住在一条危险的尼罗鳄附近呢？
11: 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大多数捕食者都不敢靠近鳄鱼。
12: 说的没错。
11: 凯蒂只有在圣诞的时候会上岸，其他时间他必须待在水里帮自己降温。所以我们帮鳄鱼们保护巢穴，并在捕食者想偷蛋时，我们会提醒他们。
13: 比如现在这样吗？
11: 住手，小偷们！
13: 救命啊！
11: 我来帮助你了，在帮助我们填饱肚子。
13: 真抱歉，凯蒂。

0: 我的蛋！
1: 我好热呀！哦，
2: 你别担心，女士，我们会帮你拿回来。你先回到水里，让身体保持凉爽。我们走吧。
3: 是的，你得乖乖地待在水里，保护剩下的蛋。
2: 话说回来，罗尼和东尼去哪儿了？
4: 快点走开！
3: 发现他们了。
2: 他们不见了。快点还回来，那些蛋不是你们的。
3: 把蛋拿回来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多了。
2: 是的，难以置信他们竟然就这么跑了。
5: 他们有可能只是躲起来了。
6: 兰尼，你在树上干什么呀？
5: 和那些家伙保持距离。
0: 大家看呐，是异国风味的食物。哦，
7: 美妙又美味。
6: 快走开，别来找我们朋友的麻烦。
5: 为什么，罗尼？
6: 嘘，兰尼，你配合我一下。
5: 好的。
7: 听听他们可爱的嘶嘶声，你们想怎么做？流口水吗？
6: 如果你够聪明，就马上离我们的尾巴远一点儿。
7: 好吧，算了，我们还是去找别的食物吧。
2: 哦，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8: 谢谢。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做？
3: 因为这是属于你们尼罗和巨蜥的本能呀。你们会保护自己不受狮子的伤害。
2: 我想你们在这里会适应得很好的，尤其是你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6: 我说过这儿一切都很好。
5: 这里也许也没有那么糟糕嘛。
8: 在这里我们无所不能。
3: 那是当然了，你们一直都属于这里呀。现在我们把这些蛋还回去吧。哦，
6: 一定要这样吗？
9: 所以那些不聪明的家伙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其中啊。
2: 是的，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在新家惹是生非，但当我知道他们能够适应新环境的时候，感觉好多了。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是海底报告，尼罗和巨蜥。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岛。
1: 这里的夜晚我感觉有点害怕呢，爷爷。
2: 是啊，呱唧，但这可是我们俩一起在公海共同寻找神秘岛的完美之夜啊。
3: 神秘岛，神秘岛。
2: 根据勇士传说记载，神秘岛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1: 另一个世界？您是说被困在外太空的小岛吗？勇士去那里寻找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吗？哦，那里肯定还有隐形守护者守护，他们会喷出致命的红色液体，能融化所有的东西。
2: 嗯，那些都不是真的，呱唧。怎么了，皮特？
1: 是超级巨浪。
2: 坚持住，伙计们，我们一会儿要穿过大浪冲出去。
1: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爷爷？
2: 就像勇士一样的冲出去，呱唧。我非常肯定。
1: 又来了一个巨浪。
2: 哦不，挡风玻璃开了，小心巨浪来了。
1: 我们在哪儿？
4: 哦，你居然醒了。我更喜欢吃没什么反应的食物。看来我得把找到的这颗蛋敲开了。

0: 天哪！我在海洋航行这么多年，从没见过鸟把棍子和石头当作工具来使用。
1: 哦，这对白乌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看着，我马上就能用石头砸开这颗蛋。
2: 也许你得吃点更好吃的东西。
1: 你看，只需要合适的工具就行。等等，那不是我的蛋。

0: 没有更多好吃的了。
1: 没错，更糟的是我们被困住了。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大树和植物，还有翅膀上长着眼睛的蝴蝶。呀哦，那棵树自己会动。
2: 这些只是蜗牛，呱唧。
1: 万一那股巨型海浪把我们一下冲到外太空了呢？神秘岛有可能在另一个星球上啊。
2: 可是现在这座岛上唯一的谜团就是我们要怎样离开。啊哈，我们只要找到可以写字的东西，就能用漂流瓶发出求救信了。
1: 或者我们可以启动章鱼警报。哦不，我的老天爷呀，我的章鱼手表坏了。
2: 这里没有信号，我们一定在很遥远的地方。
1: 也许我们在神秘岛上。
2: 绝对不可能，呱唧。但我们可以在得到救助后一探究竟。
1: 怎么求救？我们的船没了，我们也不能飞出这座岛啊。
2: 我们不能飞，但是皮特能，他能飞出小岛寻找信号，然后就能启动章鱼警报了。去吧，皮特，飞出去求救。
3: 飞出去求救。飞出去求救。
1: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只要皮特能飞到有信号的地方，那我们就不需要用漂流瓶了。
3: 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5: 请汇报情况。
6: 听起来像是咔嚓船长的鹦鹉皮特，一定又是他不小心启动了章鱼警报。
5: 飞出去求救。
7: 或者呱唧和咔嚓船长可能遇到麻烦了。
0: 呱唧的章鱼手表和起鱼艇都没有回应。
4: 皮特，麻烦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在什么地方。
5: 呱唧和咔嚓船长。
0: 队长，我在印度洋追踪到了咔嚓船长章鱼手表的信号。
8: 可是印度洋大约有2000座岛屿，这样并不能缩小他们失踪的范围。
5: 哇，神秘岛，神秘岛！
4: 达西西，谢灵通皮医生，我们得驾驶飞鱼艇去仔细搜查，一旦找到了皮特，他就可以带我们找到呱唧和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没有皮特的踪迹，也没有救援队。我觉得用漂流瓶求救的想法更好。
0: 所以我吃不到更多美味的鱼饼干了吗？不如把那颗蛋还给我吧。
1: 我们必须把蛋还回去，伙计，他也是有爸爸妈妈的。
0: 那好吧，我只好去之前捡到的地方再找一个。
2: 跟着那只白雾鹫，他会带我们找到那颗蛋的巢穴。
0: 章鱼手表的信号越来越强了，皮特就在附近。
4: 皮特在那里。
3: 飞出去求救。飞出去求救。
1: 我很肯定我们在一个神秘岛上，一个由巨大的伞树组成的岛屿。
2: 它们只是一些树罢了，呱唧，虽然看着不寻常，但它们也是树。
1: 爷爷，您手上有红色粘液，能融化所有东西的那种。
2: 这只是树叶，呱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红色的树叶。
1: 您在干什么？
2: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1: 爷爷，快跑！
9: 什么？这是一棵龙血树？
1: 谁在说话？神秘人吗？
2: 是一只小蜥蜴在说话。
9: 你说谁是蜥蜴呢？我是变色龙，我在躲避那只白雾鹫呢。
1: 会不会这么凑巧，你刚好丢了一颗蛋呢？
9: 就是那只白雾鹫偷走的，对吧，亲爱的？
10: 是的，谢谢你把我们的蛋带回来。
1: 我的老天爷呀，变色龙一改变颜色就能藏在任何地方。
10: 我们会随着心情改变颜色，或者是根据外界的温度。
9: 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颜色来了解彼此。
0: 那些家伙也来了，我还是离开这里吧。
1: 爷爷，您快看那边，是神秘人守护的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
2: 哪有什么神秘人，呱唧？但也许那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离开这座小岛。
0: 我找到起鱼艇了，但是船上没有人。皮特怎么样了？
7: 他好多了，但是还不能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失踪的位置。
3: 呱唧和咔嚓船长。
4: 章鱼手表里可能会有些线索。
7: 那是什么动物？
6: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只白雾鹫，应该是它不小心启动了章鱼手表的记录功能。等等，那是瓶子树。我知道有一个地

0: 方可以找到这种瓶子树？索科特拉岛，一座位于印度洋上靠近非洲海岸的岛屿，因为它与世隔绝，所以岛上有三分之一的动植物是奇形怪状的，这些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它确实是个神秘岛。
1: 神秘岛，
2: 达西西，海底小纵队全速开往神秘岛。
3: 索科特拉岛的航线设定完毕。
4: 我们终于找到闪光物体的来源了，原来是阳光反射到海螺闪亮的外壳上。哦，
5: 您说的有道理。好像不是阳光，是一艘神秘的飞船。快跑！
4: 不要激动，呱唧，是我们的朋友来救援了。
5: 他们没看到我们在这儿。
4: 没关系，他们会看到的。快点抬起你的脚，呱唧。
5: 您为什么要把那些红色的液体倒在我的靴子上，爷爷？
4: 我就说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2: 达西西，有呱唧和咔嚓船长的踪迹吗？
3: 索科特拉岛非常大，队长，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岛上的具体位置是哪里。哦，
0: 那里有个闪光的东西，
2: 我们最好去看看。
5: 希望能起作用。
4: 呱唧，
3: 队长，我们找到他们了。
1: 飞出去求救。
4: 干得漂亮，皮特。每个勇士都知道 X 表示标记地点。
5: 你们太厉害了，伙计们，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座神秘岛的位置的？
0: 索科特拉岛虽然与众不同，但毕竟还是在地球上的呀。
3: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索科特拉岛。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0: 8月10号 ，G1816 乌海巴音淘汰至石嘴山高速公路巴音淘汰黄河特大桥跨堤桥右扶中跨顺利合龙，标志着巴音淘汰黄河特大桥跨堤桥实现悬浮贯通，为后续通车奠定基础。8月12号起，内蒙古启动药品网络零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集中整治量证不规范、处方造假、药师挂证、异地黑仓、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平台监管方面将重点核查入驻审核、信息公示、日常巡查和追溯管理履职情况，严禁无方售药、AI 代审、违规推药、追溯数据造假等行为。8月13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推进农牧业绿色品牌建设、助力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民主监督室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并讲话。截至8月12号，二连浩特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较去年提前57天。目前经二连浩特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水利部近日发布全国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同步公布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45个项目清单。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喀拉沁旗的西伯河幸福河湖入选，中央财政将给予补助，重点打通断流阻水，修复生态岸线，完善防洪设施，项目实施周期至2027年12月。8月13号，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环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该项目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此次台风白海豚自8月8号起给我国中东部多地带来持续性大范围强降水，主要影响浙江、上海、江苏一带，降雨过程呈现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等显著特点。全国共有13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先来关注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这银行也能办结婚证了。据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媒体的综合报道，近日呢，天津市首家设在银行内的婚姻登记处正式启用，地点是位于邮储银行河西区泗水道支行，业务范围限内地居民的结婚登记，办公时间为每周3次的上午。其实呢，自从去年婚姻登记实现了全国通办之后，各地呢都在探索更有特色的登记场景。从政务大厅到银行网点，从景区到音乐节的现场，婚姻登记的场景是越来越接地气儿了，也让这件人生大事多了几分新意。银行的服务在求新，那汽车行业呢却需要求稳。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近期多项针对新能源汽车的新规和监管动作密集落地。3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提高到3万公里，与燃油车的标准全面看齐。工信部也对多家车企开展了产品安全保障能力的监督检查。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之前一些企业将新车的开发周期压缩到了20个月以内，部分该做的试验都没做，让消费者无形中成了试车员。把安全的风险堵在生产端，才是对消费者最基本的尊重。行业呢需要守底线，而少年的创新则让人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据包头发布的消息，近日第78届 IENA 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中国区的活动落幕，包头市第95中学的宋介然同学斩获了全国的一等奖，并获得了直通 IENA 国际发明展的资格。从包头的校园走向国际发明的舞台，这份一等奖的含金量可不仅在于奖牌的本身，更在于少年对科学探索的那份执着和自信。少年强则国强，而身体健康则是每个人奋斗的基石。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

0: 吃中药的习惯可能存在了误区。据央视新闻报道，补益类的汤药适合在饭前空腹服用，吸收呢会更充分。对肠胃有刺激性的药，最好是在饭后服用。早起喝药前，先喝一杯2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等10到15分钟之后再服药，能够有效地提升吸收效率。此外，煎药呢首选砂锅、瓦罐、铁锅和铝锅，严禁使用。睡前刷手机也是很多朋友戒不掉的习惯。据央视新闻的消息，近日浙江台州的一名男生呢，因为高考之后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个小时，右腿肿痛，无法行走，最终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医生解释了，说这个长时间的保持不动，小腿肌肉无法有效的收缩，血流变慢，血栓呢就容易形成。如果出现了单侧腿明显变粗、酸胀发沉、皮肤发红发热等信号，就一定要及时就医。说完了躺出来的健康隐患，我们再来说说六的文明责任。据平安青城的消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日前对养犬管理规定进行了详细的解读，重点养犬管理区内每户限养一犬，肩高超过61厘米的大型犬以及德国牧羊犬、藏獒等27种烈性犬均属禁养的范围。大家可以通过青城便民养犬服务平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办理犬证，每年呢年检一次，遛犬时需要牵绳、戴嘴套，及时清理粪便。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现在网购呢是很多人平常买东西的优先选择。那如果说买了个贵重的东西，快递要求本人签收，是不是还挺让人放心的？毕竟呢，咱花了钱，就盼着这东西能够安安稳稳送到手上。
1: 可是最近武汉出现了一连串怪事儿，一些原本要求本人签收的高价快递，收件地址写得模模糊糊，最后签收的人还根本不是收件人本人，这就奇怪了。寄件人花了大价钱寄东西，地址不清，签收人不对，就不怕包裹丢了吗？今年4月，武汉警方在拦截一件涉诈包裹时，还真就挖出了玄机。
2: 来来来来来，
3: 你这不是？
2: 不动不动。
3: 派出所的。
0: 这是武汉警方执法记录仪拍下的画面。一名男子刚刚从同城跑腿手里接过一个快递包裹，就被蹲守的民警控制。面对办案人员的提问，这名叫陈某的男子回答前后矛盾，十分反常。这个包裹中装有2台手机，价值9998元，收货地址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某小区，发货人是沈先生。就在一天前，上海的沈先生因为急需要现金周转，点击了一个网络信贷套现的链接，那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要按照要求操作，沈先生就能收到钱。
4: 对方称只需要沈先生购买贵重物品，邮寄向对方指定的地址，然后对方按照1%的手续费扣除之后，可以返还沈先生的资金。
0: 沈先生按照所谓工作人员的要求，通过网贷平台购买了2部总价值9998元的手机，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寄往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可当他想要向对方要求返还购买手机的资金时，这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却已经联系不上了。
4: 贷款的中间商已经跑路了，沈先生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进行了报警。
0: 在接到上海警方移交的线索后，武汉警方立即对已发送到武汉市的快递包裹展开追踪工作。经过侦查，办案人员发现了这个涉诈包裹的踪迹。很快，办案人员就等到了前来取货的犯罪嫌疑人陈某。
3: 我说你帮朋友拿快递，难道要把这个快递盒拆开吗？他就不说话了。
0: 这个总价值9998元的快递属于高价包裹，在这家快递公司内部也被称为特安件。快递公司对高价值商品的升级增值服务会体现在诸多环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重点关注的快递，却成为诈骗团伙变现涉诈资金的工具。 原来寄件人根本不是普通的消费者，人家压根儿就不怕丢件，因为那头有人专门等着接货呢。模糊的地址、异常的签收，都是他们故意设下的障眼法。
1: 可是问题来了，像手机、相机这些高价商品，快递公司

0: 一般都会列为特安件，配送流程比普通快递严格得多，要求层层确认。那涉诈团伙是怎么绕过这些层层防护的？难道快递小哥都疏忽了，还是说有人在里面开了后门？
1: 民警对犯罪嫌疑人陈某审讯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某也浮出水面，他负责取款。在张某的相关涉案活动中，警方发现一个手机联系人中备注为 DC 站长邓某的人频繁出现。经过侦查后，民警发现这个邓某正是快递站点负责人。
2: 我们第二天一早7点多钟在邓某的家门口将他堵住了，在上班的路上将他带了回来，并且由他带着我们去快递站里，将配合配送的另一个快递员赵某也带回了我们的这个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3: 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他当时就说让我帮他送点货，一单给我50块钱的报酬。送什么样的货呢？送那种应该是他涉嫌诈骗过来的东西。
1: 办案人员注意到，在高价快递的取件环节中，那些具体收件地址未知、收件人不详的异常包裹，本该被快递站点发现或被快递员察觉，可在快递站站长邓某的安排下，这些防范措施一一被规避。他先是指定寄件小区，并指定涉案快递员赵某、张某某等人负责送件，这样那些没有具体收件门牌号，也无法联系到收件人本人的特安件被送到模糊的目的地，并被违规签收。根据犯罪嫌疑人邓某交代，每成功配送一单涉诈快递，他的上线会给他100块钱，他再跟送货的快递员平分。通过对邓某等人的深挖，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抓获。经过审讯，这个涉诈团伙的分工逐渐清晰。犯罪嫌疑人高某、朱某对接上游境外诈骗团伙，配合其行骗。犯罪嫌疑人张某则收买快递站站长邓某，负责高价涉诈快递的收取中转。而犯罪嫌疑人夏某则利用自己的二手电子产品销售网络，负责销赃回款。
4: 果然哈，问题出在了内鬼身上，再严格的制度也怕有人从里面使坏。快递站里的个别人为了利益，跟外面的涉诈团伙里应外合，硬是把一道道安全防线给撕开了口子。
0: 一条黑色的快递暗道就这么悄悄运行着。警方调查发现，在2025年10月开始半年左右的时间里，该团伙违规转运快递70多件，涉案金额超过150万元。
1: 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夏某、朱某等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快递站站长邓某、快递员赵某、张某某等人也被刑事拘留。为了提升服务质量，作为物流服务末端的快递站点采取了快递员片区负责的方法。这种专人负责一片区域的管理方式，本意是为了让快递员提升熟悉度，提高配送效率，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变了味儿。快递站负责人利用片区人员固定的特点，将某几个指定小区变为涉诈快递的集散地，而这个片区配送什么，由谁配送，全凭站点管理者说了算，而这个区域里发生了什么，也只有他和相关快递员知道，专人负责的区域成为监管的盲区死角。
5: 其实快递公司也曾经要求，针对这种特案件是要把和收件人的通话录音备案的，但是在这起案件中，我们没有发现这些涉嫌犯罪的快递员在到案之前因为这样的风控措施被处理。
1: 虽然物流公司设立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和风险把控措施，但在各项管理办法落实过程当中，还是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让实名收寄等执行要求流于形式。另一方面，部分寄递从业人员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淡漠，为了获取利益，对涉诈包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其流转，甚至为了非法牟利，利用工作便利参与寄递涉诈物品，成为诈骗链条上的一环。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 正值暑假，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当代大学生的假期到底能有多充实。最近，一名大学生专门考取了电工证，趁着暑假在家，免费帮村里的老人修理各类家用电器。更让人心头一暖的是，他还立下了一个

0: 特别有意义的目标，一起来看一下是什么目标。
1: 修好了。
2: 因为我暑假的时候自己村子里面给他们维修了，得到了很多的赞扬，我就想着能为大爷大妈做一点事，我觉得是挺好的，就觉得很有意义，把这个都相当于支架一样的，就这样一直修过去，多修一点就多修一点，然后一直往学校开。
0: 看来新时代青年早已学会学以致用，把课本里的专业知识变成服务他人、温暖乡邻的实用本领，这就是当代年轻人最动人的模样。青年有为不止于暖心善举，更藏着硬核科创力量。你见过既能天上高飞又能水下潜行的飞行器吗？这样打破技术壁垒的硬核设备竟然出自一支平均年龄仅25岁的年轻团队之手。
3: 它是一款可以在空中飞行又能够潜入水中潜行的一款跨介质飞行器，可以用在国防军事、应急救援、海洋监测等多种领域。我们的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
0: 年纪轻轻深耕科创，敢闯敢拼，这群新时代青年用实力证明青春从不设限。看完青年力量，我们再把目光投向热血家国情怀。国门见证了岁月变迁，山河映照大国崛起。近日，河北的一位骑行爱好者打卡五代并列国门时，忍不住仰天大笑，感慨万千。
4: 我让你们看一下第五代国门。
5: 我是第一次看到满洲里的国门，当时看到五个国门并列，可以直观地看到祖国发展的脚步，
4: 非常的震撼，而且特别的自豪。我感觉我们祖国真的强大起来了。
0: 一砖一瓦皆是岁月，一门一阙皆是荣光，盛世万物皆有温情。当然，山河辽阔最治愈的莫过于生灵间的双向羁绊。你相信动物也拥有长久的记忆和深厚羁绊吗？当一对骆驼母子分离整整3年，时隔许久再次相遇，他们还能认出对方吗？
6: 这对骆驼母子分开3年了没见面，这次一见面就互相认出来了，凑在一起蹭来蹭去，平时都在各自的草场里无忧无虑的生活。
0: 万物皆有灵性，大爱不分物种，这场温柔的重逢让我们读懂了亲情的纯粹与坚韧。除了动物间的真挚情感，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画面同样治愈。近日，一只小猫被大雨困住，浑身瑟瑟发抖，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小女孩，她小心翼翼地为小猫遮风挡雨，全然忘记了雨水早已打湿了自己的衣衫和头发。

0: 小小的身影，大大的善良，为善良纯真的小女孩点赞，愿这份美好和温柔永远被世间守护。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关乎每个人出行安全的重要提醒。雨天骑行事故频发，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致命安全隐患，那就是路面的白色标线。那为什么雨天路面白线格外危险呢？
1: 下雨天千万别走马路上的白线，摩托车压上白线瞬间侧翻，电动自行车压线瞬间打滑失控，就连行人踩上去也摔得不轻。为了增强白线的反光效果，施工时会在白漆里混入玻璃微珠，这种微珠平时没事，可一到雨天表面就变得异常湿滑，摩擦力骤降。雨天如果非得外出，千万记住，遇到白线尽量绕开走，实在绕不过也一定要提前减速，平稳缓慢通过，别急刹，别猛拐，安全第一。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8月15至16日受高空槽的影响，全区大部呢将出现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东南部，还有锡林郭勒盟的南部、东部、赤峰市西部、北部、通辽市的西南部、新安盟西北部和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25到5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需防范。

0: 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近期强对流活动频繁，提醒大家尽量别去山区、河道这些危险地带。如果在户外活动遇到雷雨，要及时躲避，注意防雷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和一切容易导电的物体，也别靠近低洼积水的地方。一旦遇到雷雨大风，最稳妥的做法呢，就是立刻躲进坚固的建筑物内，千万别在大树下逗留。同时建议您提前加固好周围的简易设施和易损物件。预计今天全区大部天气晴好，只有在西部偏北、中部偏西以及东北部偏西地区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37度及以上。建议当地朋友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气温最高的时段出行，外出务必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日常要勤补水，如果出汗过多，喝点淡盐水可以及时补充电解质。室内空调温度呢要保持适宜，切莫过度贪凉。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等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适当使用清凉药品，情况严重时必须立即就医。近期天气格局复杂，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呼和浩特多云，29到15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0到21度。乌海多云，32到20度。临河多云，31到17度。包头多云，29到15度。康巴什阵雨转多云，28到15度。吉宁晴转多云，25到14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2到18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8到16度。松山晴转多云，27到16度。科尔沁晴转多云，29到17度。乌兰浩特晴，27到16度。海拉尔晴，28到15度。满洲里多云，29到17度。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1: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梦向草原》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还有10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加快构建煤电兜底、新能源发力、储能调峰、电网畅通的立体化电力保供体系，保障全国迎峰度夏。
1: 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如何加快年度重大项目建设进度，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干劲儿足就是因为信心足。
0: 助力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自治区政协召开民主监督式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自治区16运篮球项目6个组别比赛结束，包头队斩获5项冠军。
0: 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将于9月4号在呼伦贝尔市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举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达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同期增加9%。

0: 5000万千瓦左右。作为国家重要能源保障基地，面对今年迎峰度夏新情况，内蒙古统筹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构建煤电兜底、新能源发力、储能调峰、电网畅通的立体化电力保供体系。
1: 8月12号，蒙东通辽科左中旗防沙治沙风光一体化项目送出工程稳定运行，累计上网电量374.5万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100多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00多吨，支撑10000多亩沙地综合治理。项目进一步壮大了蒙东清洁能源基地规模，提升了区域绿电外送与本地消纳能力。
2: 今年以来，我们紧扣通辽地区生态治理与新能源产业发展布局，统筹推进防沙治沙、配套送出等13项重点电网工程，持续打通绿电并网通道，优化区域网架。
1: 截至今年5月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1.76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5%。全区建成在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约2200万千瓦。蒙西蒙东电网采用自主运行加应急调用调度模式，日间光伏大发时段储能存电，晚间用电高峰集中放电，同时调度煤电燃气机组及时补位，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进入夏季，华北、华东等地用电负荷走高，内蒙古充分发挥现有5条特高压、18条500千伏输电通道作用，通过优化调度运行，全力保障跨省区7500万千瓦送电能力有效发挥，成为支撑全国能源保供的重要动脉。截至7月底，今年内蒙古通过5交3直特高压电网外送电量1087.77亿千瓦时，累计外送电量9450亿千瓦时。自治区推动中煤芒来、蒙能几兹湾等煤电机组及多项500千伏输变电项目迎峰度夏期间投产，提升电网支撑与供电能力，守住大电网安全和民生用电底线，确保煤电、新能源及储能项目应并尽并、能并早并。今年上半年，全区煤炭产量6.59亿吨，增长3.1%，发电量4151亿千瓦时，增长2.7%，全社会用电量2852亿千瓦时，增长7.3%，绿氢产量8233吨，增长137%。内蒙古台报道。
0: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强调，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进度，保护和调动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如何加快年度重大项目100%开工？拿什么让企业敢投、愿投？内蒙古台记者走进和林格尔新区算力工地，发现这里的建设进度条比想象中拉得还要快。
3: 这里是和林格尔新区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现场，站在这里，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整个工地没有一台设备是闲着的。6栋数据楼，4栋已经交付使用，另外2栋同步施工。项目负责人告诉我，全会之后，他们重新倒排了工期，把10月底整体交付的目标分解到了每一天、每一个班组。全会公报里那句话，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在这里变成了2200人全员在岗、挂图作战的真实画面。
4: 边闭幕当天的晚上，我们就开了调度会，重新梳理了我们的剩余工程。4号楼呢和6号楼是重点，是目前的重点。我们把施工进度从原来的周调度会改成了日调度会，包括我们的材料进场啊、人员啊都进行了3班倒啊，确保每一个节点都不拖拉。
5: 全会之后，加快二字有了具体的落点。在和林格尔新区，众多算力产业项目正在密集推进。上半年，全区计划实施重大项目3668个，开复工率已超过90%。全会之后，各地正紧盯3季度黄金期，全力冲刺。
3: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有4栋楼交付使用，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形成260兆瓦的 IT 供电能力。260兆瓦是什么概念呢？1兆瓦可以满足500户家庭同时用电。260兆瓦相当于13万个家庭同时用电的规模，这些电全部用来驱动服务器运转。建成后，算力总规模将超过10万匹，也就是可以同时支撑上100个行业垂直大模型并行训练。这里将成为华北地区规模领先的液冷制算基地。
4: 这项目呢，

0: 深度践行了这个算力协同和绿电直供的这个理念，建成后将全部使用绿电直供。全会强调呢，要加快新旧功能的转换啊，拓展这个算力协同新能源多元化啊，就地消纳的一个场景。我们走的就是这个路子。我们项目总投资48亿啊，已完成了80%。
1: 这么大的项目，民间资本为什么敢投、愿意投？全会公报里有一句话：保护和调动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先说保护，今年1月1号，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将政府履约法定化写入条款，明确各级政府不得以换届调整为由随意撕毁合同。同时，内蒙古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等机制，从制度上为企业减负松绑。再说调动，呼和浩特市今年已先后发布2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第一批13个项目总投资超82亿元，第二批19个项目总投资55.6亿元，覆盖先进制造、城市更新、公共服务等领域，还有一系列招商洽谈活动。今年上半年，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7个百分点，占总投资比重提高到53.3%。全会之后，随着各项政策的持续发力，这个数字还在往上走。
0: 我们的第一座幺零变态，从拿地到审批，从用电到绿电直供，我们都是一路绿灯，全会上说要保护和调动民间投资的这个积极性，我们工地上深受感触，干劲足，就是因为信心足。
1: 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13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推进农牧业绿色品牌建设，助力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民主监督式协商会。
3: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作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于仁杰主持。自治区政协农牧委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有关厅局负责同志、有关单位、部分民主党派、消费者代表参会协商。会议提出，推进农牧业绿色品牌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重大政治任务的具体行动，要以更高站位审视品牌建设，以更实举措提升绿色品牌价值，以更优履职助力品牌发展，在破解难题瓶颈上出实招，在营造良好氛围上做贡献，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13号，月建内蒙古书香铸同心2026北疆书展在呼和浩特开幕。
3: 本次书展由中国出版协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指导，内蒙古自治区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内蒙古出版集团联合承办。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在致辞中表示，北疆书展是内蒙古重要文化展会，也是推进书香内蒙古建设标志性品牌。内蒙古持续推进全民阅读，完善阅读阵地，希望以此次书展为契机，深化出版行业合作，推出优质读物。本届书展共设6大展区，汇聚全国160余家参展商、300余家出版社的10万余种图书与产品。开幕式上发布了中国儿童阅读素养提升工程8至12岁儿童分级阅读年度增补推荐书目，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震云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大使。内蒙古台报道，
4: 内蒙古持续推进统一规范的农村牧区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截至目前，全区超2.4万宗阳光产权交易项目落地实施。
5: 眼下，在新安盟科右前旗满族屯满族乡特门嘎查，连片大豆长势喜人。今年1月底，特门嘎查改变以前集体土地长期采用线下竞拍发包模式，将村集体6864亩耕地、3000亩草场全部放到全区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上公开挂牌竞价成交，分红收入同比增长23.74%，实现集体资产大幅溢价增值。
6: 原先我们集体的土地都是个嘎查包出去的，完了今年是个平台包出去，完了收益啥的比原先高多了，分红也比原先多了，心里都挺高。

0: 高兴的。
1: 收入达到了344.4万，我们拿这笔收入的60%给老百姓分红，另外为每一位牧民缴纳合作医疗及养老保险，剩余部分资金呢，嘎查做公益事业及应急救灾使用。
2: 过去规则五花八门，现在一套标准管全区，从交易品种到操作流程全部标准化。目前，兴安盟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已构建起区、盟、旗、乡、村五级联动服务体系，通过公开挂牌、公平竞价方式，降低交易成本，实现集体资产溢价。
3: 截至今年六月末，共计办理土地流转面积超过18.15万亩，成交金额达到4.28亿元，为村集体增收2658.61万元。
2: 今年三月，内蒙古印发《促进农村牧区集体经济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建设全区统一规范的农村牧区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按照有为政府加有效市场的建设思路，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整合自治区、盟市、旗县、苏木乡镇、嘎查村五级交易资源，全力推进全区统一农村牧区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白音希勒牧场2543亩草场招租项目经多轮公开竞价，最终以每年每亩37.8元成交，溢价率超150%。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起，全区首宗农牧民个人农畜产品采收权转让项目落地，约3万公斤红葱采收权以每公斤1.6元挂牌交易，首次将农牧民个人采收权益纳入规范化产权交易体系。
4: 继续锚定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赋予农牧民更加充分财产权益这一目标，持续深化规范化试点成果，让更多农牧资源在统一大市场中活起来、动起来。
2: 截至目前，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平台已累计完成农村产权交易进场见证及信息发布项目24610宗，成交额10.62亿元。交易品类从传统的耕地经营权拓展至草地、林权、设备物资、牲畜、房地产及四荒地等领域。内蒙古台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兰察布市坚持学察改一体推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赋能治理的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细，提质增效。
6: 为解决物业矛盾多、小区治理难的问题，今年乌兰察布市将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列为市级书记项目，统筹推进物业治理提质增效。吉宁区电力小区居民通过物业马上办二维码反映了小区台阶损坏问题，维修人员很快就进行了修复。
7: 拿手机一扫，尽快的就物业给做得相当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兰察布市累计化解小区治理难题430多个，全市12345热线物业类工单同比下降34.96%。为了让开门教育真正落到群众心坎上，乌兰察布市妇联在线上线下宣传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政策，全市322名城乡低收入重症患病妇女被纳入救助范围。
8: 通过对发现的问题逐项分析、分类施策，靶向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一类问题转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
6: 内蒙古台报道。
9: 8月12号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项目男子甲组决赛落幕，东道主包头队大比分战胜巴彦淖尔队，夺得冠军。至此，本届赛事篮球项目6个组别全部排定座次，包头队独揽其中5项冠军。
10: 下午2点半，比赛正式打响。面对巴彦淖尔队的强势冲击，主场作战的包头队开局略显慢热，传球犹豫，连续被抢断，第一节以13-25落后。
11: 你给人挂掩护，你崩一下就上来了，这样的话你顶住他找对人了吗？
10: 逆境之下，包头队主教练许树军利用节间暂停为队员分析漏洞，布置防守战术。第二节开始，包头队逐渐找回节奏，依靠默契传导和快速反击，一分分追赶并实现反超。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95-65，包头队以30分优势锁定胜局。
12: 这冠军团队的吧，他都我们大家集体共同的努力。
10: 本届运动会篮球比赛共设男

0: 女、甲、乙、丙三个组别，全区11个盟市近300人参赛，包头队包揽男子、女子甲组、男子、女子乙组和男子丙组5项冠军，女子丙组收获亚军，成为篮球赛场上最大赢家。这也是包头队连续5次夺得自治区全运会男子甲组冠军。近年来，包头市持续健全青少年体育训练竞赛体系，连年举办青少年篮球优系列赛事，系统搭建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梯队，
1: 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从04年开始带这个队，一直到现在，每年的集训和积累当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打法和自己的篮球文化。希望他们能够一个高素养的人才，高水平的篮球，成就他美好的人生。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举行。
0: 此次比赛由亚洲曲棍球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首屈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曲棍球协会、自治区体育局、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承办，是亚洲青年级别最高水平曲棍球洲际赛事。赛事期间，来自亚洲的20支曲棍球队伍将在10天内进行58场比赛。此次赛事也是2026年曲棍球青年世界杯亚洲资格赛。
3: 中国曲棍球运动从莫力达瓦出发，逐步走向世界舞台，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亚洲曲棍球乃至世界曲棍球人士了解曲棍球不一样的历史，同时内蒙古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应被亚洲世界曲棍球人士了解并熟知。
0: 内蒙古高度重视曲棍球运动发展，到2030年，内蒙古计划建成曲棍球后备人才训练基地不少于15家，注册运动员2000人，经常参加训练的青少年突破10000人。
4: 结合本次赛事，我们将推动以体促文、以赛促旅、以旅兴业。
0: 发布会现场还发布了此次亚青赛 logo 核心图案与吉祥物。内蒙古台报道。
5: 8月11号，内蒙古启动为期100天的药品网络零售禁网雷霆100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
6: 执法人员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线上巡查，浏览排查辖区药店线上店铺，排查中发现个别店铺线上营业执照存在问题，锁定疑点线索，执法人员随即前往实体药店开展实地核查。
7: 你打开一下那个美团的后台，我看你们入驻那个美团的那个商家资质的公示情况，还有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处方药展示的时候有没有进行门层处理。
6: 检查中，执法人员对照网店页面逐项核对门店实际经营状况，重点排查影子药店、私设仓库储存药品、执业药师人证分离等行为。针对检查发现的线上营业执照未及时更新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展普法，要求限期闭环整改。
7: 消费者在手机上下单买药的时候呢，往往看到的只是网页的页面，看不到门店的真实管理。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在线上发现线索，在线下进行一个落地核查，把隐蔽的风险排查出来。
6: 本次专项行动，监管部门对网售第三方平台、线上零售药店开展拉网排查，重拳打击无证网售、违规销售处方药、违规售卖禁售药品等8类违法行为。
8: 目前呢，开展线上巡查、线下实地核查4860家次，排查整改各类风险隐患130个，始终保持露头就打、从严整治的高压态势。
6: 内蒙古台报道。
5: 当前正处于巴上防汛的紧要关口期，内蒙古各地各部门联防联动，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整治、工程管护等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8月11号，一场降雨刚过，乌兰察布市吉宁区桥西街道工作人员再次抓紧开展泄洪渠集中清淤、平房低洼区域地毯式防汛隐患排查。这里老旧平房连片集中，多处院落地势低洼，是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进入汛期以来，街道工作人员已连续开展平房区低洼院落拉网式全覆盖排查，
10: 对低洼巷道、地下排水口定时清淤疏通，

0: 防止强降雨水积水倒灌，完善应急转移方案。我们重点关注独居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等老弱病残群体，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在阿拉善盟高新区贺兰山西路水墨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开展坝体修整、排水沟铺设等收尾作业，工程预计8月下旬全面竣工，将进一步

0: 并防渗墙、抑洪道浇筑等关键工序，安排专人全程旁站监理，从源头消除坝体的渗漏风险。
1: 进入汛期以来，内蒙古各地各级应急、气象、水务、交通、消防等部门联防联动，开展24小时联合值守，实时共享雨情、水情、路况信息，依托卫星、无人机、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紧盯风险区域，一体化织密防汛安全网，
2: 不断完善防汛工程体系，提升基础设施抗灾韧性和基层应急能力，提前预置抢险力量和物资装备，及时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截至8月12号，二连浩特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较去年提前57天。目前经二连浩特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运输货物逐步升级为新能源汽车、电子家电等高附加值产品。据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消息，近日中国银行满洲里市分行成功向满洲里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发放内蒙古首单，依托 AEO 信用资质差异化定价贷款1000万元，用于原粮进口加工。 AEO 指经认证的经营者是国际公认的高信用贸易企业资质，获认证企业可享受差异化定价贷款政策，将信用优势转化为经营红利。8月10号，继1816乌海巴音淘海至石嘴山高速公路巴音淘海黄河特大桥跨堤桥右扶中跨顺利合龙，巴音淘海黄河特大桥跨堤桥实现全幅贯通。继1816乌马高速乌海巴音淘海至石嘴山段工程起点位于乌海市海南区巴音淘海镇，与 G18 荣乌高速相接，终点至石嘴山市惠农区，全长 18.76 公里，采用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总投资23.8亿元。项目是西北地区连接中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一条重要运输通道。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0度，乌海多云32度，临河多云31度，包头晴转多云29度，康巴什多云转阵雨28度，吉宁晴25度，二连浩特晴32度，锡林浩特晴28度，松山晴27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9度，乌兰浩特晴27度，海拉尔晴28度，满洲里多云29度，额济纳旗晴3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9度，鄂图克前旗多云30度，固阳县晴转多云27度，武川县晴转多云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6度，乌拉改管理区晴27度，临西县晴27度，巴林右旗晴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7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